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连锁健身中心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日至7日，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7点，跌2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54美元，卖出4,12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5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午8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

0: 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玛加烈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玛加烈医院。咁同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狮隧桥底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龙盘苑。转喺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南隧道去返东隧方向系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宝康公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将军澳道去返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出錄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作曲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收音 ready，
4: 镜头 ready，
5: 演员 ready， 导演
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7: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2: 嗨，早晨。
1: 一起看看隔晚美股，几大指数都要跌，跌的原因都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开始叫做用多些的制裁方法去对付伊朗，真的究竟呢个场仗究竟系点咧，都好影响啊外围市况以至投资气氛啦。咁啊，外围市况究竟系点咧？美股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嗱，外围方面咧就真系而家唔知啊，即系特朗普搞边科啦。之前就话似乎就可能即系呢个系有得倾啦，因为你见到其实伊朗嗰个态度又好似都叫做系有啲改善啦，就会系有机会重开翻嗰个系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个主席咧就离开咗美国之后咧，转个头咧就系即系特朗普又好似态度对伊朗又变得强硬，咁所以变咗就令到市场咧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咁啊会产生。真咩問題咧？產生就係嗰個油價波動啦。你見到琴日油價方面咧，就都波動嘅。曾經咧就係一度咧就係即係上升啦。咁之後咧就因為話即係有談判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又開始有少少即係回順翻啲。咁但係到最後嘅話咧，其實就嗰個紐油方面咧都升 0.4% 啦，就去到92.81嘅。布油就升咗 0.6% 啦。咁啊一樣嘢令到咧就係油價方面咧帶動更加大嘅擔心，就係嗰個係債息啦。咁你見到個十年嘅美國債息方面咧，就係升到去 5.27% 喎，比較上個禮拜咧 5.17% 咧就進一步上升嘅。咁呢個咧就已經係翻翻2007年嗰時嘅高位喎。咁啊30年債息方面咧就更加去到 5.57% 啦，都係一個係高嘅水平嚟嘅。咁所以令到琴日個美股方面咧就有個比較大嘅即係回調啦。咁啊導致係跌咗呢個係340幾點啦。納指方面咧都跌咗成1%，跌咗248點嘅。咁啊所以而家就大家就唔知啊，特朗普咧究竟玩边科啦？究竟咧几时先至可以平息呢个问题啦？
1: 系咁啊 ，Kenny 一路睇到即系呢个咧美伊战争啦，真系扯战扯走啦。其实由年头玩到依家咧，究竟件事点先完结啦？咁啊，伊朗方面系咪亦都要等埋中期选举咧？喂，咁如果真系咁要去到11月嘅话咧，咁其实真系成件事都。或者成個經濟嘅生態啦，以至投資氣氛咧，其實都真係2026年就俾成個美伊戰爭籠罩住喎。佢一日唔停止啦，一日就夾高啲油啊，跟住美匯又有影響啊，咁啊國際知識率又夾上去啊，咁好似突然間個投資個氣氛或者個氛圍咧，就真係差得都幾緊要喎。大家都好似觀望啊，或者好似舉棋不定咁樣。你睇法係點咧？
2: 系啊，呢个就系一个即系我谂今年嚟讲一个最大嘅 uncertainty 咯。咁但系你知啦，特朗普咧即系 Donald Trump 成日变噶嘛，即系你唔知佢听日或者下个礼拜又点样噶嘛。咁所以大家都即系而家都估紧佢越嚟越接近呢个中期选举嘅话咧，会唔会佢啲策略啊或者啲兵法有啲转变咧？因为始终都真系如果咁高油价同埋咁高债息嘅话咧，系真系会影响到选情噶嘛。究竟佢即系为啖气啊，定系后边仲有后着咧？咁而家就大家即系都系估唔到，
1: 真系比较要观望下先啦。咁啊，无论系散户啦，以及投资者咧，都睇睇。反而咧，琴日港股就点样睇咧？咁啊，嚟紧都会冇北水啦，因为点解咧？就系国庆假期咁啊，11黄金周咧即将启动啦。咁啊，恒指咧咁琴日咧升132点，咁不过都系有少少干升 feel 啦。但系调翻转头，科技股有个别发展啦。咁啊，京东有得升啦。腾讯都有升啊，阿里巴巴就真系争啲，咁啊，究竟呢段时间阿里发生咩事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该你。
2: 嗱，港股咧就虽然有得升啊，但系即系你头先讲咗成交都系比较少啲嘅。咁啊，第二就系咧主力咧就系其实都系升啲内银股咯。咁啊嗱，好得意啊，即系我哋之前节目都讲啦，即系如果系美国股市方面咧，大家担心嗰啲系债息啊，担心啲即系高科技股会有回吐嘅时间嘅话咧，港股系好啲嘅，因为大家都即系将啲资金咧就拍咗落去啲好安全啊、估值好低啊嗰啲咁嘅即系内银股啊呢啲股份里边，咁所以港即系恒。 知啊，反而有得升，因為佔嘅比重係大啊嘛。但係唔會升得太多咯，因為始終咧就嗰啲科網唔行啊嘛，即係你騰訊升得嚟咧，跟住又到阿里巴巴又跌咯，咁你永遠都唔係話即係一齊去升咯。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問題嘅。咁阿里又真係弱喎，其實講真就最主要我諗大家都係擔心緊咧，佢嗰個 AI 上面嗰個係問題嘅發展啦，那個競爭激烈嘅問題，同埋芯片上面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就係嗰個對阿里嚟講嘅話咧，其實你見佢股價上面咧就真係個走勢咧係一浪低一浪嘅情況，之後似乎都幾明顯，因為你見個頂咧都係褪緊落去，爭著個底咧會唔會即係破上一次個底位啦？如果破上一次個底位咧，個走勢咧就更加係比較差啲。上一次嘅底位咧，可以睇翻暫時就係104蚊到嘅水平咯。
1: 咁阿里就咁樣睇啦。咁但係咧，關於恆指方面啊，咁依家都有少少裹足不前 feel 啦，跌又跌唔落，上又上唔到，上翻25000都好似爭少少。咁係咪要等到即係國慶假期之後啊，先有啲轉機咧？定還是係即係嚟緊缺乏北水啦？即係蛇到嘅嗰個 pattern 有機會，我哋港股自己升咗上先，咁啊北水翻嚟啊，反而沽翻落去咧，咁啊，因為啲長假期有陣時都會行下呢一類嘅 pattern 噶嘛，咁啊，你點睇㗎 ，Kenny？
2: 有可能，但係不過咧，如果我覺得就係話真係夾翻上去25000點樓上咧，即係100天平均線樓上嘅話咧。我覺得就最好係即係獲利或者係沽翻轉頭會好啲。因為我相信暫時個 trading range 就係24000至25000嘅機會係比較大嘅。咁佢即使上到25000樓上嘅話咧，如果冇乜成交配合，冇乜實質嘅基本因素配合嘅話咧，都好快落翻嚟嘅。咁反而調翻轉嗰個係高位嚟到貨，你做咗翻一啲即係空倉或者係買啲係紅證咯。下邊咧我就覺得接近24000都可以買下嘅，因為暫時都係一個缺乏方向啦，陰啲陰啲，即係其實港股依排都陰啲陰啲格局，所以又不至於大。咁我諗去到啲 trading range 出底嘅話咧，都會有啲反彈咯。
1: 好，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卿啊，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好嘛？多謝你，拜拜。
0: 晨光第一線，
3: 星級主持，
1: 我係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換言一身，股市嘅感覺都係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經準備咗為大家咧報道開市嘅情況啦。
0: 聽住晨光第一線，
3: 咁就係一個正嘅朝早啦。
0: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1: 嚟紧嘅国庆假期啦，咁啊好多嘅内地民众咧都会嚟到香港玩嘅。咁啊根据咧数字统计啊吓，咁啊国庆黄金周将至，入境处咧预计啊。由11号啦至到10月7号期间呢，将会有129万人次喺内地嘅旅客嚟到香港玩嘅。
3: 哇，飲食业界都话到呢会有一成嘅增长啦。
1: 係啊，嘩，即係都真係多咗好多人喎，因为日均人次呢就按年增加超过 5%， 当然呢个系预计啦。咁如果天气好嘅，可能再多啲叫朋友仔嚟到香港去消费啊、玩啊、感受香港嘅文化体会啊。金巴同埋黄巴咧最快一分钟一班啊！
2: 哇，
1: 金巴一分钟一班真系好夸张，
2: 即系来往澳门同香港
1: 系，即系你一上满人
3: 系咯，
1: 你
3: 就走咯，
1: 系啊，
3: 跟住点解要一分钟啊？因为要再上人咯，跟住又走咯。
1: 哇，好誇張、啊！
3: 真係流水式喎、啊，呢、這個真
1: 係。咁啊，就係港珠澳大橋嗰邊啦，即係珠海啲朋友仔或者澳門啲朋友仔嚟香港玩就一分鐘一班啦。咁啊，黃巴就係講緊即係黃江嗰邊嗰、那個巴士啦、接駁啦。咁呢啲係因為可以量化啊嘛，係啦，就容易計數。如果你話喂搭鐵路嗰啲咧，就要等鐵路公司往後有數據啊再公布啦。其實咁多人，你哋會唔會都避一避開去少啲油尖旺啊，或者一啲商業區咧？
3: 會，周圍都係又食肆又做優惠啦，
1: 係，
3: 即係我哋自己都一定留港消費嘅。
1: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啊、會留港啊，但係會唔會我多啲喺翻自己嗰條屋村嗰度玩下、啊、就算咧，唔遊出去銅鑼灣啊？
2: 但係有咁多優惠喎、啊。我要享下啲優惠，
1: 係啊係啊，
3: 所以咁難得
1: 幾多喎、
3: 啊？你諗下，譬如我
2: 一日都係全線電車可以免費乘搭，你又可以帶你啲仔去。
1: 即係講緊十月一號啊嘛，係咪
3: 啊？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出去食市好多又有優惠七七折啊咁樣啦，咁、你平時你去一家四口食飯嘅，
1: 係
3: 我當你可能六七百蚊落樓咁樣啦，咁、但你有七七折喎，
1: 係啊，幾好啊！
3: 其實個誘因都幾大，
1: 正啊！嗱，我而家諗緊咧，或者將叫做預示緊咧。国庆啊，一百周年，我估我哋都有嗰个福分可以睇得到。哇，咁到时系咪全部免费咧？因为你而家七七折啦嘛，咁到时 100%， 系咪先？应该唔使钱啦，食个茶餐都唔使钱啦，整个菠萝油都唔使钱、啊。我觉得系会咁样发生嘅。
3: 就即系77年七七折啦。八十周年就唔好八折咯，
1: 系啦，唔好八折啦，你冇嚟递减翻噶嘛个优惠，个优惠应该系递增嘅，唔系递减噶。
3: 到时等即系更加有多啲智者就谂下点样再俾多啲优惠，
2: 或者有唔同嘅优惠，
3: 系啊，
2: 可能加100蚊咧就有一餐多个餐咁样，
3: 系啦，冇错，
1: 或者所有嘢都8蚊，
3: 或者
1: 食披萨又系8蚊鸡，
3: 报飞80蚊一位，
1: 系啊，
2: 哇，好开心啊，谂起都，
1: 我要再夸张啲，报飞8蚊一位。劲啦呢个系嘛，铺飞八蚊，系啊难啲难啲，难冇话难啫，冇话做唔到嘅。
2: 可能到时经济好好咧。
1: 系啊，同埋喂，你去到八十周年，你一嚟好开心，好庆典噶啦，即系要
3: 八十大寿、
1: 啊。系 啊， 啊，要多啲嘅福利啊。傾卸返俾啲市民㗎嘛，係咪先，咁呢個都係好嘅一件事嚟嘅，咁大家就要睇下啦，即係究竟國慶假期嘅時候你留港消費揀咩區域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會唔會人多嘅地方你去返啲小區嗰度消費啦、即係去返自己條屋村嗰度，其實已經好多嘢玩啦，好多嘢發生啦，或者好多展覽可以睇得到啦，咁樣就可以啦，因為有啲朋友仔就怕人逼㗎嘛。即係一見到嘩好多人啊，搞唔掂啊咁樣，跟住就有呢個人多恐懼症嗰啲呢，就建議大家呢嗰段時間就唔好喺呢個星光大道嗰度，因為真係好多遊客㗎會係啊，咁同埋跑步啦，啲跑友都係啦、即係你特別鍾意紅磡跑去尖沙咀嗰啲朋友仔，其實星光大道有遊客就梗㗎啦，即係你就唔好同啲遊客就推推撞撞。
3: 星光大道都好跑嘅，不過如果你人多㗎咁你喂其實就真係人之常情，人多你咪即繞過第二道又好、或者跑返慢啲咁樣，
1: 或者調返轉頭你喺紅磡嗰個位置跑，咁你咪跑返去土瓜灣或者跑返去啟德體育園嗰邊囉、理論上又冇咁多遊客掛咁樣啦，即係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希望大家呢嚟緊嘅國慶假期呢都係開心啦，同埋搵啲活動啦，一家大細去玩下，甚或乎呢振興下香港嘅經濟呀、振興下香港嘅消費呢都其實幾好嘅，不過呢出去玩之餘呢都一定要睇 实个天气。先睇今日先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酷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3度，哇，真系热啦啦啦吓，估唔到咧，即系依家去到九月嘅尾巴，将近十月头咧，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继续系生效嘅。咁啊，今日咧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同埋国庆日，大家最在乎啦。国庆嚟讲啊，天气好唔好啊？大致都系天晴啊，正啊，日间系酷热噶。咁啊，国庆日咧，稍后啊，至到本周后期咧，云量就反而会多啲咁样噶啦，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7%啦。要查防晒，查防晒啦。去玩嘅时候要有足够嘅水分，足够嘅水分啦。始终热啦啦啦吓，咁啊，
2: 好水。
1: 冇错啦，讲得好啱。咁啊，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晨光第一先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五名男子都是二十几岁，全部是英国公民。反恐部门说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事件与德克兰有关，驳斥是毫无根据和恶意的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五人获释感到惊讶，表示美方对他们了如指掌，又补充英国在事件上与美国密切合作。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指，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变、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日经平均指数报65376点，跌5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53美元，卖出412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4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介乎海达村至到美孚新村咧系比较挤塞噶，而较后位置近住丽景港铁站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长青桥。 咁同埋较早前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跟住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对经清理好，一带比较多车。咁不过而家釜山到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李安苑，将南隧道去翻东向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现在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通州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香港设计中心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星月居。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多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泳滩方向，跟住银影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科技大学。而反方向去返西贡市中心方向，都是近住银影路是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是呢叫大家咧赞赏一下你嘅拍档啦，
1: 喂，几好啊两位，
2: 或者同事朋友啦，
1: 咩都好啦，靓仔靓女又赞下先啦，
2: 开心
1: 得嘅，系啦，有正能量又赞下啦。
0: 琴日先同啲朋友仔倾偈，因为有个朋友仔生日，跟住另外啲朋友就喺度真系第一句好客套嚟赞，喂靓咗喎 Vicky 你，小白靓仔咗，喂瘦咗，跟住咧全部人都即刻讲。OK 噶，我哋呢年纪瘦晒噶，即系你讲乜嘢，我哋就全单接收噶啦。你话靓就靓噶，你话瘦就系瘦噶啦。你话眼睛好标志就好标志噶啦，咁样咯。咁我觉得都系嘅，即系朝头早有咩好得过就系一起身，即系尤其是你屋企人啦。即系如果你起身见到爹哋妈咪，赞下爹哋妈咪先，哇几精神喎、啊、老豆咁样。
2: 哇瞓足觉喎、
0: 啊，
2: 寻晚。
0: 系啊，其实有阵时你讲呢啲咧，啲长辈啲老人家咧几 happy 噶，哇、老豆几精神喎、啊、今日。其实佢就算唔精神都会挫一挫咁样，佢被交少少气。系啊，琴日几好啊，瞓得几好啊，冇醒啊，半夜咁样。
2: 系啊，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噶，每朝早咧见嘅第一，唔可以话第一个人啦，或者每朝早见到嘅人咧，其实佢嗰个精神状态咧都好影响你全天候嘅心情。所以我今日咧都好想称赞下我哋香港电台嘅电台部 lobby 出面嘅看更叔叔同埋姐姐，甚至乎系清洁姐姐，因为我哋每朝早翻嚟咧，第一时间就系见到佢哋先嘅、我哋一定会系早晨咁样，佢哋又会好精神咁同我讲早晨咁样。清洁姐姐又系啦，见到就清洁姐姐早晨，佢又即刻咧同我打招呼咁样，咁见到佢哋咧都系开心嘅，都辛苦佢。
3: 有阵时都即系同佢讲句唔该晒，因为真嘅。如果你我哋翻得早啦，即系五点几嘅时候就见到佢哋都已经喺度即系倒紧垃圾啊，清洁紧啊，将寻日嘅一啲好多唔同即系垃圾咧就清走晒佢。所以同事翻工嘅时间咧，先至会我哋嘅广播大楼先会咁干净，垃圾亦都真系清空晒咁样，就系佢哋咁早就已经为我哋服务咯。
2: 所以都多谢佢哋，赞下佢哋，咁啊个个都好精神，好靓啊！
0: 包括我哋嘅听众都好靓啊！

0: 嘅。
1: 好嘢。
0: 食早餐啦，
2: 都喺度都特別多謝咁多位嘅聽眾咧，就一聽到我哋呼籲嘅時候，晨光早餐會咧就上到嚟支持我哋啦，又打電話啦，而家親身上到上嚟啦，可以見到大家咧，其實我哋四位主持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
1: 冇錯，我哋而家都好興奮，希望大家等陣咧喺揀嗰啲早餐嘅時候咧揀得開心，又可以食得開心，好唔好啊？
0: 好啊，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影張相先啦，好唔好啊？
3: 好。
0: 喂，有嘢食啊，咁多位，但系咧，我想话咧，点样分配啊？
4: 快到上次好多喎、
0: 啊！我帮手攞嘢先。
1: 沙丁
0: 啊！我帮手攞嘢先。
1: 喂，你帮
0: 我。
1: 系咪扇鸡翼？
0: 一人攞一个，一人攞一个。
4: 小心啊！
0: 喂，一人攞一个，你攞呢个，你攞呢个，你攞呢个。量产推咗出去，
2: 呢个系沙丁牛啊！
0: 嗰边有冇？嗰边有冇沙丁面？沙丁面，沙丁面，沙丁面。晒啲后面有冇？
4: 有
5: 冇？我想问下你哋系由几点开始听晨光第一线噶？
6: 我早上六点零钟我就开始听噶啦。
5: 嗯，咁你最中意我哋边个环节呢？
6: 我系中意听KOL 噶。
5: KOL 系边个？系茶艺师定系花艺师？
6: 我中意听行山啊，新年 Sir 啊。
5: 点解嘅？
6: 因为我唔识行山啦，咁啊听下咧我都好开心嘅。
7: 我都中意听花艺师嗰度，我中意啲花，有时去介绍下咁样，等我知多啲咯。
8: 系，我觉得咧一开咪咧就听啲 DJ 咧讲咗好多搜集嘅资料，同埋好似包罗万有，乜都有嘅。咁我哋听众系最开心噶啦，听咗咁多资讯。
5: 咁你由几点开始听我哋嘅晨光第一线？
8: 其实我咧就系七点钟先开始听嘅，因为我真系冇六点钟咁早起身嘅。咁但我都系听到完嘅，我都觉得好听咯，所以
5: 最中意边个环节先？
8: 最中意你哋讲下啲旅游啊、食嘢啊、啲新奇嘅嘢咯，因为我比较中意呢一方面嘅，同埋有时养生都唔错嘅，讲下啲健康资讯。
1: Hello Ines 你好啊，好开心你可以嚟到晨光早餐会啦，你今日食咗啲咩啊？
9: 哎，今日我食咗沙爹鸭面嘅早餐，
1: 开唔开心？
9: 开心。
1: 你觉得我哋四位嘅主持同你想象中一唔一样呢？
9: 阿 O 咧，我就应该听得比较耐啲。咁咧，见佢真人咧，就比我想象中就好似矮小咗少少。但系两位女士咧，我就觉得同把声差唔多咯，都系好活泼。嗯，尤其系 Yana 啦 ，Yana 我其实就听把声就听得多。
1: 哦，
9: 但系真人就今日第一次见，咁都觉得佢真系都几 sporty 嘅，
1: 系咪啊？系
9: Vicky 都唔差嘅。
1: 你系由几时开始听我哋嘅节目噶？
9: 如果你要追溯，可能啊 Lux 嗰阵时都有听，不过嗰阵时就年纪比较细啲。
1: 嗯，即系由细听到大。
9: 系啊系啊。
1: 咁你中意我哋晨光里面边一个环节呢？
9: 我消失的地图啦，俾到啲指引我，譬如我有阵时都几中意出去旅行啊咁样，但系又好似搵唔到目的地。啊！一聽完你哋講，咦，好似開竅咗，咁就我去揾翻你哋講嘅資料，咁啊覺得，咦，都幾適合自己喎。咁就你哋又有親身嘅經歷啦，咁變咗就更加加強咗個信心。咦，咁去都無妨喎。
1: 咁啊，你覺得我哋今日呢一個晨光早餐會，你覺得開唔開心呢？
9: 啊，唔止開心啊，直情係俾到個機會啲聽眾咧，同你哋啲主持打成一片，可以彼此了解咗，
1: 係，
9: 咁同埋你哋都好歡迎我哋俾意見你哋，睇下點樣將我個節目改進啊，迎合觀眾嘅口味咯。
1: 嗯，如果要問你，假設我哋節目裡面新增一個環節，你覺得有啲乜嘢係天馬行空嘅嘢，你都有冇啲咩諗法，覺得得意嘅你會想有嘅咧？
9: 會唔會同啲讀者互動嘅節目？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小白提议啊，会唔会打个电话俾屯门嘅听众讲一讲佢哋嗰边嘅天气啊？咁样咁样就变咗啊，好似就同啲听众又接近啲咯，
1: 再互动多啲嘅。
9: 系啦系啦，
1: 好啊，
9: 因为有你哋，咁我哋就会觉得嗰日就充沛啲，好似就又更加精神啲，唔会话啊起身会埋听到好多冷知识，真系嘅。啊，无论阿小白又好，或者阿 Vicky 你久唔久都介绍啊呢样嘢点样嚟噶咁样，即系有时真系未必知。
10: 系我阿 May 啊，阿 May 平时咧系咪都成日听晨光第一线噶？
11: 系啊，尤其是朝头早，因为起身预备出门口翻学啊，翻工咧，我哋都即系好有时间嘅感觉啊嘛。因为每个做到边个环节咧，知道一定要出门口啦咁咯，
10: 所以佢陪住我成长咯。
1: 嗯，
10: 最中意聽咩環節咧？
11: 最中意其實神光大學，我好中意啊，因為佢每一日咧嗰個主題都唔一樣噶嘛，請唔同嘅嘉賓，我覺得我學咗好多嘢咯。即係例如你好多唔同嘅範疇，我哋都會學到啦，係嘛？周華山嗰個我又覺得好有近期我印象都比較深嘅，佢學到即係教好多嘢咧係。我哋而家好多時都會面對嘅一啲情緒嗰啲問題咧，我覺得幫到好多人咯，我自己都學到唔少咯，
10: 好多好唔同、好豐富嘅知識。
11: 咁我就覺得咧，即係整個神光嘅節目咧，就會令到我咧學到好多嘢。無論是玩的嘢西又有財經啊嗰啲咧，嗰啲咧又請啲好有份量的嘉賓，我又好中意，即係佢唔同嘅嘉賓咧，佢哋嗰個性格唔一樣啦，表達唔一樣啦，但係咧。都會好豐富到我喺嗰方面嘅知識，我又覺得真係幾唔錯，同埋嗰個 view 又有啲唔同咧，我又覺得又有啲有生動啦，有啲我覺得啊幾有趣，同埋咧我平時即係對於呢個財經咧，即係零嘅知識係零嘅，
10: 少啲接觸
11: 係啊，但係聽到佢哋講又覺得啊，真係係、又學到啲嘢喎，即係令到。因為當中咧，我學到嘅嘢咧，我之前翻工咧都可以同老細咧吹翻兩嘴，
10: 好犀利噶，真係幫到你喎。
11: 係啊，即係講加息啊嗰啲各方面啊，睇乜嘢咧，我都覺得自己咧提升咗，即係儘管我冇真係認真去學啦，但係咧。原來手裏面都拿到一啲，即係可以吹下水。
10: 咁你會點樣形容我哋成個節目咧？
11: 好似陽光咁燦爛，又好似花朵咁美艷咯，又好似青草咁翠綠。同埋一擘大眼咧，即係就聽呢個節目，我就覺得好似係俾自己一個加油，同埋一個能量。充滿咯，點解又陽光又花又草？
10: 青草，
11: 因為你哋青春啊嘛，
10: 你打謝你
11: 都係青春啊。咁雖然我年紀比你大啦嚇，咁但係我又覺得啊，我依然可以同你哋一樣，即係一樣感受到你哋嘅活力啦。我自己都好有活力，即係都係依然繼續去學習啊各方面。所以我覺得即係神光係陪住我成長之餘，係我一齊。嘅陪伴咯，
10: 多謝你，好感動啊！聽到你都
11: 一起成長咯，
10: 最緊要可以陪住你哋啦，
11: 係啊，
10: 我哋今日就有個早餐會啦，覺得點樣啊？呢個早餐會
11: 好開心喎，見到主持顧之前開心啦，係嘛？聽咗你咁耐，有時嘅真人都冇見過啊嘛，但見到其他嘅觀聽眾咧，我都一樣咁開心，因為點解大家都係共同喜歡神光，聽咗神光咁耐，其實我。你見我哋現場食嘢咧，大家都好似朋友咁，
10: 係啊，都好多嘢講啊，我哋
11: 都打成一片，因為都對到嘴㗎，因為大家都係聽呢個節目啦，一齊即都係嗰句啦，一齊成長，咁所以其實都係好有朋友嘅感覺咯，
10: 好似家庭成員咁啊，
11: 係啊係啊係啊，
10: 好開心啊，
11: 所以你哋繼續解啦，我哋一定會支持。

0: 2026年嘅9月29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相信今日对于好多朋友嚟讲都好重要。点解？因为系我哋每一日嘅精神食粮啊，就系、是、咖啡。今日系咖啡日，点解会有呢一日？喺呢一日可以做啲咩？转头 Vicky 话你知。今朝早我同阿欧都已经饮咗一杯咖啡，两杯添啦，我哋
1: 系啊，我仲攞咗你啲咖啡嚟饮添，因为我饮晒，系啊。
0: 是因为我那个咖啡呢很方便的，咁有很多朋友呢都喜欢譬如不饮那些即冲咖啡啊，不用包包那些啊，可能是会用滴漏啦，咁但是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讲呢
1: 就搞不掂啦。
0: 冇可能慢慢滴㗎。
1: 我们的时间是就是金钱，因为朝头早做 morning show 其实就啲时间都好赶急嘅，同埋好即时嘅啲嘢。
0: 咁所以呢我那款嘅咖啡好方便嘅，佢就好似一个茶包咁样，咁所以抌咗落个水度呢佢就慢慢呢有啲咖啡出嚟㗎啦，咁样咪唔使滴漏，唔使慢慢。
1: 好好嘅发明啊。
0: 係我都觉得。
1: 同埋你系发现到呢样嘢嘅第一人啊。
0: 是咩？
1: 我好少朋友知道有呢一类嘢咯，系、
0: 哦、
1: 啊，通常都真系一粒粒即冲嗰啲啊，或者滴漏啊，或者系 capsule 啦，依家最流行咁样。咁但系就少啲呢一个包装咯，所以你呢个包装系
0: 系啦，系啊，真系好方便嘅。咁啊啱晒今日啦。如果你咧平时真系工作嘅时候，都系时间比较紧迫，可以上网搜罗一下，会唔会有呢一类嘅茶包式嘅咖啡？咁今日咧就系咖啡日啊，可以同大家讲下少少历史。究竟咖啡系几时出现嘅？点解啲人？会发现到嘅咧，点解佢系一个提神嘅嘢咧？原来好得意，大概喺九世纪嘅时候，原来系有牧羊人发现咗有一班嘅羊仔食咗一啲咖啡果嘅时候，之后异常活跃。
1: 异常活跃，
0: 系啊，跟住之后慢慢咧，
1: 好开心啊！
0: 跟住之后咧就传到一间嘅修道院，咁佢哋咧喺祈祷嘅时候，因为要保持清醒啊，咁所以咧就选用咗呢一个咖啡嘅饮品咧嚟到去提神咁样嘅，系、啦。
1: 但啲人会唔会好 hyper 咧喺祷告入边？
0: 因为祷告有阵时咧的而且确系可能系24小时不断 non stop 咁样去祷告，咁、你系真系。系啦，系需要揾其他唔同嘅方法嚟到令自己提神嘅。
1: 昼夜祷告，如果唔系咧，你就会瞓觉啦，瞓觉就唔好啦吓。
0: 系啊，咁啊，而家咧，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国家，甚至乎我哋香港咧，其实都好容易揾到有咖啡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店啦。咁喺今日嘅咖啡日咧，大家都可以即系揾一款你从来未饮过嘅咖啡去了解一下，唔系净系了解一下究竟佢个香味系果香味重啲啊，定系花香味重啲，可以了解多啲佢背后嘅历史，因为唔同地方种出嚟嘅咖啡豆，整出嚟生产嘅咖啡豆咧，都会有唔同不一样嘅感觉。甚至乎咧，你话啊，我平时咧真系饮开即冲嘅，咁我哋就可以尝试下了解一下唔同冲咖啡嘅方法。譬如我哋就系有啱啱讲嘅茶包式噶啦，有一啲咧就滴漏式噶啦，甚至乎咧比较少人知嘅红吸啦，究竟系点样嘅咧？呢、一个我唔喺度讲，就系、留俾大家透过今日咖啡日去了解一下。
1: 我唔喺度讲，留条尾。巴先系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

0: 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根本上，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小时，但是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5338点，跌539点。港金报3849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59美元，卖出41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周8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农场工业大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嘅慢线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常怡道。而虎山道回旋处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啦，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嘉烈医院嘅快线咧有意外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不过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车龙排到东港中心，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而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达村的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钦州街的车龙排到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现在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银线湾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的车龙就去到

0: 泥围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的车龙而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彦。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6: 吊鬼吊鬼，
7: 鼻强咩咁神秘咁吊鬼啊？
6: 石兰姑妈，你误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7: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0: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先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油价同埋美国国债知息率上升啊，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34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9点噶，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48点，港股 A D L 咧就微微升35点啦，咁啊，大型蓝筹股咧升跌不一噶吓，咁啊有啲科技股就令到恒指裹足不前啦，究竟今日嘅表现系点咧？转过头开市咧，大家就会咧了解到更加多啦。
1: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2: 晨光第一线，
3: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4: 消失的地图首先要我哋多谢听众先。点解多谢听众呢？我哋都有问到呢啲听众头先听早餐会嘅时候。
5: 好 happy 啊。
4: 我哋好 happy 啊，唔系听众好 happy，
5: 听众都好 happy。
4: 系啦，即系讲翻有啲乜嘢嘅环节咧，听众系中意。咁当然真系都数咗好多，都多谢听众先。咁啊，其中一位听众咧，都有讲到咧，就系佢都中意消失的地图。
5: 系。
4: 咁啊，原因系咩咧？咁啊，其实由以前咧，消失的地图我哋都揾好多嘉宾上嚟啦。咁而家我哋亦都咧就会将好多自己玩过嘅或者知道嘅，咁都会同听众一齐分享。咁听众就讲咗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佢就话到。当我哋讲完消失的地图分享完之后咧，真系俾到啲 tips 佢哋，即系你譬如咩系啦，咩搭车系咪喺几多号线，跟住有边个出口，我哋都好难讲得咁 detail， 因为我哋就算讲，听众都抄唔切啊。
5: 当然可以翻听，
4: 可以
5: 听几次
4: 系啦，
5: 先知道
4: 好听，真系可以再翻听。咁但系又未必可以即系每一次听一次嘅时候咧，咁佢哋点咧？佢哋就攞咗个 idea。自己上網揾翻多啲嘅資料，咁啊，於是乎就成為咗咧佢哋好多時五六日嘅一啲新嘅玩意啦，咁樣，咁啊呢個都真係幾好，咁啊證明聽眾都好用心聽，咁啊令到我哋都會更加用心咧，就將好多唔同嘅事情啊或者開心嘅事情咧，就同聽眾一齊分享。好啦，上星期咧我哋就講開去咗呢一個嘅珠海啦，因為而家五六日啦，大家都好鍾意周圍去玩，甚至乎咧會真係而家過橋啫，以前啊過大海啊。啲珠海都系嗰边都系可以搭船啊嘛，珠海。咁而家就船都唔使搭啦，就真系搭车，坐车都可以去到嘅。咁上次就坐车去完珠海之后，仲可以喺度玩佢哋嗰啲车仔啊，嗰啲越野车啊、卡丁车啊呢啲，咁上次讲过啦。其实咧喺嗰度附近咧都可以影嗰啲日落嘅。咁佢哋同我哋嘅香港嗰个成个城市结构都不一样，所以佢哋嘅日落好多时都会影到，譬如你喺沿海嗰啲位置咧，都会容易揾到啲天际线啊。咁同香港唔同，香港就会你会揾到嗰啲就係譬如同大厦有啲 max and match 嗰种嘅日落嘅。咁相反譬如可能内地嘅朋友嚟到香港，你就好想影到大厦同呢个太阳合照。
1: 係呀，坚尼地城囉。
4: 係啦。咁我哋呢如果去到唔同地方嘅时候，我哋就会想譬如有冇天际线啊，或者佢哋特色嘅同埋亚太人伯伯一齐去影相嘅。咁佢哋都好多呢一类型嘅。好啦，咁除咗呢一个叫卡丁车之外，上次就提及过呢，有一个呢就兵器馆。咁入面有好多嗰啲咩坦克啊，就有坦克，梗系又有反坦克啦，咁样。咁所以佢哋嗰啲嘅玩意都相当之多。上次讲得少嘅咧，就系譬如佢哋有好多加埋嗰啲大屏幕投射嗰啲啊，咁你就可以拎住个嗰啲火箭炮。
1: 哦，
4: 真系拎住个咁重嘅火箭炮咧，你系揿掣。咁啊，当然又唔系净系真系一个飞弹飞出去嘅。咁你一揿掣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有个咧模拟嘅飞弹咧就飞出去。咁你就可以睇到啦，你自己就击中喺边一度啊。
5: 系
4: 嗰个感觉咧几特别，因为你话我咧。我唔會無端端有支槍，有反坦克炮啊，火箭炮啊，
5: 最多就打機啫。即係你打機嘅世界，有啲軍事嘅 game 咁，你可能打你先會知道，哇！迫擊炮係咁嘅，火箭炮係咁。但係依家俾你俾個具體啲去做發生呢啲嘢，同埋咧真係㗎，香港都好多軍事迷啊，有啲人咧長期都係好中意收集啲軍服啊，或者
1: 著迷彩褲啊，
5: 係啦，軍褸啊，冬天會著件軍褸啊咁樣。所以佢哋應該去到呢個地方，即係小白介紹呢個地方。 方咧，就好欢喜嘅，应该系嘛？
4: 系啊，咁、你谂下嗰啲导游咧，仲叻嘅。如果你真系识得揾嗰啲一日导游陪你一齐玩咧、又去埋呢一个兵器馆嘅话咧，因为其实都新啊呢个兵器馆。咁所以一去嘅时候，佢哋最中意讲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几好意头啊！
5: 正啊，真系
4: 系啦，咁所以你去到嗰度嘅时候，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叫做军事设施可以体验一下啦，去到玩啦。咁有啲叫参观嘅小贴士嘅，咁、其实入边咧嘅个馆入边咧，嗰、那个空调咧就非常之足够嘅，吓、因为佢都会火烧到大家咧会着嗰啲迷彩衫去影相噶嘛，
5: 系、
4: 有 cosplay 噶嘛。
5: 但系因为内地咧有啲室内嘅场口咧，其实个空调咧就调到去差唔多25度嘅，咁。我哋香港啲朋友仔去到咧，當地咧就可能會覺得哇，飲到啲熱喎、特別係喺出邊行到成個人興曬咁樣，所以咧，如果頭先小白呢、這個比較温馨啲嘅提示話，入邊咧 OK 嘅，空調我哋低啲嘅個温度相對
4: 好足嘅，
5: 大家涼浸浸啲咯。
4: 係啦，咁亦都可以帶件外套啦，咁所以就喺呢度都應該玩得幾盡興嘅。咁同埋咧，你大概你預兩個半鐘左右、三個鐘之內咧，其實就應該咧係可以玩完噶啦，跟住亦都可以去到附近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食店啊，咁其中一啲食店咧，佢哋都会喺呢一个嘅海滩日落嘅地方，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可以影到嗰啲无敌嘅天际线啊，同太阳伯伯一齐影下相啊，呢啲咧其实都可以喺入边揾得到嘅。好啦，咁如果你话除咗呢一个之外啦，仲有一个咧粉红乐园啊，上次好似有冇个未讲到啊？咁呢个粉红乐园咧，其实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摩天轮啊、水上滑道啊，咁啊呢啲其实都系几值得去嘅。咁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原来粉红色咧就唔系净系女士嘅专享，咁你男士去到嘅时候都可以同粉红色嘅机动游戏啊、粉红色嘅摩天轮啊、粉红色嘅过山车咧，就做好多唔同嘅打卡，望起上嚟都几靓。咁有啲嘅旅游 tips 嘅，就如果大家去嘅话咧，其实可以着得一啲譬如光鲜少少。意思即係話，唔係喺嗰個顏色鮮豔啲，唔係光色，顏色鮮豔啲。咁、你可以同好多唔同嗰啲嘅叫做過山車影張相上嚟嘅時候咧，就好多好七彩繽紛嘅畫面。
6: 都係啊，因為有好多朋友咧會覺得啊，我去呢個粉紅嘅樂園啊，梗係著粉紅色啦。但係你影相嘅時候就會發現黐底，即係黐埋咗個底。
4: 係
6: 咁、所以咧，其實譬如著白色又得啦，
4: 白色啊，
6: 係
4: 啊，
6: 譬如
4: 淺藍色啊，
6: 係啦，都可以
4: 嘅
6: 喎。
4: 係啦，咁啊呢啲色咧都係幾好嘅。好啦，咁啊如果你話珠海咁你已经去过呢个卡丁车啦，跟住又有呢一个兵器馆啊、粉红乐园啊，呢啲都去过晒啦。咁你又想医下肚仔嘅话咧，咁其实都有啲嘅 tips 俾大家嘅。嗱、珠海咧，其实佢亦都系沿海啦，珠海沿海嘛。咁除咗真系有珍珠之外啦，咁当然亦都你点解会有珍珠啊？因为佢有好多贝壳类啊，好多嗰啲蚝啊。咁佢哋嗰啲蚝咧，其实相当之大只嘅、一讲嘅时候咧，神方嘅听众都应该会知道啦。咁佢哋嗰啲珠海嗰啲蚝大只到嗰度成只手板咁样噶。咁、如果喺外地咧，譬如喺欧洲食呢一类型嘅蚝，其实都价值不菲。
5: 系、
4: 好坦白讲啊，
5: 欧洲嗰啲可能就野生啲啦。我哋即系内地嗰啲就叫养啦。咁但系养咧养到咁大只都唔容易噶。
4: 系啊，系啊，
5: 即系就算系自主繁殖啦，咁都可以做到咁嘅质素，其实几好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食蚝，我自己系啦。你知道，你以为手掌咁大只蚝咧，你整嗰啲姜葱屈蚝咧，其实佢都会萎缩噶嘛，即系会缩埋一嚿啊嘛。但系你就算缩完之后都好大咧，证明嗰只蚝咧
6: 本身都好大只，
5: 就真系超级大只咯。
4: 系
5: 系
4: 啦，咁你见到佢啲蚝咧，其实佢哋都有一个叫做海洋牛奶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海洋牛奶？点解就系形容佢哋嗰啲蚝啊，横琴啲生蚝嗰个嘅质素咁样嘅。咁你见到附近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星级嘅餐厅啦，又或者就算唔系星级嘅餐厅咧，其实都几多可以供应俾大家嘅。咁其中有一啲特别少少嘅，咁例如佢哋有好多鸡煲。佢哋可以撈埋呢一個嘅蠔咧，就大大隻俾大家一齊食嘅。咁嗱，邊間咧就唔講，但係大家可以自己揾嘅。咁你佢哋一落嘅時候就雞煲，再加啲大嘅蠔喺入邊咧，就令到嗰個味道咧就好野味啦。
6: 鮮甜啲，
4: 鮮甜係啊！我哋通常就食雞煲就雞煲，或者中間會加啲蠔啦。咁但係啲蠔就冇佢嗰啲咁大隻嘅。咁再加上佢哋有啲鋪頭咧個食法咧，就會加榴蓮落去一齊煲。
6: 哇！
5: 好补嘅，即系主打一个温补啦，系啊，特登嘅，好刻意做嘅呢件事系。不过嗱，煮出嚟嘅口味系点咧，就见仁见智啊。有啲朋友一听到榴莲已经系哇敬而远之噶啦，
6: 闻到都惊，
4: 系嘛？榴莲咧，我就未必会将佢摆落热食嘅。榴莲我中意食甜品或者冻食会多啲嘅，
5: 系
4: 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试一试嘅，或者有阵时佢煮完之后咧。 都唔係話好各有流連嘅，有啲係咁樣嘅，係啦，佢多咗一種嘅甜香喺入面嘅啫。
6: 不過我見到你講開珠海打邊爐咧，見到而家喺珠海啊、橫琴嗰邊咧打邊爐咧，除咗可以一直撒下同朋友傾偈咧，喺戏院里面都可以打边炉，我觉得呢样嘢好新鲜、好新颖，即系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4: 咁啊，一路睇戏嘅时候就见到好多白烟升上嚟，唔好阻住大家睇戏。
6: 唔知咧，唔知会点，我未试过，未睇
4: 嘢。
5: 睇迟啲复仇者联盟五嘅时候，有啲烟以为咩？系咪 Iron Man 出翻嚟啊？大家共共共系咁炸爆啲嘢咁样啊嘛，咁啊几好啊吓！
3: 现代嘅智慧型手机屏幕之所以对手指咁敏感，关键就系在于投射式电容触控技术。简单地嚟讲，我哋用嘅手机屏幕玻璃下方设置咗一层极细嘅微型电极网格，里面持续通电，并且积存咗微小微弱嘅电场。由于人体本身就系天然嘅微导体，当手指接近或者轻触屏幕嘅时候，手指就会自然吸走极微量嘅电荷，改变呢一点嘅局部电容值。手机内部嘅感测器就会喺几毫秒之内精确计算出微弱电池改变嘅位置。呢个就系点解我哋用绝缘嘅手套或者塑胶笔揿屏幕嘅时候，手机会冇反应咯。睇翻2007年之前，当其时嘅 PDA 手机都系用电阻式嘅屏幕，需要用触控笔或者指甲用力压屏幕先至会发挥到作用噶。而有电话发明公司嘅创办人，佢对于呢一种笨拙嘅体验非常不满，佢更加坚信人类天然嘅十只手指就系最好嘅触控笔。当其时佢哋更加喺实验室入边研究出两只手指黏合图片就能够放大缩小图像嘅一种嘅新方法。呢一种嘅微静电感应，原来已经改写咗手机产业嘅历史。所以今日当你用手机嘅时候，欣赏一下呢一个屏幕咁伟大嘅发明啊！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5: 九点二十二分呢个时候可以呼吁电话喎，1872388，1872388啊，打嚟神光 morning call 啊！
6: 冇错，如果屋企人啊、朋友啊、爱人啊、生日啊、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等阵啊九点半之后就有神光 morning call 啦。
4: 系，而家即刻去听大家电话，打电话上嚟1872388，1872388啦。
7: 神光追踪三十一。
4: 嚟到星期二嘅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刘畅喺度啦。早晨啊，畅。
8: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4: 今日夜晚咧喺六点半钟嘅时间啦，咁啊港台频道率先有凝聚香港。
8: 冇錯啦，今晚港台電視31播，晚繼續6點半有凝聚香港。嗱，今集呢各位老友記啱曬啦，啱曬睇呀。咁點解呢？嗱，好多時我聽到我認識得嗰啲老友記呢，嗰啲長者朋友啊，都同我講話，喂，年紀大呀，骨頭打鼓呀，即係冇乜用咁話。喂，但原來非也。嗱，今集節目呢就同大家介紹下真係打鼓喎，但係唔係用骨頭打鼓，係用生命去打鼓。嗱，乜嘢意思呢？今集介绍认识大家认识一个中式鼓乐团，他们叫做深鼓乐团，是专为50岁或以上的朋友参加的。这个中式鼓乐团是促进身心灵健康的话，他们很犀利的，刚刚在早前有一个叫做鼓乐擂台赛勇奪長青組的冠軍，就是冠軍級的人馬。今集呢節目就帶大家認識一下當中幾位樂團成員，全部都是老友記銀髮一族。另外亦都會同大家看看呢他們呢一班團員的排練情況，因為他們啱啱贏了冠軍，但是亦都準備有下一場的比賽要參加。
4: 哇，真係接住咁去喎，佢哋嗰啲比賽都
8: 係咧。嗱，咁所以咧，睇下大家帶大家睇下佢哋點樣積極備戰，迎接下一場賽事咁話。嗱，點樣可以打鼓又促進身心靈健康咧？大家都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日傍晚六點半一齊留意凝聚香港啊！
4: 非常精彩啊！到底打鼓點樣真係可以令到即係咁多叫銀髮族咧生命一樣係大放異彩？大家留意住六點半鐘啦。另外九點半嘅時間咧就傳媒初睇現播。
8: 冇錯啊！咁啊，繼續咧就睇下我哋香港嘅中學生群嘅一班年青一代點樣體驗我哋傳媒工作啊！咁啊，搞咗我哋港台咧，每一年都要搞呢個傳媒初體驗嘅比賽啦。嗱，繼續啦，今晚節目 睇下八強戰啊，嗰幾個隊伍咧，佢哋點玩法？嗱，我哋之前嗰幾集咧都欣賞過唔同嘅八強嘅中學隊伍啦，咁啊比賽啦，佢哋遇咗好多好棘手嘅事情，好多突發啊、落大雨啊，諸如此類都有啦。咁但係咧，佢哋咧喺即係大家同一個題目噶嘛，佢哋喺街上面會偶遇到對方，啊都幾客氣同埋互相切磋嘅。嗱、今集好特別，嗰兩隊隊伍咧啊互相敵視對方，視對方係最大嘅對手，佢哋甚至乎互相下戰書，誓要對方出唔到線咁話。咁究竟有啲乜嘢仇口嘅咧？嗱，但係佢哋都係認真比賽嘅，咁啊仍然啦，佢哋咧喺一樣咧喺一個好緊急嘅時間，好匆忙嘅時間底下，佢哋點樣拍完個外景？喺好少數嘅時間裏面要完成個剪接，交到貨出嚟咧，要贏到一個四強嘅入場券咧。嗱、如果都想大家想認識一下，睇下佢哋點玩法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傳媒初體驗啊！
4: 係啦，咁啊進軍四強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即係同學們啊，佢哋嘅新手咩新手咧，就傳媒啊，或者剪接啊，或者個 concept 上面咧，傳媒認識呢啲嘅新手咧，真係都越做越好啦，越嚟咧就可以话，我谂完咗之后可以直接翻工噶啦吓，
8: 因为系啊，帮下手，
4: 喂啱、啊，多啲人帮下手啊，系啦，咁大家留意一下呢一班啊，新力军啊，传媒初体验入边咧，系咪真系可以胜任佢哋嘅工作咧？大家留意九点半钟嘅传媒初体验啦，唔该阿昌，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喺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喺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嘅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冇任何证据显示系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国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万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入境人次大约58万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聘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0点，跌151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3点，跌14点。部分港股造价，康方生物101元，升9元。腾讯控股434元，跌5.8。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0.5，阿里巴巴105.6，跌2.1，盈富基金25.14，跌1.6，友邦保险73.7，跌3.5，罗伯特科新上市报408元，南方恒生科技4.16，跌3.6，紫金矿业31.62，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55， 欧元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70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98 点，跌678点。港金报 38,495 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9 美元，卖出4,1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门往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门居。跟住再提翻大家咧，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常怡道。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马嘉烈医院快线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较早前虎山道回旋处嘅意外，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仲有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山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道去旺角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而家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长青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现在都是较为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佢喺韩国出世啊，八岁嘅时候跟住屋企人咧就去咗澳洲同埋 New Zealand 嗰度咧就系居住啊，佢就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新歌 Fallen Angel。

0: 今次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 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Fiki 啦，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系咪文太？
2: 系啊，系啊，
1: 文太。
3: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啊，早晨啊，
1: 食咗早餐未先？
2: 食咗咯，
1: 哦，食咗啦。咁啊，今日系要点唱俾边个啊？有啲咩开心嘢啊？
2: 我先生
1: 系点样啊？先生做咩事？
2: 生日兼永友，
1: 哎哟，
0: 做咩咁感动啊？
3: 系咯，做咩咁感动嘅？
0: 感触嘅，
2: 做咗咁多，终于完美画上句号，撑做事。
1: 系，你邓先生辛苦系咪啊？心痛佢，
3: 煲多啲靓汤俾佢咯，
2: 系系系，
3: 锡佢就啱嘅，系啦。
0: 有时咧，大气电波个毛力都有喺度，我真系觉得，即系譬如一路你以为啊咁轻松讲个电话，或者听紧嘅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咁啊点个唱俾老公咯，荣休简单啦，轻松任务啦。但系当你嗰个一拨通咗电话，跟住喺大气电波播出嚟嘅时候，你就。有一种感受就会想发挥，
3: 因为都会知道其实是很多人一起听紧，
0: 系啊，
3: 所以在我哋早餐会上面，我都有叫啲听众你有冇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倾个偈啊？佢哋都话哇嗰度咧啊都好怕打电话上嚟啊，好惊啊，都有佢哋讲过呢啲心声嘅。咁啊唔紧要啦，咁你继续可以分享一下吓，咁啊丈夫就荣休啦，咁啊嚟紧荣休个计划有冇谂过系点样咧？
2: 两个伴去下旅行啦，
0: 一定啦，要啦，
2: 都系
0: 必须，
2: 都系随缘啦，最紧身体健康，大家都
0: 系，
1: 或者好好休息一下啦，去边度都冇所谓啦，嗬。
2: 系，
1: 我知道文生其实喺隔篱，可唔可以俾文生听？
2: 文生啊，哦。喺度，
0: 先生，恭喜你啊！哎、你太太好感觸啊！
1: 系啊，你啱啱見到佢喊，你有冇啲咩感受、啊？
3: 有冇咗你咁多年，
1: 有冇
0: 幫佢抹眼淚啊？你有冇幫佢抹眼淚？
4: 有，遞上紙巾啦、
3: 啊！啊，遞上紙巾，
0: 遞上紙巾啦、啊！誒、啊，你做姓韓噶，可唔可以講少少？
4: 做社會服務嘅，
0: 做社會服務嘅，哦，你都
4: 一間資源機構啊！今日。最後一日啦，今日係退日，今日已經第一日唔使翻工。
0: 係，咁你平時都喺個機構入邊，啲人都叫你文 Sir 嘅喎，
4: 係
0: 嘛？
4: 係啊，
0: 係啊。咁啊，喺個機構入邊，咁你就服務好多啦。咁啲同事都唔捨得你嘅，係嘛？
4: 誒係啊，排住隊食飯啊，有兩三次嘅食飯嘅聚會。
3: 係。咁今日真係第一日咧，叫榮休嘅第一天啦。又冇翻到工啦，坐咗屋企啦。你个感觉系点样啊？而家
4: 如释重负咯，
3: 系嘛？
4: 系冇工就起身，今朝早食完早餐同老婆去街市买餸啦。
3: 嗯，
4: 啊一阵可能晏啲又谂住去泳池游下水，保持身体健康啊。
3: 系呢样嘢紧要吓，咁啊都啱嘅，咁可以
1: 拍下拖
3: 系啦，都报答下，又真系叫讲报答。你睇下太太咁紧张你。即系同你并肩而行咗咁多年，一直喺背后支持住你，都系真系要俾翻多啲时间太太先得噶。
4: 系，
3: 咁啊，啲同事都一直以嚟同你又即系咁啊合作啦，有冇啲说话都想同翻之前嘅同事咧，就讲下
0: 系咯，即系或者有啲嘱咐啊，如果叫佢哋，你生性啲啊，做好啲啊，对啲 client 好啲啊，咁样类似系咪咁啊？系嘛？
4: 系啦，都祝福啲同事嘅。工作順利啦，身體健康咧，因為啲同事都個輪住咁病，可能經過暑假，辛勞嘅工作都係要適當嘅休息，適當嘅放下大假啦，再衝過咁啊，
3: 再衝過，啱嘅，
4: 係啦係啦。
3: 有冇啲特別嘅説話想同身邊嘅太太講啊？
4: 希望大家都同路同行啦，咁啊，十月底就安排咗同埋細女一齊去旅行啦。咁啊，細女都甩咗個 P 牌啦，可以大家一齊喺日
0: 加油啊！
1: 咁啊，
0: 好啊，喂，可以分擔
4: 細女同我一齊輪住自駕遊，
1: 可以啊，好開心啊！
4: 去玩下啦，休息下啦。
0: 係，去邊處玩呢？
4: 應該。
0: 喂，就抽唔到啦。去咗一个神秘嘅地方，睇下仲喺咪度先，文先生。
1: 喺度啦。
0: 系，唔系我话去咗边度玩啊？
3: 系啊，啱啱收唔到。
4: 福哥，
0: 正啊，开心啊，食多几碗拉面啊，好嘛吓。
4: 好，知道收到。
0: 喂，今日你拣咗女方嘅歌，边个中意听噶？
4: 因为女方嘅歌好好听，我哋每次演唱会都一定去支持嘅。
0: 哇，系。咁啊，今日拣嘅歌系边一首啊？
4: 早上要
5: 啲咩心思啊？
0: 啲咩心思又話好中意啊？
1: 子恩我太痴，
0: 子恩
5: 係啊係啊，子恩我太痴係啊，
0: 李太痴係啦。好啦，一齊聽歌啦，祝你兩公婆開開心心好嘛嚇，
1: 生日快樂啦，
0: 拜拜，
4: 工作順利。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今日咧可以食下意粉，食下啲西式嘅食物啦。咁呢个意粉咧，其实有个做法咧，我觉得都几简单，亦都容易嘅。咁首先我哋要准备定啲葱头啦，或者少少甜椒啊呢啲咁样啦。咁其中一个咧重要嘅食材咧就系、是、沙甸鱼啦。吓、啊，咁沙甸鱼就唔使买嗰啲。番茄嗰隻嘅，你買嗰啲油浸嗰啲呢其實都已經好足夠。你聽完之後你就會明白點解啦。因為番茄嗰個覺得個味道呢就可能會太濃啦。好啦，你準備定個 pan 先。準備定個 pan， 跟住就再熱佢啦。然後你就準備定少少嘅辣椒啦，剛才講過嘅洋葱啦，你切碎佢啦，啲香料啦，或者你自己鍾意再放啲其他材料都得嘅。跟住呢就將嗰、那個喺個 pan 上面落啲油啦，跟住就放嗰個沙甸魚上。如果油浸嗰，其實都油都唔使點樣落噶。跟住咧就攞個嗰啲鑊鏟啊，或者你木西式就木嗰啲木鏟啊，跟住就篤篤篤嚟中爛嗰啲沙甸魚咁樣。跟住你就一齊咧開火一齊撈佢嘅。咁所以咧嗰、那個沙甸魚咧，其實你會煮到爛曬嘅。咁我自己就中意。洋葱咧會再落多少少，會有呢一個紫洋葱啦，加埋呢一個普通嘅可能白洋葱咁樣，就一齊再炒香佢咁樣。咁所以甜度咧都相當之足夠，再加上咧有沙甸魚嘅加持之後咧，咁啊成個味道咧都比較豐富啦。
2: 依家講咧沙甸魚咧係 super food 嚟，即係個個都喺度話要屋企整翻幾罐沙甸魚啊，或者買一啲冇防腐劑嘅橄欖油沙甸魚咧，就真係健康都好緊要。所以咧啲沙甸魚咧偷偷雞咧加個價。
1: 亦都咧，即係有陣時聽營養師講咧，其實沙甸魚嘅營養的而且確係非常豐富，即係大家唔好諗住罐頭就一定叉先，要去了解一下嗰個食物標籤，咁啊知道佢嗰個食用嘅方法咧，咁就可以都係好有營養嘅。好啦，咁你頭先整到佢即係中爛曬，炒香咗佢啦，跟住你就加水，一大匙嘅水，然後再落多少少自己嘅香，我自己就中意落。譬如薄荷葉啦，吓呢啲都系放埋上去咧，会 OK 嘅，即系个味道会再比较上似欧洲式嘅味道啦。好啦，咁跟住你就要准备定咧就一个柠檬，咁啊柠檬亦都可以就挤啲柠檬汁上去啦。然后咧就要将嗰个已经煮淋咗嘅意粉咧就放埋落个 pan 嗰度，咁啊再加啲香料，跟住就一齐捞狂捞嗰个嘅意粉同埋呢个酱嘅，跟住你就会出咗一个咧就非常之欧洲家庭色彩嘅一个沙甸鱼炒意大利粉啦，
3: 咁、就搞掂啦，
1: 做完噶啦，
2: 系啊，圆满结束噶啦，几好噶。其实有阵时喺屋企整下呢啲叫轻料理咧，即系唔需要话哇，即系叫做备料或者要搞，起码搞成个几两个钟先有一道菜出嚟咧。其实有阵时你两口子喺屋企，
1: 其实十零分钟都做到嘅。
2: 食小白呢一个，我觉得系轻松简单，
3: 健
2: 康添啊，
1: 系啊，健康系啊，系啊，
2: 健康。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欧、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片，
4: 我的享乐时代。
3: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焦虑啊、愤怒的时候噶啦，系咪？我哋一定有啲嗱嘅时候，哎呀，点解咁嬲？哎呀，点解会咁样嘅？咁样系啦，点解咧？咁样咁，我哋问点解之前，其实有啲嘢系可以令到我哋咧去。发泄一下，甚至乎系放低呢啲负面嘅情绪。
1: 可以先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晨光大会请嚟中医师咧，就讲下呢一个四季，唔系就香港四季同人嘅身体嘅五行啊。
3: 好，
1: 点解有啲人会即系脾气可能特别猛咧？有冇办法帮一帮佢咧？有啊，
3: 我哋记得听听日嘅晨光大学啦。咁我今日咧，因为最近咧喺网上面好 hit 一条片，就系一个姐姐，咁佢就会做咗啲动作教我哋，只要做咗呢批动作咧，三分钟左右，我哋就可以将我哋呢啲嘅唔开心嘅情绪发泄晒出去。系点样嘅咧？嗱，首先大家可以跟住我一齐做嘅，呢个系我哋今日请我一齐做，做到啊定得噶？就系首先我哋一齐企喺度。系啦，然后咧就企定定啦。哇，我原来好难讲嘢，企咗喺度先。
1: 拎住支麦咯。
3: 系啦，跟住之后咧，系啦。
1: 唱 K 咁样。
3: 跟住之后，将你嘅双手放喺前面，向前伸。跟住慢慢
2: 系
3: 啦，僵尸先生咁样。跟住
2: 唔系僵尸先生，唔系咁嘅，系僵尸先生入边
3: 嘅僵尸。系啦，快个对手。
1: 林正英就唔系咁嘅，
2: 僵尸就系啦。
3: 伸直两只手之后，
2: 跳
3: 就唔系跳，系微微将你嘅 膝头哥弯曲，然后将你嘅上述手好似斩嘢咁样斩落去，揈向下揈，一二三，揈。系啦，
5: 即系点啊？
3: 我哋要俾啲力啊！
2: 老人院啊，太熟，好搞笑。嗱，你睇下，我哋最善良嘅监制同埋副台长咧，就喺出边喺度拍摄我哋呢、這个诶咁、有趣噶，
5: 未 get 到嗰个快乐嘅位。
3: 唔系啊，佢唔系要你快乐，而系咧系将我哋一啲唔好嘅负面情绪从我哋嘅手掌
5: 掃
3: 而空，并走，系啦，并走，系啦。咁點解呢？因為呢條片咧好 hit 嘅，最近喺網上面就係話，只要你唔開心嘅時候，做下呢啲嘅動作咧，其實係可以將我哋嘅壓力咧釋放出嚟。因為呢個係身體嘅反應嚟嘅。有陣時我哋唔開心嘅時候咧，會有好多焦慮啊。咁嗰啲焦慮嘅時候，你會埋積埋來積咗喺我哋啲肌肉度，會好崩緊。咁但我哋可以點樣令到我哋由我哋內而外咁樣開心翻出嚟咧？就係需要令到我哋嘅肌肉放鬆。
2: 哦，
3: 冇錯啦，令到我哋嘅情绪好似透过我哋嘅身体，有我哋嘅脚趾尾慢慢慢慢慢慢，然之后咧
5: 就
3: 流到去我哋嘅。
5: 唔係啊，揈完手揈走完，腳都有啦。
2: 你介紹再玩呢一個之後，
3: 佢而家好激
2: 動，佢而家進入咗
3: 佢自己左揈揈右揈
2: 活動模式啊！佢
5: 要用咩東邪嗰啲狂風掃葉腿先得喎
2: ？Active mode 啊，佢而家 active mode
3: 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所有唔開心嘅情緒就從我哋嘅手板咁樣揈曬出去，係啦。咁其實呢個咧都可以配合埋我哋嘅呼吸，
5: 咁怒啊嘅時候揈曬出嚟。
3: 咁大家記得揈嘅。
2: 細個我玩睇閃電傳真機，揈蟲蟲啊，係啊，你冇睇過你
5: 我？幾多
2: 喎？有啊，閃電傳真機嗰陣時咧，就係你個身體咧黐住嗰啲蟲蟲毛毛嚟嘅，咁你鬥快揈甩嗰啲蟲蟲咧，你就可以得到去
5: 嗰啲咩遊戲咩黐埋上身嗰個。係
2: 啊，跟住就可以入去玩具城嗰度咧，有幾分鐘瘋狂攞瘋狂攞禮
3: 物，
2: 係啊，
5: 我好想玩
2: 呢
5: 個，
2: 呢個揈蟲蟲好勁啊！呢個經典嘅。
3: 咁如果你有睇過嗰陣時呢一個揈蟲蟲咧，啱㗎啦，其實你都可以學揈蟲蟲。其实最重要主要咧就系今日嘅享乐时代同大家讲，假设你真系有压力嘅时候，有唔开心嘅时候，你就尽量令到自己嘅身体放松啦。无论用任何嘅方法都可以嘅，甚至乎你话唔系揈虫虫，唔系啱啱咁样揈揈手咁样，你可以系拉筋都可以放松我哋嘅肌肉，揾一啲方法令到我哋啲肌肉放松嘅时候咧，你个人咧就唔会，唔系只个人咧就唔会咁容易咁绷紧噶啦，即系就会放松翻啲。
2: 摁脚得唔得咧？
5: 摁脚噶。
3: 呢一个真系唔知我。雖然你而家摁緊，你之後話翻俾我知。
5: 有啲會話 OK
2: 嘅 ，relax
5: 啊，媽唔俾人要腹膊啊，定
2: 係樹葉落啊。
3: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好簡單，呢一啲嘅動作，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嘅。咁今日嘅享樂時代就係得閒，我哋一齊揈下，係啦，咁我哋嘅人都開心啲，最好就係。放工放工之前又好啦，翻工之前都好啦，得闲就揈下，
2: 向后揈，
5: 向后
2: 拍，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内地十一黄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

0: 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香港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欢迎，反而一些中价食肆近年较受冲击，估计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有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标志着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当中吸纳了很多立法会议员的建言，确切回应市民期望。李慧琼接受人民日报专访表示，以北都大学城为例，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布翌日，随即展开洪水桥三幅共大约26公顷校园用地招标，将规划即时转化为发展动力。他又指出，五年规划提出了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实施保障机制，令社会见到特区政府事不畏难、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加快香港发展的决心。李慧琼说，立法会秉持支持不缺位、监督不越位原则，与特区政府共同发展北都，共同推动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56点，跌85点，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1点，跌1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元，跌6.8；康方生物103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18，跌1.2；小米集团25.3，跌5.6；阿里巴巴106.3，跌4；长飞光纤光缆160元，升4.5；建滔积层板47.98，升9.6；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2.4；恒生中国企业83.98，跌3.8；南方恒生科技4.17，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8，澳元5.505，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5，欧元是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3点，跌754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81美元，卖出4,13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时，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咁仲有青衣西北。

0: 沙湖处去机场方向，跟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失咸道北过海而家系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海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系挤塞，龙尾去到上怡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一北一南，
8: 南来北往，
7: 京港
8: 京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京港话你知。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7分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编制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s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3: 我们的创业之路。
4: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5: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6: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7: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did.
8: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嘅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呢？
11: 投入、技巧，
9: 系夠胆开口啊！
12: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4: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1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4: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笑声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5: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0: 我哋有風箱。
1: 慢咗少少。
2: 喂，佢頭先呢隻手指呢一路喺度打拍子。
1: 係呀、啊。
0: 對唔住呀。
1: 喺度數住㗎嘛。係呀。
0: 係
2: 手震啫。
1: 手震。手震。佢已經數住㗎啦。
0: 係呀、
2: 啊。喂，好少機會呀、
1: 啊。係呀、
2: 啊。星期二嘅時間呢、嗯、有小強喺度唱呢句。我平時聽呢就係、是、我心機聽住。
1: 係。
2: 唱。
1: 你都會聽住㗎。
0: 有冇穿透嚟㗎？
2: 好穿晒㗎。喂喂，佢介紹下我哋。
1: 你只係穿透佢心。係呀。
2: 祝福人呀。跟住做呀。我係年年豪嘉烈。
1: 我係欣欣王天欣。
0: 我係甩碧強。
1: 系甩啲强，
2: 都差唔多噶，
1: 甩少少啦 ，OK 噶啦
0: ，OK 啊！我同自己讲咧，我俾多最后两次机会，
1: 自己啊嘛。
2: 如果唔得咁点咧？
0: 退出乐坛，
1: 封
2: 你要入
1: 封威啊！
2: 我你要入封乐坛咩？
0: 入咗半步，
1: 佢入咗半步，
2: 系啦，
0: 入咗半步。
1: 系
2: 咁，喂，今日点解你会
1: 喺度啊？
2: 即经过啫，
1: 因为阿Yu阿Yu抱恙
0: 抱恙咩？
1: 系啦，咁啊，真系要好好休息啦。声系好紧要，
2: 佢把声驱魔人咁样，
1: 系真系要好好休息嘅，系啊。所以我哋都叫佢乖乖地啊。
2: 唔系啊，系咪录完佢嗰个剧激动
0: 就出事啊？
2: 就出事啊！
0: 唔系你佢翻嚟，你都要问佢攞翻医生纸啊？我唔好赚
2: 得噶嘛，
1: 梗系有啦。
2: 有啊，
1: 通俾你咩？
2: 中医嘅，药方嚟。
1: O K 嘅 ，O K 嘅，
0: 早
1: 最紧要医得好，最紧要。真係好休息係啦，呢排因為都有身邊嘅朋友咧，都會有啲即
0: 係
1: 流感啊，或者係病啊，又天氣轉啊，敏感又有嘅，所以就係大家真係要小心啊！
2: 而家天氣咧嗱，好乾燥，但係好熱，
1: 係好熱啊！
2: 即係熱到咧，而家幾多度啊？
1: 30度，
0: 抽燥啊！
1: 系啊，抽系咪抽老虎啊？嗰啲叫做
2: 哦，系咪啊？
0: 系啊，
2: 抽老虎。
0: 诶，我谂到啦，我今晚煲一煲嘢攞嚟俾阿Yu饮
2: 水啊，或者煲煲水。
1: 你会唔会煲完之后俾佢饮完之后，听日都翻？
0: 关你事，你冇份，你两个都冇份。
1: 系啊，
0: 灯煲
1: 我几惊我有份啊，几惊你俾我饮啊，真系。
2: 水嘅
0: 系啦，
1: 系啊，系啊。
2: 喂，头先阿小强佢话咧，即系
0: 咩事？
2: 即系。離開呢個樂壇
1: 係啊，
0: 係
2: 啊，你有入過冇？
0: 有啊，
2: 有冇試過登台啊，或者唱歌？
0: 嗱，我真係試過喺紅館唱，
1: 係喺紅館唱
2: 門口啊，
0: 唔係嗰個台啊，
1: 邊個紅館先？
2: 哇，紅館
0: 我哋嗰個咧，
2: 係紅館體育館。
0: 話説咧，有一年有一個前輩翻嚟香港搞演唱會，
2: 係
0: 咁咧就彩排，佢因為係女士嚟嘅
2: ，OK，
0: 咁因為我有幫手代嘢嘅。咁因為佢話啊，你揾一個人是但揾一個人，佢前面有是但揾一個人出去，
2: 是但
0: 是但，
1: 佢一係一係要是但，
0: 係啊。於是嗰個導演就話：，誒你出去幫我試下。
2: 當時點解你會喺嗰度做緊？
1: 即係做幕後，做幕後
0: 嘢咁樣。
2: OK， 係。
0: 哇，我幾興奮！
1: 你唱咗咩歌？唱咩歌？
0: 唔係唱嗰啲國語嗰啲咧，
1: 係
0: 係即係
2: 總之你識嗰啲啦，
0: 50、60年代
1: 即係你喺紅館係登個上舞台度唱過，佢開咗麥俾你唱嘅，
0: 梗係啦，咪佢想試下睇下啲走位，
2: 係
0: 啦，總之類似啦，哇，我好緊張，我真係好緊張，我想話推唔得咁啊，跟住阿姐同埋導演話，
1: 你上去啦，
2: 你上幫手，
0: 即係斷估冇理由咁都唔得噶嘛，
2: 係
0: 即係唱一首咁樣行兩個。
1: 行兩圈啦，有冇你係清唱啊？定係有樂
0: 有
1: 音樂添喎？
0: 即係有曬，
2: 你又入到個 beat 嗰下，
1: 佢就梗係入唔到啦。頭先都入唔到，
0: 我好衰咁樣，我心諗，哇！可能呢一輩子真係第一次機會
1: 喺海上唱歌，
0: 係啊，都有觀眾嘅，因為嗰啲工作人員咁樣零零星星咁彈
2: 咗行嚟行去，
0: 但都冇人望我。
2: 唔係，但係你當時你唱嘅時個感覺係點樣？會唔會哇？
0: 震驚一半一半，真係好驚。另外第二就係讚歎，哇！原來啲歌星真係唔易做，喺個台我覺得哇好大壓力，但係真係好榮耀，
1: 冇人喎，
2: 未有觀眾，
1: 係咯，未有觀眾啊！
0: 但係你會預計到嗰啲，
1: 即係你就幻想自己就
2: 唔係佢自己睇到
1: 開演唱會啊，
2: 自己睇到，
0: 我睇到，我打招呼啊，
2: 神功喺第一場咁樣，其實正㗎，即係喺呢啲係啊，
0: 好正，即係。真係好正，係啊！咁原來佢哋都有用 mon 剔住嘅，
1: 係有你有 camera 有冇錄？有冇錄咗啊？
0: 唔知啊，抌咗啦。
2: 唔係導演唔敢 roll 個片，淨係剔個 shot 得㗎啦。
1: 話俾佢聽，嗱，依家我哋 roll 緊㗎啦，其實冇。
2: 係啊，係啊，
1: 係一度位啫。
0: 哇！咁我一出去咧，我真係好衰啊！攞咗支麥咧。 我眯埋眼，耷低头，音乐系呢个就
1: 好多深呼吸，
2: 唔系想喺个台度升上嚟咁样，
0: 好似豪升啊！佢冇得升啊，但我自己踎低着紧，
1: 自己踎
0: 嚟啊，
1: 即系当自己喺个教剪台咁样。
0: 冇错，哎呀，升上嚟啊，好开心！
2: 但佢夹到个好嘢，膝头哥应该 OK 喎，四头肌。
1: 我嗰时好生啲啦，
0: 几年前啦。
2: 哇，其实系好正嘅，都系一种嘅，即系感恩嘅。
0: 系啊，
2: 边有哇，好难得有
1: 咁大嘅场啊，
2: 红馆大佬。
0: 唔系咯，你估流噶？曾經都幫啲紅星阿姐試過嘢㗎，
2: 係啦，就係嗰次之後就退出
0: 就冇啦。
1: 唔係，咁你依啲叫出道即巔峰喎，
2: 係啦，贏咗㗎啦。
1: 你一出嚟唱嘅第一個場就
0: 爆滿喎，你真係你
2: 幾難復啊，
0: 好難，
2: 居然有得唱，我都未去過
0: 唱，係
1: 啊，
0: 係啊。
2: 不過其實係嘅，即係好多時咧，我哋去登台啊，各樣嘢，你當你。譬如话以前喺电视台咧，个一厂
1: 系
2: 佢个声咧系好靓，
1: 系咪专系做音乐？
2: 做音乐，做啲幕后人员咧，佢哋 tune 得好靓。你支麦咧，就算你清唱一唱，你知道哇！
1: 哦，佢又落咗，可能有啲 reverb 啊，啲
2: 嗰啲系全部似你嘅，系啊，你明啦，即系全部你 tune 个麦个声，唔系净系插支麦，幕后好多机器令到个支麦声
1: 音
2: 好靓，
0: 好靓，好靓，好靓，
2: 净系得一厂，
1: 系
2: 其他厂咧争少少，争少少，第一厂个声系最靓，咁同埋。我哋去登台嘅时间咧，好多时咧有啲奇妙嘢出现嘅。譬如话，如果你唱 live band， live band 系好刺激嘅。点解咧？
1: 你唔知佢开边？
2: 你唔知佢开边饭嘅？我试过去美加登台咧。咁咧，當地嘅樂隊嚇，佢哋係外國人啦。
1: 因為唔係有隊樂隊跟埋你去，
2: 唔係嘅，唔係我未有咁嘅資格。
0: 你係同當地我啊嘛。
2: 即係你即係幫手叫佢哋唔好彈，
1: 唔係佢去幫你咧暖場，
2: 暖場
1: 佢唱完你唱咩都好聽，係
2: 啦係啦，
1: 所以有佢喺前面鋪墊下，
2: 係啊，跟住走曬，
0: 係啊，要掟都要掟曬落我度，
1: 誒唔好走住，嗱我哋嘉年出嚟啦，
2: 我哋嚟啦，係啦，咁嗰次發生咩事咧？就係我哋彩排嗰陣時咧，經常我唱嗰隻歌咧，男仔 key 咧，佢就彈咗女仔 key，
1: 八對面 key 好大件事。
2: 咁我就咦，我俾個 key 嗰個唔係呢一個，咁就變咗佢就再 tune 啦，即刻 tune 啦，好啦 ，on show 啦，
1: 即係彩排嗰時候已經係話，哦，我會彈翻你嗰個 key 㗎啦，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試咗，係啦，係呢個 key 啦，寫低，係，咁啊 ，sorry， 今日有啲嚇，咁啊跟住啊，
0: 煲啲嘢你飲，
2: 好啊好啊，都係水係咪啊？咁咧，我哋on show 啦 ，on show 之前咧，我哋個 stage 嗰度咧，個舞台我哋都要噓一次嘅。
0: 係啊，
2: 一噓又彈錯嘅，
0: 又出事。
2: 咁我就不如呢只歌 cut 咗佢啦。
0: 你有冇擺死角啊？你去到
2: 嗰度有好多角啊。OK， 咁跟住咧就好啦。咁我話 cut 咗佢啦，佢話冇啦，驚唔夠歌。好啦，今日照唱啦。點知一 on show 又係彈錯。
1: 哇！
2: 咁啊點咧？我就我有我唱，撳住耳仔，我自己聽翻我自己個 key， 佢又佢彈，好難噶嘛。
1: 哦，唱到即係佢冇就翻嚟啊，
2: 就唔到啦。
1: 嗯，
2: 唱到一半停。我停啦，停啦，多謝大家。咁啊，冇掛雜咩啦。喂，多謝大家。咁呢隻歌咧就比較特別嘅，我好似唱和音咁樣。
1: 係因為真係好唔同嘅，男仔
2: 唱唔到啊。
1: 你高八會令到你高不成低不就。
2: 係啊，
1: 即係你高音你又哇太高音係咪？但係咧，你如果低八度唱，你又太低音，
2: 係啊，
1: 係好辛苦
0: 嘅。所以你俾我啦，因為我係
1: 因為佢係超越一切嘅，佢超越拍子啦，
2: 佢有佢
1: 音調啦，樂壇鬼見愁啊！
2: 才子
1: 系啊，超越拍子，佢系对佢完全冇影响嘅，
0: 完全冇影响。
1: 乐队弹咩 key， 佢都系咁唱。
2: 佢系好自我里边嗰种嘅，其实一种修行嚟。
0: 系啊，
2: 系啦，
1: 无论点样坚持做自己，
0: 我睇唔起我啊，
2: 冇啊，
1: 你出道即巅峰嘅红馆歌手嚟噶，
2: 系前辈嚟嘅，
1: 系
2: 啊，
1: 嘉年都未咩，
2: 未唱过，我未唱过。即系其实好多呢啲咁样嘅，呢啲即系我哋去做嘢唱歌，
0: 好多啲。
2: 近排好似有个，
1: 近排又系有单好。
2: 系啊，
1: 琴日睇到阿黑勤啊嘛，佢呢个呼和浩特嗰个演唱
0: 会，内蒙
1: 喎，系内蒙，但系因为当地落雹天气问题啦，咁佢就飞唔到过去，咁啊最尾咧就要系唔知系太原，跟住咧要坐车过去咧，坐六个钟头车先去到，咁去到嘅时候已经好夜，即系迟咗我谂两三个钟啊，
2: 系
1: 啊，即系去到唔知十二点几先去，
0: 凌晨咯，
1: 系啊，
0: 即系 suppose 散场噶咯，
1: 系咯，啲人又未走。
0: 梗係啦，佢要等黑勤啊嘛。
1: 係啦，但係咧，導演組即係嗰邊嘅幕後人員咧，就原來咧就喺黑勤未嚟到之前咧，就喺觀眾席裏面咧就揾到一位都係黑勤嘅歌迷啦，即係專登咧就飛去呢個內蒙去睇佢演唱會嘅，但係又係一個即係歌手嚟嘅，自己嘅歌手。係啦，當然就唔係嗰啲真係已經成咗名嘅歌手啦，係因為你當係素人歌手啊、草根歌手咁樣啦。咁啊，又俾導演揾到，OK 就叫咗佢上去啦，叫咗佢上去咧就一唱一唱嘅廿幾隻歌。
2: 其實我諗佢幾開心嘅，
1: 開心啦。佢話咧呢位歌手咧，即係原本咧淨係喺最多咧都係喺5-6千人嘅場合度表演過嘅。
2: 都好勁㗎，5-6千，
1: 今次一嚟咧就30,000人，多過紅館，嗱紅館都10,000幾啫。
0: 喂，你今年
2: 唔係拍得住啟德，
1: 係啊，啟德坐包就40,000人，咁啊30,000都好多啦，好勁啊，
0: 好犀利。佢就好震撼啊！
1: 系啊，咁啊一唱咧，嗱冇提词机啦，冇彩排啦，冇夹 key 啦，我因为男仔应该
2: 声又冇事啦，
1: 声又冇事啦，一上去咧，佢话即系呢位歌手嚟自汕头啊，咁所以咧佢识讲广东话。
2: 哦，即系潮州人个汕头。
1: 系啦，佢话有咩歌啊，唱咩歌咁样。
0: 几好喎，
2: 正。
1: 咁我睇翻啲片，佢啊唱好多 Beyond
2: 嘅歌。
1: 系啊
0: ，Beyond 系喺国内即系通杀嘅。
1: 通杀噶，你一唱咧，你唱头嗰句。跟住下面就我跟住下面就寒夜女咯，
2: 系啊，
1: 好似系啊，好似一个梦醒时分咁啊，伍佰咧怼支麦出去，你说，跟住下面就你爱了覆盖爱的人，就全部下面识唱，
0: 我都要代住呢两首歌。
1: 我怕你唱完下面啲人咧，
0: 喂，我代住唔俾啊！
1: 你代
2: 唔系？如果真系俾你上去，
1: 你
2: 会
1: 唱
2: 咩歌？
1: 你代定啲咩歌？
2: 代定咩歌？
1: 嗱，好啦，我哋依家咧有位歌手咧就有啲迟嚟，我哋下楼下喂，边位可以上嚟唱一唱？我呢度有个唱过红馆嘅，
2: 系啦，你会唱？你会唱咩歌？你会唱？
0: 我梗系唱《风骚快活人》嘅主题曲啦！你真系当我流噶，
2: 两只我仲有一只，
1: 系啦，得一分钟啫，
2: 仲有一分钟
1: 啊，系啊，
0: 仲有一只真系未谂。
2: 有冇你自己有冇偶像？
1: 系咯，你有冇偶像？
0: 都系嗰啲啦，
1: 系啊！你唱翻上次你红馆嗰只初登场嗰只得唔得？你记唔记得你唱咩？
0: 嗰只咩歌？一啲老前辈，即系类似潘迪华嗰只，
2: 哦，
0: 系真系
2: 蔡琴啊，潘迪华
0: 加拿大翻嚟嘅，飞翻嚟嘅，
2: 系，其实好听噶，嗰啲歌好多，
0: 系啊，梗系好听啦，所以 suppose 识，
1: 你
0: 应该
1: 翻去练定啦，下次
0: 系啊，
1: 系啊，
0: 嗰次我唱完之后未唱完就 cut 咗啦，跟住我翻入去后台啦，跟住我大老官卖你，
2: 系啦。開始個花籃啊，
0: 唔係啊，叻仔埋嚟，好似
1: 這次唱得很好，下次不要唱了。
0: 佢俾一封利是喎，
2: 哦，
0: 幾好啊，係啊，嗰個老人家真係幾好，好開心啊，好似真係好開心，係啊。
1: 嗱，你而家即係成日都話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啊嘛，即係嗰位歌手就係啦。嗱，你而家好準備定咯，咁你下一次咧就有機會。
0: 喂，我哋幾
1: 呢首得唔得？呢首得唔得？
2: 嚟啊！
1: 哦，呢首可以准备下，
2: 准备下
1: 系啦，嗱你我哋系啦，俾你实习下先。
0: 第一句系乜嘢？
1: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咯，
0: 系啊 ，OK，
1: 系歌词好密噶，准备好啦。
0: 命运，算啦，
1: 你快练下先，快练晒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节目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香港，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欢迎，反而一些中价食肆近年较受冲击，估计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有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0点，跌161点，成交金额5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3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2.2，跌7.6；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4.9，升12.9；阿里巴巴106蚊，跌8； 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3.9升8.4，建滔积层板48.5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3.74跌6.2，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6.95，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1.418，加元系1.418，瑞士法郎系0.83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85美元，卖出4,13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系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近住联昌中心。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跟住联昌中心。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喺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哇，点子冰冰，
5: 哇，你好劲啊！
4: 剑声真系咧浓啊，
5: 系啊，
4: 系啊，哇，今日即系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海风奇轮
5: 啊，系啊，
4: 今个星期应验我哋请到咧香港罗山派张文星国术总会总教练啊，
6: 张
4: 文星师傅，
6: 张师傅，
4: 早晨。
6: 师兄早
4: 晨，
6: 我系奇轮二号，
5: 奇轮二号喺你后面，
4: 喺你后边啊！
6: 我知，
4: 我右边咧 ，B B 喺你右边，
6: 系啊，
5: 系啊，嗱，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奇轮二号咧，唔好话二号就好似即系细啲啊、渣啲咁样，其实都好大只，不过一号再大只，
4: 一号再大只，同埋冇啦，
5: 系啦，
4: 已经冇啦，系太大只啦，
5: 系啊，
4: 系啊，
5: 咁啊，我哋仲有啲即系关于奇轮嘅问题咧，要问阿张师傅嘅，
6: 系啊，张师傅，我上个礼拜其实咧，想问你一样嘢。就是咧，你知啦，因为我见到你咧又带咗奇轮二号嚟啦，同埋见到咧就系奇轮 mini 啦，系啦，奇轮 junior，
4: 奇轮 junior，
5: 奇轮 junior，
4: 奇轮 junior， 系小心读啊呢字，
6: 其实系咪有女仔噶？
4: 即系有公乸嘅。
6: 咁如果唔系，你冇理由个
4: 点生出嚟呢个 B B？
7: 你个问题又好噶，因为好多人都唔会去谂呢样嘢，因为呢个喺典籍入边咧就奇为公。
4: 哦，
7: 轮为乸，
6: 哦，
4: 咁有分嘅，
5: 分雌雄嘅，
7: 冇错啦。咁麒麟系一对嘅，
4: 系
7: 先为叫麒麟。
4: 我明啦，唔该，即系我哋见到呢个门口摆麒麟，麒麟系一对咁样，
7: 冇错啦，咁先叫麒麟。
4: 明咯，
7: 你独立一只咧就唔系叫麒麟，即系统称俾人哋易认识、易知道嘅，就系多数叫麒麟。其实系两种。一男一女，
6: 一男一女嘅，我点分啊？
4: 系啦，而家今日带嚟嘅系奇定系轮呢？
7: 我今日带两只咧，一大一细都系属于奇。
4: 哦，仔嚟嘅，
6: 即系 daddy 同埋阿奇奇小奇。
7: 咁啊，喺我哋传统嘅分别咧，就如果有两件实物喺度就好易认嘅。但系而家咁喺说话讲咧，就希望你哋会理解啦。咁啊，我哋奇咧。个角咧就会长啲嘅，
4: 哦，明啦明啦，
7: 同埋个色咧，嗰个色水咧系粉色嘅，
4: 即系女仔系粉色嘅，
7: 系啦粉色嘅，即系会浅色嘅，
4: 即系本身佢嗰个女性荷尔蒙嘅问题可能，
6: 咁咪粉红色啊，即系
7: 唔系粉红色，佢系
4: 色啲，
7: 佢都系绿色，
4: 系
7: 都系绿色，
6: 粉绿色，
7: 但系粉绿色，
6: 哦，
4: 可爱啲嘅，
6: 哎呀好温柔啊，我哋粉绿色，
5: 即系如果奇嘅话，如果你风就系实色啲系咪？
7: 系啦，冇错啦，佢系深色就实色啲嘅，咁如果你两个拼埋一齐咧，就会睇到个分别好大噶，咁啊个轮咧，个角咧就会短啲嘅，
4: 短啲嘅，
7: 系短啲嘅。咁呢个就你有啲人啊会去挑骨头嘅就，点样分？你系好多我哋嘅中国典籍入边咧都有记载。
4: 系
7: 咁啊，角个角系长啲嘅，就系奇。个角短啲嘅，佢唔系冇，系有，都系短啲嘅。咁咧，佢就系轮。
4: 轮
7: 咁个色咧都系粉啲嘅为轮，
5: 咁佢冇嘅时候系咪通常都系一对咁样去冇啊？定系
7: 咁而家我哋嘅族例啊，
4: 系海风嘅族例，
7: 海风嘅族例咧，如果你出轮咧，后边一直有只 B B 噶啦，
6: 啊，
4: 又得意啊，
6: 三口
4: 跟爸爸去玩啊，
5: 系
7: 咁如果咧你未必系一家三口嘅，如果你就系出只轮咧，后边一定系带住只 B B 嘅，
5: 哦，即系出乸嘅一定就会跟只细嘅，
7: 冇错啦。
6: 乜嘢嘅情况之下嘅话，即会出轮啊？
7: 咁呢个就系视乎嗰个管口啊，或者佢哋嗰个香啊各样。咁因为其实呢个咧系带一个意义喺度嘅，先有下一代。
6: 哦，
4: 我明白啦，
7: 系咪？
4: 即系妈妈照顾住下一代。
7: 系啦，咁即系唔系你带一个新嘅生命啊嘛？系咪？即系你一代之中你都有下一代。咁如果好多族例咧就。 一定要兴旺噶嘛。
8: 系系，哦，明白。
6: 就会冇轮啦。
7: 系啦，
6: 咁但系冇佢嗰时候嘅话，会唔会佢比较
8: 要女性化啲？
7: 系啦，冇错，冇即系个。啲動態冇咁粗魯，
6: 嗯，係咁硬淨，
7: 係啦，佢會油啲，但咧佢要顧住個細路嘅，
5: 係。咦，嗰細路係公定乸咧咁樣？
7: 咁啊，咁睇睇個製作係點樣？
8: 呢只係公啊，呢只 B B 係公
7: 係啦，
5: 即係可以帶仔仔出嚟，亦都可以帶女女出嚟嘅。
7: 咁即係其實佢嘅意就係咧。即係呢個係佢係吉祥啊嘛，係瑞氣啊嘛。咁咧同埋咧，你有一句説話就係。咩產下輪兒。
6: 哦，
7: 點解叫輪兒呢？係咪先？
8: 哦，明囉。
7: 啊，點解唔產下吉兒呢？係咪點解一定係要輪兒呢？
8: 明白。
7: 佢呢啲一定去古代有佢嘅典故喺度啦。係咪？咁其實輪麒麟，佢都係屬於吉祥、瑞氣嘅嘢。咁人哋嘅即係意思話，你有新嘅好嘅嘢帶嚟呢個世界，
6: 傳宗接代，
8: 傳宗接代。咁上次咧，我記得咧，上個星期咧，阿天恩都問到啦，嗰啲基本功啊，即係冇麒麟嘅時間咧，即係要係咪有啲基本功一定要練習啊？係
5: 咪扎馬一定要扎翻幾個，
8: 即係練下功夫先至可以冇呢個麒麟啦？
6: 佢最擔心係呢一
8: 樣。係啊，我每次都話
5: 基本功扎馬。
7: 其實好多人都會問呢個問題。因为个个想玩，但是怎样玩呢？因为呢我们的麒麟它跟醒狮有些分别，就是它 用的力呢是会多，因为它是会全部第一它重，第二呢它用的力呢就不会好像醒狮那样有膊头可以買落，
6: 冇噶，
8: 因為佢兩支棍喺前邊，可以做 gym 咁，哇！淨
7: 可以攞
5: 真係就單靠臂力係嘛？其實
7: 咁啊，臂力係非常之重要嘅，同埋臂力
6: 咁你咪好大隻咯，應該。
5: 即係瓜起剪咯，
6: 瓜起剪咯，
7: 係啊！呢個咧已經係我哋退咗休啦嘛，要俾啲後生仔
6: 啦。師兄啊，師兄啊，
5: 真係嗱，依家有兩支棍
6: 哦，
5: 喺嗰個棍頭後面，
8: 喺個後腦嗰度，喺個後腦嗰度啦。
7: 你係揸住呢兩個位，所以你
8: 嗰兩隻棍嗰度，
7: 你係全部都係用隻手力嘅，係
6: 喎，
5: 真係齋嘅，哇，真係啊，師兄手瓜起箭嚟㗎，
8: 好勁㗎，又黑，係
7: 啊，咁你變咗咧，你冇得吞撲借力嘅，
6: 係，同埋嗰個冇個膊頭嗰個位，
7: 係啦，
8: 同埋獅尾好長好長啊，
7: 係啊，
8: 係啊，獅尾好長，
7: 所以你其實點解我哋以前我本身自己學嘅時候，師傅都唔俾掂呢啲。唔俾掂噶，第一跟你整烂，
8: 好贵啊！
6: 最重要系呢样嘢，
7: 因为以前个即系比较叫物资短缺啦，唔系而家咁繁荣噶嘛，
5: 系嘛？你整烂咗一只，唔知啲料喺边度揾翻嚟再整过一只，
6: 我洗碗洗三年
7: 你唔系话洗碗有人肯同你做，
6: 啲师傅都唔
7: 搞。咁啊，同加上咧，你根本上嘅力量大，你冇一个基本嘅锻炼咧，你好难去处理到，
8: 同埋好易受伤啦。如果唔系，
7: 系好似好容易自己扭亲啊，系咪啊？或者骨伤咗都唔定，因为去到一个重量喺度。咁我哋嗰时咧，系一张白纸嘅时候咧，师傅只有教你咩咧？即系马步啦，基本嘅马步又有咩咧？四平马、三角马、战马、转身啊，嗰啲教咗你之后，你个腰对下嘅关节咧就冇咁易整亲，冇咁易受伤。咁啊好啦，到你呢啲练好咗之后咧，或者有一段嘅知识啦，咁咧佢就会手嗰度咧就俾张木凳你。咁啊揸住个木凳咧就练力啦。
5: 哦，即系嗰啲板凳咁样啊，即系系咪四只脚嗰啲？
7: 系冇错啦，当然凳系一定系四只脚嘅。咁啊，只不过咧
5: 碌噶嘛，即系啊，有六个碌噶嘛，有啲办公室凳又碌噶嘛。
7: 诶，因为而家系讲紧呢样嘢，仲系比较系古老啲嘅嘢啊嘛，唔系咁易
6: 啦。
7: 系
6: 啦，嗰啲好重嘅，实木。
7: 系啊，咁咧就。用嗰啲其實就係俾你練一個力量，同埋俾你學習點樣將個麒麟嘅擺動。因為擺動，如果你擺動唔好咧，就好容易會閃到腰。咁同埋拉伸嗰啲肩肌啊，
5: 去落頭啊。
7: 咁所以俾嗰樣嘢你去做一個
5: 鍛鍊
6: 肌肉嘅練習。
7: 咁啊冇咁易受傷。因為如果你冒然你唔識一粒個麒麟落去。 你又睇唔到出边，出边又话唔到俾你听，咁点样练习咧？
8: 系
7: 啊，咁你一个
8: 靠自己咯，
7: 咁咪要俾一个透明啲嘅道具你，
8: 系，
7: 咁你凳仔就四面八达噶，揸住四只两只脚，咁你就师傅同你讲嘅时候，你又易理解啲，
8: 系，
7: 咁咪比较易学习啲。
6: 哦，
7: 如果你话又唔识，突然间俾一只麒麟你捐入去，叫你去舞动，你系。
6: 拿手唔成世嘅，
7: 你都唔知是自己想乜做乜嘢噶，
6: 系
7: 因为你即系变咗好似隔绝咗，
6: 系 啊，即系所谓咁样嘅话咧，就好似上一集咧，阿师傅所讲嘅就叫手脚协调啦，先嚟嘅就是你嘅下盘嗰度咧就练咗有力先，跟住咧就可以配合埋只手，有冇讲紧嘅就
7: 系
6: 话，如果譬如我年纪已经有咁上下，我先至嚟舞嘅话得唔得嘅？
8: 你练咗个少林十八同人嗰个木凳先，
7: 其实咧呢个世界咧，我觉得冇话唔得嘅，
6: 系啦，
7: 只不过人哋做到100分，你做到70分，你已经 OK 啦，系咪啊？
6: 咁嘅年纪嚟讲，系
7: 咪？即系你唔好讲年纪先啦，唔好将自己唔好推到自己好似70、80嗰阵，只不过就系你。对呢样嘢有兴趣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参与去玩。
8: 系
7: 咁，你去玩呢样嘢嘅时候，你唔好将自己变成一个老人家嘛。
6: 咁但系有冇男女之分呢？譬如话有冇女嘅徒弟去舞麒麟嘅咧？
7: 嗱，呢个咧就比较尴尬啲嘅说话。嗱，喺我哋海陆丰啊，就会比较敏感啲嘅就系咩咧？如果尤其是麒啊，麒咧系。女性咧，月经嚟咗之后就唔会俾你掂嘅。
6: 系啊，有啲人咁样嘅传统。
7: 孕妇系唔俾你掂，
6: 唔俾嘅。
7: 同埋咧，喺一啲重要嘅婚前啊，好似排师啊，
8: 哦拜师，
7: 唔系排师，
8: 哦
7: 排师可能要落兵器要打啦。
8: 系
7: 咁咧，孕妇系不能进场嘅。
8: 哦，
7: 因为惊有。有啲冲撞，
8: 哦，有煞气会冲撞到，
7: 冲撞到个孕妇啊，
8: 系啊，惊
7: 系咩？因为佢一恶，佢嗰啲一恶嘅时候，系啦，就惊冲撞到嗰啲孕妇，咁啊，即系对嗰个孕妇唔好，所以
6: 保护翻，
7: 系啦系啦，点解唔俾佢出咧？系其实保护一个保护式嚟嘅，
8: 明白，
7: 同埋咧，好似以前好多啲狗周围走，咁如果你排只有只狗一冲咗入去之后咧。就即刻要停噶啦，即刻停咧，咁第一要赶走嗰只狗啦，跟住咧再重新化符，个位置要表演嘅位置要化符啊，
8: 系，
5: 要再做过，
7: 系啦，跟住又将嗰啲唔好嘅气场赶走咗，
8: 即系好似洒净一下咁，
7: 系啦，咁先可以再嚟过，
6: 哦，
7: 系好多即系比较
6: 传统嘅，
7: 好多即系其实海陆丰呢个麒麟去入边啊，好多禁忌嘢噶，
8: 系
7: 即系好，但系而家都好多人都唔识啦，同埋唔会守，唔守呢啲规矩啊，不过即系冇办法啊，呢个一个社会。一路咁向前嘅时候咧，好多嘢都会淘汰。系咁啊，你希望多啲人去认识嘅时候咧，你可能就会将避嘅嘢都遮咗啦。
8: 系
7: 咁啊，希望多啲人去认识，多啲人去掂呢样嘢，
8: 变埋一种运动啦。最
7: 系啦，
8: 系啊，同埋将呢种文化即系一路传落去，俾多啲年青人咧去认识到。就算你唔系海丰人都好啊，其实你都可以认识下哦，原来海丰麒麟系咁靓。咁大隻，同埋有嗰個文化喺度。
6: 我見到咧，真係張師傅好犀利，因為其實同埋師兄一樣嘅話咧，佢係有制服嘅。
5: 係啊，
8: 係啊，羅山派嘅制服。我呢件我都冇啊。
6: 係啊，好威力。
7: 我等人攞件
8: 俾你啊。
6: 同我哋講下嘅就係羅山派嘅功夫。我可唔可以理解做嘅就係話，就係麒麟其實都係其中嘅一啲其實要練嘅嘢咧，同埋佢就羅山派功夫，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多少先？
7: 我先講一講我哋羅山派嘅來由，好嘛？我哋羅山派來由咧，其實正宗個名啊，就唔係羅山派，係福建
8: 係由福建傳落嚟嘅，
7: 係福建少林寺羅山種。
8: 哦，係南少林，
7: 係啦，
8: 傳落嚟嘅。
7: 我哋嘅功夫係南少林嘅功夫，
8: 係
7: 就係清朝燒咗個少林寺，
8: 係。
7: 咁咧所以係。 是莆田啊，福建莆田少林寺罗山总。罗山总呢、這个呢三个字是怎样来呢？嗱，咁你都好清楚啦。福建莆田少林寺，佢系一个地方，佢一个系一个少林寺啦，系啊，第二咁我哋个第一代嘅祖师咧，叫郭传。咁佢喺咩年代上去学艺咧？就系、是、雍正乾隆时期。就上去福建学艺。学咗艺之后咧，咁佢就翻咗去自己嘅家乡。佢家鄉就係羅山啦，咁咧喺嗰度就播種出去啦，
5: 咁、啊開山立派啦，
7: 係啦，就咁啊，我哋都係屬於啊
5: 佢嘅
7: 好多代之後嘅啦，咁、啊，所以咧正確嘅名係福建莆田少林寺羅山種。系，罗山总就落咗去海丰噶啦，
8: 系啦，
7: 系两笪地方嚟，
8: 哦，传咗落嚟海丰啦，
7: 系啦，冇错，
8: 哦，
7: 咁呢个系最正确嘅，但系而家你唔会讲到咁长远噶啦，咁啊，
8: 但系起码啲知识起码都要知道，特别我哋海丰
5: 系南少林啦，
7: 系啦，
8: 南少林，
7: 因为其实南少林嘅拳术好多，
8: 好多，
6: 系好多，
7: 好多，
5: 系分支出嚟有好多，
7: 好多几十个门派，
8: 有红拳乜都有，
7: 几十个门派，有啲都。嗰啲門派名已經冇咗啦，係啊，以前係如果係要追翻好耐之前咧，係好多好多門派，但係而家好多都唔即係消聲匿跡，
8: 失傳咗啦，
7: 係啊，係呢個係好可惜嘅，
8: 係
7: 咁我哋羅山拳係屬於南派嘅拳術，
8: 係。而家多唔多小朋友咧練習啊？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咧，哇，好辛苦啊！我老豆啊，我阿叔係要我咧，又我哋叫做三步突，即係海風話，三步推啊，
6: 三步推。
8: 哇！細細個就要練呢啲。
7: 啊，三步推其實就係練拳腰馬。咁啊，其實我哋有幾個門派都好啦，喺汕尾海陆丰咧，系有几个门派，所有嘅基本功都系叫三步推。三步推系一个统称，其实系基本功，就系一个三个马、战马、两个直拳，就系咁简单。但系呢个咧，其实你好似好简单，其实你练得好咧，你就系练你嘅拳腰马。
5: 所有嘢都系由嗰度开始，
7: 系
8: 基本功
7: 嘅又
8: 系。
5: 讲紧基本功咧，我就
6: 算啦。
5: 我哋翻去摘下马先，
8: 玩下板凳先。
5: 师傅仲有好多嘢未，
8: 好多嘢未讲，
5: 不如我哋留多一集啦。
8: 留多集啊，师傅。
7: 好啊，好啊，好啊。
5: 我哋分享多啲啊，好唔好啊？下个星期继续。
8: 再嚟啊！
5: 好，多谢
6: 张师傅。拜拜，见，再见。
7: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

0: 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往本港各行各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9点，跌152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升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蚊，跌6.8；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3.3，升11.3；阿里巴巴105.6，跌2.1；长飞光纤光缆164蚊，升8.5；小米集团25.24，跌6.2；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建滔积层板48.1，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药明生物52.1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4，瑞士法郎9.425。澳元是5.03，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7，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2美元，卖出41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多车。船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爽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

0: 屯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6: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5: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资讯、
6: 旅游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个钟包罗万有。
5: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Yana、阿欧陪住你，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8: 佢 very good 噶，
9: 佢都 good 噶。
10: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8: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由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好？
6: 点好？
5: 珊珊啊，你好。
6: 会唔会好唔习惯啊？
4: 系啊，好开心啊！
5: 你今日俾猛男包围啊！今日
6: 有三个俊男喺度。
5: 系啊，嗱，我哋咧，阿小强好似好耐都冇嚟到，
6: 好耐啊，
5: 好心理学会，
6: 好耐冇上堂啦，
5: 好耐冇上堂啦。嗱，我哋依家一嚟未上堂就先测验噶，
6: 好啊，
4: 好紧张，
6: 突击测验。
5: 好，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啊。嗱，我哋唔讲咧系测啲咩住嘅，
6: 啊，
5: 就纯粹即系啊，当然听众朋友可以一齐玩下啦，玩
6: 咧
5: 都真系玩下啫。OK， 好啦，依家嗰个情况就系你森林里面荡失路，
6: 系
5: 突然间有四只鸟类出现，
6: 系
5: 跟住咧就话可以同你指路，
6: 系
5: 你会相信边一只鸟嘅说话呢？有四只啊，
6: 四只四种
5: A 老鹰。B 鹦鹉 ，C 猫头鹰 ，D 系鸵鸟。
6: 嗯，表妹拣咩？
4: 我拣猫头鹰。
5: 猫头鹰即系 C。嗱，我重复一次啊，你喺森林里面荡失路，突然间有四只雀话同你指路，你会相信边一只嘅说话 ？A 系老鹰 ，B 系鹦鹉 ，C 系猫头鹰 ，D 系鸵鸟。
7: 我拣鸵鸟。
5: 鸵鸟
6: 系 D 放多。
5: 骑走。
6: 我就
7: 迷路嘛。
6: 系骑住走。佢骑住你走，
7: 喂咩事啫？
6: 我拣 B 骑
5: 着你走啊，
6: 系啊，骑着你走，
5: 一生一世啊！
4: 你自己呢？
5: 我系鹰啊，
4: 你
6: 系鹰，两个鹰，
4: 四个都有人
5: 系啦，四个都有人拣，好啦，咁啊开股咯，咁其实呢个测验咧就系测你嘅被骗指数有多高啊，即系你有几容易俾人呃。
7: 喂，我讲下先，我觉得我都。一半一半中容易俾人呃，
5: 一半一半咩？
7: 系啊，容易俾人呃咯。
6: 不如你自己度一只雀出嚟啦。
4: 系咯，定系你呃人啊？
7: 唔系我呃人都有，被呃又有，但我都几容易俾人呃，
5: 系嘛？
7: 系啊，
6: 感情方面系咪啊？
7: 感情唔好，
5: 感情系佢呃人，
7: 感情我拿捏得好好。系啦，嗱，如果我自己拣，我拣起雀，
6: 起雀
5: 啊，
6: 咁你解释？你解釋起雀又
5: 係報喜不報憂啊？
7: 係啊，起雀我覺得係吉鳥咯，
5: 吉
7: 即係好嘅雀，
5: 係
7: 好嘅雀，係一定有喜訊。
6: 好似嗰啲鋪頭咩？吉鳥，
5: 吉鳥。好啦，嗱，講一講啦，逐隻逐隻講一講咯。揀 A 老鷹啊，即係我啊，係大件事啊，不辨是非。受骗指数90%，
6: 哇！
5: 啊，都系呢个参考啫，玩下啫吓。
7: 系啊，
5: 佢话咧，拣老鹰咧系一个即系容易被他人严肃语气所影响嘅人，只要对方神情严肃、语气权威，你就毫不犹豫咁相信佢说话，甚至即刻照做。不论系长辈、上司定系睇起嚟好专业嘅人，只要展现出强势嘅态度咧，你就会不自觉咁样顺从，几乎不会怀疑其中是否有诈。因此，要面对重要决定或者他人要求嘅时候，建议多问。几个为什么寻求他人的意见以降低受骗的风险。
6: 晴晴应该不会骗你
5: 的。不会
6: 不会骗你的。
7: 笨蛋。
5: 好玩下啫。B 是鹦鹉。
6: 我
5: 是
6: 嘉年。
5: 好全凭直觉易骗度 50%。表面看来很精明。但你的判断往往建立在对人的第一印象上面，只要对方生得一副诚恳可靠和蔼可亲的样子，就会对他产生信任，甚至很愿意听从对方的建议。你典型以貌取人一族，
6: 所以我很相信你们。
5: 是因为全部靓仔靓女，因此很容易因为对方的外表态度掉以轻心，但是呢即係正所謂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啊！佢哋咧往往識得點樣營造一種值得信任嘅印象咧，嚟博出你嘅好感。因此做決定嘅時候，要多方觀察、多方查證，避免因一時嘅直覺判斷而受騙。其實個個人都係㗎啦。
6: 我得呢個直播室揀，我走先。
7: 拜拜。
5: 好 ，C 嚇啊表妹，
6: 表妹
4: 啊，
5: 貓頭鷹，警覺性高喎，騙到只係20%啫。哇！你對偏差所有事情咧充滿懷疑，對陌生人說話總係保留。 態度，甚至連熟人講嘢，你會分析當中是否有矛盾嘅地方，因此想要呃你咧係好唔容易嘅。而且你會不斷反覆確認事情嘅真偽，甚至會交叉比對呢個資訊，確保自己唔會輕易落入圈套。雖然你嘅高警覺性咧令你好難受騙，但係有時候可能會錯失一啲難得嘅機會，或者對別人嘅好意咧抱持過多嘅懷疑，適時放下戒心，平衡信任同埋警惕，先會令到自己唔會過於防備，亦都唔會輕易受騙。
7: 聽到未啊？
5: 咁都好精明啦，精明啊，
6: 聰明啊，
5: 少少準啊嘛，
6: 少少準。
5: 好啦，D，鴕鳥啦，
6: 鴕鳥啊，
5: 小強，老實人。二篇度80%，
4: 老實人。
6: 我睇錯就昂直老人啊，我老實人，
5: 老實人。你一個非常之重感情、信任熟人嘅人，對於自己認識嘅人咧，幾乎冇防備心，總係認為咧熟人唔會害我嘅。正因為而家咁樣，可能你過去已經被騙過無數次，
7: 又唔係係無數次，
5: 係因為你遇到啲好人啊嘛。佢還是改不掉容易相信人嘅習慣，無論係親朋戚友推薦、熟人介紹俾你嘅投資機會，甚至乎係朋友開玩笑嘅惡作劇，你都容易。上當啊！其實佢話咧，騙子最中意揾呢一類型嘅人，因為容易心軟，容易被熟悉嘅人影響。建議你答應任何事情嘅時候，不妨多諗一諗，或者更加理性咁同朋友討論，確保自己唔會因為一時嘅信任而落入陷阱。
7: 收到，
6: 佢原本今日佢唔翻，
5: 係嘛？
6: 係啊，
4: 你信咗邊個？
6: 係啊，
7: 我都信咗人，
5: 信咗我，係啊，都好啊，即係氹咗佢翻嚟，咁就可以上堂啦。好啦，
6: 好啦，
5: 測驗咪完畢啦，正式啊上堂。當然，剛才的心理測驗都是玩一下，大家是啊，幾時都是的，提高警覺，因為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
4: 今
5: 天
4: 都
5: 是，
6: 每天都有，
5: 大家都要提指提指提防騙子，
6: 特別我們手機那些小心，
5: 是啊，
7: 知道知道。
5: 好，
4: 今天我們講什麼呢？有沒有平時聽過身邊的人會說，哇，我懷疑我家裡的不知道誰應該有些狂躁噶，
5: 系
4: 狂躁抑郁噶，咁样成日都发脾气噶。
6: 有听过，
5: 有今日啦，
6: 系
5: 啊，因为好多时咧，即系有时你都唔识，你唔知系佢嘅性格系咁样啦。
4: 系啊，
5: 咁你解释到嘅时候，就唯有归咎佢，佢可能有呢个病啊。
6: 系啊，
5: 系即系会听到呢啲 terms， 抑郁又有啦，
6: 躁
5: 郁又有啦，狂躁都有啦。
4: 系，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想讲究竟个主题咧就系抑郁啦，定系躁郁啦。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5: 系有分别嘅，
4: 有分别噶。我平時咧，即係我見啲 client 啦，即係啲客户啦，咁咧佢哋都會問我，譬如我爸爸咧冇睇過醫生嘅，但係咧我懷疑佢係啲狂躁抑鬱嘅啦，即係咧佢一定係嘅啦，因為我哋有時會問埋啊啲病史、家族病史，
6: 係或者症狀啊，
4: 跟住佢哋就話哦，我爸爸冇睇過，但係我覺得佢係，或者我媽媽冇睇過醫生，
5: 覺得佢係，
4: 我覺得佢係咁樣，
6: 點覺得
4: 嘅？佢哋就覺得嗱，唔知你有冇聽過，即係話佢講嘢啦，好惡嘅，好大聲嘅，
6: 係係，
4: 成日都鬧人嘅，
6: 係，
4: 翻到嚟屋企咧就好燥底嘅，
6: 係，鬧到聲都沙沙地咁樣，
4: 咁樣，
5: 或者淨係翻到屋企先會咁樣咯，所以出面啲人又
4: 冇嘢嘅，咁樣，跟住第二個
7: 男人一般都係咁啊，發覺。
4: 係咩？
5: 系啊，代你系咪噶？
7: 即系我发，即系谂翻咧，即系我老豆咧，以前都系咁嘅，即系有时佢好容易掹整嘅。即系有一次落车落巴士，
6: 系
7: 我哋几个姐妹坐晒喺楼上，佢哋两个坐喺楼下，突然间到站好大声话落车。
6: 咁呢个
4: 讲嘢大声啫，
6: 同埋习惯坐楼下啫，楼上咁高嘅行上去，
5: 系有时系燥咯，好多时
7: 好
5: 燥咯，
7: 好容易掹啊。
6: 啫，
5: 系啊，
7: 整啊，
6: 即系要睇下中医可能有帮助嘅，
7: 系啊，
5: 睇压力又大咧，
4: 同埋讲嘢大声系咪就系躁郁咧？
7: 唔知啊，
5: 应该唔系啩？
7: 我觉得都有少少啊。
4: 應該就唔係嘅，
6: 應該就唔係
4: 講嘢大聲
5: 嘅。躁鬱係其實係有一系列嘅標準或者即係症狀，你要中曬係咪先叫做係躁鬱？
4: 咁嗱，今日咧我哋咁啱個聽眾咧有封來信咧，咁係想問呢一方面嘅問題，我哋又聽下。
6: 好啊。
4: 各位風騷嘅主持人蔡小姐，我叫阿玲啊，我平時咧都有聽開你哋嘅節目嘅。我尤其咧中意星期二嗰个好心理学会啦，表哥同埋表妹讲嘅心理学知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哋啊，我同我先生咧结咗婚20年，佢以前咧份人都好稳阵噶，但系呢两三年咧佢就好似变咗另一个人。佢有时咧成个礼拜都好精神亢奋啦，瞓得好少，不停讲佢嘅投资大计，仲偷偷咧攞咗屋企嗰啲积蓄去炒股票，买啲虚拟货币，输咗几十万啊！我问佢， 佢就发脾气话我唔支持佢，好大声闹我。但过几日咧，佢又会突然间跌落谷底，成日瞓喺床嗰度喊，话自己无用，累咗头家，仲试过话不如死咗佢。我见到佢咁咧，又心痛又嬲，有时真系好想同佢离婚一走了之。但我上网睇过咧，抑郁症好似唔会咁冲动噶，但系躁郁症又系咪一定系咁样严重嘅呢？我唔知佢究竟系抑郁定系躁郁，亦都唔知可以点样帮佢。佢又唔肯睇医生，净系话自己冇病。我应该点做？系咪应该由佢自己撞板，定系我太过容忍佢，搞到佢咁样呢？你哋可唔可以帮下我？阿玲想。
5: 阿玲嘅方案啦，系啦，咁因为我谂好多人都会，因为都系有个郁字噶嘛，嗱，躁郁啦、抑郁啦，
6: 总之屈住屈住
5: 啊，屈住屈住啊，但系仲有狂躁啦，有啲人话，即系可能啊，躁狂症啊，你通常闹交嗰时咧就，啊，你咁躁，你咪躁狂症啊，一定讲晒出嚟噶，
6: 或者发咗癫咪又系咁闹，系咁闹，
4: 嗱，抑郁症咧就我估大部分市民都会认识多少少嘅，抑郁就有啲咩症状啊？抑郁就
5: 抑郁就冇动力咯，
4: 系啊。
6: 收埋
4: 自己啦，唔開心啦，會可能有啲症狀上睇到啦，譬如瞓唔到覺啦，或者成日瞓好多覺啦，
6: 成日
4: 瞓好多都得嘅，
6: 起身
4: 瞓十幾個鐘都起唔到，好攰咁啊，跟住或者冇胃口食嘢啦，或者食狂食好多嘢都得嘅，
6: 哇好極端，
4: 係啦，可以，因為佢可能透過進食去抒發自己啲唔開心嘅情緒，咁最重要就係佢可能會覺得好冇意義啦，個生命啊會好冇意思啦，或者係覺得自己好冇用，跟住咩興趣都冇曬，
5: 咩動力都冇，
4: 咩動力都冇啦，咩興趣都冇。譬如佢好中意打牌嘅，咁佢跟住又
5: 牌都唔打啦，
4: 打啦乜都唔做啦，睇電視啊乜都唔做啊，即係成日都困住自己啦。例如跟住可能有啲冇動力，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即係可能基本嘅沖涼啊、自理啊、衛生啊都會比較差啲咁。咁呢個係即係明顯啲
6: 嘅容
4: 易睇到啦。咁當然啦，再嚴重啲嘅就係可能會想自尋短見啊咁樣啦。
6: 呢個好嚴重。
4: 係啦，或者有啲自殘嘅行為都會有嘅，有啲人。咁但係咧這個很容易，我們就會容易看到是個抑鬱症的情況。但是剛才阿玲那封信呢，他都有問他是不是究竟是不是呢，他先生。但是如果我們講抑鬱症呢，他又好像有一點點，
5: 是因為他會在那裡哭嘛，睡
6: 覺啊，
4: 又
5: 說
4: 自己沒用啊，這些都像的，即是覺得自己好像累了頭家啊，這些東西都是的。
6: 好自責啊，不停地自責。
4: 但是他都有一些，我們剛才說的臨床上有些好像一些很多計劃啊，就有些像是一些躁期的情況。我們如果說躁鬱症呢，學名就叫 bipolar disorder， 就是狂躁抑鬱症啦，咁樣咁咧，佢哋有個躁期嘅，我哋叫 mania， 即係咧係會好多好多計劃啊，不停係咁樣去做好多嘢，可能咧佢哋會好興奮，異常嘅興奮嘅，有啲咧係可能瞓三個鐘就夠噶啦，兩三個鐘係啦，但係啲佢有個時期嘅，可能係持續超過一個星期以上。都是可以瞓得咁少，都系精力充沛，
7: 日头都精神嘅，
4: 系啊，精神噶。
5: 其实佢系个人系应该唔精神噶，因为瞓得咁少，
4: 瞓得
7: 少，透支啦。
4: 系啦，同埋咧，佢个脑咧会天马行空谂好多嘢嘅，
5: 系
4: 自信十足啊，好多计划啦，个脑转得好快啦，仲有留意佢讲嘢嘅时候，嗰啲声线啊、语气啲速度可能好快嘅，即系比起平时快好多，
5: 一轮嘴
4: 嘅，即系你冇机会插到。佢講嘢咁樣嘅，
5: 即係有佢講就冇其他人講嘅。
4: 你睇下身邊有冇啲人類似
6: 咁
4: 嘅？有啊，
6: 有啊，即係試過不停係佢，哇！佢講好多嘢，天馬行空，同埋係講你，佢最勁，
5: 係
6: 啦，你唔得，
5: 係
6: 不停咁講，你係插唔到嘴，插嘴係點咧？你要 stop 佢，你停一停，俾我講得唔得？好啦，當你講兩，佢又嚟，
5: 係啊，係啊。嗱，你講完啦嘛，到我
6: 跟住我唔講噶啦，
4: 佢未必等到你，
6: 佢等唔切啦。
5: 係
4: 咁呢個係言語上啦，可能講嘢啦，但係有啲行為上都會做一啲嘢嘅。
6: 係
4: 係啦，即係譬如佢如果佢有個諗法係真係好似頭先阿玲講佢先生投資嘅，係咁佢可能真係行為上佢會去做呢件事啦，就佢不停。
5: 因為佢嗰下咪會覺得自己啊，我天下無敵啊，嗰下
6: 我有曬呢啲料，
5: 可能令到佢做出一啲
4: 有啲唔理性啦。
5: 理性
4: 嘅行為啦，因為佢覺得自己可能個 諗法啱啦，就會好衝動，可能係即係頭先講啲投資啦，或者係買嘢啦，買嘢都會㗎，
6: 買嘢買包包啊，
4: 係啊係啊，
6: 哇不停買車，
4: 買嘢，咁買得多，如果你負擔唔到，咁可能就碌爆卡啊呢啲咯，咁樣都會有嘅，跟住亦都有啲可能飲酒啦，濫藥啦，即係啦，即係呢啲情況係啦，都會出現咁樣。咁但係咧，通常係一個禮拜以上到啦嘅情況，即係你會持續見到呢個人士咧係不停咁樣去做呢啲咁嘅行為，好似同佢平時好唔同嘅。咁呢個叫躁期。咁另外咧有個輕躁期叫 hypomania。輕躁期係咩咧？就少啲嘅個日數，就四日到。
5: 係。
4: 係啦，佢咧但係咧就冇好似頭先躁期嗰啲人咁勁嘅。
5: 咁即
4: 係
5: 要
4: 少
5: 要數住㗎係嘛？
4: 差唔多啦，你睇到佢，因為我哋有分我哋躁鬱症都有分一型同二型嘅，即係 type 1同 type 2。係。咁一型嘅人咧就係啲有躁期好勁啦，譬如七日以上啦，跟住咧佢躁得勁得滯啦，之後即係都冇乜精力㗎啦嘛，跟住就會跌翻落去，跌翻落去鬱期啦，即係抑鬱嗰個期間。咁你想象就個畫面就好似個過山車咁樣，即係佢嘅情緒咧升咗上去，跟住咧
6: 落
4: 衝一輪就會落翻嚟咁樣，
6: 再升，
4: 跟住又會再升。咁咧佢大約我哋講躁期可能係七日以上啦，就會咁樣再跌翻落嚟，再上過。但係如果輕躁期嘅人咧，佢就少啲，就未必七日咁多，可能四日，少少。但係咧佢中間出現嗰啲情況咧，就未必好似躁期時候咁多咁 high， 但係都會有明顯嘅症狀。咁頭先講一型同二型啦，一型嗰啲人咧就係躁跟住鬱啦。咁二型嗰啲人咧就通常就係輕躁期，少少，同埋最主要都係鬱咁樣咯，輕躁加鬱。
6: 但係會唔會開頭嘅時間咧，佢都係慢慢循序漸進咁樣多啲多啲多啲。
4: 係啊，
6: 你開頭你係可能發現唔到嘅。
7: 係
4: 啊，係啦，
6: 跟住慢慢原來其實佢有呢個問題出現嘅咧，
7: 個 pattern 走咗出
4: 嚟。一般人可能我哋未必會咁了解咧，留意到就會唔知道究竟點樣去處理啦，就覺得咦點解呢個人好似性情大變？譬如，但係如果阿玲講佢先生兩三年都係咁咧，其實可能佢已經係出現咗真係我哋講另外就係啦，有高低㗎啦。咁所以其實都幾明顯㗎啦，即係唔係淨係講嘢大聲，而且我哋講笑即係講嘢大聲嘅，佢嘅可能性格咁樣，或者佢習慣咗，咁但係佢似乎都出現咗喺呢個情況囉。所以要揾人去幫啊，真係。
5: 係啦，咁至於點樣揾人去幫呢，我哋不如即係聽首歌啦，轉頭呢返嚟呢我哋繼續講啦，究竟躁鬱症、抑鬱症有咩分別啦，同埋呢當真係身邊嘅人可能出現咗呢啲情況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求助，點樣處理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并非做护士。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几十万，他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他们，上楼前会继续住在房协的单位，无需担心。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到200万。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度自2024年生效，至今有大约230名司机被记分，涉及滥收车资、拒载、兜路等。在记分制下，的士司机如在任何2年内被记15分或以上，可被裁判官下令取消驾驶的士资格，首次为期3个月，其后每次为期6个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125点，成交金额8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3.4跌6.4，阿里巴巴105.8跌9，康方生物104.8升12.8， 恒生中国企业83.76跌6毫，长飞光纤光缆166.4升10.9，小米集团25.2毫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18跌8仙跌3仙6，建滔积层板49.24升2.2毫2，药明生物53.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8，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0点，跌咗757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79美元，卖出4,13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车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乜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由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表妹。
5: 你好，
2: 你好。今日先系啊，我哋即系睇完阿玲，即系听完阿玲嗰封信啦，即系佢同佢先生嘅一啲嘅问题啦。究竟佢系抑郁啊，定系躁郁咧？我哋可以点样分析啊？
6: 系啊，
3: 咁根据阿玲头先封信咧，其实我哋都佢都有少少，即系都几大机会系似系躁郁噶啦。
2: 哦，
3: 即系佢因为佢话佢有好多投资啦，买好多嘢啦，跟住输咗好多钱啦。跟住咧，佢又會過一輪嗰幾日，又會突然間好 down， 好情緒低落，跟住又會覺得自己好冇用啊咁樣。
2: 甚至乎話佢話不如死咗佢，
4: 即係會可能最嚴重嘅時候係會有呢啲念頭，
3: 係即係想傷害自己嘅念頭啊咁樣，咁都係似嘅。咁但係同埋佢講咗咧超過兩年啦，兩三年啊嘛，話呢兩三年都咁樣。咁我哋頭先講，我哋有一型二型嘅躁鬱症啊，咁仲有一個係一個即系混合型嘅，咁我叫做循环型嘅躁郁症，即系系啦。咁咧，即系佢系要超过两年以上嘅，即系佢咧，但系咧，佢又唔系系咁不停狂躁嘅，佢可能系有少少躁啦，再加抑郁啦咁样，咁就持续，但系佢未必好大影响到佢日常生活。
2: 嗯，
4: 系。
3: 咁所以咧，
4: 即系可能都系以为系啲性格上或者系咩嘅。
3: 咁但系佢好明显啊嘛，佢结咗婚二十年，突然间呢几年就出现咁嘅情况，咁似乎都系有啲情绪出现咗咯，即系唔好话佢不嬲都系咁。如果系咁，佢应该以前都是咁樣，
2: 就變咗其實佢平時我認識佢已經係咁噶啦，就唔會有個突然之間，
4: 因為尤其是屋企人咧，但當然你話咩躁鬱症啊、抑鬱症咧，可能呢幾年會即係特別講得多啲，或者大家對呢樣嘢嘅關注度會高咗啦，咁就先會諗起哇，會唔會佢係嗰一樣咧？因為有啲好多可能屋企人咧係幾十年都係咁樣噶，
2: 就變咗性格
4: 係啦，我都分唔到究竟嗰個係佢嘅性格啊，定係佢真係有啲狀況出咗嚟咁樣。
3: 係啊，嗱，如果咧真係躁期嘅朋友仔咧，即係好狂躁咧，佢咧唔會淨係喺你面前躁咯。
2: 嗯，任何時間，
3: 任何時間，佢對佢老細啊，對佢啲下屬、上司，
4: 全世界都
3: 係咁嘅。對住
7: 出門口就躁，
3: 對住個的士司機，佢都可以咁樣好大聲，或者不停好大聲啦，即係會係咯猛整啲咁去話，或者好多嘢講好快咁樣。
2: 係，
3: 即係佢唔會話有啲人就會問我，即係咁喂，我譬如我屋企人，佢淨係去鬧我哋嘅，淨係咁樣嚇我哋嘅，但係咧喺出邊就可以一個好好先生或者唔同，咁咧就有啲分別啦嘛，係嘛？即係佢對住佢做嘢外邊嗰個樣咧係唔同嘅，但係喺屋企入邊咧就好似對啲屋企人好似就會肆無忌憚，差啲咁樣係啦。
2: 呢個都係個問題嚟嘅，我哋有機會講下。
3: 係呢個都係
4: 一個性格啦，
3: 呢個係另一個性格嗰啲問題，遲啲講。咁咧，但係如果佢真係躁期好勁嘅時候咧，應該佢係內內外外對唔同嘅人，上司下屬佢都係會咁樣做。
2: 而佢自己係唔知道嘅，係咪？
3: 係啊，即係佢係咪未必唔知嘅，但係佢我諗控制唔到啦，
2: 即係習慣咗啦，我係咁樣
3: 嘅
2: 啦。
3: 又唔係習慣嘅，嗱，如果躁期，我頭先講一段時間嘅，
2: 係，
3: 即係佢好難會躁足
4: 咁耐，咁多年
2: 都會嘅，
3: 係啦，因為佢都會屈落嚟一陣嘅，因為太攰啦，因為一日每日瞓得個三幾個鐘，太少嘅時間，真係會攰嘅。即係你諗下，好似嚿電咁咯，你嚿電係咁扯爆，跟住有陣時你都要插電㗎，成日都唔瞓。
4: 咁嚿電冇曬嘅時候就
3: 因為個腦好多嘢諗啊嘛，係啊，個腦好多嘢諗啊嘛，係咁不停彈啲計劃啊、主意出嚟，係
2: 係，
3: 咁佢真係好攰。
2: 我見過嘅係，
3: 你見過？
2: 我見過嘅係啊，又係呢方面嘅問題，好類似嘅，
3: 係咪？
2: 有好多我諗法啊，喂，我覺得咁，不停
4: 不停有新嘅主意，
2: 係啦，就不停咁轉啊，都係冇啊，咁，係啦，可以廿四小時突然之間會通知，喂，我有個咁嘅諗法，
3: 即係咁 send message 話俾我，又諗到啲乜嘢，
2: 跟住其實佢所講嘅嘢，我覺得有少少太誇張，
4: 係
2: 啊，咁但係我就唔反駁，有佢講OK，
4: 可能佢都控制唔到咯。如果係佢呢個症狀嘅話，
3: 即係譬如可能佢諗到就 send message 俾你哋，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咁呢個就係躁鬱啦，
2: 躁鬱
3: 嘅，跟住佢鬱落去，佢就冇曬電嘅時候就鬱落去啦，
2: 就鬱落去，
3: 就好似會真係冇電啦，係咁瞓啦，或者係真係冇得動力啊，做唔到好多嘢啊，咁呢啲咁明顯嘅症狀咧，其實係真係要揾醫生 幫嘅。
2: 係、
3: 哦，即係究竟其實仲有講點解會咁樣咧？點解會有呢個病咧？其實到而家都解釋唔到嘅，
4: 即係都未有一個好
3: 確實嘅原因，可能係遺傳啦，亦都可能係我哋個腦部物質失衡啦，咁亦都可能係環境嘅因素，譬如有啲外界嘅刺激，即係可能有啲大嘅事件啦，譬如可能係失業啊、失戀啊、讀書啊，即係好多諸如此類唔同嘅情況，或者屋企人有事啊，即係呢啲好大嘅事情咧，都可以令到嗰個人引發一啲嘅嚴重嘅精神問題。咁、當然啦，我哋日常個作息，譬如佢突然間哇，日夜顛倒曬，好亂嘅，都可以影響到個情緒嘅、
2: 會唔會現今社會會多啲呢方面嘅問題咧？可能我講緊係五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未有咁多咧，
4: 或者係我哋唔知咯，係咯，即係
2: 古代一定有，
4: 而家你又有網絡，你又有好多嘢。
3: 我覺得可能我哋以前唔知啫，
4: 係咯。
3: 而家我哋資訊發達啲，我哋或者又會識得去求助啊，
2: 或者留意多咗，
3: 留意多咗啊，咁我哋會留意多啲咯。
4: 係，咁我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如果身邊嘅人真係可能你疑似佢有呢樣嘢啦。我點樣的佢提升？我實係
5: 即係幫
4: 係啦，點樣幫佢咧？佢實係話：喂，我冇事啊，有事都係你嘅喎。
3: 好多人都話自己冇病
4: 嘅。係咯，係啊，你話係啊？
5: 你一叫我睇生啊？你當我依家係
3: 冇講過。
5: 你叫我睇醫生啊？睇下你點樣氹我。
4: 通常鬧交嗰時先會咁啊！你有病睇醫生啦，咁樣噶嘛。
5: OK， 你依家咩意思啊？
4: 唔係咯，
2: 呢個就唔睇嘅啦。
4: 咁你更加唔會睇。
3: 所以就唔可以話佢有病咯。
5: 嗯，
3: 唔可以咁快。就话你有病嘅，你去睇医生啦。
2: 我哋冇话你有病
4: 嘅，我呢个情景题嚟嘅啫。
5: 喂，我识一个朋友啊，佢原来咧对好多嘢都有心得，不如我哋一齐去同佢饮
4: 氹佢
5: 系啊，咁得唔得咧？
3: 但系又咁啱你个
4: 系喺诊所度做，
5: 约佢去饮茶啦。
3: 医生就未必可以
4: 出到嚟
3: 饮
4: 茶啊嘛，系咯。
2: 咁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即系咁样嘅专业。是啊，專業人士
3: 咁巧，
2: 佢又肯咁巧，
4: 話都真係好巧先得。
3: 如果講精神問題咧，好多人都好抗拒嘅。始終我哋社會上咧都仲有好多標籤，但我覺得咧，我哋可以試下從身體嗰度講先，即係譬如假設佢如果個丈夫佢係鬱氣嘅，即係可能佢瞓得唔好，失眠啦，當係失眠係一個症狀啦。咁我哋可以用失眠呢樣嘢去個切入點。就係喂，你呢排瞓得唔好喎，就係關心佢嘅睇，你瞓得唔好，嗱瞓得唔好失眠啊，你就算睇中醫西醫乜醫，佢哋都會覺得容易啲接納噶嘛，即係瞓得唔好嘛，呢個講緊，即係唔係話你個精神有問題，咁佢哋就會好似容易啲去接受呢件事。
5: 又啱喎，
3: 係啊，或者你好攰啊，見到你嘅人，你呢期成日
4: 落曬型
3: 啦，落曬型啊，瘦咗啊，
5: 成面暗瘡，
2: 可以睇皮膚科，可以睇中醫咁
4: 啊，內分泌啊，係因為瞓得唔好攞翻嚟影
3: 譬如就算睇皮膚科都好啦，係咪？即係就算佢真係爆曬瘡睇皮膚科，咁有時即係醫生你都可以即係會話：，你係咪呢排
4: 瞓得
3: 唔好啊？瞓得好少啊？即係冇大壓力啊？咁呢啲可以都係個切入點，醫生都可以去幫手，即係由醫生把口講俾個家人知或者朋友知道啊，可能係有啲情況出現咗咯，即係唔係淨係表面上可能身體嗰啲症狀，即係皮膚問題或者淨係生理問題，
4: 係咁就可以即係順。尽量氹佢啦，
2: 系
4: 啦，
3: 切入点睇啦。
2: 会唔会喺譬如话佢去翻低个方向嘅时间咧，咪好高，去到低咧？呢个系一个切入点嘅一个，
4: 即系唔好喺佢最亢奋嘅时候。
3: 系啦，如果佢真系狂躁，因为即系佢亢奋嗰期咧，你同佢讲咩咧，佢应该都会系啦，因为
5: 闹你啊，
3: 系啊，佢觉得自己无敌噶嘛，真系好掂，
4: 有无敌星星咁样啊，闪下闪下。
3: 唔系佢能量好多，
2: 系
3: 啊，即系能量好多人，佢都唔会觉得自己有病，除非佢有一下咧，佢觉得即系。唔掂啦，我好唔 OK 嗱，通常啲人唔肯去睇医生或者去见我哋心理学家咧，都系佢个病，我哋叫病色感差，即系叫冇乜 insight 啊，英文就系，即系佢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咯，系啦，咁佢就唔会去睇嘅。如果但有啲人佢会有个意识嘅，即系喂，点解我同我平时好唔同嘅？譬如佢睇到张账单，见到喂。我使咗好多钱去买嘢，
4: 碌咗咁多，
3: 碌咗咁多，都觉得唔对路咯。咁呢一下佢有啲觉察嘅时候，佢又都惊嘅。喂，唔得啊，我唔想再咁样落去嘅时候，咁可能佢个病色感就有啦。
2: 咁呢个自己察觉到啫，
3: 自己察觉到系
2: 啊，好彩自己察觉到。
3: 但系有啲人佢唔会觉得系差噶嘛，佢觉得唔系我运气唔好啫。
4: 哦，系。 咁解釋到所有嘢啦。
3: 係 啊，我運氣
5: 呢個張單去先。
3: 我運氣唔好，呢期啲股票先至咁啫，或者啲馬仔先至唔聽話啫。係係咁要佢又有其他原因去解釋翻佢嗰啲行為，咁就佢就病識咁嘅差咯。
2: 嗯，明白。係啊。咁但係譬如話我哋自己啦，可唔可以觀察到我哋其實有輕微咁嘅症狀都要留意啊呢方面嘅咧？
3: 我哋其實如果我哋自己留意到，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情況，就冇
2: 啦，
3: 留意噶啦。即係譬如你覺得你自己講嘢好快啊，即係個腦好多諗法係咁不停係咁彈出嚟啊，好想做好多嘢啊。
5: 係嚇，呢個我有啊。
3: 你有係咪啊？
4: 你都知自己
5: 知啊，
4: 有啲嘢。
2: 我哋冇叫你去做啲咩嗱，你而家得啦。
3: 係
5: 啊，
3: 你好多好主意啫。
5: 我唔知唔係好啊，不過我硬係覺得好嘅。
4: 係，同埋我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想問咧，因為嗱，你話躁鬱啦，躁嗰期咧，佢 high 嗰時咧，真係會可能做咗好多有嚴重效果嘅嘢啦，可能亂投資、亂買嘢咁樣啦。咁但係你去勸佢唔好咁做嘅時候咧，可能嗰、那個即係佢會抗拒好大。我哋可以點樣即係將嗰、那個？傷害減到最低咧，即係可以令到佢點樣哇？即係唔好咁，
2: 唔好投資咁勁啦，
4: 唔好投資咁勁，或者將佢個程度可以減低少少。
3: 即係譬如佢真係假設，即係動用到屋企嘅錢啊、
2: 資產啊、
3: 資產啊，咁可能都要同佢設立個界線咯。我覺得即係如果係另一半嘅，可能都要同佢講翻，喂，如果當聯名户口或者乜嘢，即係我你要動用一個錢嘅時候，可能另一半都要知道，要簽名先知道，唔可以即係可能都叫。有條
4: 辣
3: 一辣啦，界線啦，即係唔係話佢隨時可以好容易撳個掣就已經攞到啲錢嘅。咁同埋可能要傾咯，真係要同佢傾。
2: 要傾
3: 嘅，要傾嘅，要話俾佢聽。係啊，我哋要一齊面對，因為你而家係用緊可能屋企嘅一啲嘅
4: 資源
3: 啊嘛，嚇會影響到其他我哋，譬如有小朋友嘅一啲嘅交學費都冇錢交咁算咧，咁樣即係呢啲係要佢知道，唔係話我啲錢係我嘅，啲錢係我賺嘅，我想點用就點用啦。咁但係其實佢作為家人，可能都有個責任喺度，
2: 有界線喺度啦。點都講咗先，
3: 係啦，你講咗個界線，
2: 唔知得唔得，但係起碼佢知道咗先。
5: 再揾咧表哥扮嗰個投資專家，啲錢就俾
3: 呃翻佢係咪？
5: 係啦，就阿表哥就
4: 你啲，你咪諗住寫個劇本係咁樣啊？
2: 你個騙案嚟嘅，
5: 唔係騙案啊！即係幫佢保住，
4: 係保住錢
3: 啊
4: 嘛，
3: 呃咗佢。
4: 嗱係咪咧？好彩你遇到係我哋啫，如果我哋就真係呃曬啦。
3: 幾好啊！呢條橋，
5: 好即係
4: 冇啦，佢穿咗啦，依家條橋
3: 穿咗
5: 啦，
3: 係啊，你扮嗰個
5: 投資專家
3: 係咯，
4: 係啊。咁呢個嗱，我其實呢個真係一個病啦，即係躁鬱啦。我哋因為會可能會有啲人會揾到心理學家幫手，有啲人係揾即係直接去睇醫生。我哋究竟點樣判斷？我哋幾時係去睇醫生？幾時去揾心理學家去幫手咧？
5: 係啊，邊個話事？
3: 嗱，如果假設嗰個屋企人又好，朋友又好，佢個病情都比較嚴重嘅，有啲真係好嚴重到係即係都控制唔到啦。
2: 係，
3: 可能咧嚴重嘅朋友仔咧係要入院治療嘅。
2: 嗯，即系你讲紧精神科，
3: 精神科嘅入院治疗系啦，即系佢真系要食药嘅。我哋讲紧个医治嘅方法咧，系真系要用药物去处理，因为即系个脑部嘅物质失衡啊嘛。咁我哋都要用啲药去帮佢平静翻，因为佢啲情绪都比较波动。
4: 波动
3: 系啦，所以我哋要用药物去处理啦。咁当佢情绪稳定咗啦，咁可能先至再去见我哋临床心理学家去帮手去做一啲嘅心理辅导。去治療，咁常見可能係認知行為治療啊，或者其他唔同治療方法去調整翻佢個作息。
2: 係
3: 啊，可能時佢都好混亂啦，都亂曬龍啦，我哋要一齊去傾翻先至可以做。但如果佢太躁期啊，太鬱嘅時候都做唔到啊。
4: 嗯，都要等佢即係可能藥物或者醫生即係將佢嗰個波幅撳翻低少少
2: 先嚇，
4: 跟住先可以去繼續做。
2: 撳翻低啲先。咁但係譬如話屋企人
3: 係啊，
2: 屋企人譬如話。照顧佢嘅時間，你明知係咁樣，但自己心理啊，自己都會，我都係一個人嚟噶嘛，我可以點樣去舒緩一下我自己咧？辛苦嘅真係，
3: 屋企人
5: 照顧者都
3: 係啊，其實身邊人係好辛苦嘅，真係。身邊嘅屋企人咧都要有呢方面嘅認識咯，都要知道呢個病係乜嘢一回事咯。即係首先你要認識呢個病先，唔好嬲咗個人先，因為佢譬如佢都真係病咯，
4: 佢病係唔想噶嘛，
3: 佢病都係唔想。我哋而家咧都傾向咧睇呢個病咧係一啲慢性嘅病，即係譬如好似高血壓啊、心臟病咁，因為呢個病咧都要長期食藥嘅。如果你 覺得自己好咗一輪，跟住就停藥咧，
2: 嗯，唔得噶，
3: 就唔得噶啦，好容易會復發嘅，真係好容易一年內就會復發。咁所以咧就最好唔好自己停藥，就係要同醫生商量去傾翻。咁因為佢譬如佢好啲嘅時候，佢又會可能情緒好啦，就覺得誒得啦，我哋停，
2: 冇事啦。
3: 因為呢一個病咧就同抑鬱症唔同。抑鬱症咧係真係可以好翻嘅，咁但係佢躁鬱症咧係真係佢即係
2: 耐啲
3: 啦，耐啲嘅，
2: 耐啲嘅嚇，
3: 佢唔會話你食完一次好翻就會好翻。我哋所以頭先講就係當佢係一個慢性嘅，
4: 當高血壓咁咯，
3: 血壓
4: 藥
3: 咁
4: 一定
3: 要
4: keep 住食，
3: 食住 keep 住，咁可能就 keep 住穩定個情緒就會好啲啦。
2: 嗯，
3: 咁屋企人都要明白啦，知道啦，点样学习同佢相处啦，沟通啦，即系亦都唔好用呢件事嚟，好似喺度啲威胁佢啊，或者话佢啊，你有呢个病啊，你点点
4: 有病大晒
3: 啊，
4: 嗰啲就
3: 系
4: 啦，
3: 系
5: 好难听嘅啲说话。
3: 系啊，即系正如我都唔会想自己有个身体嘅毛病
5: 咁。系啊，我唔想嘅。
2: 但系屋企人会唔会譬如话，即系我嘅家人有呢方面问题去揾你哋寻求协助，佢自己？另一方面，佢都想，
4: 佢都可以睇一睇，
3: 可以啦，屋企人都可以，因為佢都係個人嚟噶嘛，係
2: 係
3: 係，係嘛？因為佢面對住呢個屋企人都比較難相處，
4: 壓力都大，
3: 壓力大，
2: 辛苦嘅，真係辛苦嘅，即係好多時啲個案都會有發生嘅。
3: 好多時我見過病人啦，跟住但係佢啲屋企人要另外再 book 一個 session 去見咯，因為又唔想喺佢面前講啦，好似講佢壞話咁樣啦，咁即係但係其實佢唔係講壞話。即當然佢有陣時屋企啲嘢佢未必會自己話俾我哋知啦。即如果有屋企人去講翻，可能又會清楚多少少佢其實喺其他嘅狀況，係
4: 啦，其他狀況係點
3: 樣？咁但係啲屋企人都要去傾。不過咧呢啲情況咧，有啲屋企人都未必會周圍同人講嘅。
5: 嗯，係啦，係啊，好似唔好聽。
3: 係啊，係啊，好似會好似講自己啲丈夫啊仔啊或者，所以就未必會真係講。咁所以要揾專業人士去求助都係。恰當的我覺得，因為我哋會起碼保密啦，同埋會俾到一啲嘅意見佢，去點樣同佢相處，
4: 係咁呢個病有冇得預防咧？其實，因為我哋真係都唔知個成因係點啊嘛，我哋有冇得
2: 唔知幾時會嚟？
4: 係啦，
3: 有嘅有嘅。嗱，頭先講咗，雖然我哋唔知咩因素，
2: 係
3: 咁，但係咧譬如啦，你有個規律啲嘅作息，都係可以幫我哋預防。你有啊？你幾點瞓？
5: 点
4: 规规律规律嘅意思系要早瞓，系啦，我系好规律地夜瞓咁得唔得？
5: 好规律，你哋唔好嘈住。
4: 系我都好规律地三点瞓咁样，我每日都三点瞓，好规律啊，八点咁样。
3: O K，
5: 俾埋你
4: 都 O K 啊。
3: 规律嘅作息啦，即系唔好日日颠倒得太劲啦，因为咧日日颠倒太劲系一个好明显嘅诱发因素嚟嘅，即系你固定，就算你一点瞓。跟住你七八点起身系冇问题
5: 嘅。哦，我哋听到未啊？
2: 我冇话你唔啱。
4: 系啊，
2: 好规律。
4: 系，即系固定嘅作息。
3: 固定嘅作息啦，同埋咧压力管理啦。讲真，即系有咩要揾人去倾去帮啦。
2: 系，
3: 唔好自己谂埋一边啦。系，揾人即系同埋咧最好啦，就唔好靠啲物质去帮手处理情绪啦。
2: 买包包，买包包。
3: 唔好去烟酒啊，毒品啊呢啲。
5: 但我身边冇好朋友。
3: 系啦，仲系啦，身边。
2: 咩意思嚟噶？
4: 系咯，
2: 我喺你身边咯，
5: 识嗰啲又。啲質地啊麻麻，
3: 你嫌棄你啲朋友
2: 我掌嘴，
4: 係啊，我哋都未嫌。
3: 我哋唔係你朋友咩？
4: 係啊，
3: 係。咁有啲好嘅網絡啊，即係如果要即係人際網絡都係一個好好嘅，我哋叫保護因素，即係 protective factor， 即係因為如果譬如有咩事，我哋大家都可以支援。
2: 係。
3: 就唔使自己諗埋一邊咯。
4: 係，無論係我相信，無論係真係不幸可能有呢個病嘅朋友啦，或者係照顧佢哋嘅朋友啦，即係都要一齊面對。
3: 我哋一齊去對佢解決咯。可能個態度就話俾佢聽，我哋陪住你一齊去面對呢件事。
4: 係，就好似呢隻歌咁樣講啊，陪住你走啊。咁啊，今日唔該曬表妹，亦都將呢首歌咧送俾所有嘅朋友。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 23%， 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护人员，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大旺本港各行各业。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

0: 朝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72点，跌169点，成交金额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3蚊，跌6.8；阿里巴巴105.5，跌2.2；康方生物105.8，升13.8；恒生中国企业83.6，跌7.6；长飞光纤光缆164.7，升9.2；小米集团25.14，跌7.2。南方恒生科技4.15，四跌5仙；建滔积层板48.72，升0.7；友邦保险73.8，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2，澳元5.503，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3，欧元系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5点，跌752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6美元，卖出413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是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东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碧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好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啊，你哋有冇试过同人讲再见嘅时候，个心咧系沉一沉嘅咧？唔系嗰种咧，落班啦，同同事讲拜拜嘅再见啊，而系你明知。

一次讲完啊，下次再见已经唔知系几时。可能咧系送一个朋友去机场，可能咧系探完一个老人家离开医院。你明明好想讲啲乜噶，但最后咧净系讲咗一句。保重啦！呢一种心情啊，可能同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咧有啲相似嘅。Boys to men,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你知唔知阿益年咧初入行咧系商台 DJ 咧吓，确实咧系有段古嘅。1982年啊，益年咧读中四嘅时候啊，陪同学啦参加电台嘅 DJ 招募噶，咁结果咧佢系得咗，朋友系落选嘅。从此益年啊开始做咧兼职 DJ 嘅。咁当时嘅电台 DJ 里面咧，益年咧系年纪最细嗰、那个。咁余曾啊帮佢咧改咗个艺名叫611，咁啊六加一加一即系八啊，吓就系八卦嘅意思嘅。咁希望咧塑造佢咧好活泼嘅风格嘅，咁佢啦喺一次公开表演啊，唱咗英文歌啦，《Crying in the Rain》啊，就系咁被唱片公司发掘出道嘅。咁呢一首《I Swear》咧就系益年啦，喺1996年情人节啦推出嘅第一张英文专辑《爱是唯一》噶，仲特登咧揾嚟齐豫啊、杜丽莎、刘美君几位女歌手合唱《All for One》嘅经典歌曲。

0: 咁浪漫嘅一首歌背后咧，吓系一单咧好唔浪漫嘅官司啊！1974年咧，巴西歌手啊 Morris Albert 咧咪推出呢一只歌啦，全球啊卖出咧超过100万张噶，咁成为咧1975年啊美国 Billboard 啊前十嘅金曲啊。但系一位法国作曲家听到之后咧，咦认得呢一首歌嘅旋律，因为同自己1956年啊写嘅法文歌咧系几乎一模一样噶。咁佢系入禀咧美国法院啊，告 Morris Albert 咧系抄袭噶，官司咧打咗好多年，终于咧喺1987年啊 ，Morris Albert 咧系被判败诉，要赔偿$500,000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創作人啊，中意咧推翻傳統啦，好似以下嘅呢一首歌啦，黃偉文啊，用咗一個咧好特別嘅角度去睇咧，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呢一句成語噶。嗱，傳統上咧，落花咧就係痴情嗰、那個，流水就係負心嗰、那個啊。但係偉文啊，反轉咗呢一個設定，流水唔係無情，而係流水知道佢同落花嘅相遇咧，本來就係一段短暫嘅緣分。流水啊，載住落花啦，行一段路啦，然後落花咧。要在下游靠岸，那流水就要继续流向大海，冇人对唔住边个，只是大家的方向不同，就等于一对恋人未必可以永远陪伴，大家完成各自的人生任务就要各行各路。陈奕迅，落花流水。
2: 流水

我一直强调咧，世界唔系童话，必然咧会有黑暗面嘅啦。唔需要过分咧美化呢一个世界。当我哋面对不完美啦、冇童话嘅现实世界嘅时候，仍然咧要保持盼望，自我疗愈，创造属于自己嘅温暖同埋光明。嗱，以下呢一首歌，我第一次听，觉得咧有啲圣诗嘅感觉，令你咧听得好舒服，甚至好安静。就算你知道现实冇童话，都要坚定咁继续行落去。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社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后并非做护士。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3连胜，顺利晋身8强。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在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在4局的比分接近，先失两局的港队第三局以25-23仅胜，到第四局再输20-25落败，港队在3场分组赛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项目方面，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今日会在男单第2圈赛事面对约旦球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155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3蚊跌6.8，阿里巴巴105.3跌2.4，康方生物105.3升13.3，恒生中国企业83.56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64.7升9.2，小米集团25.14跌7.2。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建滔积层板48.56升1.5.5，友邦保险73.9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1点，跌886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19美元，卖出4,1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等待呢可能是世界上其中一样好残忍的事情，简单如等人复 message， 你 send 了个短信出去，你首先 make sure 个手机不是震机毛，那他回复你会第一时间听到叮一声，然后你隔了一阵就会看看他看了信息未呢，有没有蓝剔呢，最令你不安的就是他明明看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回复呢，你等了一个钟，等了半日，甚至等了一晚，你心里面有千百个问号，他是不是忙啊，他是不是不记得回复啊，难道他勾了我，他会不会有事啊，定是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呢？等待这一家嘢最折磨人的呢，就是你在等待入面不停地问自己，可能是这样，可能又是这样，而答案呢，你是永远都不会。

0: 太劲乐队啊，翻唱阿 Sam 许冠杰嘅《等玉人》。有人讲笑咁话啦，啊，听阿 Sam 嘅歌咧，会怀疑佢系唔系精神分裂嘅咧？啊，啲歌词咧可以咁两极化嘅，有啲啊非常市井，套尽啦打工仔嘅心声；有啲咧就非常文学，用词文雅，句式工整，好似读紧古典嘅诗词，又或者咧系八股文嘅。嗱，呢一首《等玉人》仲要系中西合璧，西方嘅旋律，中式嘅歌词。将夜阑人静嘅时候，嗰份孤寂嘅盼望，对旧情嘅感伤系写得好靓噶。太极啊，透过翻唱呢一首歌，多谢阿 Sam 许冠杰咁多年为香港乐坛作出嘅贡献。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

1990年啊，家驹啊喺报纸上面睇到一则新闻啊，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啊，被囚禁咗咧27年之后咧，终于啊放出嚟啦。啊，家驹啊好感动啦，创作咗咧《光辉岁月》。佢喺一次访问当中啊讲过啦，我很佩服曼德拉20多年的牢狱，不知他怎样耐过这段孤独岁月，但我知道一定有坚强的信念支撑他。在香港做音乐、做乐队很难、很孤独，这条路注定是 long way without friends， 没有朋友的漫漫长路。我这辈子不会转行去干别的，就是做音乐了。我亦相信人定胜天，终将有那日天。

0: 聽王杰的歌咧，會覺得好苦噶，甚至咧係痛到入心，因為咧佢係用自己嘅生命歷練去唱每首歌啊。王杰嘅可能啊，前身咧就係佢嘅國語歌《安妮》啊。安妮呢一個女仔咧就係王杰啦，14岁嗰陣咧認識嘅一個美髮嘅混血兒啊，係佢嘅初戀嘅。但呢一段純真美好嘅戀情咧，冇維持好耐就分開啦。兩個人有好一段時間係再冇聯絡嘅。咁後嚟咧，王杰再收到安妮嘅消息，竟然咧系佢喺外国因为车祸走咗，王杰为咗纪念佢就写咗呢一首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咧系好有画面嘅感觉，可能因为只歌咧系为电影度身订造啊，好似以下呢一首啦 ，Melissa Manchester 嘅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啊，就系电影咧 Ice Castles 嘅主题歌曲噶，歌名同歌词内容啊完全配合电影嘅剧情，一个有天分嘅花式溜冰女运动员因为一次意外失明，好彩佢喺男朋友嘅支持之下重新企翻起身。

以前嘅年代咧，唔少出名嘅填词人咧系冇乜点同歌手咧来往噶，喺唔熟悉佢哋嘅情况之下咧，为佢哋写词嘅。嗱，有一次啦，填词人潘伟源老师要帮咧以下呢位男歌手填词啦，佢系谂住咧系上去录音室咁啊探下呢位男歌手啦，吓点知上到去咧和海录音室咧系人山人海嘅，全部都系工作人员，潘伟源啊根本冇办法啦上前同男歌手见一面，最后有啲失落咁走咗，咁啊令潘伟源咧。意想不到的是这位男歌手知道这件事之后主动打给潘伟源说不好意思，这一种毫无架子这么亲切的举动令潘伟源很感动，这位男歌手就是他陈百强。

过两日咧就系国庆嘅假期啦，讲讲国庆假期嘅天气系如何啊？仍然酷热咁啊！国庆日咧稍后会有几阵嘅骤雨啊，随后咧两三日咧云量系会增多嘅，气温系会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噶。好啦，今日音乐中年时间差唔多，等阵间会有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等等出现，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回十万多。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200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十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后并非做护士。内地11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至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亦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自今年较早时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

0: 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6点，跌176点，成交金额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1点，升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2.8跌7蚊，阿里巴巴105.6跌2.1，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7毫4，康方生物106.2升14.2，长飞光纤光缆163.7升8.2，小米集团25.1毫2跌7毫4，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7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15，澳元5.507，加元5.53，新西兰元4.44，欧元系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2点，跌915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74美元，卖出41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

0: 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了 Eason 旗下的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她自信的一面，表達在聲音眾多的世界中怎樣分清自己需要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觀點。祝福電視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嚟到禮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其實我哋咧 Made in Hong Kong 嘅主持人咧，其實大家都有啲長處同埋短處啦。咁當然咧，
3: 你想講邊樣先啦？
4: 長處係可以多啲嘅，大家都係啦，即係我哋幾個咧都係有禮貌啦，尤其是阿崔潔彤啦，即係佢淨會鞠躬嗰啲人嚟嘅。
2: 係啊，
4: 佢唔單止講唔該啊咁樣啦。阿超 B 又係嗰啲咧，雖然佢唔係全心，但係佢都會講句唔該嘅
3: 嚇。全心即係半心。
4: 半心係啦，佢心裏面唔妥你，但係佢個外表是看不出的，
3: 咁都 OK， 其實好好嘅，
4: 其實都好，
3: 即
4: 係冇
3: 令到你有 hard feeling，
2: 係啊，係咯，我起碼對住你同你講唔該，我轉頭秒你啫嘛，
4: 係轉頭先算啦，係咪？但我哋三個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好憎人冇手尾。
2: 喂，真啊！我哋每次一入直播室嘅時候咧，我哋又會即係掹下啲麥套啊，抹下啲台啊，就係因為有時見到啲冇手尾嘅人咧，
3: 係
2: 唔知邊個嘅，但你見到嗰樣嘢咧
4: 都估到㗎啦，都估到㗎啦，大致上。
2: 但係有時你會硬硬。
3: 嗯，
2: 系，但系我哋大家咧都系默默做咯，就系唔即系唔，
4: 但
2: 系
4: 冇办法嘅，因为我哋有啲地方系会 share 嚟用，譬如我哋嘅直播室，我哋唔会一个人霸晒噶嘛，唔同时段会 share 嚟用，咁你一用完之后咧，搞成点咧就争啲嗱。我自問啊，我哋交俾三五成群咧，係交得好靚嘅。阿超 B 係咪？
2: 係
4: 嘅，執得好乾淨先交俾人噶嘛。
2: 我又唔敢講到咁盡，因為有時我都咧一不留神咧，原來會留低自己貓屎喺度啊，又唔記攞翻。
4: 哦，你係嘅，你係嗰啲。係
2: 因為太多垃圾嘢啦，我。
4: 你嗰啲就唔係冇手尾，你係大頭蝦。
2: 哦，係，哎，好聽呢個。即刻個人好和善啊！
4: 語言的藝術啊！
3: 因為你唔係習慣同埋唔係你嘅性格嘛，即係你都係會執嘢，只不過啊，可能即係太多啦，有時真係執漏咗。
4: 係啦，佢基本上係有手尾嘅，不過一兩次唔記得啫。
3: 但係有啲人唔係咁樣，
2: 係
3: 習慣嚟嘅。
2: 嗱，我嘅心態係咁諗嘅，即係譬如公家地方咧，即係因為我會覺得係大家一齊共同用噶嘛，譬如直播室啊，或者好多
3: 錄音房啊咁樣啦。
2: 其實而家有好多辦公室都係公家地方，
4: 係
2: 我哋冇自己位噶嘛，
4: 公用空間。
2: 咁咧嘅時候咧，咁我覺得你要為咗嗰個地方嗰、那個整潔係應該要有嘅，但係如果譬如喺我自己張台我自己嘢咧，我可以 hea 到周圍都係我噶嘛，呢、這個位係，但係我最猛係咩咧？有啲唔生性嗰啲咧，無端自己坐埋你個位度用你啲嘢啦，然之後用完之後咧就 hea 到周圍都係啦，尤其是有啲人咧坐埋嚟無端食飯啊，
3: 咁唔得喎！
4: 我見過你個位有人
3: 係咩？
4: 我見過佢個位有人食飯啊，係啊，
2: 所以我特登整亂啲我張台，你坐唔到埋嚟嘅。嗱，你張台有時都好多人埋坐噶嘛，
4: 但我其實咧而家冇咁介意人哋坐我張台啦。
2: 咁啊係，你以前會鬧噶，
4: 唔係你又唔同，因為咧
3: 你鬧係鬧，
4: 因為阿超 B 好離譜嘅。嗱，佢明知我差唔多時間，佢翻完我翻嘅，嗰陣時佢早我翻嘅，但係佢帶幾日個袋咧，佢啲袋全部擺曬喺你啲位度喎。我話超 B， 你都知你坐低之後五分鐘之後會翻，你做乜仲要擺曬嘢？你要擺嗰邊啊？
3: 咁請問你係點解釋咧？
2: 鬼知咩鬼萬
4: 啊？唔係啊，佢咧就係、是、因為佢係嗰一種咧趕頭趕命咧裙拉褲甩咧翻到嚟office 咧擺低曬嘢之後就。嗰啲人嚟噶，即系嗰啲咧，人哋临终咧叹一口气嗰啲咧，就系佢嗰啲人啊！我完全明白佢嘅，咁但系我翻到要同你一齐做嘢啊嘛，我坐喺你隔篱，你啲袋咧全部摆晒喺我的位度、
3: 嗯。
2: 我另外一个猛就系猛咩咧？
4: 佢完全冇解释，
3: 冇理你，
4: 佢冇谂住套到
2: 你。几廿年前嗰啲人嚟啦，我最猛系嗰啲人咧，即系譬如有时食嘢饮嘢之后咧，佢摆喺你个位度咧，嗰啲饮完嗰啲冻饮咧，咪个控喺度嘅，你可唔可以抹翻个控啫？
4: 嗱，咁啊係好 turn off 嘅，即係用一係用杯墊。
2: 係啦，你飲完算數啦。你可唔可以飲完抌咗佢啊？你唔好擺埋喺度啦！
4: 你而家牙膽膽，你現場你又唔鬧佢，
3: 都唔知係邊個
2: 牙仔。
4: 其實佢知嘅，但係佢笑佢而家就好似好巴閉咁樣咋。去到 office 咧，即係人哋係咩啊？你用咧，你用咧，你咁樣啊？
3: 你飲啊，你飲啊！
4: 喺度食飯啦，喺度食飯啦，
2: 就係嗰啲咯。表面同你好地地咁樣，背後鬧到死嗰啲。
3: 但係佢避免正面衝突啊！
2: 係啊
4: ，office 嘅冇手尾咧，我覺得猛整過喺屋企嘅。因為屋企嗰個冇手尾咧。你可以真係可以多面直斥其非啦，兼且咧你執完之後咧，好似有一種勝利者姿態咁啊！
2: 屋企我唔會有呢種感覺噶，
4: 係咩？
2: 屋企咪由佢咯，即係唔係你執就我執噶啦嘛，即係屋企人嚟過你鬧佢唔通？
4: 你可以揞兩句
3: 嘅，唔係啊！你可以叫執翻，
4: 係可以叫執翻
3: 個。
2: 我想問啊，譬如嗱，張傑
3: 彤，
2: 你會唔會即係鬧你老公啊？
4: 有未問？係我係啊，我係。
2: 你係咪會鬧你老公嗰啲人啊？ 你会闹你老公嗰啲？
3: 我会闹，但我会讲咯，即系你闹就即
4: 又未至于闹嘅，佢系佢揞两句咯，即系佢你会叻噶嘛，嬉皮笑脸啊，破下毒蛇啊。
3: 我话咦，你呢个牙套系想摆呢度噶？咁啊，
4: 即系佢咪嗰啲女朋友咯？你督尿咧用唔用噶？我冲咗去噶啦，嗰啲咧。
2: 我几惊我冲错咗啊！
3: 就系咁啊，就系咁啊。
2: 哦，系你会嘅，
3: 系即系
2: 邀引佢嘅，
3: 你系想摆呢度嘅系嘛？即系你呢个系摆呢度嘅，咁跟住我唔系啊，我唔记得摆啫嘛，咁
4: 不过其实我就同我大家姐住嘅时候咧，其实佢好顶我唔信，因为我唔话冇手尾啊，我净系舐啡啊，即系譬如我饮咗牛奶之后咧，咁有时会肚饿噶嘛，咁啊食下啲苹果啦，住啲苹果咧，个心就咁摆台。
2: 其实呢个系咩心态咧？
4: 搣完啲橙嗰啲筋啊，嗰啲皮就咁摆度，佢
3: 唔系咁系因为你饮咗牛奶神志不清。
4: 系如果我正常情况，
3: 你正常情况你冇咁衰嘅，
4: 我冇咁衰嘅。
2: 但系你有冇试过将嗰啲垃圾扫去床下底啊？
4: 佢唔会黐线嘅咩？你
3: 呢个心理变态，
4: 始终都系你屋企嚟噶，你租又好卖又好，都系你喺嗰度住噶嘛，老鼠噶。
2: 因为头先佢话食完苹果心都走埋度，我觉得你会咧搵有人嚟扫落床下底先，唔理佢嗰啲，
4: 摆落你口度啊！我吞咗，
2: 唔系咁啊！即系手尾呢样嘢咧，系真要由细训练到大。
3: 系，
2: 因为有好多譬如啲后生仔咧，佢哋觉得啲嘢咧好自动归位噶嘛。尤其是佢真系搬嘢出嚟住之后，先发觉，咦？点解我啲垃圾咧，琴日摆喺度嘅时候都仲喺度？
4: 点会消失咗？系咧，屋企会消失噶。
2: 系啦，以前屋企嘅时候，即系可能阿爸阿妈帮你清走咗佢啊，帮你执好咗啊，啲污糟垃圾嗰啲衫咧，即系，咦？哦，洗乾淨咗，接好曬，
4: 自動嘅，
2: 屋企個自動機械人噶嘛。
3: 我唔知道你哋咧上網有冇睇到有啲片咧，幾搞笑嘅，就係、是、有個老公咁樣啦，咁啊成條片咧就係講佢每做一個動作咧，其實本身佢唔係想咁樣擺嘅嗰樣嘢，點不知個老婆喺隔離行過之後咧，佢、就全部歸位啦。即係譬如可能咧本身除咗件污糟衫，咁就諗住吃落地下啦。咁點不知個老婆咁啱喺後面行過咧，佢即刻
4: 有睇啊有睇、啊，
3: 就彎翻條腰咧就擺翻落個烏衣籃。系啦，好多都系咁样嘅，即系可能有啲人咧嗰、那个习惯就系顺手咯，
4: 顺手
3: 系啦，就谂住可能有人执手尾啊，或者诶摆转头先啦，好多人咧就有个拖延啊，转头先搞啦咁样，咁其实转头就冇搞到。
2: 其实系啊，好多朋友，譬如有时翻屋企咧，佢咪好兴嘅，一入屋企除鞋全鞋之后咧，嗰对袜咧除低就撇喺个门口度啦，
3: 或者撇喺只鞋，
2: 然之后就撇上去张沙发坐啦，然之后开始除下啲衫啊，呢
4: 我系咁噶，
2: 撇喺度，
4: 又系我，又系我，
2: 好似有啲人咧唔知点解嗰啲尸体发现案咁样咧，件衫咧成件衫都就平咗一个，
3: 同埋嗰条裤咧个裤管
4: 企喺度，
2: 企喺度系啦，
4: 可以用粉笔咧画个形出嚟。
2: 系啊系啦，你系嗰啲嚟噶，
4: 我系嗰啲。不过我都有阵时有手尾嘅嗱，不过我谂我哋咧三个咧有过一次咧共同经历咧嘅冇手尾，我哋咪试过 hire 过一个钟点嘅，
2: 系
4: 嗰个钟点咪好叻嘅。譬如个企鹅个嘴向北嘅，佢发完之后就向南噶啦嘛，所有嘢全部照。佢又唔係話擺錯位喎，佢擺返同一個位，但係個 direction 係唔啱嘅。
2: 係，我哋三個係共同呢個人都用過一齊㗎嘛，有用過唔同。我最經典呢係試過咩呢，我屋企嗰次就叫佢幫我整理完啲嘢啦，我話我出街咁樣整啲植物呢，我入淋曬水，你幫我擺返曬啱位啦。跟住轉頭返呢，嗰堆植物呢佢將 group 曬擺喺個食飯台上面。
4: 可能佢覺得呢植物要傾下偈呢。
2: 咪跟住話啦，因為我都唔知啲嘢擺邊。其实你买咁多次屋，你都知个坡系呢度呢度呢度呢度噶啦，
3: 冇记住，
2: 冇记过。咁所以我话，咁我明白点解平时啲嘢咧永远都唔啱位，因为佢根本就冇记过呢啲位系点摆。
3: 我初初仲我谂住啲摆设咧，其实都有个样噶嘛，咁正常都系个样向出噶。跟住我就
4: 系啊，
3: 如果佢唔明白嗰个系
4: 向墙噶，佢向墙噶，
3: 或者瞓低咗。
4: 但系佢冇手尾都唔系佢嘅最大问题，佢最大问题咧就系甩头发。佢每次一嚟完我度之后咧，就好似咧鬼新娘咁样，成地都系头发。
2: 哎呀，你唔好咁啦。
4: 系，我唔啱。
2: 系你自己个人唔系好甩头发啫，我哋呢啲咧，即系崩口人忌崩口碗。
4: 即系因为我唔甩头发，所以搞到佢啲头发甩晒。
2: 唔系啊，正常好多人都屋企都会甩下啲头发嘅，系你少啲啫。
3: 即系你特别碍眼，觉得。
2: 系啊。
3: 因为如果佢甩咗，我都唔知嗰啲系我定
2: 佢。系啦，你睇崔健同啲头发，
3: 我仲多，
2: 系差唔多。Hold up, no more hesitation, letting sound for action, locking in, ready to race, but then that pull the

0: Sport Bang，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好歌献给你啊吓，咁啊当然我哋三个当中咧，我嘅音乐知识系最丰富啦，咁但系咧，
3: 其实咁样都揾我去赞自己嘅，点解要
0: 赞？咁呢个系
4: 事实嚟嘅。
0: 但我好中意咧，阿超 B 咧虚心学习呢一样嘢。佢每次咧喺呢个环节想拣只歌咧，佢都问咗我先。
4: 系
0: 我话今次我 approve， 话好，因为唱歌嘅系我 friend。
3: 哦，系咩？原来系你朋友嚟噶，
0: 朋友嚟噶。
3: 系咁啊，亦都曾经系我哋同事添啊，即系我哋之前 Team Power 咧，佢有嚟过做过嘅就系高浩正，今日咧就系高浩正嘅生日啦。咁啊嗱，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早前咪同阿崔杰彤都去睇啊郑秀文嘅答谢会啦。咁我哋睇嘅时候咧，有好多嘅乐迷咧都听到阿郑秀文唱歌嘅时候咧，我原来都发觉佢有好多作品咧都系翻唱别人嘅作品嚟嘅，尤其是今日嘅呢一首歌咧，好多人原来唔知道咧，原唱系高浩正嘅，就系、是、不要惊动爱情。
4: 呢、這个我知道，因为咧嗰阵时咧呢首歌
0: 好仲威咁样啊，呢个我知道，
3: 佢学你啫嘛。
4: 我又搵啲嘢赚钱，唔系因为首先我系郑秀文嘅粉丝啦，第二咧就系、是、嗰首歌咧我好中意，咁所以咧就嗰阵时咁 hit 咧，我就有上网搵嘅，咁啊发现原来呢首歌咧就系、是、高浩正填词啦，由欧阳叶俊咧去到作曲嘅，咁当时最初咧就真系由高浩正唱嘅，咁跟住后来 Sammy 一唱嘅就
0: 街知
4: 我闻啦，系啊，我觉得好感动啊，其实呢首歌都
0: 点解啊？
4: 因为佢个歌词话俾你听，有时候有啲嘢你要等待咯，即系唔系有啲嘢系急唔嚟嘅。
3: 系啊，所以我而家咧学习到啊，总之见到啲身边啲女仔啊、男仔咧，永远都唔系好敢拍拖啊，但系暧昧好耐嘅时候咧，我知啊。不要驚動愛情啊嘛你，
0: 你永遠都係用啲歌詞嚟做人生嘅座右銘㗎啦。不過咧，我覺得咧，呢隻歌咧有一個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好似愛情咧係一個瞓咗覺嘅寵物啊，或者瞓咗覺嘅貓咪啊咁樣，你唔好驚動佢啊。
3: 我明啊，
0: 佢醒咗之後自然會行埋你身邊㗎啦、
3: 啊。你哥直情沉睡咗添啦。
0: 哦，咁其实你唔好喺度成日搵啲嘢窒我。
3: 冇啊，
0: 我会发浪礼
3: 嘅。我知啊，
0: 我脾气唔系人咁品嘅，亦都可以。
3: 你狗尾狐我明嘅，
0: 系咪啊？
3: 好多条尾，
0: 好容易踩伤我条尾嘅咋，因为
4: 有九条尾啊。
3: 听歌啦，我哋
0: 系啊，不要惊动爱情啊，
3: 高浩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 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可以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会在10月3日和4日，预计每日可能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澳门警方话，为了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关畅顺，已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和澳门海关、珠海及香港出入境部门实时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车流动态，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在新马路、大三巴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以及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6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10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12866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元，跌1.8元。腾讯控股433.4元，跌6.4元。恒生中国企业83.7元，跌6.6元。阿里巴巴105.9元，跌0.8元。康方生物106.9元，升14.9元。小米集团25.18元，跌6.8元。南方恒生科技4.14元，跌5.6元。长飞光纤光缆163.3元，升7.8元。建滔积层板48.4元，升1.36元。友邦保险74元，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5,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06,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日經平均指數 64,749 點，跌1,128 點。港金报38,625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48美元，卖出4,12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一些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 time 教练啊。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航空。
7: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8: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9: 咁你系中唔中意睇三国？
8: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美联航空有资。

0: 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凉味？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3: 我想知佢系人识女，我想讲。
4: 我想问，想问我可以点啊？
5: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6: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 喺我成长嘅年代咧，嗰啲咩杂志啊、姊妹啊，唔知好多杂志都好啦，都有啲咩南宫夫人嘅留言信箱。

0: 啊。
1: 你嗰時睇嗰本 No 都有啦，
0: 係 No 都有啦，係好鬼多信箱咁樣咧，即係你好多即係青少年嘅青春期嘅一啲成長嘅疑難啊，或者遇到個問題咧，好想揾啲咧即係有經驗嘅人咧，就係講下意見啊，或者幫佢解決。
2: 但有啲可能只不過係編輯嚟嘅啫喎，
0: 係唔係只不過啊？係基本上大部分都係。
2: 唔係，但譬如你話嗰啲 mid-sex 嗰啲問嗰啲性嘅問題咧，咁可能你以為係性專家噶嘛？咁可能到最後其實都係
0: 普通嘅就係啊，邊度有咁多性專家？
1: 係啊，唔係同埋性專家講嗰啲咧咁老正嘅咧唔好聽㗎，你係嗰啲有少少咧味道嘅先好睇㗎嘛。
0: 嚇，同埋以前咧姊妹好正嘅，因為姊妹係好厚本書，佢會教你扮靚啊、化妝啊，有啲明星嘅訪問啊咁樣。咁而佢咧。鹹濕留言信箱呢就係、是、佢
1: 真係有呢個名字鹹濕留言信箱，
0: 即係類似佢真係問呢啲你問你啲問題啦，佢嗰啲紙呢就係用黃色嘅，咁你譬如你就係你打橫見到嗰本嘢呢，黃色嗰一疊你咪可以一鉗就鉗到囉、
2: 哦、
0: 好似書籤咁樣嘅，好容易就一搵到嗰黃色，
2: 即係受歡迎囉，
0: 係呀，
2: 可能淨係想睇嗰幾頁、
0: 哦、我就係囉，因為我因為你姊妹係女性嘅 magazine 嚟嘅，咁我家姐就買嘅，咁我家姐買呢佢都係睇嗰啲嘅，其實咁我哋成家都睇嗰啲。
1: 佢真係幫你打開呢個黃色大門啊！
2: 你有冇寫個信去問問題啊？
0: 冇，不過我有投稿過去玉郎電視，登咗出嚟有稿費原來真係。
2: 咁寫咩啊？
1: 寫咩啊？
0: 佢會寫一啲你有啲咩嘅你嘅文章啊，你有咩感受？我嗰一次就用咧嗰一排 hit 嘅一啲流行曲嘅歌名，就編咗一個文章，就講香港咯。
2: 哦。
0: 少都有成唔知$300稿費噶，但係衰就衰在咁佢有稿費啦。咁嗰陣時我係學生仔啊嘛，唔知11、12、13歲咁樣啦。跟住佢變咗 check 嚟喎，咁不過要入户口噶嘛，
2: 就屋企人幫你入啦。
0: 唔係啊，我冇户口啊，外人，因為我十幾歲我冇户口噶嘛。
1: 點啊？
0: 我咪
1: 冇咋，
0: 我又唔想話俾屋企人知我有呢個稿費喎。
2: 係，
0: 咪自己整，
1: 因為想獨吞，
0: 靜靜雞係啊，我唔想屋企人知道我有呢$200啊，因為佢我上繳中央㗎。係
1: 啊，
0: 我咪靜靜雞去自己開咗個户口，又靜靜雞入咗張票，就靜靜雞攞咗錢。
1: 你十幾歲已經可以開咩？
0: 可以，係啊，嗰陣時係有嗰啲兒童儲蓄户口啊，係啊，
1: 即係唔使家長簽名都得㗎。
0: 系喎，
2: 應該要嘅。
0: 其實應該要，但唔知點解嗰陣時可能係。
1: 哇！嗰陣時真係幾方便喎。
0: 嗰陣時好多嘢都係揸一搏嘅，好順攤嘅好多嘢都。同埋可能佢嗰陣時又要追數咧。
1: 咁啊係喎，其實即係搏佢哋咁又使幾嚿水啦。嗰陣時細個。
2: 係咯。係
0: 啊，幾好喎！所以我跟住之後我都有再寫佢嗰啲讀者文摘啊嗰啲咧，去投稿，希望咧即係再賺稿。
2: 賺下啲零用錢。
1: 頭先又話我哋用歌名嚟講人生，其實佢自己一早已經做緊呢樣嘢啦。
0: 我用歌名講人生，同你用歌名講人生係唔同。你啊，洪其俊啊，讲演戏嘅技术啊，同钟景辉讲啊，有冇分别啊？好大分别啊，系咪先？
1: 威到佢用钟景辉嚟争
2: 我。系啦，算啦，咁我哋唔好讲呢个啦，我哋
1: 讲你
2: 系啦，讲我睇翻咧，我哋嗰个信箱
0: 留言信箱，
2: 我哋都有啲朋友咧系会 inbox 嘅，因为可能唔系咁好意思，即系
0: 将
2: 个问题咧即系摆喺公海嗰度啦，咁样。咁有个朋友咧就问我相唔相信缘分，我咧好相信，我觉得人越大。就越相信有啲嘢咧，除咗你话缘分之外咧，我觉得系解释唔到啊。首先，我觉得点解即系茫茫人海当中，你会认识到呢个人啦？同呢个人可以
1: 开始啦，
2: 有关系啦，即系朋友又好，或者工作关系又好，或者感情关系又好。跟住，但系有时咧，有啲人咧系突然之间咧就会喺你嘅人生里面消失
0: 嘅。系啊系啊，
2: 无论几 friend 或者几爱都好，突然间唔见咗。
0: 我以前觉得好可惜噶，但系咧，当你发现咧，原来呢个系一个循环嘅时候咧，你就会接受噶啦。
2: 嗯，
0: 系啊系啊。
2: 我觉得有时真系好似咧系一个命中注定，
0: 命中注定，
2: 即系佢喺你嘅人生里面行咗两个月或者两年咁样。
0: 系系。
2: 咁佢。要教你或者你要學識嘅嘢好似
0: 完咗啦，佢就要撇㗎啦。
2: 就算可能你明知佢同你住得好近啊，同一個區都好啦，你呢世都好似再撞返佢咁喎。但係某一啲人呢，你同佢好似平時冇乜特別交集，但係間唔時呢又會見到佢㗎。我覺得呢個真係好似好難解釋咁樣啊。咁我最近呢有一個嘅緣分其實係好驚，好似電視劇咁樣。
0: 咁誇張。
2: 咁呢我就提早呢就即上個禮拜就做節㗎嘛。咁我因為我媽就話佢靜一唔得閒㗎嘛，就我就約埋鄭生啊，佢屋企人啊咁樣咧。
0: 你媽去邊啊？點解唔得閒？
2: 佢話去睇演唱會，去旅行睇演唱會。咁啊就早啲就做節啦。咁啊就已經唔係正日咯，即係早咗成四五日。
0: 哇！完全冇氣氛
2: 嘅喎。完全冇氣氛，唔關事，普通食飯
0: 㗎啦，你當
2: 係啦。咁跟住咧就就 book 咗間餐廳，就喺尖沙咀咁樣啦。咁我哋咧就即係幾個屋企人就坐低咁講啦。咁一路就傾啊。 其實上年定係前年咧，我哋即係食呢個中秋節飯咧，都咁啱咧，就喺餐廳就撞到我表姐一家，即係我表姐啊，我姨媽姨丈咁樣咧，就講緊呢一樣嘢，就話啊嗰次中秋食飯做節咧，就撞到佢哋添咁樣啦。跟住咧，然之後我媽突然講嗰句。而家都見到喎，咁樣，
0: 好似
2: 係啦，好似鬼故咁，
0: 幻海奇情啊！
2: 跟住而家都見到，跟住吓咁樣啦，跟住我哋一齊望去門口，真係見到我姨媽喺度喎。
1: 哦，
2: 係啊，跟住我哋直頭係呆咗一陣嘅。咁跟住就真係係真人嚟㗎啦呢個，咁然後呢原來姨媽姨丈同埋我表姐呢咁啱又係揀咗嗰一日又提早做節，又係揀咗呢間喺尖沙咀嘅餐廳，但上一次我哋撞到呢並唔係呢間餐廳㗎喎，咁我就覺得呢啲緣分真係好似好難解釋，仲要嗰下呢係咁啱講緊呢個人係啦，即係一講曹操就到，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嗰個
1: 解釋唔到
2: coincidence 嗰個可以發生嘅機率係幾低呢，即其實是普通一個人去吃飯、嗯、但大家又是這樣做節，全香港這麼多間餐廳又要選回那間餐廳，是不是、
0: 嗯、冥冥中是有主宰，
1: 冥冥中是有主宰的、哦、我現在呢發覺這些所謂的、即緣分啊，
2: 撞到
0: 什麼所謂的緣分啫，現在真的是緣分來的嘛，
1: 不是，因為我是覺得有時現在呢反而是呢不是冥冥中有主宰、
2: 嗯、
1: 是可能上天幫你安排了、
2: 嗯、
1: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0: 分別在哪裡呢，冥冥中有主宰和上天都安排了嗱，講法唔同啫。
1: 點解咧？係因為有時咧，我哋而家咪譬如揾地方食飯咧，你會點揾啦？可能上網碌下電話，哎呀，睇下邊度有啲咩推介啦咁樣。有時都係㗎，我同你一齊咁講一下啦。我突然碌下電話咧，哎呀，好似好正，send條我哋覺得幾得意嘅片咧，介紹嘢食，send俾你。嘅時候你又可能，哇，啱啱都睇咗喎。咁然之後可能大家就因為咁樣咧，唔覺意之下咧，撞下咧，大家可能睇埋嗰條片，咪就去咗嗰度食飯。
2: 但最特別咧，就係我哋揀嗰，即係我哋咁兩次做節去嗰個餐廳咧。都唔係嗰啲網紅餐廳嚟㗎，而嗰兩個地方呢亦都唔係我哋近屋企。
0: 上次喺邊度啊？上邊一區啊？
2: 上次就喺旺角。
0: 旺角添啊？
2: 係啊，係咯、啊，但係你唔會跟住
0: 旺角好多㗎嘛。
2: 係啦、啊，我表姐又唔係住九龍
0: 嘅，
2: 係啦、啊，咁 我住新界嘅、哦，即係你係特登無啦啦揀到
0: 係要你哋撞到，
2: 係要我哋撞到，仲要係嗰日咯，即係你當係平時食飯咁樣。系啦，即唔知道系咪中秋节都想我哋见下面咁样样咯，即系
1: 应该系咯，要团圆咯，
2: 系啊，
1: 有好多朋友都系嘅，即系譬如一撞到咧，尤其是系喺香港撞唔到嘅，有时去到旅行先撞到咧，就会点都话冇啦。今晚一齊食飯。
0: 欸，我哋上次去台灣地區啊。係、
1: 啊、咗撞到朋友啦，係
2: 咯。緣分。
0: 明明係約咗嗰個舊同事聽日㗎啦。
2: 聽日見面。
0: 聽日見面㗎啦。點知就係今晚就喺嗰個最旺嘅地方撞到。係
1: 啦，仲要嗰個地方呢本來係、啊、真係掂行掂過。
0: 同埋佢唔會去㗎。係
1: 啦，大家聽到個聲點解咁熟嘅把聲，令一令全咦點解你喺度嘅。
2: 係啊，因為嗰陣時真係茫茫人海啊，你講呢個緣分呢，我早個禮拜呢又發生咗一件我係覺得除咗緣分冇得解釋嘅。事情即系朝头早咧，咁我就去做一个访问啦，咁啊喺港岛区，咁啊做到可能一点钟，咁啊完咗啦，咁啊同个嘉宾啊 say goodbye 咁样啦，之后咧我就去咗迎着香港，咁啊去咗观塘开厂啦，咁啊开完厂即系过咗成日啦，咁然后我就搭港铁翻屋企嗰日就，咁跟住咧你知道七点零钟又系好多人噶嘛，好多人放工咁样，我点不知喺个港铁站嗰度，我撞翻今朝访问嗰个嘉宾，系啦，跟住又大家有一个好。奇妙嘅感覺。首先你喺嗰一卡度撞到已經係好難得
0: 啦，係
2: 啦，即
0: 係
2: 過咗成日，大家已經活動咗，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再俾你見翻，咁我哋又覺得呢個好似上天話俾我哋聽，我哋緣分咧唔係咁
0: 片面，
2: 係啦，即係好似可能之後都會有一啲嘅 connection 咁樣嘅，話俾你聽啊，你哋係真係有緣嘅，一日要見兩次喎。
0: 你咁勁喎，如果你一日見兩次，今朝先見，你呢個係咧緣分的天空，再加似曾相識的感覺。
2: 系
0: ，Deja Vu 都有份啊，
2: 系啊，
0: 加埋啊，
2: 喺嗰啲位置咧，你成日搭车啊行咯，你其实你耷一耷低个头咧，
0: 就见唔到噶啦
2: 嘛。
1: 但系你哋会唔会即系譬如可能呢啲叫做普通我哋嘅朋友啊交集啊见到嘅缘分啦、啊，爱情你哋会唔会好相信缘分啦、啊？
0: 会
2: 相信，
0: 会我都觉得好。
2: 如果唔系你好难过噶，
0: 系
2: 即系唔系因为你会觉得有啲嘢，如果你觉得我要争取嘅，我要努力嘅，我付出咧就一定可以得到嘅。咁其实个世界唔系咁样运作噶嘛。如果你唔相信缘分，你唔交俾话觉得，唉，有啲嘢要即系放开，你系控制唔到嘅，要交俾个天嘅。咁我觉得你个人就会好辛苦咯。 係咪？即係我自己
0: 佢見到我冇乜反應咧，佢望下超邊，係咪？
1: 係
0: 咪？
1: 係
0: 咪？
1: 都係嘅。
2: 因為有時我會覺得即係睇嗰啲網上面咧，好多嗰啲心情嗰啲對小品嗰啲話俾你聽咧，你一
0: 定唔係講網上嗰啲咩話心情嗰啲對嘅小品，其實係咩文章
2: 嚟
0: 嘛？哦，嗰啲 call 我係嚇親我，你講啲字散曬，我都唔知你講乜嘢。哦，即係網上面嘅心情嘅説話金句
2: 證據啦，
0: 證據
2: 證據。成日都係咁樣教我哋咧，就話要睇嘢咧都要即係放開啲，即係相信呢個緣分，同埋每一個人嚟咧都有佢嘅
1: 作用
2: 嘅，係啦，即係佢一定係教曉你一啲嘢嘅。
1: 嗯，係我同意。即係喺身邊，即係芸芸當中咁多個人，點解佢會成為你嘅朋友？點解佢會同你成為同行嘅嗰個人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有緣分嘅主宰嘅。即係呢樣嘢，睇下你自己捉唔捉緊嘅緣分咯，或者你捉唔捉到
0: 啊？
1: 係啦，或者呢個人你捉唔捉得實佢嘅？即係譬如好似崔潔同佢老公都係好似係緣分嘅遊戲嚟㗎。
2: 吓，点解嘅？
1: 即系当
0: 我知道，我知道啊，反而
1: 系咯，
2: 啲咩嘛？
0: 你啱啱嗰日嗰个礼拜要做晨光嗰个
1: 崔
0: 自由，你冇晒嘉宾，咁啊见到有野佬啊，哎呀，蚀鬼蛋啦，野佬啊，
1: 系啦，本来都唔好想做啦，上嚟啦，不如
0: 我就识 DJ 嘅啫，
1: 系啦，跟住见完佢之后又无端端之后咧，又同咗个郑生咧，唔知点解又搭上咗，
0: 唔系搭上，即系做咗朋友，嗰个咁难听嘅。
1: 好似系郑生联络你先噶嘛？
2: 诶，呢啲私人嘢唔好讲。
0: 唔系，不过咧，阿崔杰同话望望下郑生又几顺眼嘅，几靓仔嘅。
1: 佢带出嚟俾我哋望一次先嘅。嗱，记得佢唔好靓仔嘅，千祈唔好讲俾人听啊！你
0: 千祈唔好讲俾人听，人哋有眼噶嘛，大佬。
2: 我边度有咁讲话？唔好讲俾人听。
1: 唔系嗰次饮咗两杯先嘅，仲要系。
0: 唔系，不过佢个老公系有一样嘅魅力嘅，即系譬如我哋一齐去睇贾斯乐嘛，佢无端话啊个贾斯乐嗰啲形象都似我。无啦啦，人哋啊少年十五二十时已经戴嗰啲帽噶啦，佢又话啊，我哋啲形象好相似，
2: 同埋贾斯乐好靓仔，
0: 系咯，
2: 系
0: 咯，
1: 咁你老公都唔差，
0: 系不过你老公有一样嘢好，就系咩都以你为先，呢个咧系做男人应该要有嘅一个即系态度啦，
1: 系啊，
2: 好啦，不如我哋转下话题啦，
0: 讲下听众嘅一啲留言啦，系啊，超 B 系，
1: 好，喂，有听众问，其实我冇咩问嘅咋，我就系想赞下。同埋多謝 Kitty 噶，同埋咧，我哋節目當中咧，咪有好多人留言嗰啲 Facebook 留言俾我哋嘅，即
2: 係
1: 我哋即係成日都覆唔切啊！
0: 哎呀，係啊，呢個我真係想讚你啊！多謝 Kitty 成日都覆啊，阿 Kitty 啦，同埋你利姑啦，其實我有陣時都叫阿超 B 覆噶，不過我同阿超 B 都係同一類人，難，所以咧就冇得覆。
2: 唔
0: 係
2: 你哋忙係啦，我覺得咧就呢啲，
0: 我哋有睇嘅，
2: 好似中咗毒咁樣咧，即係社交媒體好想同人哋傾偈咧，所以好似人哋留咗言就想覆翻佢咁樣咯，即係有來有。
1: 即係譬如可能我同我兩個真係好少做呢樣嘢，
0: 好少嘅。同埋我哋咧，即係我同阿超 B 成日都一齊去一啲宴會噶嘛。去完之後影曬相，隔咗三個禮拜先話：哎呀，其實我哋嗰張合照可應該擺飛咩康康嘛，都唔記得㗎。係
1: 啊，即係譬如咧，我睇出下 post 啊，唔記得咗啦，是但
0: 記得咗，成日都乜都唔記得曬。
1: 係啊，我哋冇乜呢樣嘢。
0: 我哋一放工就放工。
1: 即系放工真系想放
0: 走咗走咗，
1: 但系你同阿你姑两个都真系会愿意去复下，或者你惯性系咪？因为可能你哋系习惯咗做呢一个网络上面嘅嘢，
2: 都系啊，都系啊，系啊，因为都有好多连结啦。我觉得咁有啲系本身识嘅，咁啊有啲系朋友，咁啊有啲朋友唔系成日见嘅，你都系靠网上面，即系好似po 晒嘢啊，讲下嘢啊，大家可能会回复下咁样去保持个联络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真系可能系听众啊，咁佢哋好想了解多。咁我就覺得啊，咁呢個都算係頭先所講嘅一種緣分啦。
0: 人哋咁有心 send 個 message 俾你，
2: 即係除非你話留言嚟鬧你，咁你唔理佢啦，唔復佢啦咁樣。咁總有呢啲人噶嘛，係咪先？咁嗰啲唔理佢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係善意嘅，可能我平時都有聽開你做節目啊，想知道佢多啲。咁其實我覺得又可以即係同佢哋交流下咯。有時可能佢都會問你化妝用咩粉底啊？跟住你今朝食嗰個早餐點整啊？咁樣咁，我覺得都可以
0: 好啊，係啊，即係我是網友，即係有崔潔同真心覆我咧，我會好開心。其實我都好想真心覆嘅，但我唔知寫乜，所以咧，譬如有陣時候有啲聽眾咧讚我或者咩咧，我就喺個 message 隔離嗰個撳個 like 咯，即係 like 咗佢嘅 message 咯，但我又唔知講咩。
1: 多謝。
0: 多係喎，估唔到阿超 B 仲有嘢可以搞翻過
1: 嚟。唔係，有時真係唔識點復嘅時候，
0: 因為多謝又好似行得滯，你話講嘢好似冇咩好講。
1: 唔係因為咧，我自己會覺得咁樣加個 like 俾佢咧，好似弱咗啲，我就會回覆嘅時候咧就加個可能 emoji 咯，即係加翻 emoji， 即係好似好過你就咁一個 like 就算啊嘛。
2: like 就好似即係我睇咗啦咁樣。
0: 唔係，但係好過冇 like 啊。
2: 咁都行，咁都行，
1: 有都有做嘅冇做。
2: 好過你 delete 咗人。
0: 咁人哋讚你又唔使 delete 咗人咁啊！
2: 嗱，我想講讚你同唔讚你，我覺得都唔好 delete 佢，係因為咧佢嗰啲就算唔讚你啊，或者有惡意嗰啲咧，你最好就唔好理佢。
1: 哦，係啊！
2: 你一搞佢咧，佢又繼續喺度搞你。
1: 其實有時我都係好唔明嘅，即係有啲地方咧，有啲網站咧，佢好中意噶嘛。唔啱聽嗰啲啊 ，delete 咗你先。
0: 我係咁噶。
1: 唔係我
2: 係啊。
0: 係啊，我自己個私人嗰啲，我係會咁樣。
2: 即係唔想睇到。
0: 我唔想見到一啲唔乾淨嘅 message 咯。
1: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咁，你有你留喺度咯，即係有啲嘢就係百花齊放嘅啫嘛，你留言咪留言咯。咁有啲人會見到呢一個都癲嘅，你留言鬧佢先，即係我咧，
2: 即係你等人幫你出頭嘛。
1: 即
2: 係
1: 你反而會
0: 清楚，
1: 你反而會覺得你好似俾每一個人都有發言嘅權利咯咁啊。咁嗰個人癲嘅，咁大家都知嗰個人癲嘅，唔好理佢啦。
2: 嗯，
1: 我會覺得係咁諗咯。
2: 係，所以咧，我真係好中意咧睇頭先我講咩網上面嗰啲 quotes 啊，係啊，佢咧有一個人係咁講，佢話當人哋去鬧你，即係或者咧將啲唔好嘅嘢咧抌向你身上嘅時候，你諗下，如果有人咁樣啊鬧一個智者或者鬧一個佛祖咁樣，佢會點啊？佢唔會反駁佢噶嘛，係咪先？佢真係會靜靜咁坐。
0: 南無阿彌陀佛。係
2: 啦，靜靜咁樣坐喺度。咁嗰樣嘢咧，其實騷擾唔到你。就正如有啲人係即係向你抌一包垃圾，你唔會接收噶嘛，你會避開噶嘛。
0: 避開咁你唔接收嗰包垃圾喺邊度咧？咪起翻去嗰度咯。
2: 係啦，就係佢噶嘛，咁樣。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即係唔好影響到我哋自己心情咯。有啲人就會接咗包垃圾，打開嚟睇下，點解有垃圾啊？點解要抌我啊？
0: 問下問下。
2: 係啊，都唔關你事嘅。佢講嗰樣嘢都唔係你嘅，咁你就唔使理咯。
1: 係有啲人太執著咯，即係我都有時反而對嗰啲咧太執著嘅嘢咧放低少少，你令你個人都會開心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返10万元。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200万。政府说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说，第二个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的真实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加认识今日中国是全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朝鲜副外相金先景重申，朝鲜的拥核国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逆转。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表示朝鲜拥有的核威慑力量是保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和平、抵御外部侵略和威胁的绝对保障、不可抗力的力量。他说朝鲜半岛之所以不发生武力冲突并维持稳定，是因为平壤拥有强有力的战争威慑力，彻底管控敌对势力动用武力的意图。朝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并作为拥核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担当责任。金先景又强烈谴责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以及韩国核动力潜艇引进计划。他说美国和盟友勾结，不断提高核战计划的执行能力，美国支持首尔引进核潜艇，并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部署新型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进一步加剧本已不稳定的地区安全局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

0: 中国企业83.8八跌4.8，阿里巴巴106.6跌个1，康方生物107.3升15.3，小米集团25.2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长飞光纤光缆166.2升10.7，建滔积层板48.42升4，友邦保险74.2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39，瑞士法郎9.423，澳元5.484，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3。日经平均指数65,066跌810，港金报38,735。比上日收市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68美元，卖出4,14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主要影响到去屯门方向车多挤塞，龙尾系经元朗公路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范乡。咁就系元朗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去屯门方向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范乡。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开源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以及在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都是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提返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啦有渠务工程㗎，直至下午嘅4点，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啊，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返自己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今日就 Made in Hong Kong 咧，就系有朱志梁永琪 ，Hello 你好，
1: 嗨，
2: 开你先啊，
1: 系，
2: 你只最新嘅国语歌咧，就系得到咧呢一个我哋嘅全球华语流行榜咧三连冠啊，
1: 好厉害，朱志，
3: 发紧梦啊，
1: 点解啊？
3: 好耐冇出歌啊嘛，
1: 系，
3: 跟住我一出就哇三个礼拜冠军，
1: 即系其实代表好多乐迷都系好挂住朱志你嘅歌声咯，
3: 多谢多谢，唔系咁我觉得好多谢即系行内嘅即系专业 DJ 啊，即系佢哋都。對呢隻歌都好有好評咯，
1: 係同埋嗰首歌有個遠距離，就再加埋即係有啲特別嘅聲音喺度啦。
3: 係啊，
1: 老公啊，
2: 老公喺度㗎？
3: 唔喺度，即係佢係嗰首歌佢冇份唱嘅，
2: oh.
3: 但係佢係因為個遠距離咧，係而家啲遠距離都。

0: 用打電話鈴聲，咁我有個鈴聲喺度嘅。咁一開頭 intro 就有啦，咁唱咗唱一段思念嘅感覺啊，咁最尾 outro 嘅時候都係一個電話鈴聲。咁嗰陣時錄完之後咧，翻咗香港，咁阿黃允玲監製嘅。咁翻香港就話：，朱兒啊，我哋要錄一個接電話聲，換一個人聲。是一個男人聲嚟嘅，咁你可唔可以揾個人錄啊？咁我就老公你幫我攞一句咁佢就好啊，咁就錄咗 Ola 咁咯。
1: 哦，
0: 即係佢彩小彩蛋。
1: 有冇少少係咁意？即係平時咧做嘢都會咧封封利是噶嘛，錄個 VO 都要俾錢啦、啊。老公有冇惡翻啖啊？定係點樣啊？使唔使㗎？
0: 咁老夫老妻唔做
2: 使啦。
1: 哎呀，唔使㗎，
0: 唔使㗎啦。佢都唔知幾開心。
2: 可以有一表演啊！
0: 有份參與。其實因為遠距離呢首歌，我都有解釋俾佢聽。首歌係一個乜嘢嘅故事啦？因為都係一個我當初點解咁中意呢首歌詞，我覺得好重我自己當時都有遠距離關係嘅時候嘅心情咯。
1: 係、哦，即係嗰陣時同老公都係有段遠距離嘅時間嘅。
2: Sergio， Sergio， 我記得老公個名㗎。
0: 點啊？
2: 搞笑咯。
0: 個名好搞笑。
2: 佢人好搞笑。
0: 我有搞笑啊！
1: 但是最近就見到你有新歌啦，廣東歌，這個就好像仲耐的感覺，溫柔的存在。
0: 其實溫柔的存在是一首國語版的廣東版，這首歌就自己作的時候其實都開頭沒有想著是跟花火有什麼的連結，但是後來我想起我作這首歌的意義是什麼呢，而我最為人記得的一首曲詞創作應該都是花火這首歌，所以那時候是代表我想跟歌迷說的說話，現在30年了我都想透過這首歌說的說話，我就聽著花火來到寫溫柔的存在、所以呢那首歌的旋律的和弦那些 chord 是一模一樣的，是編曲不同，然後但是 melody 都不同，然後歌詞都是回應回答當時花火的歌詞、
1: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呢，即是我未看文案啊，我未知道原來是跟花火有關，我第一次聽的時候我說為什麼有花火的影子，即是直接有幾個音調呢是跟花火這麼得意的呢，我只是看文案才知道原來是因為悲上花火。
0: 哎呀，好開心啊！
1: 好開心，我真的覺得聽完之後，我覺得即刻咧諗住住，我終於可以學到李志剛啲音樂人嘅感覺啦。
0: 因為我其實做呢、這個構思嘅時候，希望當然係希望大家一聽就聽得出，同埋一聽就會諗翻起花火嗰首歌。然之後，因為歌詞本身都有連結嘅意思。
1: 係，唔好意思咁講，但係又即係坐喺隔離啦。即係花火都係我成長年期嘅、
0: 我都係啊，我都係我成長。
1: 大家唔係我係同步一齊成長嘅，係開心嘅。你嗰陣時都係成長緊㗎，一齊。
2: 我大過就曬你哋啊！
1: 好彩，
2: 大過曬你兩個。
0: 我欣賞你呢種闊達。
2: 係啦，好闊達
1: 嘅。即係當其時花火就嘅感覺係好似一個少女望呢個世界啦，即係有好多好開心嘅，
0: 有啲不安嘅。
1: 咁而家呢一個温柔的存在呢一個係咪即係好似係你而家呢一刻嘅心境？睇完翻以前嘅花火嘅感覺呢，
0: 因為花火係一
2: 瞬間一剎那
0: 瞬間，其實對於人生好多嘢好多不安全感好多愁善感啊，咁而家呢就唔係咁樣，所以一個人嘅人生態度都唔同咗，
2: 定咗好多，
0: 定咗啦，淡定啲啦，即係自在啲，即係鬆容啲啦，咁所以就寫返當時，即係對應返啦，當時會話原來風雪可以使我堅壯，使我堅強，因為我仲成長緊啊嘛。咁但係而家就會覺得原來風雪只是一場夢咯，歲月都還是匆匆流給我同一個笑容。即係其實歲月過去咗，我慶幸嘅就係呢場夢完結咗，但係我都係留住同一個笑容啦。係呢一種心態。
1: 好厲害！我想請問聲咧，即係我代咧咁多位嘅網民啦、歌迷啦，問一個問題。怎樣可以 keep 住那種的少女感這麼多年呢 Gigi 即現在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人說其實 Gigi 有沒有大過老過呢好像完全
2: 沒有
1: 分別這樣
2: 跟我以前見他一樣的
1: 是啦
0: 你都差不多
2: 謝謝你這樣
0: 說不是我都是由小時開始初細個就接見到你認識你啦
2: 是啊是啊由小
0: 時候大我覺得有其實看你就明白了心態
2: 心態
0: 很重要是不是雖然笑到皺紋撇出來但是不要理那麼多
2: 不要理
0: 他都笑了先開心了先
2: 我覺得你咧，即係 Gigi 咧，對自己嘅音樂啊，或者對自己無論做戲啊，任何嘅表現咧，其實你都係好緊張嘅，衝衝衝咁樣咧，即
3: 係
2: 郭富城嘅新歌咁樣，係咁衝衝衝衝衝，即係你係義無反顧嗰一隻咧，係要做到最好，即係你唔驚人哋話你唔好。總之咧，你話我
0: 做咗先啦，
2: 做咗先咁樣，係啊。
0: 可能因為咧，我出道嘅時候咧，係一個你知咧嗰陣時咧，
2: 又競爭超劇烈啊，
0: 即係同埋機會其實都幾多，
2: 都多係。
0: 所以我覺得自己好慶幸出喺一個大家中意我呢個 type 嘅年代，咁我係確實係有好多嘅機會嘅。咁我亦都係一個會捉緊機會嘅人嚟，因為並唔係想有啲咩成績，唔係諗咁遠，而係你覺得哇，仲有冇下次㗎？即係我會唔會放棄咗呢個機會，我就冇下次？咁每一次都抱住呢個心態咧，所以你見到我工作量其實都幾多，我嘅作品好多，但我其實過程係做得開心，雖然好攰咯，即係可能冇時間瞓覺啊，即係食都冇時間啦咁。
1: 我曾經記得咧，我哋同 Gigi 傾偈嘅時候咧，佢有次回憶翻當年後生嗰個年代咧，你就話有時擘大眼望一望，咦，我今日喺邊度？
2: 係啊，
1: 即係你正如話咧，我已經喺個酒店度，究竟今日我喺邊個酒店？我喺邊個地區咧？
2: 唔同城市。
1: 係啦，嗱，
0: 成日都有呢種感覺。
1: 我想講咧，2026年咧嘅 Gigi 咧，你都好似一樣嘅喎。
0: 係啊，係啊。
1: 好多歌手咧，即係譬如可能出道咗有個年數嘅時候咧，譬如今年你要開演唱會啦，咁你就會啊，我全神貫注咧，我淨係全年嘅心態咧就擺喺演唱會度，你就唔係嘅，你就突然之間咧就再去
0: 話劇，
1: 仲要20多-30場，仲要用咗大半年嘅時間去彩排啊！
0: 冇3個月啫，
2: 三個月。
1: 咁其實加加埋埋都好耐噶咯喎，即係你要離開咗即係屋企，真係拋夫棄女喎。
0: 係啊，係咯，好大犧牲啊！
1: 即係點會咁辛苦自己，就要出埋咗唱片咁樣？
0: 唔係，其實唱片咧已經我哋啲 time management
2: 慢慢灌錄緊。
0: 已經是去年開始的，所以其實今年雖然而家即係9月先出啦，但係其實我哋2月已經錄好咗，其實已經做好曬，咁所以影相啊嗰啲咧都係嗰陣時已經做好咗，咁然後到而家配合演唱會先推出啫，咁而中間一段時間就其實我都推咗啲電影啊或者其他嘢㗎啦，咁我就專心做呢一個
1: 話劇，
0: 因為個話劇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即係尤其是全普通話，咁啊其實係劇組建議啊。專注會唔會嚟上海，直頭喺度彩排，每日即朝9-5咁樣，咁我真係去住噶咯喎，咁我其實聽到覺得嘩好正啊，即係
2: 係好事嚟嘅，因為你集中去做一件事咧，
0: 冇錯啦，嗰個快感咧係即係嗰2-3月嗰個快感係好正。是學你話齋，好專心。
2: 專心啊，係啊，同埋嗰個氛圍咧，你係全部都係嗰一樣嘢咧，普通話都進步啲嘅。
1: 係啊，你好叻嘅而家係咪？
2: 係啊，
0: 嗰個氛圍係令你進步快啲咯。咁而家過咗啦，嗰個舞台劇做完啦，話劇，咁而家就專注做翻而家演唱會啊、唱片宣傳。
2: 係啊，升咧嘅淨係，我覺得你
0: 係啊。做完話劇真係幾，你都有冇做過話劇？
2: 我有做過話劇㗎，梗係當初係做閂角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浸淫喺嗰個話劇世界。你叫身邊的人咧，即係好認真去做嗰個角色咧，你都要鞭策自己嘅，要諗下究竟應該點樣先可以做得最好。
1: 你嗰陣時都做過一個話劇喎，
2: 係啊係啊，
1: 你嗰陣時係扮翻個人樣，
2: 外籍教練，
1: 好啱你，
0: 係啱你嘅角色，揾啱人。即係話劇係同拍電影啊，同演唱會啊，
2: 完全唔同，
0: 係完全唔同嘅嘢咯。
1: 係
0: 啊，即係開拓咗另一種表演嘅新嘅情形。
2: 一剔過就係要做嗰個時間 time slot 之內，你要做到最好，
0: 同埋要準。
2: 同埋今日冇第二次，但你可以聽日再補救。
1: 聽聞你嗰個話劇都唔係嗰啲輕鬆劇嚟嘅，即係都沉重，仲要流眼淚，喊到緊要，每場都喊，仲要係
0: 每場喊到眼有啲蒙添啊！每場都要喊啊！但係佢唔一定要你喊，因為其實話劇你咁遠距離，即係頭幾排先見到嘅啫。但係係嗰個動容嗰個情感，如果我唔係用真嘅情感嘅話，其實觀眾都會 feel 到，即係。你對白的聲線啊，你嗰種戰鬥啊，所以我每一次都，即係我的安全網就是，我成日話雖然我是新人，就是話劇上是新人，但係我覺得我的安全網就是我必須用真的情感去做。咁當然都可以不用的，都可以用技巧，但係我覺得我既然今次咁做，我就想完全投入咯。所以每一場做完之後咧，個人都好 up 嘅，然之後要即刻跳翻出嚟咯。然後第二日又再嚟過，
2: 會唔會好攰嘅？其實都因為你情感上面你都有啲虛耗噶嘛。
0: 情感上嘅虛耗比較大啲，比較消耗啲。咁所以一唔使即係。 工作嘅時候就玩啊，去按摩啊，輕鬆啊 ，shopping 啊，係啊，放鬆下咁咯。
1: 係嗱，咁相信而家嘅支持就要全力。就衝刺就為你嘅演唱會
0: 啦，十一月
1: 嘅演唱會，我相信有好多樂迷都期待嘅，即係究竟支持會用一個乜嘢嘅方式去呈現俾樂迷見到咧？今次
0: 咁話曬叫做愛自己
2: 三十年，
0: 係啊，咁一定會同大家回顧好多，大家會好有回憶，回憶度好高嘅歌咯，哦，或者畫面咯，
1: 哦，即係直情可能有機會係好多嘅全場大合唱嘅片段喎，應該
0: 一定㗎啦，因為其實我發覺好多歌迷咧係佢哋。即係好多係真係第一隻碟就已經中意我，
1: 愛自己就係
2: 愛自己，
0: 愛自己開始就中意我。咁點解出隻碟都係因為好多歌迷係已經開始收藏過我嘅專輯。
1: 係
0: 我嗰陣時嗰啲專輯好中意去外國啊，有好多周邊嗰啲禮物啊，
2: 歐洲啊去影。
0: 去英國已經膽小鬼啊，摩根巨子就去咗瑞士啊。
1: 哦，咁出走地平線嗰陣時，
0: 有約去咗巴黎，去咗非洲啊，
2: 非洲去過。
0: 去咗去巴厘島去過啦，即係好多 story 啊。係啊，咁佢哋都好好收藏，所以我就出一隻碟俾大家。今年都好好收藏啦，演唱會都係啦，一齊合唱啦，回憶一下當時聽呢首歌嘅感覺啊。
2: 揀歌咪都幾難啦，嗱，一定要有愛自己啦。睇下仲有咩歌先，一天一天
0: 都有
2: 嘅。哎呀，我中咗，我中咗，
1: 好年中下
0: 都有啦，咁經典唔係冇啊，係啦，其實經典歌都盡量唱，但又要攝啲沙唱歌落去，因為真係忠實歌迷，佢哋嘅。期待曬出歌嘅，都要攝咯。
2: 係，除咗個 run down 啊，即係唱咩歌之外咧，我知道咧，朱怡就好著力咧，就係喺呢一個演唱會當中咧，就係將自己即係最好嘅嘢展現俾大家啦，不斷咁練歌啦。我識得你嘅歌唱老師咧，
0: 比老師，
2: 佢話佢喺咁多個學生當中，你係超勤力嘅喎，你係學霸 feel 咧。
0: 我就揾佢㗎，係
2: 啊，
0: 唔係啊，而係我覺得有時唱歌咧，嗰啲肌肉練，好似做 gym 咁，
2: 係要做 exercise。
0: 係啊，即係你一個禮拜去一次 gym 唔叫有做運動。
2: 係
0: 啊，你真係要幾日兩三日
2: 以上。
0: 咁有時候我就算親身去唔到咧，阿比老師會 zoom。
2: 係 zoom 嘅，佢會 zoom。
0: 啊，同埋咧有時候我瞓唔着我都揾佢㗎。
2: 咁 high？
0: 係啊，喂，比老師啊，我試過上次演唱會咧三場中間第二場咧，咁我做完第二場之後咧，好 high 啊！
2: 嗯
0: 好興奮，我瞓咗俾老師，兩點啊，死！我聽日仲有一場 show 啊！咁我打俾佢，佢即刻都好勁嘅喎，拍低啊啦啦！而家呢度兩隻腳踩喺個牀長啲，跟住咁樣拉筋咁
2: 啊！佢淨係教你拉筋，
0: 你知佢
2: 易入睡係啊，
0: 把聲又好尖啊！跟住而家咧就咁樣啊，咁就拍俾我睇我，跟住拉筋鬆啲，原來同個筋有關，太緊啊個筋，令我瞓唔到覺。
2: 唔好咁緊。放鬆，因為咧，我俾你聽，我認識阿朱怡咁耐咧，佢而家真係越唱越好喎。我試過有幾次咧，睇咗一啲內地 show 咧，你唱膽小鬼咧，你喺台上面 enjoy 嘅情況咧，我都同你 enjoy 埋一份啊！你見唔見得？
0: 最緊要人韌，
2: 係啊！
1: 同埋我而家見到網絡上面咧，好多人就係將膽小鬼呢首歌，然之後加埋佢哋嘅舞步跳埋落去啊嘛！
0: 啊，係啊，我都跳過，
1: 係咯，
2: 係好多人跳，
1: 好 heat 喎！而家重新即係大家要從全網嘅網民一齊去。
0: 翻 hit 咯，
1: 翻 hit 啊！
0: 係啊，估唔到我都跳嚇，即係我都跟住大家，因為大家實在係叫我跳得太熱烈啦，咁我就即係個個都喂你跳下嚟跳下，因為而家好多人跳咁，咁既然首歌都係我就啊咁好啊跳下啦，咁啊練下咁啊。跳咗一段，哇！好多人睇啊！
1: 好多人，梗係啦，因為最初都只不過係普通網民去跳啫嘛，而家係直情主唱嗰個原裝正版去跳埋喎。
0: 真係嗰條 reels 係哇個點擊率好高咯，瀏覽率好高，高過曬我以前所有嘅。
2: 有冇諗過喺演唱會呢一隻歌有一個特別嘅形式咁樣
0: 啊？唔講住。
2: 咁要嚟睇，我哋一齊睇。
1: 我哋梗要啦，我哋一齊噶啦。但我想知道而家嘅 Gigi 咧，對於譬如頭先 Alex 話。啦，喂，而家你咁勤力，即係日日都揾阿比老師去練歌啦，即係做
0: 冇日日嘅，佢都唔得閒嘅，
2: 係一個禮拜三四日以上
1: 啦。係啊，咁而家嘅 Gigi， 你覺得唱歌嘅感覺係咪唔同咗咧？同以前比而家
0: 真係要放鬆。
2: 嗯，
0: 我記得咧，咁阿 Eason 我都同佢差唔多時候入行啦。咁其實我覺得哇 ，Eason 唱歌好好聽喎。咁我記得我即係好耐啦，即係咁廿幾年前。咁我問佢 ，Eason 啊，點解你唱歌你咁好聽嘅？咁樣即係就 OK 啦。佢話。投入就得㗎喇咁吓原啊咁樣即係投入就得㗎喇咁講完㗎喇喎。咁我成日對投入呢兩個字究竟咩投入呢 即係譬如我投入個歌嘅內容啦，我投入佢嘅
2: 音樂
0: 啦，我投入個演唱會氛圍，但係其實投入真係放鬆，
2: 係，
0: 其實真係放鬆，係啊，即係你唔放鬆咧，係點都投入唔到嘅，
1: 係
0: 就係咁啦。
1: 即係而家嘅主持已經係咪感覺上放鬆啲啦？所有嘢面對所有嘅環境好，身邊嘅嘢好，都係 take it easy，let it go。
0: 講係咁講啦，但未必下下都做到噶嘛。即係呢個要練習咯，係真係同做專文練歌一樣，其實要練習嘅，練放鬆。
1: 嚇、啊，真係㗎？
0: 練放鬆係啊，要點樣練放鬆？
2: 我明白啊，因為咧佢咧對自己好 hard 嘅，
1: 我都覺得
2: 係啊，每次咧即係出場之前啊，見到佢喺後台咧，佢都係咧。好緊張啊！但而家我見到你電視機面前啦，我唔知道你後台點樣啦，即係好放鬆同埋好投入個 groove 啊！其實你投入你自己唱得開心咧，我哋睇都開心。
0: 係即係所以大家會 feel 到其實我唔同咗好多，
2: 唔同咗好多，真係好多。
0: 放鬆咗，然之後，高音都 hit 得容易啲。
2: 係啊係啊係啊，
1: 真係㗎。
0: 係啊，真係㗎。
1: 我突然間諗起咧嗰陣時絕世好分嘅你啊，突然間諗起嗰個樣，嗰個聲添啊。
0: 係啊。即係其實緊張一件事唔係唔好嘅，即係證明你想做到佢好。咁但係要方法咯。
2: 適量嘅緊張 OK 嘅。
0: 適量壓力、適量緊張都係一種動力嚟嘅。咁但係放鬆先係最大嘅嗰個核心啊。
2: 個核心關唔關而家有好多即係你嘅女女啊、家庭成員啊、老公啊支持你嘅有關，令到自己開竅咁樣。
0: 開竅咯，即係睇你做節目咁多年都開竅。哇！節節目咁開心，咁有 energy。
2: 一就著㗎啦。
0: 係啦。咁就係你要識機都識到㗎，
2: 識到識到係
0: 啊，其實就係咁嘅原理。但係你唔係，你都要 practice 㗎嘛。係有時唔係即刻識到啊，可能要拉下筋啊咁樣。咁其實都係一樣，即係放鬆做人都係一樣。
1: 係會唔會亦都可能有時即係？有啲人講話教學相長啊嘛，即係會唔會可能你教女女嘅時候，亦都可能喺女女身上面學咗啲嘢，令到你而家都個人哦 take it easy 放鬆啲，咁會唔會㗎？係
2: 嘛？
0: 係啱，做咩你有小朋友？
1: 我冇啊，
2: 佢就想上山。
1: 我有四位小朋友，四隻貓。
0: 四隻貓咁準嘅你嘅形容
1: 係咪真㗎？
0: 真㗎，即係你有時發覺一個關係咧，即係你越 hold 得緊咧，你越想去好，反而越唔好咯。所以有時適度嘅邊界感啊，都係一種尊重嚟嘅。咁我覺得我自己由始至終，即係無論結婚又好，定係同小朋友相處都好，其實我都比較 hands off 啊，即係放鬆啲啊，即係有啲嘢俾佢自己嚟咯，自己試下。其實同我，譬如我嘅長輩教我嗰套咧，係完全唔同嘅。即係我哋嗰陣時年代嗰啲咧，係要打啦，要鬧啦，
2: 叫乜？要喝啦，
0: 喝啦，係嘛？要你驚我咁樣。
2: 數三聲要即刻收聲咁樣啦，一二三咁樣。我突然覺得我喊到啤啤聲，點樣數三秒我點樣收聲啊，大佬？嗰只咧，
0: 所以呢一種高壓式。嘅無論係教導定係學習咧，係唔 work 嘅，即係因為我嗰時候都睇一啲教育嬰兒書咧，發覺哇，呢同我細個嗰啲完全唔同嘅，咁困咗個人咁緊張咯，所以我都係用咗度輕輕鬆鬆，我係嗰啲好輕鬆嘅媽咪，
2: 輕鬆鄧紫峰啊，
0: 係啦係啦，
1: 係如果我個咁輕鬆嘅媽咪就好啦，我都想喎，即係我媽太大壓力俾我嘛，
0: 哦，唔係其實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嚟嘅，
1: 係
0: 即係好似學唱歌，要揾對。
1: 係啊，我覺得每個都係互相學習咯，即係有時即係你感受佢嘅愛之餘，你又付出你嘅愛俾佢咯。
0: 係啊，咁你又諗下，其實佢鬧你啊，或者咩，佢都好傷心嘅。
1: 我明白啊。
0: 係啊。
1: 係啊，我有時等於我鬧佢都一樣，我都好傷心嘅，我都係，我都唔想話佢嘅。
0: 係，俾多啲鼓勵同愛對方咯。
2: 係啊，咁啊，預祝咧 Gigi 嘅演唱會成功啦，同埋咧繼續播你嘅最新嘅國語歌、廣東歌啊嚇。
1: Thank you Gigi。
2: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 23%，医管局至今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是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3点，跌78点，成交金额1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4点，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跌1毫，腾讯控股434蚊，跌5.8。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3.4，阿里巴巴107蚊跌7毫，康方生物106.7升14.7，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8跌2.4，小米集团25.4跌4.6，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45,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481 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9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内是有交通意外的，观塘道近住开源道的回旋处内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上怡道同埋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是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观塘警署。而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内的意外就清理好㗎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7: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6: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8: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9: 全年普查新模式，
10: 规划发展增效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是
12: 运动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1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魏俊生。
16: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Chin 欧阳靖。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善瑶。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乐意。
20: 大家好，我是朱茵。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22: 大家好，我是 Agnes Chan 陈美玲。
23: 大家好，我是张明康。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
2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陈慧琳。如果有啲攰咧，我就会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连 Hong Kong 包你，唔惹晒所有烦恼啊！
26: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
0: 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Kitty 同埋超 B。
1: 我最近喺网上面见到条短片咧，我都觉得几发人心醒嘅，即系好简单嘅一个嘢，就系个朋友咧就女士嚟嘅一个太太，咁佢就话：，唉，我哋咁多位嘅女士们，我哋系咪成日都觉得自己嘅老公系识得通灵嘅咧？咁样，咁点解咧？个原因就系话，因为好多女士咧喺屋企咧有好多家务要做啊嘛，喺度做做下咧就会好猛憎啦。搞错啊！点解你唔识帮下手啫？你明明知道洗完衫你就去自己晾衫啦，仲要我提你嘅咩咁样？跟住佢就有时咧就自己洗紧碗啊，就见到个洗衣机成日望住洗衣机，仲唔入嚟洗？仲唔入嚟晾衫？仲唔入嚟？仲唔入嚟？仲唔入嚟？咁猛喎、
0: 啊！好放大嗰啲问题啊！
1: 咁然之后行出去就闹个老公啦！你有冇搞错啊？你咩都唔做咁啊？个老公又唔知做
3: 入唔知做咩？
1: 唔知做咩事？唔知咩闹咩咧？
0: 其实呢啲嘢咧系可以唔使发生嘅，只要你请工人姐姐就得
3: 嘅。系咁解决到好多问题，
1: 好多土地问题你未必有个位置俾工人姐姐瞓噶嘛。
0: 咁咧就唔好咁多結日咯。既然你又有嗰啲問題嘢好，
1: 咁啊，因為個女士就好得猛就係猛就係，點解你唔識幫輕下我？咁啊，即係出去鬧老公啦。
0: 咁咪講咯。
3: 誒、欸，就係
0: 啦，係咯。
1: 咁問題就係咁啦，佢就出去鬧老公，做乜你唔幫手接你晾衫咁啊？個老公嚇。我都唔知道你洗咗衫，同埋你又冇同我讲句晾衫，我点知晾衫
0: 呢？這个世界有晾衫呢样嘢嘅？
1: 系啦，咁而
3: 乜衫要洗嘅咩？
1: 所以呢一个太太咧，突然之间好似顿醒翻，醒翻就系、是、我老公都唔系通灵嘅，佢都唔会知道我心里边谂乜，佢都冇望过，即系佢冇望穿咗埲墙，见到你洗咗衫，即系你成个过程都系你自己做啫嘛，你自己搞晒所有嘢，其实你唔讲，人哋点知咧？呢、這、一个，我觉得呢样嘢咧，套落翻去我哋譬如办公室啊，任何嘅生活上边咧。都是的，我們沒有說過自己想要什麼的時候，你不要 expect 人家知道。
3: 但我又很明白，這個我不知道是女人還是是其實、其他即不關性別事，有時你會覺得唉，我說到明就沉啦，樣樣東西都要我說到出口、如果你關心一點的話，你會留意一下我的嘛，即我都會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為什麼要我下下都說，你看不到的嗎？即你只 是看著電視的嗎？
0: 我只想有個 cam 拍著出結
3: 圖
0: 佢嘅樣子真係好黑人憎嘅，你睇唔到嘅咩？
1: 佢一講啲男女大不同，佢好有角度，
0: 好投入啊，好投入，
3: 好有 view 啊，係咪啊？咁但係所以我就話我兩邊都明白，即係一來你又唔可以當人哋係你肚裡面條蟲，係咪先？咁你有啲咩你講，同埋好好地講，即係個語氣好好地講，咁其實件事就輕易地解決，
0: 好易解決。
3: 但係有時咧又會可能有火，即係公主心咁樣就覺得，唉，咁我希望我唔使講，你都為我做，咁就好 sweet。嗱，即係可能有一樣
0: 自動自覺，
3: 係啦，有一樣咁樣嘅期盼咯。
1: 其實呢樣嘢咧，即係譬如套落去你夫妻啊、情侶之間，你就可能係有啲日常嘅生活瑣事啦。呢樣嘢套落翻去，即係譬如家庭上面都係嘅，即係家人咧。譬如可能之前我同媽咪傾咗好耐偈啦，即係講咗好多嘢嘅時候咧，即係我會覺得你唔係唔知咁，點解你點解會咁？我真係唔知嘅喎，乜係咁嘅咩？即係有啲嘢就可能譬如你兩個人唔係一齊相處嘅時候，或者大家已經年紀爭咁遠嘅時候，可能佢嘅諗法同你嘅諗法已經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我覺得有時有啲嘢就係、是、其實人與人之間咧，你有咩心目中想要嘅，真係要講出嚟，唔好你諗住咧收收埋埋，覺得誒、你養大我，你應該明啦，或者我係你嘅仔，你我又明你諗乜啦，其實可能真係唔明
0: 白。佢哋冇嗰啲先知能力或者預感咯，因為我有㗎，我有先知能力，唔係，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咧，即係我反而係唔係好介意人哋唔明同埋唔知咯，咁係咁㗎啦嚇，即係佢可能成長當中從來冇試過燙衫嘅，咁你唔係諗住結咗婚之後佢會自動自覺去燙衫係嘛？
1: 哦係，係咪咧？應該㗎。譬如有啲咧父母教啲小朋友咧，佢大大開就會知嘅，大大開就會明㗎啦。
0: 但你未接觸過就係唔知㗎啦。
1: 佢真係唔明同埋唔知㗎嘛，即係你冇叫佢話入屋要叫人啊，你平時食飯咧要嗌人食飯啊，夾嘢唔好飛上過河啊，你冇講過俾佢聽㗎嘛。
0: 所以要教㗎，有啲要身教咯，即係父母身教。
1: 跟住然之後出到街嘅時候咧，你唔可以咁做㗎嘛，你唔知嘅咩？佢真係唔知喎，你由細到大都冇教過我，我點知要做呢樣嘢呢？咁樣咁呢樣嘢有時冇得怪對方囉，係
0: 我有個 friend 好笑，即係我個一對情侶 friend 啦，咁男女都係呢玩健身嘅咁樣，好緊張自己食嘢嗰啲嘢咁樣啦，咁個男仔呢就係、是、比賽就好緊張，即係要限時限刻食幾多嘢，飲水都要差唔多稱過嘅咁樣，咁樣呢有一晚呢就係、是、呢個男仔就去女仔嘅屋企嗰度食飯，咁女仔個媽就好開心啦，咁煮好多 餸俾佢啦，俾佢食啦。
3: 大鬼啊！
0: 咁可能預咗七點半食飯，但七點半都未煮曬啲餸，仲佢喺度煮緊。七點九都仲未煮曬啲餸咁樣。咁男仔要比賽噶嘛，佢要食飯噶嘛，佢就唔等人哋喺入邊嗰個煮緊餸咧，佢自己開波食緊飯先咯，食緊飯先，即係食緊飯。咁嗰個媽整完啲餸出嚟之後，
3: 所
0: 以我女嘅男朋友唔等我哋就食饭嘅咁样，咁啊好唔 all right 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女啊，即系都系玩健身嘅女朋友啦，佢又好明白，因为佢要限时限刻要吸收几多蛋白质啊、卡路里啊呢嗰啲嘢。佢搭狗其实已经系忍咗15分钟噶啦，即系佢本来搭半自己食噶啦，咁啊觉得系好正常、好 normal 咁样。但系屋企人就会觉得，哇，你咁
3: 冇礼貌、
0: 冇礼貌咁样。咁而个男仔又真系冇啦，
3: 唔系，但系呢个系咪要讲声，即系同阿爸
1: 系要讲声，
3: 即系我觉得佢个女要
0: 系个女要讲声，个女要讲声，
3: 佢即系你当佢唔舒服咁样先算啫嘛，即系佢一迟咗，
0: 有病嘅有病，
3: 有病，佢胃痛啊，
0: 有病，
3: 所以佢一定搭狗之前一定要食嘢噶啦，咁样，即系呢个要有人沟通咗，咁啊，如果你突然之间咁样喺度食，咁啊 ，Auntie 又会觉得好奇怪嘅。
0: 你谂下，如果你系嗰个 Auntie， 你喺入边掹紧啲冬菇，哎呀，终于掹到啦！啊！睇下我呢、這、一個我個女嘅男朋友會唔會中意先？一攞出嚟，
3: 冇咗半隻雞嘅。
0: 真係哇！呢、這個 culture shock， 呢個唔係文化衝突，淨係人生嘅大衝突咁啊！
1: 真啊！
3: 如果我係 Auntie 咧，我原地哭啊，原地喊啊，
1: 劈低餸啊，
3: 諗住影翻張相都冇啦。
1: 我食咗啦，已經係
0: 叫女同佢分手，
1: 一定會。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细个嗰阵咧，成日都觉得好奇怪噶，爸爸妈妈咧会体罚哥哥姐姐，唯独是咧就系唔会打我噶。啲人话系拉仔拉心肝。

0: 你做完啲功课就快啲入去冲凉，然后准备开台食饭，阿爸阿妈咧就快翻嚟噶啦。
1: 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家姐喺屋企咧，佢就系最锡我噶啦，成日都会买嘢俾我食，带我翻学，照顾我。喺我十五岁嗰一年咧，收到一个电话，系我姨打嚟噶，佢话俾我知，我唔系父母亲生，佢先系我阿妈，仲想接翻我同佢一齐住。当其时咧，我好震惊啊！呢一啲情节咧，唔系嗰啲咩粤语长片咧先至会有嘅咩？点解会发生喺现实嘅世界当中？嗱，我就将呢件事咧同我阿爸讲啦。
2: 哦，佢打俾你啊？唉，嗰个啊，系你都知系你阿姨啦，系啊，佢啊系你阿妈个妹，不过系唔生性嘅妹嚟嘅咯。当年咧，佢啊，哇，个病态赌徒嚟噶，搵几多赌几多，仲问人借钱去赌钱啊，又啊，唉，搵你屋企嗰啲钱咧攞去赌啊，所有钱攞晒去赌场输晒。佢有咗你之后咧，基本上都冇办法凑大你，冇能力照顾到你啊。咁我咪同你阿妈讲话，诶，不如咧，我哋养埋啦，怀念我哋咧，成屋都系细路吓，我哋都成生成四五个细路，养多一个唔多啊。
1: 哦，咁即系话全家都知道呢个秘密，连家姐你都知噶，系只系得我蒙在鼓里唔知噶咋？
0: 即系我哋谂住咧，适当嘅时候先同你讲，咁但系拖拖下，拖到而家。嗱，虽然我哋冇血缘关系啊，但系我一路都当你亲细佬，咁你知道我好锡你噶嘛？
1: 咁呢个我都明嘅。
2: 你而家大个仔啦，亦都知道咗自己嘅身世，咁做人做事都有自己嘅意见同埋睇法。如果你想跟翻阿姨，即系你阿亲生阿妈住啊、生活啊咁样，我哋冇意见噶，我哋都冇问题噶。
0: 嗯，嗱，无论你第时谂住同边个住都好啦，我永远咧都当你系我最锡嘅细佬啦，以前同埋而家，将来都系。
1: 嗯，多谢你啊，家姐。但系我唔会跟翻阿姨住噶。
2: 哦，
1: 虽然我哋就唔系话有血缘关系，但系都算系亲戚啊。嗱，你就当我系细佬，我永远当你系家姐噶。咁而你永远都系我阿爸嚟噶。
2: 咁你真系留翻喺我哋屋企住，唔会搬去阿姨度系嘛？
1: 咁梗系啦，生娘不及养娘大啊。
0: 系啊。咁好啦，我哋今晚就不如唔好煮饭，出去食餐好嘅，庆祝下好
2: 唔好？好。
1: 有咩要庆祝啊，家姐？
0: 庆祝一齐如常咯。
3: 青春的所有棱角逐渐褪色，曾是热血，今天渐无力。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BGM 即係 B 即係 background，G 係 ground。M 是 music，background music，
1: 系 background music 呢样嘢，我哋平时做节目就经常会用到啦，
0: 系啊，
1: 背景音乐啦，
0: 知唔知咩系 OST
1: 啊？哦，嗰啲电影原声大碟嗰啲系嘛？
0: 全名
1: 唔识个
0: original soundtrack， 系咪又学到嘢咧？
2: 犀利
1: 啊，好嘢啊！
0: 不过音乐喺我嘅人生咧，就唔系一个背景音乐嚟嘅，系音乐喺我嘅人生咧，
1: 系主宰嚟
0: 嘅，系啊，主线系主题曲嚟噶。因为咧，譬如有阵时咧，譬如可能我见到可能阿超 B 行下线低咁样啦，我突然间个脑就会有一个音乐咧，
1: 小心地滑咁啊嘛，
0: 有一个即系好 cute 嗰啲音乐啊，阿靓杰杰杰，阿靓杰杰，
1: 我之前嘅车平时播嗰啲咧。是 OST 嚟㗎，
2: 係咩？
1: 係要車係播 OST 㗎。
0: 我啲健身教練呢，上我架車嗰度呢，佢話我啲音樂呢係嗰啲去嗰啲 coffee shop 呢、
2: 哦、
0: 即係連鎖咖啡店會播嗰啲罐頭音樂喎。
1: 同埋似咩呢？就係、是、似去 SPA 嗰啲音樂啊。
0: 玩 salon。
1: 所以你唔好怪我成日上你架車，一上車就瞓覺。因為播啲音樂呢係真係哎呀啱瞓覺
2: 㗎。
0: 我冇怪過你啊，不過我感覺上自己似司機咋嘛。
1: 咁你真係司機嘛。
0: 喂，今日系边一首嘅背景音乐 ？B 咩 B 咩啊
1: ？BGM 啊
0: ，BGM
1: 系就系、是、好多听众都想听到嘅，就喺、是、陈伟林嘅失忆周末。

0: 眨下眼两小时嘅 Mirror Hong Kong 咧就接近尾声啦，
1: 开开心心星期二，我哋要明天再见，下个星期先见到
0: 崔
2: 啊，
0: 崔月同一样见唔到你哋听日，唉，
2: 唔系我留翻啲神秘感，下个礼拜好期待我出现。
0: 但你明白人系中意见靓嘢噶嘛？
2: 我明啊，所以我都中意见到你咯，同埋见到你咯，
1: 系啊，
2: 你唔
0: 记得讲
2: 佢
0: 又嬲，佢又嬲啊，有小气
2: 嘅好彩讲得切，
1: 我哋大家每日照镜都见到靓嘢噶，
0: 明天见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尺，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尺，但是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回10萬元。另一個業主張先生說，打算買觀塘安達臣道項目，屬意500呎左右的單位。他說安達臣道在山上，風景較好，但是單位價格略高，預計要補100多-200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在卡塔爾多哈的訪問行程，出席亞投行理事會年會的開幕儀式和圓桌會議。陳茂波在圓桌會議上說，香港將繼續支持亞投行協助成員做好基建項目的前期準備，為項目融資和順利推展創造有利條件，實現發展的目標。他亦都歡迎亞投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陳茂波又在一個研討會發表主旨演講，說香港正是推動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務和不同經濟領域的應用，提升社會各界的人工智能素養，支持創新發展。特區政府亦都會加強網絡安全，保障數據私隱，並完善人工智能風險治理，給市民和企業安心應用新科技，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的成果。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泳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泳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的权益。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到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仔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都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经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在今年早些的时候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1,44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3.9跌4.6，阿里巴巴 巴106.9跌八毫，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康方生物107升15，小米集团25.26跌6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1.7。

0: 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系车多，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系车多，龙尾接近澳龙。大埔太和路去元善路方向，近住丁泰路一段系车多，龙尾过咗宝雅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南区黄竹坑道系有水务工程，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鸭脷洲桥道嘅左二线，以及系介乎鸭脷洲桥道同埋香华工业大厦之间嘅中线分别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西北以南，
5: 南来北往，
4: 珠江、
5: 京港、
4: 花园村，
5: 话你知。
6: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7: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京港话你知。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啊，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3-4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ard Tong 上咗6个星期回落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6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9月29号星期二的三成分啦。
1: Hello， 呢度有天怡子豪阿摄嘅，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正在生效嘅，咁大家要注意啦。
0: 系
1: 我咧前两日咧喺路面嘅时候咧，就见到前面嗰架私家车嘅车牌，咁我见到佢系去到 EZJ 噶啦，跟住我就喺度谂，哇，原来而家已经去到。
2: 而且最
1: 重要是我見到啫嘛，咁可能其實係唔止發到二隻J
2: 係
1: 啦，跟住我就諗啊，會唔會其實已經發到二隻二隻嘅咧？定係所有二隻二隻嗰啲車牌咧，都係屬於值錢啲嘅車牌，已經被人拋棄曬。
2: 即係而家係二隻 Y 咁樣，跟住之後下一個就先睇到啦。
1: 係啦，咁跟住我就好自然諗啦，啊，如果二隻二隻用完咁。即
0: 係
1: 點咧咁樣？咁其實我就想起啊，以前好似有講過呢個問題嘅喎。嗰陣時有一啲業界咧有推斷過嘅，就話啊，會可能到時咧會有新嘅方案啊，即係會唔會喺前面加啲字上去啊？例如可能加個香港個香字啊，或者個港字啊，
2: 三個英文字母啊，各樣啊。
1: 唔係咁嗰陣時係啲業界估係啦，估即係啊，如果即係啲車牌用到二七二七九九九九都用完啦，咁。那個政策會是怎樣呢，跟住咧突然間就即係引發我的好奇心，我都想知道，咁我就上網 search 翻，係咯，二七二七九九九九都用完之後會怎樣呢？哦，原來咧其實在上年咧政府已經公布咗即係一個政策㗎啦，叫做係啦，就係點咧就會咧用翻一啲咧叫做。舊號碼，因為咧有一啲人咧佢會放棄自己個車嘅車牌嘅，例如有啲人可能換車嘅時候佢會想要有一個新嘅車牌咁樣啦，或者架車佢即係報廢啦，佢唔揸車啦咁樣，咁有啲車牌會冇咗噶嘛，咁其實咧香港咧就佢不嬲咧有回收翻呢啲車牌嘅，咁大概個數目咧原來已經累積咗大概300萬個已經歸還，同埋冇再分配俾其他車輛。嘅一啲叫做傳統嘅車牌組合啦，咁
0: 樣幾多個啊？
1: 300萬個，
0: 咁好夠用啊嘛，其實係嘛？
1: 預計嚇，預計咧話應該可以用多20年左右嘅，
2: 重新再派俾你啊，
1: 係啦，咁呢啲車牌即係話。車牌 number 係以前有人用過嘅，咁但係而家已經唔屬於佢啦，咁啊回收翻咁樣，咁但係發放嗰個次序咧就會由呢一個 W 字頭開始嘅，就會反方向，即係反向字母個系列順序，即係先分配 W A 至到 W 二 set， 跟住然之後就分配 V A 去到 V 二 set 嘅 number 咁樣，就一路咧將呢啲回收咗嘅車牌咧再度推出呢個市面，咁又話可以原來玩多20年噶咯，係咁啊！但係之後如果20年之後點咧？暫時未知，因為冇咁快嚟到，應該到時又會再諗新嘅政策。
2: 呢個應該係同嗰個牛牛食草嘅 IQ 題係一樣嘅。是啊，
1: 即牛牛食草嘅 IQ 題係咩啊？
2: 總之就係有一笪地，嗰笪地咧好大笪嘅，咁啊牛牛咧每一日咧佢就食即係1/5咁樣啦。
1: 係，
2: 咁究竟佢食幾耐會食得完啊？
1: 哦，係咪要計埋啲草又要生翻出嚟噶嘛？
2: 係啦，其實係永遠都食唔完嘅。當佢食到最尾嘅時候，第一笪地又已經生翻出嚟啦。係，
1: 係咪真係咁完美咧？
2: 應該係嘅，理論上係嘅。
1: 但係有啲地方係唔會用呢個方法嘅，譬如日本咧，佢哋係唔回收舊車牌。即係佢哋就真係冇咗個車牌號碼咧，就永遠都冇咗㗎啦咁樣。咁當然佢哋歷史上都經過一啲即係改革嘅，令到佢哋嗰個車牌號碼可以再叫做擴增啦，係啦，即係有多啲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哋嗰啲規矩咧好得意嘅，即係譬如你個舊車牌唔可以再用咁樣啦。但係咧，你係可以申請咧保留嘅。保留嘅意思咧就係保留翻嗰、那個。car plate 即係保留翻真係實體嗰個車牌，但你要申請先可以保留嘅。咁、
2: okay.
1: 然後佢申請咗 OK， 你可以保留嘅時候咧，佢就會咧喺個角落頭咧打個大窿嘅，即係有啲似好似我哋啲護照咧，
2: 新一本係
1: 舊嗰本你就要即係
0: 剪咗
1: 個係，佢就會打個窿咁樣，然之後即係。就同埋有一個叫做即係可能報廢咁樣嘅字樣喺嗰個舊車牌度，咁佢完成咗呢個程序同埋申請咧，你就可以攞翻呢個舊車牌 紀念咁咯，即係可能掛喺屋企啊，定唔知做啲咩咁咯。但係佢哋就唔可以重，唔會回收重用咯。
2: 因為咧我自己咧對於車牌咧就冇話有個特別嘅即係想法嘅。
0: 即係你係即係你換下一部車嘅時候，咁就照換車牌。
2: 係換車牌㗎。
1: 哦，你冇留戀嘅？
2: 我冇留戀㗎，因為我本身第一個牌都唔係嗰啲好靚嗰啲 number 車牌啦。咁、所以我就諗啊，會唔會我換車嘅時候可以撞啱有個好靚嘅車牌咧、但又冇喎、
1: 每次都係一個新嘅機會。
2: 每次都係一個新嘅機會啦，咁但係咧曾幾何時咧，我有諗過，即係因為咧我哋即係香港政府咧有兩個玩法嘅，一係咧就係自定義車牌，即係話咧你將諗咗個車牌名咁啦，例如我當哦我就將我自己英文名F 字頭嘅，跟住之後就串一個即係數字落去咁樣，你可以自己咁樣組一個車牌，咁嗰個咧就相對個費用高啲，跟住之後再攞去拍賣，咁如果有人同你爭嘅話咧，自不然
1: 就到時就拍賣啦，
2: 就貴啲啦。咁但係咧原來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你可以攞一啲傳統嘅車牌號碼，只要你上網 check 咗冇人用咧，其實你可以勾翻嗰個車牌出嚟拍賣嘅。咁曾幾何時咧，我有嘗試過即係勾翻一個車牌，係同我個女嘅生日有翻有啲類近嘅一個車牌啦。咁我就勾翻出嚟，我諗住OK 啊，即係我嗰個都係照樣俾一個錢。咁只要喺拍賣會嘅時候冇人拍賣嘅話咧，
1: 你就係用翻嗰個錢嚟買到嗰個車牌號碼，
2: 即係嗰、那個即係基本申請嘅價錢，我唔記得咗係1000蚊定唔知係幾多錢咁樣嘅。
1: Okay, okay.
2: 總之就係你俾咗嗰個錢咧，如果冇人拍賣。咁你就自動自覺成為嗰個車牌嘅擁有人，
1: 即係你就淨係用1000蚊啫。
2: 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現場有人用1000蚊去bid，
1: 竟然有人
2: 係啦，有人用1000蚊去bid，我要投呢個車牌咁。
0: 咁你要同佢競爭啦。
2: 咁你要同佢競爭啦，但係你可以選擇唔去噶嘛？你唔去嘅話咧，咁佢就自動自覺
1: 就俾咗佢咯，係嘛？
2: 俾咗嗰個人咁
1: 或者其他在場想拍。咁你有冇做到
2: 嘅？我最尾我係冇去到個拍賣現場嘅，我純粹係叫申請咗。咁我覺得。我又唔想用再多嘅錢嚟到買一個，
1: 因為你知道有其他人去咩？其實點知道㗎？
2: 一定有人去嘅，因為政府係定時定候會舉辦呢啲嘅車牌拍賣會嘅，係啦。咁所以咧好多用呢一啲嘅方法嚟到去揾錢嘅朋友，咁佢哋就會去嗰度競逐一啲、可能相對有得意嘅、有價值嘅、幾有意思嘅車牌，就會買咗佢。
1: 你唔去即係睇下，可能你嗰個冇人想爭。
0: 係啦，咁就你就可能1000蚊就可以攞到。
1: 定係只要有一個人舉手，即係譬如你舉咗手咧，一定有啲人就一定舉。
0: 跳下價咯嘛，
1: 係啊，然後之後。多100蚊賣俾你噶，即係100蚊都要賺你嘅咁啊，咪咁啊？
2: 唔出奇㗎呢樣嘢，咁但係我
1: 就覺得好啊，你咪玩翻佢咯。
0: 系咯，
1: 我唔要咯而家咁啊！
2: 我又唔要咯，你要咯。
0: 但系拍卖呢啲嘢，好多时候你以为谂住浪价啦，点知浪下嘅时候咧，
1: 咁你咪第一下咯。
0: 哦、okay ，
1: 你第二下已经放弃啦，因为佢投嚟都冇乜意思，嗰、个系对你自己有意思啫嘛。如果系近似生日日期嗰啲，
2: 系啊。咁但系因为我个女嘅生日咧，系8月啊嘛，有个八字，
1: 有个八字哦，
2: 咁就
1: 咁又唔同讲法啦。
2: 我最尾
1: 八字系好受欢迎噶嘛，你会知道
2: 喺香港。好受欢迎啊，即係我最尾睇翻咧，我嗰個上鏡頭嘅車牌咧，好似唔知賣咗5000蚊定唔知6000蚊咁樣㗎。
1: 哦，
0: 咦，咁都係比你原定所想嘅都超出咗5-6倍咯，其實。
2: 係啊。
1: 即係你都唔會啦，係咪？如果要5-6千蚊嘅話，
0: 會唔會2000蚊或者1000蚊你都會 OK 咧？
2: 都還好啦，但係好彩係唔中嘅，因為咧我諗下咧，我覺得有啲搞笑嘅，即係喺個車度有個車牌。个车牌系
1: 又系个日，又系个出生日子好位，
2: 咁好似唔知点咁样，好似怪怪咁样啦。
1: 我
2: 不嬲
1: 都觉得系有啲怪
2: 嘅。系啊，咁但系因为你阿 B 啱啱出世嘅时候咧，你乜嘢都会想啊，你乜嘢都会想咧，即系好似同佢有啲关系啊，有啲关联啊。哎呀，部车好似特登为你而设嘅咁样，即系你会好多呢啲幻想嘅。但系当你个小朋友有翻咁上一大个咧，你就好自然就会觉得，呢啲嘢好似有啲傻猪喎。好彩当初系冇啫。
0: 但系你都就俾咗1000蚊啦，系咪？
2: 佢會俾翻我嘅，即係有人買到嗰個車牌嘅話咧，佢就會將呢個錢退翻俾你。
0: 哦，
1: 公道
2: 㗎。係
0: 咁啊！如果要蝕過1000蚊嘅話，佢可能就應該連嗰1000蚊都唔俾啦。
1: 唔係淨係八字頭呢啲咧，即係叫做受歡迎嘅。有時啲好怪嗰啲咧，都有人買㗎，或者叫做好唔老禮都有人買。
0: 即係點啊？4-7咁樣啊？
2: 1314啊嗰啲咪？
1: 以前試過拍賣到9413車牌㗎嘛。
0: 哦，9413。
1: 不過佢係好似。我印象中9413車牌咧，佢係攞出嚟競投過幾次咧，都冇人要嘅，就係、是、咁。但係唔知去到 第幾次咧又攞出嚟咁樣，即係佢懷念都喺度啫嘛，即係可能應該又係嗰啲拍賣咁又攞出嚟，跟住有人係拍賣咗943車牌嘅，又上新聞嘅，跟住話佢好似佢話唔係自己投嘅咯，即係幫朋友投嘅，然後有人係發現過9413車牌係真係有掛到出嚟噶嘛，嗰陣時就傳話係掛咗喺一架 Rolls Royce 上面嘅，
0: 哇，貴車喎，
2: 咁樣啊！
1: 净系啦，净冇字母嘅，系啊系啊，
2: 咁好型嘅。
1: 但系9413喎，
0: 唔系其实你
2: 就系唯一嗰个生嗰个咯，佢觉得自己，
0: 即系
2: 系啊，
1: 乐观。
0: 你哋全部啊都会炒车，
2: 系啊，
0: 我冇事，
2: 系我冇事，系啊，你撞埋你啊，你会9413噶，
0: 系啊，我呢架嚟喎，系咪先啊？你唔系撞埋你啊嘛？
2: 几硬正啊，
1: 防弹仲要可能，
0: 赔都赔死你啦。但其实你点样解读嘅啫？啲数字，
1: 系你自己中意嘅啫嘛。
0: 即系你9413，你可以系94年1月3日嘅，系咪先？
2: 系噶，
0: 系咪嘛？即
2: 系
0: 或者13年4月9日都得。
2: 所以其实你喺坊间，你系见到有好多人咧砌啲车牌咧，系砌啲好奇怪嘅嘢。我見有個表情符號嘅咯，
1: 係啊，都興嘅。
2: 佢用個 o,
0: 蛇點蛇嗰啲，
2: 佢用個 O 字同個 V 字咧砌到有個樣出嚟，
1: 好似 emoji 咁。
2: 佢同埋佢砌完出嚟之後咧，佢仲要分兩排嘅，好似唔知上面係兩棟，跟住下面有個 O， 跟住加個 V， 就好似有個即係有個 V， 有個即係攬有型嘅樣咁喺個車牌度咁樣咯。但其實我覺得嗰啲就好似有啲怪怪地。例如可能你拍車嘅時候，我係。IIOVI 唔知點樣，
0: 我係蛇蛇笑蛇蛇咁樣，
2: 即係有啲搞笑啊！呢啲就，
0: 但你哋本身你哋對車牌嗰啲數字上面係冇一啲特別嘅嗰啲追求，或者係其實我啱啱上網睇過咧，其實係冇得查翻呢個車牌嘅上一手嘅擁有者。
1: 是應該係冇㗎，
0: 因為呢個係關於私隱嚟㗎嘛。即係我諗緊，因為頭先我諗緊咧，既然你個車牌放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呢個車牌曾經有人擁有過，而有人放棄過啦。我即刻個思維就係諗住啲
1: 點解佢要放棄、啊？
0: 即啲樓咁樣啊，係即係查下佢上一手嘅時候，
1: 即係咩事佢要放棄咧？
0: 係啦、啊，呢、這個諗法係咪其實係有啲咩嘅咧？咁、樣
2: 即係可能係即係出個意外咁樣嗰啲啊？
0: 係啦，因為頭先我
1: 悲觀啦，呢啲諗法就。咁唔可以係，因為我有個再靚啲嘅車牌，我咪唔要舊嗰個車牌。
0: 啊，我唔認啊，翻禮拜二嘛。
2: 我
1: 係咁咯，我而家嗰個車牌咧係我人生第二個車牌嚟嘅。
0: 係。
1: 咁當年咧第一個車牌，點解我會轉去第二個車牌咧？係因為第二個車牌嘅時候咧，嗰、那個賣車俾我車行咧，就話送一個車牌俾我。
0: 系，其實你係咪好傻噶？即係
1: 如果好靚咪係咯，
0: 係啊，即係
1: 咁佢，你又唔好諗住佢會送啲8888俾你咁啊，嗰啲係值錢嘅。
0: 因為我唔知喎，即係好似係，哇，你買電腦啊，送個 mouse pad 俾你啦咁樣，即係我唔知係咪呢啲咁。
1: 等於你細個嗰啲，即係而家都有噶嘛，你轉電話 number 啊，有時有啲靚嘅電話 number 噶嘛，一樣啫嘛。咁佢有啲可能係靚靚地咁樣，咁啊送可以，即係唔係好值錢嘅，咁啊送俾你咁樣咯，可能啲車行本身。有嘅，咁啊嗰個老細咧好好人嘅，佢咧就揀咗一個俾我嗰陣時，咁點解佢係啦？佢唔係俾我揀，係佢揀俾我。
0: 佢好熟你啦，
1: 但係佢唔係啊，第一次見㗎咋，即係唔識㗎。咁但係咧佢有原因嘅，佢同埋問你中唔中意，但係有原因係咩咧？佢就話因為咧嗰兩個字母同埋嗰啲數目字全部都係圓嘅。
0: 哦、
1: 即系望出嚟系圆嘅，
0: 即系似丝棍。
1: 唔系，嗰阵时因为我嗰架车咧系甲虫车啊，
0: 哦系，
1: 甲虫车都系属于圆碌碌噶嘛，咁佢就觉得咁样好衬啊。
0: 哦，
1: 咁我听完佢讲咧，我觉得哦系、啊，果然系识车
2: 嘅，
0: 有缘地喎，
2: 听到我
1: 系啦，同埋因为我第一个车牌都系。隨機嘅啫嘛，對於我嚟講冇乜特別，
0: 冇乜意義嘅，純粹跟你跟得耐啫。
1: 唔係純粹第一個車牌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咦呢個幾得意喎，咁我就轉咗就一路 keep 到。
2: 但係有冇
1: 但有人講過話，譬如三個數目字咁樣啦，有啲車牌咪三個數目字嘅，有人話嗰啲都。值錢啲嘅喎，
0: 三個數字值錢啲
2: 啊，
0: 即係值錢過四個。
1: 係啊係啊，
2: 我對上一次我之前嗰第二部車換嘅時候咧，佢係三個數目字嘅，咁我見到哇幾型喎，佢係852咯。 系啊，
0: 哦呢个贵喎呢个，
2: 好靓啊，跟住我开头咧，
1: 点解你都放弃咧？
2: 唔系放弃，我开头以为佢系唔要，我就谂住用翻佢呢个车牌
1: 嘅车要啊。
2: 跟住咧，佢临我临俾钱佢嘅嗰个 moment 咧，佢先同我讲：阿先生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同你讲个车牌，我想 keep 翻
0: 嘅。
1: 哦，
2: 咁我先至，
0: 咁啊，
1: 咁要扣翻几千喎？
0: 系咯，
1: 我以为系连埋佢个车牌买嘅。
0: 买车唔送车牌有冇搞错啊？你学点买车噶？你
1: 师奶讲价出嘅上身。
2: 唔係咁我又冇，咁當刻我都覺得即係咁人哋留返個靚嘅車牌都好合理，
0: 係、
2: 所以就即係圓下一面啊，真係同佢。
0: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令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1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6跌5.2，恒生中国企业83.86跌5毫，阿里巴巴106.5跌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长飞光纤光缆168.3升12.6，康方生物106元升14元，小米集团25.28跌5.8，友邦保险73.85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29美元，卖出4,14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南塘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另外喺数码港啦，数码港道同埋资讯道交界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蓝田交汇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啦，车多慢驶，龙尾系接近太子道西。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稍为车多，龙尾喺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9: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8: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成运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一下嘅。接住嚟分享嘅呢一个啦，就系、是、一个朋友嘅年，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嘅经历嘅。呢、這个亦都系佢即系为数不多啦。咁即系佢感受到系都系会多嘅，即系嗰种感受就可能俾鬼砸啊 ，feel 到侧边有嘢啊咁。咁但系你话若然佢真系要叫实体睇到嘅话咧，就系佢即系细个嘅时候啦。咁佢咧就忆述翻啦。佢细个嘅时候就住嘅嗰个区域啊，咁就住喺红磡嗰边嘅。咁大家都知道啦，红磡有两个红馆啊嘛，咁一个就系演唱会嘅，咁一个咧就系殡仪馆啦咁。咁、其实嗰住喺嗰边嘅区域嘅时候咧，其实佢细个佢都会知道哦，原来呢一度咧就系、是、哦有人死咗，跟住就会喺度搞丧礼嘅，咁又会有灵车去出殡嘅。咁佢细个嘅时候其实都已经睇到好多唔同呢啲嘅景象，佢其实亦都对死亡呢件事或者丧礼葬礼呢件事，其实大概都有个概念噶啦，因为佢屋企人都好早同佢讲呢啲嘢，因为你冇得避啊嘛，即系佢细个好奇问到，诶点解？爸爸妈妈点解架车出嚟嘅时候有张相嘅黑白色嘅咁样，或者点解有啲人会捧住呢啲或者即系披孝大即系披麻大孝咁样嘅咁，咁所以佢细个都会有认知噶啦咁，咁然后咧佢就喺红磡嘅其中一间屋度啦，咁就喺嗰度就住咗两年嘅时间，佢话呢两年嘅时间咧就都 on and off 咧，其实都会有见到嘅。咁先讲啦，嗰间屋嘅格局先啦，间屋咧嗰个层数唔系太高嘅，咁由于咧系即系香港啲楼都比较密啲啦，咁咧而嗰个嘅大概300多尺嘅呢一个嘅空间入边咧，其实房就喺左边嘅。系啦，咁厨房啊、厕所啊就喺右边个位置啦。咁咧好得意嘅就系、是，唔知点解啊，嗰栋楼，其实我唔知而家栋楼仲系咪香港仲存唔存在啦。窗嘅位置咧就喺佢哋一入门口嘅右边，即系厨房你会有窗，你厕所会有窗，但系左边咧间出嚟嗰啲房咧就系冇窗嘅。咁由於佢住嘅層數比較低啲啦，同埋其實樓同樓之間其實係好近嘅，咁所以咧，若然你開窗嘅時候咧，對面樓亦都開窗咧，其實佢係可以遞到嘢俾你嘅。
1: 哦，近到咁，
0: 即係嗰、哦、即係嗰種咁樣啊，係啊。咁、哦、然之後佢屋企人就會覺得就係、是、會好尷尬啊，有陣時咁另同埋咧，因為佢住喺比較低層啦，即係以前個對於環境衛生嘅意識唔係咁高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喺上面咧就掟煙頭啊，掟嘢
1: 高空雜物
0: 落去啲平台嗰啲位置度啊，咁所以其實都有陣時都有啲垃圾嘅臭味喺度，咁所以咧就佢哋租之前咧，其實上一手咧，即係個業主咧，其實都應該係都話上一手嘅租客咧，啲窗咧其實都係閂密咗嘅，然之後就有上一手嘅租客咧，甚至乎會用啲板冚住佢添。
1: 系
0: 啦，即系费事有啲其他人多手开咗门开咗窗，咁所以当我哋入住嘅时候咧，其实呢间屋咧，其实佢哋都系冇开窗嘅。咁、你就可想而知啦，一间屋其实若然你唔开窗，即系话冇空气嘅流通啦，第二就系冇阳光照射到入嚟啦，咁其实间屋咧都几容易聚阴嘅。咁但系聚阴嘅概念，佢细个嘅时候其实唔认识啦，咁佢就系会知道，以呢间屋咧。总之就系唔光猛咯，要成日都要开灯咯，系啦，日头都要开灯，夜晚都要开灯，盏灯好似唔使熄咁样嘅，系啦。咁第一次佢话好印象深刻嘅经历系点咧？咁嗰阵时都即系20多年、20多、30年前啦，咁未有嗰啲咩不可以独留儿童在家中嘅嗰啲嘅广告啊，或者大家都唔认识啊，即系大家会觉得就系、是、咁我锁埋门，咁我细路喺屋企，佢唔会周围走，其实就冇事啦咁。咁佢屋企人咧就要落街买餸啊，咁有啲屋企人就翻工，咁所以咧就得翻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咁而咧其实佢都系有养狗嘅，咁佢好记得就系佢嗰一刻咧，佢就啊，即系之前出去玩完之后成身汗，好想去冲凉啊。咁咧嗰阵时咧，佢 around 8至10岁左右啦。咁然后佢就入去浴室嗰度冲凉。咁其实佢自己本身都惊嘅，因为屋企净系得佢自己一个人啊嘛。咁所以咧，佢就冇闩浴室门，跟住咧就狗狗咧就好乖咁样咧喺浴室出边咧就等佢。
1: 系啦。
0: 咁然后冲下嘅时候咧。佢就聽到有人嗌佢嘅名字，喂，陳小明，化名嚟噶。咁咧呢把聲好熟悉喎，係佢媽媽把聲嚟嘅。但係佢沖涼嘅時候，佢完全聽唔到有任何鐵閘聲、開門聲， 而同埋佢知道佢媽媽落街買餸，冇可能落咗去五分鐘咁快就翻嚟，所以佢聽到呢下嗌陳小明，嗰下好和蔼親切嘅嗰種聲，反而令到佢好驚咯，因為佢知道呢個肯定唔係媽媽，因為聽完嗌咗呢一下之後咧，佢閂咗個水掣，
1: 係聽真啲，
0: 再聽真啲，跟住出邊一啲聲都冇。然后再听到一下声近少少啦，喂陈小明，系，然后只狗咧开始对住外面嘅走廊度吠啦。若然狗咧见到一啲陌生嘅人或者一啲恐怖或者一啲即系唔系屋企人嘅人啦，佢咪好恶咁吠嘅 ，ro ro ro 嗰啲咁吠嘅。佢话咧嗰一刻咧佢只狗咧系咁样吠嘅，第一下系 ro ro ro， 跟住然之后就。
2: 即似系恶嘅，一开始系
1: 受惊啊，
0: 跟住咧就
2: 之后就似唔够打咁啊，系嘛？
0: 系啦，咁跟住佢嗰下佢好惊啦，佢就即刻啡都几下身之后咧，就出去就即系摸下只狗，揽下只狗咁样啦。跟住佢见到咧，佢只狗咧就经常会去住一个位置嗰度咧，就去望咯，但系就好乖咁坐喺度，尾都条尾都唔揈啊，即系喂佢食嘢喂佢饮水，佢都冇乜特别太大反应嘅，系啊。咁嗰下其實佢都已經開始有少驚啦。咁然之後隔咗半個鐘頭之後咧，咁佢屋企人就翻到嚟啦。佢又同佢屋企人講咗呢一樣嘢。咁佢屋企人咧都係嗰句啦，你聽錯啫，冇嘢嘅，係嘛？咁而家你又冇事啦，咁只狗又冇事啦，係咪？咁過咗一兩日之後啦，只狗咧就開始咩咧？屙血啊！只狗咧其實佢哋係好冇帶過落街散步啊。即系真系喺我屋企入边，
2: 即系唔出街嘅，
0: 唔出街嘅系啊！即系其实你接触到外来嘅细菌嘅几率系好少啦。跟住就屙血，跟住然之后就佢后屘就发狗瘟啊！跟住好快咧，因为嗰阵时未有好多冇兽医啊嘛，咁咧好快就走咗啦，系只狗。咁咧呢一位朋友咧就会觉得，其实会唔会系嗰个嗌佢嘅人，即系、那个。靈體啦，其實是對隻狗狗其實做了些什麼呢
1: ？OK，
0: 係啊，咁呢下佢開始意識到其實呢間屋係有啲唔妥啊，係啊，咁但係佢同佢屋企講嘅時候，佢屋企都會話：，誒，乖日你聽錯啫，係咪啊？乖啦咁，咁好啦，咁如是者啦，隔多咗兩三個禮拜之後啦，咁一家好多口咁啊啲公公婆婆阿姨咁亦都係一齊喺呢度住嘅，咁咧。佢咧就入去婆婆嘅房度，帮婆婆攞啲嘢。咁咧，当入去婆婆间房嘅时候咧，因为佢婆婆喺厅到出边啊嘛。跟住咧，佢入去婆婆间房嘅时候咧，就见到，咦？点解婆婆间房嗰度张被好似有人瞓喺度嘅咧？但系其他嘅亲戚都喺厅咁啊，佢就好好奇望过，因为其实真系好似系有人冚紧被咁样嘅。佢 exactly 佢睇佢又唔 exactly 睇到被入边系咩人，
1: 终于有个人形咁样，
0: 有个人形成张被拱起咗嘅。
1: OK，
0: 咁然之后咧，佢就行近啲，谂住去床头嗰度啦，跟住望下点解咁得意嘅会有人边个匿埋咗喺度啊？咁样，跟住佢行埋去，佢想拍张被嘅时候咧，只手掂到张被之前，跟住咧嗰个嘅背影咧就拧转头啦。块面好青白啦。双目无神咁样啦，然之后就咁样擘大个口得个窿咁样望住佢，哦，咁样，跟住嗰下佢吓到即刻大嗌，哇好惊啊咁，跟住就即刻跑咗出去，佢就同佢屋企人讲，佢屋企人都系话，边有啊，我帮你入去睇下啦，入去睇完之后冇啊，入边乜嘢都冇啊，哎呀，你唔使咁惊啊，冇事啊，咁。咁佢话唔系啊，你信我先真系睇到噶。咁好啦，咁啊，然之后就再入房睇一次啦。咁当然啦，系乜嘢都冇嘅入到去。咁佢嗰刻咧，佢都谂紧系自己系真系睇错定系点咧？但系佢系真系望到被入边系真系有个人，而谂住拍佢之前，嗰、那个人系拧转身，然后同佢系对望嘅。冇后续噶啦，因为佢对望。嗰下咧，佢就即刻跑咗出去啦。
1: OK，
0: 咁然后佢就都系个脑喺度谂，系唔系我即系睇错，系咪我望错咁样？咁然后佢就 经过走廊就去翻即系自己间房啦。跟住咧，当佢想入自己间房之前咧，其实佢经过另一间房嘅，咁啊另一个屋企人间房，佢又望到入边啊，点解张床上面有啲嘢嘅咧？但其他亲戚咧，其实都喺晒厅嗰度。跟住然之后佢望一望过去嘅时候，佢望到咧张床上面系有啲咩咧？唔系头先见到同佢对望。抹到个口得个窿，双目无神，白面嘅嗰个男人，而喺张床上边有一个大概一岁大嘅 B B 喺张床上面左碌右碌，唔知喺度咩咩咩咁样喊咯。
1: 吓，无啦啦有 B B？
0: 系啊，但佢屋企佢最细嘅就系佢个妹四岁，系冇可能会有个 B B 喺度嘅。跟住嗰下佢系吓到咧，佢嗌都唔识得嗌啦，就翻咗自己间房嗰度。即系话喺呢间屋入边，佢遇到三样嘢：头先个 B B， 嗰个擘大口得个窿嘅男人，同埋嗌佢个名，把声好似同佢阿妈一模一样，但系冇见到样嘅女灵体。佢有尝试再想同屋企人讲呢啲嘢嘅，但系佢屋企人咧，因为其实佢信另一个宗教。
2: 即系佢屋企人系信另一个宗教，
0: 系啊，所以其实就唔会即系叫佢念经咯，纯粹就系、是，系啦、啊。咁然后当即系若干年岁之后啦，佢又再同翻啲亲戚咧，即系去讨论呢一件事嘅。咁然后咧，咁啊有啲亲戚就话：，哎呦，都净系纯粹觉得嗰度就系啲即系，唉、哎，都觉得唔聚财咁样啦，住得系啊。跟住咧，有另一个亲戚咧就同佢讲：，喂，其实咧唔止你。其实我有阵时我都会见到但系冇骚扰佢哋嘅，纯粹就系你会见到就系、是，总之喺间屋入边，除咗佢哋呢一班住客之外，系间唔少会见到一啲唔存在喺呢间屋度嘅人出现咯。可能系半透明嘅，一唔系所谓唔可，有阵时系半透明嘅，有阵时系实在啲嘅。系啦，咁有另一个亲戚去即系确定佢嘅。嗰、那个细个见到嘅嘢啊，你冇睇错，系真嘅咁。咁佢唔知道其实就系关唔关间屋密笼啊，唔开窗嘅事，定话其实系嗰区啊都会比较多啲咧，因为佢住得比较近啲嘛。
1: 系
0: 系啊，
1: 我觉得同密笼有关系。系啊，同密笼有关系。因为嗰阵时听过有个例子啊。就是讲緊话係嗰个人佢係住村屋嘅，咁呢佢就喺个花园嗰度，咁就装咗一个棚，咁而嗰个棚呢係可以伸，即係可以伸缩嗰隻嚟嘅，咁就通常係、即係可能你好天嘅时候你咪即係遮阴呀、或者係落雨呀、咁样啦，咁唔知係因为咩原因呢，佢哋开咗之后呢佢哋冇闩返个棚。佢话佢哋就係喺嗰個位置撞嘢囉。係呀，咁但係佢嗰個即係成個過程唔長嘅，純粹就係喺嗰個位置就唔知點樣即係撞到嘢，跟住之後個小朋友病係要去嗰啲即係紙扎鋪嗰度呢去幫手處理咁樣，咁燒嗰啲嘢就冇事啦，跟住就直頭係要拆咗個棚去咁樣囉。係呀，咁係佢嗰個位啫，其他位都即係冇話有啲咩情況，即係佢同村其他位都冇呢啲咁嘅情況。
0: 就是个棚聚阴咯，系咪？
1: 系啊，即遮住咗之后，我唔知系咪因为可能佢隔篱左右其实都有人嘅，咁可能佢一遮咧就真系全部阳光都入唔到去啦。
0: 系，
1: 可能系咁，唔知啦。
0: 系，咁那个朋友其实都会有讲，因为其实先讲佢都有个妹噶嘛。佢话个妹其实喺住嘅嗰段时间入边咧，其实都经常病。系、啊，但系嗰啲病又系你即系睇医生，你食药就可能系。就 on and off 咁樣，即係總之身體都差嘅。咁同埋就係會試過乜嘢呢，即係啲面歪呀。
1: 嘩，呢啲又係好難解釋嘅，即係又係可以你點樣照都發現唔到有任何問題。係呀、突然之間就話歪就歪啦。
0: 即係神經痛啦、扯住戚住啦，定係點呢咁。咁但係因為佢哋又唔會做嗰啲咩，頭先只我講嗰啲咩搽日腳啊，或者飲符水啊，佢又亦都冇做呢啲嘅。反而係用啲即係老人家嗰啲偏方呢，即係你聽到都會覺得唔係太科學嘅，唔知搵啲咩動物嘅血啊搽塊面啊咁樣、即係希望係可以去醫到啊。
2: 咁佢自己屋企嗰個信嗰個宗教呢，
0: 係 即有冇幫忙得到
2: 嘛？即係佢可能佢屋企人佢唔信某啲嘅學術或者解決方法，咁但係佢哋自己個宗教會唔會都有啲相對應嘅處理？
0: 又冇喎，係啊，即係又冇話揾神父或者牧師翻嚟處理咁樣，都冇呢啲情況。咁反而就真係搬嚟咗嗰笪地方嘅時候，就身即係妹妹嘅身體亦都開始好轉啊，咁亦都即係冇呢啲嘢去纏身咁樣咯，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即係兒時住屋嘅一個嘅經歷嚟嘅。
1: 咁啊，如果大家都有靈異故事啊，歡迎你都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88，咁啊，而家咧就會為大家開放噶啦。無論你講嘅故仔係你親身經歷啦，你聽翻嚟啦，定還是係咧，即係你對我哋頭先分享嘅故事有啲即係 feel， 哇，都有嘗試，就相類似嘅經歷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的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日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位于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中国贸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11月17至18日在深圳举办，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和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9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1.8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7毫，阿里巴巴105.9跌8，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7.3升11.8，小米集团25.26跌6毫，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11，澳元5.484，加元5.53，新西兰元4.436，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26美元，卖出414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

0: 峡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啦，一路排到去深水湾道。另外南塘道上行都有车龙啦，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至于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过了几元。大坑道同利群道回旋处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在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是过了重荫园。在华富村一带域多利道去薄富林道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五期。最后就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0号。另外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是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稍为车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4: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5: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4: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5: 由飲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吊鬼吊鬼，
8: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7: 石兰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8: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7: 对唔住，我知错。
8: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10: 光天化日真系得？
1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嘅，
12: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3: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1: Hi，
0: Hello， 你好。
2: 喂
0: 喂喂喂，
1: 你好，
0: 你好，听唔听到咧？
1: 好似行开咗，睇
0: 系咪啊
2: ？Hello， 听到吗？
1: 佢应该系等紧我哋接佢入嚟嘅时候，佢可能做紧其他嘢。
0: 系啊，咁我哋
1: L 小姐系咪啊 ？L 小姐，希望你会听到我哋

0: 讲嘢，系啊。
1: 我再打俾佢啦，好唔好？
0: 系啊。咁我哋讲住另一位听众佢嘅经历先啦。咁佢就话佢唔方便打上嚟，咁佢就即系选择咗用文字将佢嘅经历讲俾我哋知啦。咁我叫佢猫小姐啦。咁佢就话咧，好多年以前咧，佢就喺港岛东区某个商厦嗰度翻工嘅。咁啊，因为工作性质嘅关系啦，咁旺季，即係佢哋嗰行嘅旺季嘅時候呢，會留喺 office 度比較夜先至收工嘅。咁呢，其實呢之前呢喺呢間公司呢都有聽講過其他部門嘅同事，即係如果 OT 到好夜嘅時候呢，就遇到一啲即係叫做佢形容為朋友嘅經歷咁樣啦。不過呢當時佢都係覺得喔、哦、即係都係茶餘飯後聽下八卦咁就算數啦咁樣。咁但係點解咁肯定即係呢啲所謂嘅朋友係唔係外來人呢、即係唔係一啲可能白撞啊或者唔知走咗上嚟嘅人而真係靈體呢？佢話因為呢當時嗰間公司係租用曬全層嘅辦公室嘅，所以如果你唔係公司員工嘅話呢、基本上你就真係入唔到嗰一層㗎啦咁樣。咁喺佢呢一個經歷之前呢，佢就聽過一個assistant manager，當時咧佢就喺自己個位度嘅，咁但係咧呢個 assistant manager 咧佢就未高級到咧有自己一間正式嘅房，咁但係咧佢個位咧就會用 partition 咧圍住佢咁樣嘅，咁嗰個 partition 大概一米多啲咁樣啦，你當係其實你行過嘅話可能都會望到佢嘅喺個頂嗰度咁樣，因為佢唔係一間房㗎嘛，佢就係一個圍封嘅 partition 咁樣。咁好啦，咁佢嗰日呢就好專心咁樣做緊嘢咁樣。咁呢嗰陣時其實已經係收工嘅時間。咁啲同事呢陸陸續續都一路走，咁有人同佢講拜拜咁樣啦。咁呢但係去到隔咗一陣之後呢，佢就突然間呢聽到有把聲細細聲問佢仲唔收工咁樣啦。咁佢當時好專心做緊手頭上面嘅嘢呢，就不以為意。咁佢以為係喔、哦、有同事收工走同佢即係好似閒聊一下或者打聲招呼或者講拜拜咁。咁佢就即係抬頭望啦，但抬頭望嘅時候呢發現周圍一個人都冇喎，咁同埋有人喺你隔離 partition 行過，就算佢講完即刻行過走咁樣啦，你都仲會喺嗰條路度見到佢噶嘛？喺個辦公室入邊，咁但係冇啦，冇人啦，咁其實基本上周圍啲人係走曬咁滯噶啦。咁、究竟邊個同佢講嗰句説話咧？唔知道。好啦，去到後來咧，某個星期五嘅晚上咧，呢位貓小姐咧，佢係做到好夜，其他同事咧又係走曬㗎啦，咁樣最後公司咧得翻佢一個人嘅啫。咁話佢公司咧有一套即係規矩程序嘅，就係話咧，哦，如果你係最後離開嗰個同事嘅話咧，你要做曬以下落嚟嘅嘢，你先可以打卡走人。大概咧就係你喺間公司度行個圈啦，睇下男女廁啊，仲有冇其他同事其實係未走啊咁樣，入去接待處後面有個士多房嘅，你要熄曬入面辦公室所有嘅燈，同埋開咗個警報，你先可以行出去公司大門口嗰度拍卡收工。咁啊，總之有一套咁嘅程序咯。咁啊，好啦，咁嗰日佢係最後一個收工，佢就按如常咧做翻曬呢啲程序，入去嗰間士多房嗰度熄燈開警報。咁啊，然後離開士多房就行去公司大門嗰度準備走咯。咁佢話點知佢一準備走嘅時候咧，所有熄咗嘅燈咧全部自己開翻曬。咁佢就覺得，點解嘅咁樣？咁佢就入翻去，調轉頭去翻士多房嗰度啦，又重新咧將所有燈咧都啪一次熄一次咁樣。咁結果咧，所有熄咗嘅燈咧，又係全部自動開翻曬。
2: 咁好猛，好
0: 勁喎！兩次咯，係咧。咁佢第二下咧就意識到，
2: 係
0: 唔係？唔係普通嘢喎，呢單嘢
2: 普通整蠱喎，
0: 係啦。咁佢就覺得，可能係嗰啲嘢喎咁樣。咁佢咧，但係好冷靜嘅。佢點咧？佢當時咧，佢對住空氣講，就話：你哋唔俾我熄燈、閂門、走人嘅話，你點出嚟開 P 啊？
2: 咦，又有啲幽默喎。
0: 係咯，所以我從佢呢句説話，我覺得啊，佢都好冷靜，同埋佢唔似好驚咯。
2: 係
0: 咪？咁 之後咧，佢講完呢句説話咧，就翻又翻轉頭，翻翻去接待處後面嘅士多房，再熄多次燈。咁佢話今次咧好順利啦，熄完燈咧，佢就行咗去大門嗰度打卡離開公司啦。所以佢就係相信當時個 office 係真係有嘢嘅，就係因為佢有聽過其他同事講啦，佢自己又有咁樣嘅經歷，冇一啲好。可能未必是一些很驚嚇的情節在他身上，是但是就是這兩下他意識到一講完就沒了、就應該是那些了。
1: 往往都是這種巧合先會令到大家毛管動啊，即是毛骨悚然啊。
0: 繼續啦，如果你都有無論是辦公室或者其他地方 你遇過靈體的經歷可以打電話來，當然不是你自己的經歷，你聽回來都可以啦 ,1872388,1872388, 還有我們剛才的聽眾 L 小姐，看看我們呢可不可以一陣間都打回給她，希望你會聽電話。

0: 听过有张轩嘅派台作品《放弃的界限》。继续我哋三成群星期二2002嘅时间啊，咁啊继续接听众嘅电话啦。旁边有呢一位 ，Hello 你好，喂，
1: 系咪都听唔到啊？
0: 可能我哋
1: 嘅接收系有啲问题嘅，我哋
0: 系啊，
1: 邀请我哋嘅
0: technician 啊
1: ，technician 方志豪过去隔篱房睇睇，
0: 系啊系啊，咁啊喺都预告即系讲少少啦。咁其实头先听众 L 小姐都有即系讲一讲咧，其实系个故事大概关于啲咩嘅，都同嚟紧十月其中一个节系有啲关
1: 系
0: 嘅。
1: 十月都一个节嘅啫，除咗国庆之外，即系如果关于即系呢啲
0: 重阳咯。系啦，另外一個就係西方嘅咯，系啦，
1: 你可以話，直接講就係萬聖節啦，其實係，因為萬聖節有好多，即係而家開始都好商業化噶啦嘛，有好多活動啊，有好多主題公園可能都會搞一啲唔同嘅 event 咁樣嘅，咁L 小姐咧，佢就有一個佢朋友嘅經歷想同我哋分享，我哋睇下而家咧可唔可以接翻佢電話啦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喂，聽唔聽到？
1: 好是不成功的。
0: 是不成功的是没办法了。
1: 咁
0: 我们用其他方法。
1: 我们要找工作人员处理一下先啦。咁继续啦，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来我们1872388将你的灵异经历告诉我们知的。
0: 是咁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个朋友呢，其实即是小个住红磡那边的朋友呢，咁其实他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经历去佢就有分享過嘅，佢話其實有陣時啲經歷咧，都係同佢即係嗰個嗰刻嗰啲運勢係有啲關係嘅。即係若然佢嗰一次可能喺啲工作運唔順嘅時候咧，或者啲感情狀況唔係太好嘅時候咧，都會特別遇到呢啲嘅情況。
1: 係咪即係簡稱時運低啊？
0: 係啦係啦，咁係啦，咁佢其實亦都多呢啲工作上嗰啲轉折嗰啲性嗰啲咁樣啦，係啊，稍後時間可以分享嘅，咁啊電話梗係就接到啦。Hello， 你好，喂，聽唔聽到？
1: 成功啦啩？
2: 聽到，
0: 緊要係啊，幾經波折係啊。
1: 你頭先聽到我哋講嘢
2: 啊，我聽到啦，終於，我頭先去咗二度空間嘅感覺啊。
0: 哦，去咗第二度空間啫，係啦。
1: 咁呢個要遲啲再講喎，講翻你今日想講嗰個經歷，係關於你朋友嘅係嘛？
2: 是啊，這個是朋友分享的故事，因為他分享完之後我就不敢再去那個地方了。
0: 哦，這麼誇張，是請說。
2: 是啦，啊，那是關於 Halloween 的活動來的，每年都會有的啦。大家都知道 Halloween 的活動就離不開一間間屋，裡面有些演藝人員就會有些打扮啊，這樣
1: 啊，
2: 會做一些驚嚇場面這樣啊。
1: 是啊，
2: 咁呢因為嗰個朋友就係做呢啲 part time 嘅，咁佢就分享返呢原來呢佢都係做咗第二年，佢先知嗰個活動呢通常有四間屋嘅，咁呢原來定點有一間屋嗰個位置呢係有一家四口住喺度嘅，長期係啦。咁佢哋點樣即係點樣會發現同埋點樣會知呢件事呢，就係試完嗰年去返工就有啲好不停都有啲大大小小嘅意外呀，同埋有啲好奇怪嘅現象發生，就係呢有客人投訴呢玩完嗰間屋之後呢有身體接觸，即係被工作人員有啲嘅身體接觸，即係
1: 因為唔 suppose 有嘅係咪？
2: 是啦，冇錯啦，因為佢哋嘅工作指引係好 specific 指明個距離啦，同埋係完全不能夠有任何身體接觸嘅，係啦，只係個氣氛同埋令你個視覺效果嘅啫。
1: 啱啊啱啊，
2: 係啦，咁跟住就係好奇怪，點解即係 keep 住都有人會有
1: 投訴，
2: 玩完之後有呢個投訴咧咁樣樣，咁跟住後屘咧就個 supervisor 就都識啲人啦，咁就請咗啲師傅嚟睇啦，咁就發現到啊，原來嗰間屋嗰個 location 係有一家四口喺度嘅，咁但係佢哋唔係壞嘅，係啦，咁只不過係唔知咩原因啦，總之就係喺嗰次即嗰年讓佢哋知道有依件事啦，咁樣。
1: 咁個師傅有冇講點解佢要掂嗰啲人㗎？
2: 佢冇提，即係冇講嘅，佢淨係因為呢件事發現咗呢一家四口，咁但係呢仲有個後續嘅，咁因為嗰個朋友佢就唔係淨係做一兩年啦，都做咗一段頗長時間啦，佢就講返呢其實佢嗰一家四口係幫，反而係幫啲職員嘅，因為試過呢有一年 又是很奇怪，好多他們有工作人員受傷，即是說的是工傷，
0: 嗯，
2: 那是應該不會發生，同埋都有些事件發生，即是說的是人命的事件發生，咁跟住後尾，咁又係揾翻個師傅啦。個師傅係揾翻個一家四口去問啊，其實個問題出咗喺邊咧？點解之前嗰啲時間做個活動嘅時候，都好似都 OK 啊，都順順利利啦。咁但係點解唯獨是嗰一年咁奇怪咧？咁多事件發生，係啦，咁多事件發生咧。咁原來咧，嗰年咧就佢個主題出咗事，個 decoration 出咗事。
0: 嗯。
2: 咁樣佢就係用個設計呢，係嗰啲太平清照、打照、盂蘭節嗰啲花牌做 decoration 嘅其中一個主題嚟。咁呢就係嗰塊牌出咗事。原來呢佢哋話呢嗰個牌呢，即通常會見到有龍鳳呀，跟住有好多嗰啲紙花嗰啲花機，有啲燈斬斬斬咁樣樣。原來佢就係話呢，我唔記得咗佢講龍定鳳啦，嘅方向出咗事，即應該假設就係嗰條龍咧，應該可能係向上望，假設啦。咁佢可能就向下望咗，靜咗。咁原來佢就係有分陰同陽嘅依樣嘢，即個方向係決定咗陰陽。你一放錯咗個方向咧，咁咧就變咗，即如果去咗陰嗰邊，就變咗嗰個就係一個門口出入口啦。
0: 哦，即系变咗好似开到开咗道门，啲阴间嘅灵体可以上到嚟啦。
2: 系啦，冇错啦，佢就可能 set 咗个出入口喺嗰度啦。咁所以点解咁多事件发生咧？咁样样，咁佢就分享咗呢个故事俾我听啦。咁自从佢分享完之后咧，我都系冇接触过呢个 Halloween 活动嘅。
0: 明白，明白。咁最尾係改咗 fix 咗，然後就好返啲咁樣，係咪？
2: 係啊，佢哋真係搵人即刻改返個 decoration，就冇事囉。就上神奇上返啦又。
0: 咁有冇講到嗰一家四口最多而家都係有。
2: 仲喺度嘅。
0: 哦。
2: 黐住喺度嘅。每年都。
1: 但嗰啲屋唔係拆嘅咩會。
2: 係啦，但係佢就算拆咗佢都喺嗰度嘅。
1: 哦，即係其實佢就係停留喺嗰個範圍啦，
2: 冇錯冇錯，
1: 唔關鬼，即係唔關萬聖節事嘅，其實唔關嗰個活動事，
2: 唔關嘅，
3: 根本就係住喺嗰度，
2: 佢根本就喺嗰度嘅，只不過萬聖節嘅活動每一年都會揀咗嗰個位嚟做一間屋咁
0: 樣。哦，
3: 但一家四口喎，
1: 係咯，又冇得叫做即係好似送佢哋去，
3: 因為
1: 適合佢哋嘅地方又唔得嘅喎，
3: 因為嗰度本身都係公園嚟噶嘛。
2: 呢個都有問。有問過個朋友嘅朋友就話，師傅同佢哋傾完之後就哦，咁總之就係通知啲即係佢哋做得耐嗰啲就會知，總之嗰間屋就係有啦，而佢哋係唔會
1: 移走啦
2: 咁樣樣。
0: OK， 好啊，
2: 係啦，咁唔係壞嘅咁。
0: 明白，好，時間所限，多謝 L 你呢一個精彩嘅分享。
2: 係，
1: 再有經歷歡迎你話俾我哋知啊，多謝你，
0: 拜拜，繼續打電話你啊，電話號碼87238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话，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系足够同太太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所以拣选粉岭嘅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俾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有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给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恒生科技4.12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 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06美元，卖出41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喺龙富路回旋处入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主要就系影响到去龙鼓滩方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南面入口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咁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都慢车。至于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是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在佐敦的南京街，为了配合工程，直至傍晚的六点钟，介乎广东道和炮台街的全线是会封闭的，经过朋友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一杯杯香浓咖啡，一段段社企故事，
9: 喝一口属于香港社区的人情味。
8: 社创咖啡厅
10: 会不会我们去卖咖啡豆的时候赚到的钱，我们提供一些相对便宜或者免费的课程给弱势社群、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的钱要贡献回社会，那个模式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做到的东西了。
9: 更多社企创业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创咖啡经，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嘅。
1: 係咁啊，今日咧其實咧都收集咗一個嘅靈異故事同大家分享嘅。咁呢個靈異故事咧係我一個即係做醫護嘅朋友嘅分享啦。咁佢就話咧，唔好開名，唔好開喺邊度，總之就係即係當係一個素人咁樣啦。總之就咁，佢就話咧，佢自己咧係完全冇任何靈異體質嘅，但係呢件事咧都令到佢覺得咧係應該會有呢一樣嘢嘅存在。咁話說咧，佢睇嘅嗰一個嘅病房咧，就收咗一個嘅病人啦。咁呢個病人咧係比較活潑一啲嘅。咁佢係嗰啲呢即係好鍾意行嚟行去啊，好鍾意撩人傾偈啊，撩人講嘢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好衰嘅，好鍾意投訴。
0: 嗯。
1: 即係好好多嘢即係嘈嘅。咁佢作為護士呢，咁其實好多時候都要招呼佢咁樣啦。咁佢亦都好經常解釋俾佢聽，就話哎呀伯伯，即係我哋唔係話唔想幫你啊。
2: 係因為咁
1: 但
2: 係
1: 真係因為人數太多呢，我哋真係好難，真係有個人喺隔離淨係 serve 你一個㗎。希望你都體諒下我哋啦咁樣。跟住個伯伯呢就會咁樣就會走開㗎啦。咁佢即係走開完咗之後呢，咁佢又會突然間又會走過嚟投訴下，又有另外一樣嘢咁樣嘅。咁佢所以佢對呢一個嘅伯伯呢其實印象好深刻嘅。咁佢就話呢一個嘅伯伯呢就唔算係嗰啲年紀好老賣嗰啲，就係啱啱開始有啲白頭髮逼出嚟，即係啱啱退休嘅嗰種嘅狀況啦。咁據了解呢，就應該係要留院一段時間去做觀察。咁所以呢即係身體狀況各樣嘢機能全部都好正常嘅，咁佢就即係需要留喺嗰度呢都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就即係冇辦法都一定要同佢過招啦。咁佢話雖然佢哋返嘅嗰啲更數呢即係都好難避免即係要同佢去相處嘅，咁佢話就算你可能返通宵更都好啦，佢夜晚凌晨呢都突然之間會起身，就會又有啲嘢去處理㗎啦。咁佢話呢經過咗即係好幾日同呢個伯伯相處呢，咁佢就佢叫做同佢混熟咗少少，即係都叫做有偈傾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呢，如果佢當更嘅時候一有啲咩問題呢，佢都會即係被派去 take care 嗰個伯伯嘅。咁佢就話有一晚，咁佢就返夜班。佢話夜晚嘅時候呢，其實呢即係病房呢好多時候都比較安靜嘅，即係都即係冇乜特別有人去嘈啊，或者係去剩嘅，咁唯獨是係嗰位伯伯。但係嗰一晚呢，佢就話好安靜，安靜到呢佢係忍唔住要走去嗰個伯伯嘅床位嗰度去睇一睇，睇下佢係咪有啲咩問題。因為佢話冇理由咁靜啊，佢應該係時候起身投訴㗎喇喎。即係佢心裏面係咁樣諗嘅。咁但係
2: 覺得靜得有啲古怪
1: 啦。太靜啦，即係太唔尋常啦咁。咁佢就話呢去到伯伯嘅嗰個床位嘅時候呢，佢就見佢呢係即係好似失縮一角咁樣，就坐咗喺個床嘅上面，即係抱膝咁樣攬住喺度震緊咁樣啦。咁佢就即係去問一問，哎呀阿伯伯冇嘢嘛，你係咪有咩唔舒服啊嗰啲咁樣。跟住佢話佢個伯伯同佢講真係有鬼啊呢度，真係有鬼啊咁樣。咁佢就好好奇，啊做咩事啊，你係咪即係唔舒服啊，暈定係點啊，即係會唔會係因為佢哋驚係有啲咩
2: 有咩幻覺
1: 啊嗰樣嘢啦咁樣。佢話唔係啊，真係有鬼喺度，真係有鬼啊咁。咁個伯伯不停喺度強調啦，咁但係呢問佢乜嘢呢，佢就係都唔講，總之就係有鬼啊咁樣。咁佢話咁我有咩可以幫到你啊咁。佢話即係我可唔可以出去護士站嗰度坐啊咁。佢話我唔想坐喺呢度。咁當然佢哋就話咁你唔攰咩，你唔使瞓覺咩。佢話冇啊，我嚇親啊，好精神啊而家咁。
2: 又好似好清醒喎佢真
1: 係。係啦，咁於是佢就話唔緊要，你唔覺得攰呢你可以坐喺度，不過你就盡量都唔好騷擾我哋工作啦咁樣。咁個伯伯就話好啊好啊好啊咁樣。咁於是呢佢就帶住個伯伯呢就出咗去出面，就護士站嗰度，佢哋就繼續做佢哋自己手頭上嘅工作啦。咁個伯伯呢就坐咗喺隔離啦。咁佢話呢係真係坐到天光，個伯伯呢先至即係覺得好攰啦。佢話唉天光啦，我返床到瞓覺啦咁樣。咁佢哋就覺得好神奇。咁同樣地都係嗰位即係護士就帶佢返去啦。佢話喺返去嘅路程上面，佢話其實唔係好遠嘅啫，即係你當係嗰、那個病房同個護士站其實係 around 10米到嘅距離。咁佢就得問佢話其實琴晚咩事啊咁樣。 跟住个伯伯就话，佢话你等我瞓醒，你等我瞓醒我先话你知，我而家好攰啊咁样。咁佢就真系咧，即系伯伯翻去瞓觉啦。而佢瞓觉嘅时间，咁其实我嗰个朋友已经差唔多收工啦。佢话收咗工之后，佢话翻去休息完，跟住再翻嚟，其实嗰阵时仲系日头嘅。咁佢就真系可能因为八卦嘅驱使咧，佢就走去揾翻嗰个伯伯啦。就即係順便又派藥啊嗰啲成咁啊，又問佢話點啊？而家日頭咯，而家瞓醒咯，係咪可以講俾我聽咩事啊？咁樣跟住咧，佢就同翻嗰個人講，佢話真係有鬼噶，我話有牛頭鴨馬面啊，想接我走啊，琴晚
2: 啊，
1: 跟住佢話嚇，但唔係、你好精神、即係佢同佢講笑咁講，即係以為佢搞笑。佢话唔系啊，我琴晚咧瞓咗喺隔篱床啊，因为我想喺窗边瞓啊嘛。跟住咧，突然之间咧有两个人啊喺我隔篱床嗰度倾偈，咁我以为系边个啦咁。跟住我一擘大眼，哇，系牛头马面嚟噶，吓到我唔敢出声。佢话你知唔知佢哋讲乜嘢啊？佢就话：，唔系话要接人走嘅咩？佢话点解嗰个人后生咗咁多嘅咁？佢话原来系瞓佢嗰张床嘅嗰个人。其实琴晚系要走咯，
2: 瞓佢张床，
1: 即系瞓佢瞓床窗边嗰张床嘅嗰个人，
2: 佢自己瞓过去嗰张床，
1: 系啦，
2: 即系原本嗰个系有个人嘅，
1: 原本系个人嘅，
2: 咁嗰个人去咗边啊？
1: 佢话嗰个人其实应该已经去咗，即系类似系深切治疗部定唔知系点样，即系已经系危急嘅情况，就所以就即系送走咗啦，
2: 张床吉咗，
1: 系啦，咁佢就即系贪得意就走咗个隔离床瞓。佢话喺去到即系隔篱床瞓嘅时候咧，佢话突然之间有人喺佢隔篱喺度倾偈，咁佢就嘈醒咗佢。咁佢谂住闹嘅时候，一见哇牛头马面，咁佢直头喺度讨论啦。佢话唔系，系呢张床位噶咯，系呢个位噶咯。咁跟住咧，佢系惊到咧喺度震，即系又唔敢反应，唔敢静啦。咁佢望真啲，佢话唔系啊，真系唔系啊，真系唔系佢咁样。咁佢哋倾咗一轮，佢话倾咗轮之后咧，佢话突然之间就即系消失咗咁样。咁佢望一望转头话见冇牛头马面啦，咁佢就翻去自己个床位嗰度，系啦。咁佢话咧，佢都已经唔敢即系出声啊，剩啊嗰啲咁啊，净系喺嗰度震喺度震。咁佢就话你就出现啦咁样，咁佢就我就出去出面坐啦，唔敢行翻嚟啦。咁而嗰个护士咧，翻到去咧，佢真系睇翻啲记录咧，佢话原来系嗰晚嗰瞓喺窗边嘅嗰个人咧，系即系。即急性一啲器官衰竭咧，其实就系喺嗰个即系手术室嗰度走咗，
2: 即系最后嗰个人都系有走到嘅，
1: 系有走到，
2: 佢唔系喺嗰张床离开啫，
1: 系啦系啦，即系佢系原来去咗第二度，即系佢 check 翻，
2: 所以佢就觉得嗰个阿伯唔系纯粹自己老作嘅，
1: 系啦系啦，即系佢出
2: 嚟咁啱得
1: 咁巧合咁样。咁佢嗰刻其實佢自己心裏面都驚一驚，唔係真係咁勁㗎嘛。
2: 咁真係冇得唔信喎，如果佢係當事人。
1: 係啊，佢話佢自己都唔即係唔可以否認嗰個伯伯講嘅嘢咁樣啦。
2: 點解會巧合到咁呢？
1: 咁可能佢就安撫佢啦，冇事嘅冇事嘅，咁而家你都好地冇事啊咁樣。
2: 係啊，因為都唔係捉鬼。
1: 係啊，佢話你冇事啊咁樣，佢話。唉，真系好惊啊！而家我啊，
2: 应该安慰你，使乜惊啫？咪就系唔系你啊嘛，人哋都讲咗系，
3: 又冇认错系你喎。
2: 系咯，佢最紧要佢醒啊，佢冇认错系你啊嘛。其实你应该唔使惊，就
3: 系
2: 今晚一定唔系我系嘛。
1: 系啊，咁佢话咧，跟住其后咧，呢个伯伯咧系静咗几日嘅，即系佢话佢即系夜一到夜晚咧，
2: 错咗佢个锐气。
1: 系啦，佢话一系咧，佢就会坐出去护士站嗰啲位嗰度。
3: 哦，
1: 咁佢就即系坐到攰啦，佢就翻自己间房，翻自己张床。
2: 又有遇鬼喎佢。
1: 系啊，佢话系有几日嘅时间，佢都系咁样嘅状态啦。咁而咧，佢话过咗几日之后咧，佢又开始投诉啦，即系佢又变翻原本嘅嗰个佢咁样啦。咁呢个咁嘅情况咧，又维持咗即系两三日。跟住又有一晚，嗰、那個伯伯咧又好安靜，又吸引到即系我嗰個朋友咧，就去即系睇佢咩事咁樣啦。咁佢話咧個伯伯咧即系又嚇親，佢話點解咧？佢話咧佢見到原本喺即系窗口嗰邊嗰張牀嘅嗰一位病人翻嚟。
2: 嚇？
1: 系啊，佢话唔知点解、啊，佢话佢见到佢喺个病房嗰度行过咁样啦，佢好似翻翻去自己张床定唔知点咁样嘅，佢就话佢冇理由啊，佢话都接走佢噶啦，做咩仲翻嚟啫咁样。即系个爸爸系劲惊，佢话佢冇可能。
2: 佢见到嘅系，
1: 佢话佢冇可能认错，佢话一定系佢。
3: 嗯，
1: 系啊。
2: 咁咪唔系人咯？如果咁讲嘅话，
1: 系啊。
3: 系咪头七咧？
1: 唔知啊，有可能
3: 翻医院啦、
1: 啊，有可能啊。咁唔知系因为咩缘故，总之佢就话佢见到佢
3: 咯，翻自己屋企咯。
2: 我哋自己，我走咗，我仲翻。
3: 你翻嚟呢度？
2: 系咯，
1: 系啊。咁总之佢就系话咧，嗰一晚咧，佢又见到佢行过。
3: 嗯。
1: 跟住咧，佢又吓亲，即系又安静咗一轮。嗯，佢话真系唔到你唔信嘅呢啲嘢，真系有嘅原来咁。佢话哇呢啲地方真系，哎呀唔好嚟啊唔好嚟啊咁样。咁当然最尾跟住个伯伯咧，其实咧即系都叫做顺利做完成晒啲检查啊 ，check 好晒啊各样嘢啊，咁就即系可以翻翻屋企休养嘅。咁最尾其实佢咧即系都话咧，佢话哇真系好邪啊好邪啊。佢话有时候咧我真系见到嗰啲即系。类似系牛头马面嘅嘢喺出面行过，我就惊噶啦咁样。咁唔知系咪因为佢呢一次嘅即系住院，令到佢开咗即系某方面嘅
3: 天赋啊
1: 嘅感觉啦，系咪先？嗰、那个感觉神经开通咗啦。佢就系话即系枕住都会喺病房嗰度咧，会俾佢 feel 到见到一啲嘢。咁佢话最具体嘅咧，就系呢次一次见到牛头马面。嗯，一次就係見到隔離床嘅嗰、那個，嗯，即係已經走咗嘅病人，
3: 係
1: 再出現翻，
3: 嗯，
1: 係啊。佢話間唔時喺啲走廊嗰度都見到一啲，即係佢都覺得係應該有啲奇怪嘅嘢㗎啦。咁嗰啲係咪凝住定係點唔知啦。咁但係呢一個嘅即係分享，佢同嗰個護士講，跟住嗰個護士咧，其實咧都有走去同翻啲同事傾嘅。佢話喂。八號房嗰個阿伯咧，我見到嘢咁樣，佢話你哋知唔知啊？佢話你哋有冇聽過啲相類似嘅嘢？佢話間唔中都有呢啲嘢啊，間唔中都有人話會有噶，同埋有人話咩美房咧嗰一張床咧就零零舍舍好多，即係好多人啊，好多嘢會喺嗰度出現啊，成啊嗰啲都會有嘅。
3: 嗯，
1: 不過我自己就冇親身見過咯，咁樣即係所以佢就話。啲同事咧，其實就冇親眼見過嘅，咁啊，但係間唔中咧都會聽到有啲即係病友咧，佢哋會有呢個分享。咁而呢一個伯伯嘅分享咧，就即係最即係震撼到佢咯，即係令到佢覺得哇，即係都係咪真係有咧咁樣？
3: 好彩冇認錯人咯。即係好彩冇照足啦咁樣
1: 啊，係啊，
2: 又做好佢哋嘅本分係嘛，
1: 做好本分，
3: 因為你都幾無辜係咪先啊？
2: 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嗰個對話咧，好似真係日常我哋。
3: 即係打工仔講嘢咁樣咯，係
2: 啊，即係係咪呢件貨啊？唔係呢件貨，但係真係擺喺度，但係唔係咧？我哋要攞件貨，真係唔係呢件貨嚟咁樣，即係其實就係一樣嘅咯。
1: 佢其實就咁聽佢嗰幾句咧，佢個判斷係張床。即係呢個
2: 位嘛，但係個人唔係嗰個人。
1: 但係佢哋用年齡嚟判斷咯。
2: 嗯，
1: 即係佢話唔係，學老好多嘅。
2: 咁即係持有個 portfolio 咯，佢哋。
1: 係。
2: 即係佢嚟接呢個係咩人，幾多歲，
1: 係啊，
2: 外形係點樣咁啊？
1: 可能佢接嘅，喂，呢個九十歲嘅，但係呢個六啊零歲嘅。
2: 如果咁講嘅話，係咪假設啊？呢個瞓咗人哋張床嘅八萬一啊，佢個年紀同嗰個阿伯係差唔多，會唔會接錯咧？
1: 咁可能唔止一道關卡咧。
2: 即係冇咁兒戲㗎。
1: 唔係，咁你都會有，
3: 即係有面部識別一下嘅都要係咪？
1: 你都會有聽過啲，
2: 但係可能佢哋眼中係差唔多樣嘅咧，啲阿伯。
3: 好似外國人睇亞洲人咁啊嘛。
1: 系，咪咁有啲都话系落咗去之后先发现，喂，未到时间，你翻翻去啦，咁样都有噶，系咪先？都有啲相类似嘅故事。
2: 即系如果人世间有呢、這个科技嘅进步，
1: 嗯，
2: 我哋而家有 QR code 嘅话，究竟个世界有冇嘅咧？
1: 系啊，用咩方法嚟判断咧？
2: 即系如果有QR code， 佢哋一定唔会错噶。
3: 即系要，
1: 仲应该先进好多啲。
2: 咁会唔会佢哋都系同步可以有呢啲进化嘅咧？究竟
3: 即系 QR code 啊嘛，即系好似你系用攞件嘢嗰个嘅角度，
2: 咁就唔会错咯。
3: OK， 系不过即系以上咧都系非精密科学啦，咁啊大家可以当古仔咁听啦。咁若然你有相类似嘅故事，或者你朋友口中咧听到相关嘅一啲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朝早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之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政府会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本港1至8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到 59,213 宗，但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说，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8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即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有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7日长假期间，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为10月3号和4号，预计每日可能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澳门警方说，为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关畅顺，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与澳门海关、珠海和香港的出入境部门实时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车流动态，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在新马路、大三巴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并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同埋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03，澳元5.48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86美元，卖出4,14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多宗嘅事故啦，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就近住兴田村慢线系有坏车噶，咁车龙啦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同埋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开。至于较早前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咁应该系去观塘绕道去油塘啦，即系后些少嘅位置啊。跟住 Megaboss 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安定村。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就近住友愛村嘅慢線係有壞車阻路，龍尾排到過去龍翼村。至於較早前啦，龍富路迴旋處入面嘅意外就處理好啦，去龍鼓灘方向仍然被

0: 少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至到东华学院车多慢驶。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乐伦街都车多，龙尾圣座地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花墟慢车龙尾启德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都稍为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一带车多。另外，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意外都是处理好了，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于有外村有坏车，就排到过去龙日村的。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星期一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00至6:00，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咦，佢 very good 噶，
8: 佢都 good 噶。
9: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7: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呢一首歌咧 sampling 咗1986年啊英国摇摆组合啊 Cutting Crew 嘅 debut album 里面嘅 hit song 啊，就系呢一首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换嚟全新嘅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对 boy band 无论系外形啦，同埋佢哋唱歌嘅质素咧，都系非常之高啊！本周咧稳占第六位啊，亦都好有流行潜质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9月29号星期二，
1: 好新颖喎！你呢个开节目嘅方法，
0: 真系噶，
1: 我捞咗一捞你系唱紧啲咩啊？跟住然后先知你原来唱紧我哋个 music bed，
0: 系噶，唔好抄我啊！你哋其他节目
1: 都难抄、啊，
2: 抄唔到噶，
1: 都难啊！
0: 你以为啦？
1: 会谂去抄呢个嗰个人都应该。
0: 都有啲主见啦，个人都有啲主见啦，应该系。
1: 啊，提提大家啦，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酷热天气经过现正生效咁啊，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嘅黄色工作书警告喺4:50仍然生效当中啊。
0: 系
1: 啊，
0: 而家
2: 饮多啲水啊，
0: 好困扰我啊。
1: 咩啊？
0: 佢嗰个 seat 位同埋个 iPad 中间有个好阔嘅窿咧，我褪唔翻个 seat 位。
1: 你睇住你条腰啊，你年纪已经唔细噶啦。
2: 一系咧就停咗喺度啦，一系咧就唔知喺度揈紧张凳，
1: 佢个人一齐有啲棘噶。你见佢平时日常生活所有嘢咧，佢 physically 都系有啲棘噶，即系佢唔系嗰个，即系佢嘅生涯或者咩嘢有啲棘，佢系个人咧。物理上同呢个世界所有嘢都系有啲棘喎，
0: 棘啊棘啊棘啊，即系棘完条颈啊，棘条腰啊嘛，我而家试自己个坐骨神经痛啊嘛，
1: 系啊
0: 系啊，所以我比较担心紧。
1: 你年纪唔细，你唔似得咧，我哋呢一个骚动忙内啊，
0: 真系啊，
1: 骚动忙内啊，
0: 又打球队啦，
1: 又
0: 跳舞啦，
2: 带
0: 苏杰迪斯哟，
1: 哇，嗰个合十揈手嗰下咧，
0: 我望住阿桑而家做紧。
1: 系啊，叫桑桑啊，系
0: 而家望住桑桑做嘅，就谂翻十年前啱啱入行嘅自己啦。
2: 哇，几个月做系咪啊？
0: 系因为细个嘅时候我都冇羞耻之心，都会做得出。
2: 其实我好有羞耻心噶，
0: 而家我都有少少为咗市容而唔做呢啲嘢啦。
1: 首先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啦，喺骚动音乐，我哋平时嘅访问部分都系摆喺六点打后。
0: 你要知道
1: 提早开始啦。
0: 我哋
2: 唔系，我哋今日都有嘉宾嘅，我哋讲。有嘉
0: 宾
2: 先，
0: 系啊 ，Vince 苏啊，苏永臣，
1: 一阵六点钟会有 Vince 出现啦，亦都推出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啊，吓，咁啊讲下呢一段成日入行嘅一个历程同埋佢经历啦，
0: 系
1: 好，咁啊先，
0: 首先我哋要介绍我苏永音乐呢个组合，首先咧有我哋嘅唱歌担当宾臣，
2: 耶，
0: 跟住之后有我系DJ 担当。多谢，
2: yeah！
0: 最后就系忙内兼跳舞担当，
2: 我即系忙内，
0: 系啦，我哋一早整个组合出歌啦，不如我哋真系啊，我哋做一个企划啊，成日都讲噶啦，
2: 喂，佢系音乐人嚟噶嘛，有阿芬系音乐人，
0: 我哋认真，
1: 唔系我一路等紧你哋准备好自己嘛，即系你有冇见咧？而家啲即系嘅歌手朋友啊、艺人朋友啊，都系你需要正式出道之前咧，你要
2: 准备好噶，
1: 花一个时间去。即係令自己叫做進步到一個地方啦，一個地步啦，咁然後先正式去推出自己嘅作品噶嘛。我而家就係等緊你哋啫嘛，其實係
2: 啊，好 ready 咯。
0: 等啊，我驚你等到我60歲都未等到啊！
1: 冇啦，我哋三個而家條腰又咁啦，係嘛？
0: 趁後生好做啦，拍埋呢個 MV
1: 想做就
0: 做單噶啦。我覺得真係應該要喎，嗱，因為而家我哋有呢個跳舞加顏值擔當阿桑咧，
1: 我都冇諗到原來身邊一早已經有一個咁跳得嘅人選，
0: 因為我同阿斌之前咧有諗過，喂，不如我兩個咧揾監製咧，即係我哋做一首歌，
2: 騷
0: 動音樂嘅歌，
2: 咁唱得點啊？係
0: 啦，咁但係嗰時我哋嗰個想就好膚淺，即係哇，俾大家感受下一首歌嘅製作流程係點樣，即係我哋親身參與第一身角度咧去錄音啊，去咩填詞嗰啲，大家加埋你喺度，我覺得直頭
1: 唔同曬啊！
0: 頭先講嗰啲嘢太膚淺，
1: 係啊，即係好似我哋平時訪問啲嘉賓咁啦，真係可以問埋啊，你今次個編舞啊，
0: 係啊，
1: 嗰個嘅形象啊，
0: 我覺得真係值得做一個期間限定組合騷動，
2: 騷動，
0: 騷動
2: ，OK 啊，
1: 講下先啦，點解無啦啦去咗跳舞啊？而家
2: 我其實咧只係想講一句咧，女團真係一啲都唔易做。
1: 你而家先打算入女团咧？
2: 有
1: 冇啲时间上有啲？
0: 做咩唔问下之前我哋嗰个 朋友請噶嘛？
2: 係邊個嚟㗎？唔知喎。
0: 你都識嗰個咧？
2: 我唔知邊個，唔知邊個。咁咧咦？我去咗邊啊？唔記得咗添。
0: 因為旅團真係唔容易嘅。
2: 點解會發生件咁樣嘅事咧？咁之前咧，我就因為俾我個好朋友啦，逼咗我去打波啦，係咪？係。咁跟住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好嗱，如果大家有見到嗰個片段嘅話咧，咁都會見到一個係籃球嘅籃球場嘅背景咁樣啦。咁好面我係去打波嘅，我真係認真打波嘅。
0: 冚咗落閘啦！
1: 好話你唔認真。
2: 跟住咧，咁咧又係啲好朋友類似嘅。咁我好朋友嘅另一半就話：啊，我好想唱呢首歌啊！你哋我哋不如一齊跳呢隻舞啊！我哋拍個片啊，點點點咁樣啦。跟住咧，咁當時嘅人員咧就淨係得翻我個好朋友嘅另一半啦，跟住同埋噔噔噔噔噔五個人。系啊，差唔多啦。
0: 大概呢啲人数
2: 差唔多啦，五个人喺度喎，咁啊差唔多呢啲人数，咁即系好似 Easy Bang 咁样啦，咁啊差唔多呢啲人数咁样啦，又系一个主唱，
0: 就
2: 是、
0: 哆唻咪发嗦咯，佢哋
2: 系啦，其他就喺后边一一样样咁样啦，咁跟住我就系吓。就係咩咁樣啦，咁跟住好彩咧，我哋當中咧係有一個跳舞嘅朋友仔啦。
0: 哦，識跳舞。
2: 係啦，佢識跳舞嘅，咁跟住咧佢即場就拆 step， 即場就喺度教我哋點樣
1: 嘅。即學㗎，
2: 係。係啊，即學，我哋好似。
0: 我知你係咁裝啦。
2: 我冇係咁裝，
1: 未嗰度，
2: 冇離開過佢。
0: 對唔住，跳得太快。我哋去翻個 verse 先，未咁快到 chorus
2: 啊。係咪啊？跟住之後，我哋咧就除咗識跳舞嘅嗰個隊友之外咧，我哋全部人咧都係者手者腳嘅，即係咧，
1: 即係都少跳舞經驗嘅，
2: 少嘅少嘅系啦，其中一個
0: 咁厚度啊！我仲以為係零跳舞經驗，少跳舞經驗都覺得好似有啲啊嘛。
2: 有喐動咯，有摁下咁咯。
1: 你人生當中係咪真係冇試過認真咁樣跳一隻舞？
0: 上台跳舞嗰啲
2: 唔係，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學芭蕾舞噶嘛。
1: 係喎，
0: 係咩？
2: 我
0: 係
2: 肥嬌嚟噶嘛。
1: 睇唔出喎，
0: 我唔記得喎。
1: 可以講翻呢一句，睇唔出喎真
2: 係。
0: 哦。
2: 但係而家係唔識噶啦，即係同我曾經話自己係運動健將一樣，都唔係噶啦。
1: 不過咁講嘅，因為跳。芭蕾舞嗰啲 steps 咧，你始终你同跳而家呢啲即系流行舞曲嘅嘢系有啲唔同嘅，
0: 真系
1: 个概念几唔同嘅吓。
2: 咁跟住咧，其实咧我一开头咧，我净系跟到嗰个猫耳仔啦，同埋嗰个心心嗰个位嘅啫，跟住喺度转圈，我系到底我要揈去边啊，乜嘢啊咁样。
0: 跟唔到，
2: 我跟唔到啦，咁样啦。咁跟住好啦，我哋咁因为个场馆都会闩门啊嘛，咁我哋就好快嗱嗱临咁就简化咗佢，变成而家呢个版本啦。跟住咧，我終於明白點解袁華前輩啦，就話佢出貓係冇人知嘅，因為咧佢成日都收埋張貓紙喺手啊，或者佢拍古裝嘅時候，佢曾經分享過啦，佢收埋喺手啊
1: 三袖
2: 啊，跟住佢話我高頭睇又得，耷低頭睇都得，原來咧係佢先做到㗎咋，因為咧我自己睇翻條片。好覺眼，我對眼係冇離開過排舞嗰個朋友仔啦。
0: 好明顯啦，
1: 我就係想話，我終於明白點解嗰啲韓國嘅女團咧，即係或者男團都好啦，要練習，即、就、係、是、做練習生練習咁多年先能夠出道，因為嗰個視線原來真係好緊要嘅，
2: 表情都好重要，
1: 個表情管理係真係好重要
0: 嘅。嗰啲鏡頭幾鬼清㗎啦，而家你知道攞得幾 tight 㗎啦，
1: 即係人哋講緊嗰啲係鏡頭敏感度啊嘛。係，我喺Sean 咧身上睇到系镜头不敏感度啊，
0: 镜头绝缘体啊，
1: 佢完全冇望过个镜头，
2: 完全冇噶，我系同埋咧
0: 啲都唔敏感啊，
2: 同埋原本咧个 cam 咧系唔会有 movement， 即系唔会兜过我哋，可能少少前少少后，少少前少少后啦，跟住突然啊，咦你冲埋嚟我隔篱嘅，咁点算啊？点算啊？喂喂咁样咧，跟住我就去到我完全唔識跳嘅嗰个畫心心，跟住转个圈，跟住唔知做咩嘅嗰个位啦，跟住就系咁啊！我冇離開過，即係個個都話，即係呢條片一出咗咧，好多人都問我啦，我到底偷望咗幾多次啦？跟住我個官方答案都係一次，
0: 因為由頭到尾都係望緊嗰。
2: 我由頭到尾，我隻眼係冇離開過佢。
0: 偷望咗一次啫嘛，由第一粒音開始去到最尾粒音。 一次
2: 由未開始去到完成，我都係望住佢嘅，直到啊最尾 ending post 嘅時候，我先至有望鏡頭，因為啊我識做嘅呢、這個，誒控埋佢啊嘛，揼嗰個揼另一半啊嘛，咁樣咯。
0: 用咗時間練習俾你哋，其實
2: 15分鐘。
0: O、okay、K 啊，幾好啊，都幾多啊，
1: 算係咁啦，
0: 算係咁啦。
1: 咁公道講句，知道呢個 background story 唔係得15分鐘練習，
0: 咁你應該要跳得更加好啦。係
2: 咪啊？咁所以你哋要同我一齊跳咯。
1: 我俾啲鼓勵啦，我都俾啲鼓勵啦。
0: 哇，有15分鐘咁多，你都跳到咁啊！
2: 竟然跳到咁樣，
0: 都係難嘅，因為咧，我發現即工作嘅咁多年嚟，總有機會牽涉到，唔係唔好話工作啊，讀書嘅時候都話牽涉到要學跳舞咧。我發現我鏡像嘅我係唔得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即
1: 係
2: 會分唔到左同右啦，我轉左轉右。
0: 有翻呢個想法係因為我用直髮夾夾頭髮鏡像，我係控制唔到啊。跟住我先醒起，原來我望住塊鏡，
1: 你隻手都會相反方向咁。
0: 我上次落去下面有咩成嗰度試啦，跟住之後嗰人就教我嗱，你左手就拎住執頭髮唔使喐嘅，淨係右手攞住個直髮夾夾落去嘛。
1: 好輕鬆㗎，
0: 然之後呢我兩隻手都會 keep 住前後喐，永遠都對唔到囉。跟住佢話你左手唔使喐嘅，我話我知呀，但係呢我望住塊鏡個鏡像，我想將個直髮夾夾落去個頭髮嘅時候，我左手控制唔到佢 keep 住都喐呀。係呀，所以我就 realize 係
2: 喎，自己隻手到囉，
0: 好彩冇啫，
1: 要練習呢個左右互搏呀。
0: 係呀，你望住塊嗰時所以都見到好勁，佢哋倒返轉嗰啲嘢係是 get 到的，
1: 我
0: 覺
1: 得是跟這個左右腦配合是很有關係的。小個你練習得少啊，應該。
0: 我小個覺得自己是有的。我而家
1: 你細個係真係透過咩練習去練習呢樣嘢？
0: 玩嗰個咩詞？左手捽大髀，右手上下捽大髀嗰個啊！
2: 已經唔得㗎啦。
0: 跟住即係交換嗰啲，我玩已經好叻嘅，即係大家細個一定會 test 過啦。而家大家都可以再試下嘅 office 嗰度。
2: 三角形同埋圈圈。係
0: 啦，先攞你嘅
1: 咁得啦，我第一排
0: 係咪啊？所以我細個啲同學咪你咁咯，我咪覺得我咪有個腦，你咪冇咯。
1: 我係咁 decap 得好緊要啊呢方面。係啦，點解我放棄學琴？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都係因為呢。
0: 系啊，
2: 但系而家都系最叻弹琴嗰个噶啦，喺呢度。
0: 你系最叻噶，
1: 咁我只系有学啫。
2: 你系音乐人嚟噶，
0: 所以我细个身边充斥一啲好似宾神你啱啱嗰个状态嘅，我咪觉得以为自己我做呢啲好叻咯。
2: 系啊，
0: 但系你唔会知道原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2: 是
0: 其实有好多人比我更加叻，只不过我啲对手太弱啫嘛，当年。
1: 我真系好难。
2: 阿斌而家仲喺个台度，
1: 我而家想尝试左手画圆圈，右手画三角形，跟住调翻转啦。我觉得我两只手好似都系画紧圆圈。
2: 佢两只手都系咁样，好似 Doctor Strange 咁样啦，而家佢。
0: 所以我觉得而家都差咗啲嘅，但以前系再做得好啲嘅。
1: 大家屋企都可以一齐练习下呢个左手画圆圈，右手画三角形。我连差啲连讲都讲唔到位。
2: 我就係睇你講啲咩出嚟，
1: 即係練習到咁上下咧，嗰個程度咧就可以好似我哋嘅網絡嘅賽咁樣，可以挑戰去對住塊鏡。
0: 你有冇諗過咧？即係譬如球員好多嘅時候，咁有啲人急咗喺度冇嘢做嗰啲，就走去 train 啦啦隊咧？
2: 冇啊，因為咧我哋係諗住揾啲漂亮嘅男孩子嚟做啦啦隊
0: 嘅。哦，
1: 所以咪冇揾我哋
2: 咯。根據球隊嘅經理係咁講嘅。係
0: 咩？
2: 係。
0: 點解唔揾翻漂亮嘅女孩子吸引男 fans 入場咧？
2: 那我就不知道啦。係
0: 啦
2: 係啦，呢啲就交翻俾我哋嘅
1: 需要揾女孩子嘅觀眾同粉絲。
0: 係真係。
2: 可能係。
0: 因為你要知道，只要有漂亮的女孩子的观众和粉丝就会吸引一些男孩子跟那些女人入去。
2: 其实这样很 make sense 的。
0: 所以但如果大家未看的话记得要支持一下我们新的音乐忙赖跳舞担当 Sean 跳这首歌啊他们。

0: 我听住呢首歌。
1: 山
0: 山，我点啊？彬彬，听我阿米扬 Fiona 呢首旋转木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话，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精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说，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比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山石湾路。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嘅坏车亦都已经离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都在管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而屯赤隧道公路和龙门路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都接近望后石消防局。而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乐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正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恩神，其实点解你咁怕接受自己嘅另外一面呢？
1: 其实呢，早喺我过咗30岁之后呢，我已经好明白一样嘢。嗰啲甜美啊、可爱啊呢啲形容词呢，係同我冇乜关系㗎啦。不过咁，自己唔係啫，都可以欣赏人哋仲拥有呢啲特质㗎嘛。

TR33 同埋 Eden 吕爵安半堂去冰。我而家更加追求嘅一样嘢就係心境上嘅平静，接受唔同形状嘅自己。

康提好鍾意，我发现人生呢走到一个阶段，你確立咗自己鍾意啲乜，唔鍾意咗啲乜之后，仲有一样嘢都好紧要㗎，就係、是、你夠唔夠膽讲出嚟呢，夠唔夠膽承认你鍾意嘅嘢未必同所有人一样。

0: 加嚟 That's how we move。
1: Yeah, that's how we move.

所以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揾出乐于去显示自己生活嘅一种态度，咁样你嘅人生就能够接受自己唔同嘅面向，接受自己往后继续行落去嘅力量。带嚟有 Aska 张慈豪乐活道，休息一阵先听一节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同苹果公司都冇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话，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攞货。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比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个节目说，刚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较以前小，但系足够同太太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所以拣选粉岭嘅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被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是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号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 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是新鸿基中心。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慢车，龙尾接近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是车多，龙尾是沙田港铁站。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兆麟苑。而黄珠路左转屯門公路的龙尾就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6: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5: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0: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新朋友嘅，有 Vince 苏永辰嘅，你好啊。
1: Hi。
0: 系啊，第一次见面咧，我哋首先咧送上我哋呢个节目嘅传统就系个卷轴嘅，系啊，咁我哋就
2: 小心思啊，
0: 用咗你个名咧食字就食咗一句对联咁。
2: 我觉得今日呢一个真系出色。
0: 系啊，
2: 要颁翻个奖俾波城，因为你谂嘅。
0: 多谢你俾 credit 我啊！
2: 我哋送俾 Vince 有呢一句啊，
0: 就系 Vince 并进啊，食呢个与时并进啊，我哋就食字食 Vince 并进。
1: Oh my god！ 呢个 Vince 仲用蓝色。
0: 系啊系啊，因为一旦凡写英文咧，我哋同时佢就会揾翻match翻可能你新歌嘅一啲主色咁样。今日你又着蓝色就 fit 晒啦，
2: 加埋新歌嗰个色调啊，
0: 就不得了啦。
1: 啊，
0: 系啦，今日食呢个与时并进又好嘅意头啦，好意思啦，系啦，即系亦都祝愿住嘅，即系随住即系音乐都系嘅，即系你嘅音乐都与时并进地一路咁样不断进化咁样咯。我谂你嘅历程都系不断进化紧
2: 嘅。同埋我觉得多一层意思嘅，就系好似即系好多乐迷咧一路关注住 Vince， 然后同佢一齐去成长咁样。
1: 人生第一次收收呢一部分，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咁开心啊。
2: 就是要呢啲反應，
0: 佢而家嗰個擺喺自己身上，咪好似今晚會冚住佢瞓覺咁啊，當被冚
2: 佢。同埋襯埋佢今日個造型啊，佢
0: 襯翻今日
2: 件
0: 衫
2: 嘅顏色，
1: 就咁樣做放，
2: 耶，
0: 攤喺度可以啊。
1: 多謝你。
0: 係啊，但係必須要做一個攀關係系列嘅，因為咧頭先開麥之前咧，我哋有同阿 Vince 傾下偈啦。咁我就發現原來我同 Vince 啊都有啊參加過同一個
2: 深遠嘅淵源啊，
0: 歌唱比賽
2: 先鋪下先。
0: 而啊。我同佢都有喺呢個歌唱比賽攞過獎，雖然係唔同嘅獎，但我哋都有攞過。
2: 聽唔聽到啊？完全唔想，完全唔想應你啊！
0: 邊條啊？犀利，
2: 犀利，你 feel 唔 feel 到佢個犀利啊？
1: 機
0: 係勁啊！
2: 勁啊！叻啊！哇叻喎！咁樣咯。
0: 因為嗰時都係讀同一間，我嗰時讀嘅大學同佢同一間，咁我哋都係同一個叫做 faculty。
2: 你繼續攀啦。
0: 咁嗰時有一個咧叫社會科學院歌唱比賽，嗰時都有份搞嘅，咁啊都會參加下啦咁樣。咁我嘅參加係因為我點解冇咩人參加？我要即係叫象徵式支持下啦。咁 Vince 參加就應該係熱愛音樂，所以參加啦。但我嗰時都慶幸有攞過獎嘅，就係聽眾們，
2: 你再
0: 已經聽咗好耐嘅嗰時唱《寵物小精靈》
2: ，I love Pokemon，
0: 攞到最佳颱風獎喺呢一個比賽當中，係啦。
1: 颱風都好緊要，係天分嚟嘅颱風。
0: 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係令到人哋印象深刻啊，
2: 同搞笑一樣咯，都係講天分㗎。你問下 Vince 有冇聽？个宠物小精灵，
0: 想当年话呢个比赛有啲人喺度唱啲咁嘅嘢喎。
2: 你比赛嗰阵时候，人你都唔知几多岁啊？
1: 都有听过宠物小精灵，
0: 经典啊，简直系。
1: 系啊。
0: 咁你嗰阵时参加系攞啲咩奖？应该唔系我呢啲叫做安慰奖噶啦，应该系嘛？
1: 都有冠军嘅，
0: 系
1: 我记得系。
0: 有攞冠军啊？合理合理。
2: 其实佢。冠軍就梗啦，不過係咪想呢一刻同你相遇啫？講真，你講佢本身你唔講前設咧，佢好順利咁。我嗰陣時都攞冠軍嘅，你講完話你都攞咗啊，都有攞。
0: 原來個門檻咁低嘅，
1: 唔係嘅。我諗緊，我喺度諗緊，我究竟應該用個咩語氣？呢個話我攞冠軍咁樣，好似好
0: OK 噶 ，firm 啲係 OK
2: 嘅 ，OK 嘅，
0: 最緊要自信啊嘛。
2: 唔係，其實本身人哋有自信㗎，係你令到人哋冇錯。
0: 佢想有一個更加有自信同自大嘅主持咧，令到佢都唔好意思有自信。
2: 好啦，俾你啦，呢個攀關係，
0: 攀關係成功。我決定以後做訪問都
2: 攀一攀，
0: 揾啲關係攀下，好似都幾開心。但 Vince 係咪由細到大都中意參加歌唱比賽嘅人嚟㗎？
1: 其實都唔係嘅，即係我中學嘅時候，我完全唔夠膽自己一個上台唱歌嘅。
0: 哦，
1: 即係我淨係夠膽跟。

0: 唱咯，即係譬如我玩 choir 咁樣咧，就一班人唱，
1: 一班人就冇事啦。
0: 係啦，咁就唔驚啦。喂，但係咧，我就完全唔覺得自己一個人玩聲 con， 雖然我好想嘅，但係好細膽嗰陣時。跟住之後就有朋友就問我：喂，你要唔要一齊夾 band 玩聲 con 啊？咁樣，咁我有人陪我，梗係好啦咁樣。
1: 哦，但夾 band 佢唔同你一齊唱，佢只係台面陪你，呢個都已經 OK 㗎。係
0: 啦係啦，佢只係彈吉他同埋彈打鼓咁樣咯。
2: 即係要有 support，
0: 係
1: 有人一齊已經好好啦。
0: 係啦。因为自己一个实在太恐怖了、哦、自己一个。
1: 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是不是曾经有不愉快的经历细个所以这样定是由细大比较细胆一点呢？
0: 咦，很好啊这个问题。哦、就是呢因为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会怕的。其实呢如果想回为什么我会怕上台呢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玩 drama 的。
1: 嗯。
0: 我就有一次忘词。嗰個小五定唔知小六嘅時候，咁就忘詞啦。咁我嗰陣時係成隊 drama 咧，對住全校喺個 hall 度表演咁樣。跟住我就一個人凍喺度，我唔記得咗下一句，我就凍咗喺度。跟住全部人望住我，嗰、
1: 哦、
0: 個直靜咗三秒，嗰三秒好似三個鐘咁，
1: 哇，
0: 好恐怖。跟住之後，我就完全唔知點算啦。跟住後面有個老師喺後面衝出嚟拖住我入翻去。
2: 同埋因為嗰下冇人幫到佢啊，
1: 細個同埋真係
2: 細個啊，
1: 哦，但嗰次自己係咪都有唔開心喊啊嗰種㗎？小學有冇？
0: 有啊，好唔開心。仲要咧啲男仔好小學雞啊嘛，
1: 哦、
0: 笑咯，笑咗我成個月咯。
2: 哎佢正喺個台度啊！
1: 跟住改翻名啊，好興嗰啲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哦，即所以可能真係呢個有機會關事嘅。
0: 我覺得呢個係幾大嘅一個因素，即之後可能喺初中嘅時候咧，都會諗翻起呢個經歷，跟住就完全唔夠膽。
2: 嗯，
1: 但我諗發生呢件事之前嘅你應該係好中意表演咯，睇你係係咪？
0: 其實都係，因為玩朗誦。
1: 哦、有朗诵，系咯朗诵咯，跟住头先嗰个就
0: 系、
1: 是、有少少演戏咯，头先嗰个系咪
0: 啊？
1: 系咯，即系你都系中意呢一啲。咁唱歌系咪其实或者即系音乐本身细个小学嘅时候都系又系中意嘅其中一样嘢咧？除咗朗诵同埋演戏之外，
0: 系嘅，其实唱歌都中意嘅。不过因为我冇 join 到合唱团啦，小学嘅时候，所以咧就都系当兴趣咯。即系小学嘅唔系小息嗰阵咧，我会踎喺嗰个柜桶前面，跟住就对住个柜桶唱，
2: 因为有回音，
0: 系啊，
2: 你可以听得翻。
0: 自己唱 K 咁样咯。
1: 哦，咁你细个中意嘅音乐，你记唔记得系中意听啲乜嘢开始，会唱啲咩？
2: 一定唔系宠物小精灵先噶啦，讲真。
1: 因为老啦已经，因为即系欧啦。
0: 系啊，嗰阵时有睇噶，嗰度有播。
1: 有睇噶，听唔听到啊？
2: 唔系有睇嗰阵时，可能唔系我哋睇嗰个代数嚟噶啦，你明唔明？
1: 不过上台未必会拣嚟唱啫。
2: 佢睇嗰阵时，小智已经攞咗冠军噶啦，可能。
0: 后代
1: 系啊，中意听咩或者唱啲咩？你记唔记得？
0: 我都中意睇卡通片，即系嗰啲 J2 台，
2: 系
0: 嗰啲播，
1: 会播嗰啲
0: 啊。系啊，咁佢就放学之后咧，嗰啲下昼时间咧会播《星光少女》。
1: 哦，好似会唱歌噶嘛，又
0: 系啊系啊。
1: 跟住仲有咩？咩唱 K 小鱼先系咪你嗰个 generation？
2: 系啦，系你
0: 早少少嘅，好似
1: 系
2: 啊。
1: 唱 K 小鱼先系我哋比较有认知会唱歌打怪兽嘅。
2: 嗰啲咩？
0: 光之美
2: 少
0: 女
2: 啊，
0: 偶像学院
1: 系。跟住咩 Love Life 嗰啲系咪
0: ？Love Life 我都好中意
1: ，Love Life 系
2: 系
1: 啊
2: 啲咯。
1: K On 有冇睇啊？
0: 有啊有啊有啊。
1: 系咯，我最近又系同我女朋友讲开，就即系嗰个唔同 generation 有呢一啲影响到音乐嘅一啲动画。
2: 都讲到咧，舒一口气。
1: 我就睇《孤独摇滚大》噶咯，我系睇。
0: 哇，《孤独摇滚》都好睇。我哋同一个
1: generation 啊，系知咩《孤独摇滚》啊？
2: 知。
1: 所以都系有受呢啲唔同嘅作品影响到，中意音乐嘅。
0: 系啊。
1: 哦，咁就真系一路。经过了小学的经历之后真的唱歌就反而去到即是升中学玩 choir 了、
0: 嗯、
1: 就真的叫做有上台唱歌那种状态
0: 是啊是啊那时候 就玩 choir 入了 choir 跟着、我记得那时候其实都有一点误打误撞因为本身我都不是觉得自己说唱歌很厉害但是我又想找个课外活动玩一下样但是我运动又不厉害跟着乐器又不是真的很厉害跟着我就、哎、不如 choir 就或者嗰陣時係 排除法咁，
2: 即係逐樣嘢剔走㗎嘛，跆拳道唔要嗰啲
0: 嚇，係啦，就排除法咁樣揀入規，跟住之後跟住個老師同我講話，哇，其實你個 range 咧都幾大嘅，你又唱到低音又唱到高音，不如你試下唱 alto 啦，即係女低音啦咁樣，跟住就開拓咗呢個唱歌之路。
1: 咁你到幾時由唱 choir 嗰類開始又自己唱下即係流行曲嗰啲咧？你印象中？
0: 好似一直都有 keep 住喺屋企会唱啲 J-pop 啊、J-rock 嗰啲嘅，跟住同埋嗰阵时我好中意听啲唔知你有冇听过 Focaloid？
1: 有啊，收音嗰啲。
0: 系啊系啊，嗰排又好兴 Focaloid， 就系咁喺屋企跟住唱咯，但系同 Choir 又有啲唔同。
1: 系。
2: 唔系，等阵先。Focaloid 嗰啲嘢
1: 好癫噶，
2: 好癫噶，系啊！你就专拣 Focaloid 嗰啲，
0: 我唔够胆喺人面前唱咯，因为我嗰阵时觉得自己唱得唔好，咁我就匿埋喺厕所咁样，或者匿喺厨房咁样。
2: O K，
0: 日日唱夜唱咯，即系一放学翻屋企练完 choir 啦，跟住我就兴起，哇，好想唱啊！咁样咁就喺厨房度唱。
2: 咁你有冇最后有一日觉得啊，我咁中意唱呢类型嘅作品，我就将佢试下摆上台嗰度，即系表演嘅时候或者比赛嘅时候就拣呢一啲作品去唱下咁样？
0: 是有的，去到中四的时候就第一次上台自己唱了，因为在 Reform 3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你要不要夹 band 啊试下。咁就开拓了这个玩星 con 的一个勇气咁样，咁到 Form 4的时候呢，我就有一次在屋企听到中岛美嘉的一条 YouTube 片，咁佢就唱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咁我就听到系咁喊，我冇试过听人唱歌听到鞋咁喊，咁我就觉得哇好劲啊！即系佢隔住个 mon 又唔同语言都可以令到我咁感动，即系可以感动到人，呢、這个好 powerful 嘅呢个力量，我都好想试下自己都可以有拥有呢一样嘢，或者我都好想试下自己都可以做到呢一件事情咁样。咁我就胆粗粗我就拣咗同一首歌，咁就 form four 嘅时候咧就上台玩星 con 咁样咯。
1: 你有冇印象中是去到哪一个阶段你发现原来自己咦其实唱歌是一个强项来的，即是 realize 到，因为可能身边的人会跟你讲啊，这样你有没有大概去到几时才 realize 哦，原来我唱歌都 OK 的咁样呢？
0: 应该是去到 form 2 3的时候才 realize 到的，即是我有个 friend， 佢有一日突然之间，我唔记得咗咩情况啦，咁我上小息嘅时候，咁我坐佢隔篱，跟住之后就我就哼咗几句，佢就话：你唱得几好听咁样。
1: 系，
2: 哦，即系都系有人话俾你听呢件事，你就再开始 firm 啦。
0: 系啊，
1: 有啲自信啊。喂 ，form three 好早噶啦，我到而家都冇人同我讲嘅，我到而家都未收到一个咁嘅 message。
2: 师兄啊，你呢啲唔系词同草嘅问题啊，你
1: 有同冇
2: 同唔得嘅问题。
0: 是不是你少唱歌俾人听？
1: 我成日都
0: 系
1: 宠物小精灵都唱俾人听啊！
2: 有时都我都明嘅，即系有啲嘢系迟啲先发掘到。正如我都冇人话我高嘅，而家
1: 我觉得中年好声音，
2: 我都希望有一日听到有人赞我话我高。
0: 好高啊！
1: 都系嘅，中年好声音就有个舞台啦。我到时再唱宠物小精灵，我睇下你哋点噶
0: 嘛。好支持啊！
1: 系啊，
0: 支持噶。
1: 几多投一票啊？到时
2: 好啊！
1: 咁我想知道，咁叫做完成中学阶段嘅你。即中学毕业咧，嗰阵时你对于音乐嗰个状态系点咧？即系都系本住一个兴趣，或者即系唱歌呢样系本住一个兴趣咁样进入大学啊？定抑或其实已经有一啲恒常嘅音乐活动进行紧噶？
0: 今时啊，都系恒常音乐活动嘅话，都系玩 choir 嘅中学嘅时候，跟住同埋会同 friend 偶尔夹下歌咁样咯。即系我哋嗰阵时 form six 毕业啦，咁我哋就话，不如我哋试下出去 busking 啦，咁样即系嗰个邀请我夹 band 嗰个 friend 上台夹 band 个 friend， 咁我哋就 busking 咁样，其实就系 bus 咗好似一两次啫，都系暑假嘅时候，跟住但系就之后都有 keep 住同佢哋倾下音乐嘅嘢啊，即系有时候会倾下自己中意啲乜嘢。想整啲咩嘢嘅类型嘅音乐啊，咁样咯，但系又冇话真系 join 啲好恒常嘅音乐嘅团体咁样嘅。但系嗰阵时就自己会喺屋企都成日练咯，同埋我嗰阵时就买咗支咪，咁就喺屋企录下 cover 咁样咯，即系都系自己自嗨咁样。
1: 即系冇开一个匿名 account， 冇人知，跟住 po 上网都冇做呢啲。
0: 其实系有嘅。
1: 啊！睇穿你啦！ 但系通常冇人知个 account 自己嘅，
2: 仲存在嘅，
0: 存在嘅，
2: 大家自己啊，
0: 系啊，
2: 听得出啦，听啦，
1: 你仲记得个 account 名嘅？
0: 我记得，记得，记得。
2: 跟住可能跟住讲讲啊，其实嗰阵时 focal 嗰啲作品我都有写嘅，
0: 历史咯。
2: 但系你喺呢个过程当中一路都系担任一个 main vocal 嘅位置，定系你可能都有参与埋乐器嘅部分，定点样嘅咧？
0: 我一路都系负责唱歌嘅啫，不过因为我个 friend 咧，佢即系弹吉他个 friend 咧，佢就会好喜欢将一啲作品咧摆埋做 medley，所以其实我哋每年玩学校嘅星康嘅时候，都会有一个主题嘅 medley 咁样，即系譬如讲毕业啊，或者系讲迷失啊咁样嗰啲。
1: 哦，咁但系跟住亦都有自己摆上网嗰啲，咁嗰啲有冇其实有一啲部分其实系自己作噶啦？嗰阵时已经
0: 其实都。我有時會自己錄音咯，即係會自己錄下一啲我諗到嘅零碎 melody， 但係我就唔識得自己作曬成首，即係我就會諗到一啲好碎片嘅 melody。跟住所以通常錄 cover 都係我上網揾啲咩 karaoke version， 跟住就再錄落去 garage band 啊嗰陣時。
1: 有冇再攞翻嚟聽啊？近期
0: 有啊，我聽到聽到係咁，
1: 聽翻以前嘅自己係咁樣。
0: 我幾想打爛部電話。
2: 好想知嗰陣時會攞啲咩作品去
1: cover
2: 咁樣 cover。
0: 哦，係啊。我有唱過英文歌嘅，都我以前勁中意聽 Taylor Swift。
2: 啊！
0: 細個陣係啊，跟住都有唱過啲日文歌。嗰時好中啊，其實到而家都好中一對叫做 Yulushika
2: 嘅日本隊，係啊，到而家都仍然非常活躍。
0: 超級喜歡，係啊，而家都好中意。跟住嗰時都有唱下佢哋啲歌咁樣咯。
1: 係，咁但係進入咗大學嗰個世界就應該係咪可以有多啲空間再發揮音樂？因為有好多唔知嗰啲數定乜鬼嗰啲噶嘛。
0: 係啊係啊，到 Year One 就。join 咗個樂隊學會咯，
1: 我有樂隊學會噶，
0: 新亞書院嘅
1: 樂隊，
2: 你唔知噶啦，
1: 唔知啊，我唔係，
2: 我係免費你啊嘛。

0: 有边前啱提过自己好喜欢一对组合 Yalushika， 有佢哋作品 Bubble。
1: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0.2%至59213宗，但系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三分一，损失金额下跌三成，会即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型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日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活动。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会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给旅客边玩边打卡。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

0: 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几元。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近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码头车多，反方向去油塘近码头的车龙就排到过了邮政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二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排到去一会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去到文化博物馆和沙田污水厂。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咁另外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过咗回旋处去到望后石消防局。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苏永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今年嘅新人 VC 苏永纯嘅。今日见到咧，其实有夹一对 band 叫203杂货屋啦，系唔系就系喺大学嗰度即系 band 组夹嘅嗰一对咧？
1: 其实系唔同嘅，不过203杂货屋嘅成员咧，佢哋系我嘅上上庄咯，即系佢哋都系个乐队学会，不过佢做咗两届，
0: 系
1: 咁样。跟住有一次佢哋睇大学嘅校内嗰啲演出，咁佢就见到我唱歌，咁佢就。过咗几个礼拜之后就 DM 我，就话哦，我哋自己出去夹一队 band 争个 focal 啊，你有冇兴趣 join 啊？
0: 咁就应承咗啦。
1: 系啊，咁你
0: 咁嗰时系咪就有一齐去创作一啲原创歌啦？喺呢一队 band
1: 系啊系啊，嗰阵时就创作咗首叫做 Sola 嘅原创歌咁样。
0: 就 first 又唱嗰首。
1: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喺佢邀请我入 band 嘅时候咧，佢都有提过话佢哋想作一啲原创歌咁样嘅。但系我就同佢讲，我话因为我冇试过自己作一首歌，即系我知道佢哋会同我一齐作，但系我冇乜信心咯，即系我对自己冇乜信心。跟住佢哋就话 OK 噶，我哋会一齐搞掂佢噶啦，咁样咁，所以最后就都应承咗咁样咯。嗰阵时夹 band 都系一个，即系对我嚟讲都有一种好救赎嘅感觉咯。因为喺入 band 之前咧，我有一段期间对自己唱歌好冇自信嘅，跟住就系因为有个叫 Sarah 嘅前辈邀请我入 band， 咁所以先至嗰一刻令到我觉得哇，原来仲有人系。都喜歡聽我唱歌的
0: 咁係咪亦都因為可能喺 band 裏面有呢個感受，所以令到你都鼓起勇氣會去參加即係之前比賽即係超級城 first take 嗰一個嘅比賽咁咧？
1: 係啊，絕對係啊，因為對 band 其實都俾咗好多自信同埋鼓勵我咯，即係其實佢哋俾咗好多認同同埋鼓勵我嘅，因為本身我。對自己都不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在夾 band 的途中呢，他們雖然都會跟我說啊，這裡可以做得再好一點，但是譬如出 show 啊，或者自己作歌啊的時候，他們都會成日即是 encourage 我，或者他們都會，我 feel 到他們是真的很 enjoy 很享受這件事的時候，我們會跟著都開始享受。
0: 但參加過比賽又是要有那種做好啊，有競爭性這樣的嘛，所以那個階段會不會又有那種緊張和擔心出來呢？
1: 都有的，因為之前有參加過一次比賽呢，都是很大挫敗感的，就是 Year One 的時候玩那個學界比賽，那時候就入不到決賽，還有那時候真的第一次認識到，哇，原來身邊有好好多，即系原来成个香港有好多好犀利嘅人啦，系一开头都会觉得自己好似遇上咗樽颈位咯，即系觉得哇，点解我玩嘅我好似冇乜进步，或者系真系好多好犀利嘅人，我究竟可唔可以追上佢哋嘅脚步咧？咁样都成日谂呢样嘢，但系后屘再参加多啲比赛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自己都有自己独特嘅地方，咁就开始接纳一啲我觉得唔好嘅位咁样。因为 first take 个比赛系我第一个玩要上电视嘅选秀节目咁样啦，跟住所以嗰阵时就再更加会自己内心会放大呢个恐惧，就哇再有多啲人会睇，即系会再有更加多唔认识嘅人会 comment 我，咁我就好惊啊嗰阵时。但系后屘我谂谂下，我又发现，咦，其实唔系啊，即系咁 first take 呢个比赛系我即系。点讲好咧 ？First Take 呢个 channel 系我一直都追开，好喜欢睇嘅一个 channel。咁即系我好想做到呢件事情嘅时候，我只需要 focus 落自己度，先系似乎先至系一个最理智嘅选择咁样咯。即系我再谂多啲其他人点样 comment， 我都只系会令到自己越嚟越焦虑，即系好似冇乜帮助对自己。
0: 咁啊，因为头先你都一路讲，譬如First Take 呢个 channel， 你本身都好中意睇，然后到你自己可以去到登上去，那个感受系点样样咧？
1: 真系觉得好似发紧梦咁样咯，即系有时候那个比赛嗰刻，佢宣布咗，哦，你赢咗啦，哦，你可以上 first take 啦。跟住之后咧，我好记得嗰阵时系咁我哋就要同嗰边啲负责人，即系日本嗰边啲负责人就倾下啊，到时要拣啲咩歌咁样啦，就算是討論的期間，我都有少少好像鬆勾了咁樣，即係嚇咁呢個景象是真的嗎？喺我前面跟我討論緊點樣拍，或者同我討論緊要唱乜歌咁樣，咁我就佢同我講嘢，佢就講咩我都
0: 系已经集中唔到啦，个人系嘛？
1: 集中唔到啦，咁我仲系咁捞紧捞紧咧，好似彩虹波波，即系个彩虹波波咁样，一直捞一直捞。跟住之后完咗比赛，其实成个礼拜或者成个月，我反而有少少避免自己去谂咯，即系我越谂咧。都其實冇結果，我越諗越緊張咯。
2: 係揀歌呢一個位啦，都好緊要喎。
0: 揀咗 Sora 呢一首，係
1: 啊
0: 係。係有咩係咪好快？其實你已經知道係會係想帶住呢個作品過去嘅咧。
1: 係嘅，其實我嗰陣時都幾肯定係要帶203集貨屋嘅歌嘅。咁嗰陣時我哋有兩首原創歌嘅嗰陣時，但係都有俾過日本嗰邊嘅負責人聽啦。咁佢哋聽完之後，最後就揀咗 Sora 咁。因為 Sora 其實首歌都幾符合當時我個狀態，其實就喺度講一個人點樣去尋找，或者一個人喺迷失嘅路上點樣一路跑一路跑個狀態。但其實首歌嘅結尾咧都係冇終點嘅，即係佢最後都係揾唔到嘅，但係佢就係 on the way 咁樣。
0: 去到而家我哋見到就因為你又屬於真真正你自己嘅 solo 作品《鬥空氣的人》，咁其實係嗰陣時嗰個時間線大概點樣樣咯？
1: 嗰陣時係上年嘅，我記得上年七月尾已經完咗個比賽啦，咁就。亦都去咗拍 The First Take 啦，跟住之後八月頭就出咗嗰條片，跟住之後都同時間咧都有 keep 住同 Makerfield 同埋 Sony Music 去傾簽約嘅事情嘅，因為嗰個比賽喺招攬參賽者嘅時候咧，都有一個 post 係講話啊，勝出者係有機會獲得一份唱片公司嘅合約，跟住所以就嗰陣時有 keep 住講傾簽約嘅嘢咯，跟住我哋亦都有講話啊，之後可能想一個點樣嘅 plan 啊咁樣，但我都有提出就係、是、啊，我都希望完成咗我個學位先至再出道。
0: 係。咁但係去到真係去諗屬於你自己嘅音樂嘅 career 嘅時候，同公司嗰時點樣去諗可能音樂方向啊、image 啊、咩曲風啊嗰啲咁樣。
1: 首先最大個方向就我有提出話啊，希望都係行啲偏日系嘅方向啦、因為我都好中意聽 J-pop、J-rock 咁樣嘅。跟住之後亦都有提出就係、是。我想自己 involve 喺嗰個成個創作嘅 process 入面咯，即係無論係作曲啊，定係嗰個 visual 上面嘅嘢，定係嗰個歌背後嘅故事，成隻 album 嘅設定，我都想自己負責諗咁樣嘅，因為覺得咁樣件事先至最 organic、最自然。可以直接咁表達到我諗緊啲乜嘢俾觀眾聽咁、
0: 所以我哋而家見到譬如你出到呢首《鬥空氣的人》第一首啦，第一話啦，其實係咪已經係一個有個 album 嘅 concept 㗎啦？聽你咁樣講，
1: 係嘅，係嘅，即係嗰陣時諗咗個主題俾成個 album 嘅世界觀，就係想用每一首歌去講每一個人點樣去揾翻自己缺失嘅一部分。因為點解紋身呢個諗法就係因為。有一日咧，我突然之間我覺得好似即係同朋友傾完偈咁樣啦，就覺得大家好似都好似揾緊一啲嘢喺自己生活入邊，亦都放大啲諗，我就覺得呢個城市嘅人好似每個人都唔見咗啲嘢，即係缺失咗一啲嘢，但係可能自己又唔知道自己唔見咗啲咩，又好想揾翻，又唔知點樣揾咁樣。咁我就覺得啊，有時可能我哋唔見咗啲勇氣，又唔見咗啲自信，或者唔見咗一啲同理心，唔見咗一啲善良咁樣，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唔見。咁我就想用每一隻歌去講。我哋點樣去揾翻屬於自己嘅、
0: 好似數碼暴龍嗰啲勳章、勇氣勳章、友情勳章，
1: 係啊
2: 係啊，果然講到呢啲動漫嘅題材，
0: 係啊，我真係未唱數碼暴龍㗎嘛，你
1: 係啊，其實有呢啲感覺㗎，
0: 即係呢啲唔同嘅元素喺裏面、每一隻歌就代表住好似一個勳章咁樣收集咗翻嚟，
1: 係啊，
2: 但係喺你呢一個做歌嘅概念底下，你自己 preference 會係，既然我都諗曬每一張嘅主題啦、你會係嗰種希望啊，我所有嘅歌都可以收埋，跟住即係已經收好曬咁樣，逐手逐手去做，定係可能你定立咗主題，然後逐手逐手再去尋找呢一啲啱嘅歌，你自己有冇一個 preference 喺度咧？
1: 我暫時 prefer 嘅做法都係我會諗咗個故事先嘅，同埋咧我個人比較畫面行先，
2: 係
1: 即係我好中意係咁 look 一啲自己好中意睇嘅動漫啊，或者睇一啲 reference 啊，電影嘅 reference 啊，跟住就見到個畫面，然後我再諗個故事係點樣。跟住之後再跟住個故事去作翻個 melody 出嚟咁樣，所以今次《鬥空氣的人》嗰個做法都係差唔多，就係、是、其實我係睇咗啲 reference 先嘅，就係、是、一啲天空啊，即係譬如好似《天氣之子》嗰啲畫面咁樣咧。跟住之後就開始諗個故事啦，然後亦都開始同 June 一齊作曲， 就諗嗰個一級一級行上去嘅一個感覺嘅 melody 咁樣。
0: 咁而歌詞部分咧，即係梁偉樂又有冇你同佢可能有一啲嘅 brief， 令到佢出現咗呢一份字，甚至乎命名咗就叫做搭空氣的人啊咁樣咧？
1: 係，其實咧就係喺作咗首歌，即係作完個 demo 之後咧，就開始聯絡，即係我嘅 A&R 就幫我去聯絡梁偉樂先生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就將我諗到嘅故事咧，就打曬落份 document 度，跟住之後
0: 好似 present 咁係嘛？
1: 好似 present 做功課咁樣，打個故仔、個背景故事、人物設定嗰啲，就寫一大篇嘢。跟住之後咧，就放曬我中意嗰啲畫面嘅 reference 落去，跟住又俾啲 YouTube link 啊咁樣啦，跟住就交咗俾阿梁偉樂啦。然後咧就同佢打咗個電話，就傾、開咗個會傾，就想保留啲咩元素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咩係可以自由發揮嘅，有啲咩係好想 keep 嘅，咁樣佢都有問我一啲問題。跟住之後講完之後咧，佢就我都好相信佢哋俾佢去自由發揮，因為其實梁偉樂佢之前幫我填 Sola 嘅中文部分嘅時候咧、我都好 impress 咯。即係佢收埋咗我個中文名，係
0: 佢好多呢啲彩蛋，佢好叻呢啲
1: 嘅，好犀利啊！同埋其實喺填 Sola 嗰份詞嘅時候咧，我冇同佢傾過偈嘅、但係佢好似睇穿咗我想表達啲咩咁，跟住仲要幫我擴展埋個故事咯，佢份詞，所以我就覺得哇，即係我都好想揾翻佢再填呢一首歌。
0: 咁搭空氣的人呢個名係你自己本身已經有諗到，定係可能傾出嚟，甚至乎或者係梁偉樂佢 suggest 用呢一個歌名咧嗰陣時。
1: 我記得係作曲作到中後段就開始諗到呢一個名，同埋其實咧喺最初期嘅時候咧係未有呢個故事嘅，即係我淨係諗到一個行樓梯嘅意象，但係我就未諗到個故事，跟住作到中後期我先至諗行樓梯有啲悶喎，咁我不如加啲動漫嘅元素啦。
0: 行樓梯的人又好似我啲以前打機落樓梯嘅嗰個人咧，
2: 小朋友落樓梯啊嗰啲就變咗，成件事
0: 就唔同咗。
1: 其實可能原本會叫爭少少變。咗行樓梯的，
2: 而家成件事宮崎駿咗嚇，
0: 係真係嗰個空氣有好多想象空間啊，係啦，
1: 係啊，覺得自己都有少少浪漫主義，所以之後咧就會希望個畫面都浪漫啲，咁所以最後就喺中後期先至諗到呢一個搭空氣的人嘅故事咁樣咯。系咯，所以就连埋歌名都加埋俾梁伟乐咁。
0: 系，但其实要营造到呢种好似喺天空上面，即系搭空气啊，俾云包围住嗰种氛围啊，各样嘢喺呢个音乐上面，可能你哋写嗰个曲，甚至乎之后揾阿 Perry 去编，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元素，可能就系有一啲咁嘅画面，其实系好重要，而令到大家听落都有种轻飘飘嘅感觉咧。
1: 嗯，系啊，其实作曲嘅时候咧，就上一级一级，所以就会喺 chorus 嘅时候咧有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就一跟住又跌一跌。
0: 就上上落落嘅，
1: 又上又落又上咁样嗰个感觉咯。
0: 系
1: 系，
0: 咁呢啲系去唱嘅时候会唔会好难？啲 idea 系好正噶嘛，到你自己唱嘅时候，边个谂啲咁嘅嘢出嚟噶？
2: 系
0: 我原来咁
2: 写嘅又系我，唱嘅系我，
0: 创意系无限噶嘛，
2: 系啦，碰撞嘅嗰件事，
0: 执行系另一件事啊嘛，你自己有冇发现？
1: 系真啊！我有时真系我唱到想打死自己咯，即系想打死三几个月前嘅自己咯。即系嗰阵时谂 demo 嘅时候，我同 June 就系，即系佢弹咗个吉他底，咁我哋就沤喺个电脑前面，我哋喺度哼啲 melody 咁样啦。咁咧其实我哼出嚟嗰啲全部都系劲连贯嘅嘢咯 ，which 其实如果摆落即系摆中文字落去唱咧。是有啲困難嘅，因為又要咬字清晰，但係又要連住咁樣唱。因為我嗰時用日文去唱 demo 嘅，但係擺翻中文字落去就會發現，哇！真係好難。仲要咧，我冇留到一個 music break 俾自己咯，跟住就完全冇得投咯，成首歌
2: 自己玩自己，
0: 自己玩自己啊！
2: 但係喺呢一個衝撞底下，你覺得貨你嚟講啦，作曲嘅自己大啲，定係唱歌嘅自己大啲咧？即係你會最後順從邊一個自己多啲咧？
0: 係啦。
1: 我覺得都係會順從翻作曲嘅
0: 創意嘅起點啦。
1: 係啊係啊，因為就係反而你有時候你做一樣嘢，你做頭兩次係最順暢或者係最好過兩次啊。頭嗰幾次，但係到越後咧就越多雜質喺後面。所以我覺得作曲嘅自己先係最 organic 嘅自己，所以我都願意跟從佢。雖然我好想打死佢。
0: 咁呢个过程，譬如监制嘅 Perry， 咁佢点样去同你 work 咧？即系因为个难度又喺度啦，即系要去处理一啲上上落落嘅音啊、情绪啊、段落嗰啲，咁佢又点样去监
1: ？Perry 都好神奇啊！即系咧，我第一次同都系我嘅 A&R 提出话，不如揾 Perry 去编曲啦咁样，因为佢就即系佢留意到 Perry 咧，佢嘅编曲嘅作品咧都系一啲比较好光明啊或者有希望嘅一啲歌咁样，咁所以都好适合呢一个主题啦。跟住之后就好搞笑，第一次同 Perry 开会嘅时候咧，佢就系会问好多我嘅关于我嘅内心嘅事情咯，即系问点解会写呢个故事啊，即系有冇啲咩 有冇啲咩暗示，有冇啲咩 implication 咧？跟住之后就好似做紧个 therapy 咁样咯，即系好似做紧一啲
2: 心理
1: 系啊心理咨询咁样咧。佢同埋佢讲嘢又好温柔咁样咧，跟住之后佢就会由了解我嘅内心去开始去。嘗試理解一首歌的故事咁樣，跟住之後咧，我就又佢就問我，你中意聽開啲咩歌噶？你俾曬成個 list 我聽下啦，咁樣，咁就俾我就俾咗好多日文歌佢聽咁樣，跟住之後佢聽完之後，亦都有打到一個表嘅，就係話，哦，我希望呢個 part 係有 reference 呢一首歌嘅呢個感覺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其實。跟住之後就都係交俾佢發揮啦，然後佢第一次交呢一個編曲嘅draft 俾我嘅時候咧，我係覺得我係聽到有少少毛管動嘅，因為咧佢一開始嗰個鋼琴咧都係好有空氣、好有靈魂嘅感覺咯，
0: 好流動、好舒服
1: 嘅，係啊，好舒服嘅嗰個鋼琴聽落去，跟住後屘佢再之後嘅 draft 佢再加埋啲弦樂咧，就令到成件事好似真係宮崎駿嘅畫面出曬嚟啦咁樣，嗰個我都係好喜歡咯，覺得佢好犀利，
2: 空氣感啊！你有冇諗過啊？通常食蘇富里嗰種空氣感，聽歌都可以有呢個，
0: 或者個音啊，空氣流海啊，空氣感啊，嗰個係咯。但係咪真係好想我如果一路喺度聽呢隻歌嘅時候，感覺就好似好想俾勇氣聽嘅，係咪就係呢個就係呢首歌嘅 elements 呢個角色你設計俾佢？係
1: 勇氣徽章。
0: 係係，我先諗起勇氣勳章啊！
1: 勇氣勳章係啦，跟住之後係咯，呢首歌主要都係想講勇氣同埋信念啦。即係有時候我哋自己都冇咗對自己嘅信念嘅時候咧，就會發現我連最基本嘅嘢，或者我連我最熱愛嘅嘢都開始唔中意啊，或者都做唔到啦咁樣。即係我哋可能唔多唔少都有經歷過呢一啲狀態。但係當我哋嘗試去揾翻個信念，或者我哋願意再信多自己一次，然後可以俾少少想像力，想像自己一步一步行近嗰個目標嘅時候，就會真係越行越快，越行越近咁樣。
0: 係，同埋因為你自己嘅經歷 exactly 就係體現咗呢一種咯。係
1: 啊，
0: 由頭先一路聽都係。咁同埋睇 MV 會有一種感覺，嗰、那個 plot 係會好似原來最後。鼓励自己支持自己嗰、那个就
1: 系
0: 自己咯，有一种系咯呢一个嘅 story 啦，系咪都有同团队大家 brainstorm 点样 present 呢首歌个 idea 咧？
1: 系啊，有嘅。其实一开始我冇谂过系有一个分身嘅一个形式嘅，系同 MV 嘅导演沟通完之后，即系我俾咗个故事佢睇啦，佢再 expand 个故事就系话啊，原来我可以系一个识魔法嘅女仔，然后我穿越咗去一个地方，即系可能我每个故事都可以穿越去唔同嘅地方去认识新。嘅角色嘅、哦，咁我今次就认识咗一个戴住雲頭套嘅一個女仔啦，咁、那個女仔就係識彈空氣嘅人，因為我喺未同 MV 嘅導演傾偈之前咧，我一直都諗個方向就係我自己就係識彈空氣個人，但佢就幫我擴展咗個故事就係、是，原來可以有另一個角色識得彈空氣，而我只係一個好似見證者嘅角色，而我覺得呢個見證者嘅角色都好有趣啦，就是、因為其實我唱呢首歌俾身邊嘅人聽，我嘅目標都係我好想鼓勵大家去做嘗試去勇敢啲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其实就同 MV 个角色一样，我都系负责见证嗰个人、真正需要付出努力或者真正需要改变自己嘅人都系嗰个人自己咁样。
0: 系，同埋我唔知呢个系咪我谂多咗咧，咪有个魔法石咁样样噶嘛？咁佢上面有个好似 S， 唔知系咪？
1: 哦，
0: 我唔知关唔关事，可能我谂多咗啫，即系有啲咁样样嘅。彩蛋收咗喺里面咁样
1: 咯。哦，其实咧 S， 其实越讲越似有啲 S。我原本冇特别话想整个 S 字，但系都真系有啲似佢。
0: 系啊，即系你个食酥啊嘛，即系 S 嗰个咁，好似象征住你咁咯，嗰个魔法石。
1: 哦，系啊，原本系谂住好似有两个人咧咁样，即系镜像嘅两个人。
0: 哦，
1: 跟住但其实。两个人都是自己咁样感觉，嗰度每个新角色都会有佢自己嘅符文
0: 哦，咁所以而家咧就系第一话啫，受风气啲人之后会点咧？其实喺阿 Vince 嘅脑里边已经有好多，我哋就慢慢。
2: 有
0: 逐啲逐啲就等你再同我哋即系揭晓之后又会有啲咩唔同嘅想法啦。系啊，咁啊而家就有你嘅出道作品就搭空气的人啦。今日多谢你，我哋下次啊再听你分享咯。
1: 多谢，
0: 感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对新闻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继续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透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首个五年归国提出要增加主流传媒的国际传播能力。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政府支持香港传媒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中国贸促会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至18号在深圳举行，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说，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丧生。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等灾区救援。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泰国气象部门就预测，全国范围的雨量将会减少，不过部分地区，尤其北部、中部和东部仍然会有大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50分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较后位置啦，下行荃青交汇处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系接近管道嘅出口。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嘅车龙去到 Mega Box。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康德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相当繁忙噶，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嘅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主要系近住金马伦道至到佐敦道呢一段咧，特别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污水厂嘅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咁另外，由吐露港公路以及大老山公路通去泽祥街回旋处嘅支路都系车多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富健花园。咁另外，由青田路通去屯门公路都系车多啦，车龙排到去青松观对开。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去到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嘅龙尾就排到去转车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超顺路田后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

Hello， 你好啊，我是欧瑞强 Albert。今个礼拜我哋嘅音乐主题咧就系传承保育随想曲。从香港出发嘅歌咧，即系好多，尤其是英文歌咧，系以前嘅基石嚟嘅。咁到咗而家咧，就唔系最主流啦。最主流咧，当然系粤语歌啦，跟住有国语歌啦，吓、曾经亦都有啲日本歌影响我哋嘅粤语歌啦。咁但系英文歌咧就系最先嘅。不过而家咧，我觉得应该系少咗人听啦，少咗人关注。但系其实好多精彩嘅歌咧，都系我哋香港开始流行。我想介绍呢一班嘅合唱组合，佢哋咧就自己称做叫做 Celtic Woman， 咁喺美国咧佢哋叫做 Celtic Woman 吓，咁啊即系所以有队篮球队咧就叫做 Celtic 吓，咁啊有队系嗰度跟住咧系香港人就译做呢一个足球队咧叫做 Celtic 喺苏格兰嘅。咁其实 Celtic Woman 咧唔系一种人类嚟嘅，唔系一种人种嚟嘅，系一种语系嘅即系人类嚟嘅。咁啊，多数都系啲爱尔兰人啊、苏格兰人啊咁样，就喺当然喺英国、英伦嗰度出现啦。咁因为佢哋组织咗呢一队叫做 Celtic Woman， 全部都系女班。哇！喺嗰个咧，把声靓到不得了，同埋又识拉小提琴啊、cello 啊、竖琴啊等等，好靓嘅音乐为主。由佢哋唱呢一只歌，我相信冇人会反对啊！好舒服，好靓嘅 Celtic Woman，You Raise Me Up。

Celtic Woman, You Raise Me Up。 咁呢只歌呢就係呢十零年呢就最流行嘅英文歌之一。好啦，咁講緊 Celtic Woman 嗰啲聲音呢，全部都係發掘一啲天使聲嘅女聲。咁如果講緊天使聲嘅女聲呢，而家有一位即係都係頂級嘅，佢係來自外係就係紐西蘭 Hayley Westenra。 呢個 Hayley 呢就好出名㗎喇，好靚聲，同埋呢個 crossover 同啲大師級呀啲 Bocelli 嗰啲一齊合唱都有。但佢就選唱返即係英國嘅一首經典民歌，當然啦係由美國嘅 Paul Simon 去唱紅。Scarborough Fair, 香港人最熟悉。

佢个名叫做 Hayley Westenra。好啦，咁呢一位即係超級嘅天使靚聲呢，唱咗好多歌，咁佢選唱呢啲咁抒情咁經典嘅英文文歌呢最適合。歌名叫做 Scarborough Fair， 係 Simon Garfunkel 嘅名曲。頭先呢講 Paul Simon 去搞呢隻歌嘅，其實就佢將兩隻歌呢就加埋一齊，然即係將隻傳統嘅英國文歌就跟住呢就作咗一段咁樣黐埋咗就變咗呢隻歌嘅。但係有一位呢就係一路跟住同埋佢合拍地唱，佢和佢唱，甚至主唱好多 Simon Garfunkel 嘅名曲嘅，就係佢拍檔 Art Garfunkel。 但佢把靚聲呢真係冇得彈㗎啦，咁佢翻唱 Mark Knopfler 嘅呢一首 Why Worry 啦，更加即係大眾化，而且個個都容易接受。 Why Worry？ Art Garfunkel。

Simon & Garfunkel 的另外一本 Art Garfunkel 唱的 Mark Knopfler 的作品叫做 Why Worry，挺好听啊。所以呢我就特别呢就头先有部署嘅由开始嘅时候 ,Celtic Woman,Hayley Westerner,Art Garfunkel, 全部都系靓声嘅一族。跟住落嚟呢唔系用个靓字形容系敬意靓。因为佢哋叫做 Air Supply, 咁系来自澳洲嘅 Air Supply 组合系两个嚟过香港无数咁多次。嗰、那个主音呢啊Russell Hitchcock 壞行到呢把聲但是很高音的男聲很少有唱的歌叫做 The One That You Love Now

Air Supply The One That You Love。 講起獨特的男聲，跟住落嚟我都會再介紹另外一位，咁佢嘅女拍檔係唔使介紹，應該係我偶像之一，叫做 Linda Ronstadt。 哇，但係佢嘅男拍檔呢，就係頭先我形容呢，就係真係好獨特嘅聲音。你咁嘅聲音呢，一聽就知道係佢，有一把好清好行好，佢個名叫做 Aaron Neville。 Aaron Neville 同埋 Linda Ronstadt 合唱呢一首歌，亦都攞咗好多格林美獎，歌名叫做 Don't Know Muc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育局话，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嘅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小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表示，本学年冇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同中四嘅任何一级未达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局方又话，今个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嘅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嘅方案已经于较早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间学校申请与另外八间学校合并。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比以往小，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協助。有長者業主說，不關注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因此選了粉嶺的單位。其餘參與特設銷售計劃的申請人會按電腦隨機排列的選樓次序，陸續獲邀在未來兩個月選樓。政府已經預留房委會和房協一共10個發展項目內超過4400個單位，比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單位業權的業主選購或者是樓換樓。馬來西亞政府開始遣返在當地尋求庇護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緬甸海軍的艦艇回國。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數群體羅興亞人，他們不被緬甸政府承認為公民，於是湧到馬來西亞尋求庇護。馬來西亞總理安華早前說，遣返行動是回應民眾對羅興亞人群體日益增長的敵意，他別無選擇，只能夠同緬甸政府談判。吉隆坡方面就說，被遣返人士是同意自願遣返。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對遣返行動感到擔憂，強調根據國際法，任何人都不應該被送往可能面臨迫害、酷刑、嚴重傷害或其他生命、自由与安全受威胁的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熱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沙福道上桥位。咁至於龍翔道荃灣方向轉上私隧嘅車龍就排到竹園道㗎，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龍尾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道上行去將隧同埋左轉秀茂坪道慢車龍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況，九龍區方面尖沙咀一帶交通比較繁忙㗎，當中柯士甸道去西九龍方向跟住彌敦道車多，龍尾喺變電站，七鹹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啦，跟住歷史博物館嘅車龍排到去寶樂巷。至於反方向 行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啦，就近住金马伦道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嗰段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喺牛头角下村。新界区方面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少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就近住葵涌公园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慢驶，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龙日村。仲有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都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过马路先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9: 欧巴拉欧瑞强，
10: 继续我哋传承保育随想曲，讲紧嘅梗系啲歌曲啦。歌曲系咩嚟嘅咧？即系如果我觉得即系冇咗歌曲呢样嘢咧，我哋都个生活都好枯燥，好难过，冇啲润滑剂吓，亦都其实歌曲有时系刺激嘅吓。激素嚟，有啲咧就系精神嘅食粮，唉，乜都有啊。总之咧，呢啲歌曲咧，我觉得系即系冇咗唔得嗰只啦。因为有一只歌咧就叫做《Photographs and Memories》，佢原来咧佢个脑袋里边咧存在好多memories， 不过咧你唔系激发佢咧，佢就唔记得嘅，抽唔到出嚟嘅，反弹唔到嘅，唔记得晒咯。唔系。如果你有好多以前怀旧嘅相片咧，又黄黄地嗰啲仲好，摆喺个相簿度，有啲相角嗰啲咧，咁摄咗喺度，跟住有啲咧就有啲全部透明胶咁冚住嗰啲咧，咁可以保存好耐好耐，而且咧可以一页页咁样翻啊嘛，咁好有味道嘅，即系等于你个朋友去你屋企，睇翻以前啲怀旧相，嗱，我以前结婚嗰阵好靓仔噶，即系嗰啲咧，咁但系你冇理由俾个手机人哋吓喺度扫扫扫咧，唔好睇，冇味道。睇就睇到好清楚，而且可以放咗成万张相，但系冇味啊嘛。有味嘅咧就系呢一停，好似啲歌曲一样，应该叫做 Songs and Memories， 或者叫做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Jim Croce。

Jim Croce 一位当年顶级的民歌手，但是因为又是因为飞机失事，多数都是搭飞机，因为他在美国成日 travel 都是要搭飞机飞来飞去表演的，失事了之后这些memories 就成为了在唱片、在歌曲同埋在相片里面的回忆。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因为讲起啲 photographs 啦，即系或者叫做 pictures 啦，即系英国同美国唔同嘅，都系一样嗰样嘢，一定要传承保育嘅，即系保育翻呢啲 memory， 唔系保育翻呢张相。嗰呢一种嘅回忆咧，就系我哋喺香港一齐成长先会知嘅，因为你睇到以前一个广告，你一定睇过嘅，拍得好靓，好有味道，就系柯达菲林。咁柯達菲林都值得係保育傳承去記住啦，因為已經執咗粒，冇咗柯達菲林。因為菲林嘅廣告呢就係用咗呢一首歌，真係精彩。當年 Paul Anker 呢已經係紅咗大輪啦，跟住呢個係第二春嚟啦，再用一種即係新嘅手法去演繹一種好抒情，嘩一唱出嚟呢就充滿咗 memories， 充滿咗回憶嘅一個片段。Paul Anker 當年柯達菲林主題曲叫做 Times of Your Life。

聽嘅 Times of Your Life， Times of Your Life， 哇，好直接，係講我哋嘅歲月人生啦嚇，將一生嘅事，哇，記唔記得咁多啊？記得就記啦，即係我係贊成就係記得嘅，淨係嗰啲好嘅美妙嘅光陰，值得回憶嘅光陰你先記得嘅，唔值得嘅咧都唔記得咗，咪自豪啦。不過到咗而家呢個年紀咯，係咪？大家你唔好話懶叻啊，好快咧，大家都會有好多事咧，唔係100%記得噶啦，呢個係一定嘅，因為唔係話衰退嘅問題，而係呢個啲天生係每一個人都應該係咁樣。咁所以咧就發明有一種咧，以前咧好興嘅，因為冇相機、冇手機，咩生日唔記得曬，不如寫低佢啦。咁寫低佢嗰種嘢叫做日記啊嘛。咁而家啲日記咧，多數都係擺個腦度噶啦，好少人真係寫日記啩。我而家有噶，不過日記咧係要嚟記事，即係話幾時約咗邊個啊。雖然成日都錯，不過都要記低好啲嘅，因為真係記唔到咁多嘛，係嘛？一陣間約錯咗嗰個女仔，你就死得啦嚇！彈錯咗個 message 俾個老婆，呢個講笑啦嚇，經常都有噶啦呢啲。好啦，咁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係、是、Times of My Life，Times of the Bread Diary。

今日有文歌味道咧，来自面包乐队啊 ，Bread 嗰只叫做 Diary 日记。我而家咧手机上边嗰啲日记咧，就系记事嘅咧，唔系记一篇文嘅，记啊几时约咗人去打波啦。咁我哋打高尔夫球咧，我就好容易记得嘅，因为我中意啦。第一，第二咧就整一个 sign 啦吓，整一个标记咧，就系一个高尔夫球嘅。其实一支旗杆，咁我一定知道嗰日有波打。咁人哋问我喂，你约边三个一齐去？因为我哋四个人一队嘅。我最中意如果能够吓任我拣咧，我约呢个三人行去。三人行，唔系只歌嚟噶嘛？系一只歌，系一只英文歌，系改编嘅歌，叫做《三人行》。原装正版英文歌叫 Unicorn Song。而呢三个人系边个咧？就系 Peter、Paul and Mary。系啦 ，Peter Paul and Mary 啊嘛，啊佢哋原唱嘅 Unicorn Song。

冇錯啦，好熟咧，因為就係林子祥嗰只三人行啊嘛，好出名，真係好精彩嘅只歌，改得好精彩。原裝正版就係 Peter Paul and Mary 呢三個人嘅組合民歌隊唱嘅 Unicorn Song。好啦，三個人盛行啦，唔係喎，有時咧佢哋三個人約咗我去旅行，但係突然間我要做嘢翻香港電台。嘅录音做直播唔得闲，咁点算啊？得咁啊，变成四个人咯，唔预你啦。佢哋自己四个搞掂，唔使约你。佢哋名叫做四兄弟合唱团，情如手足嘅，一齐去旅行。去边度啊？去牙买加，知唔知牙买加喺边度啊？系一个中美洲嘅岛国嚟噶嘛？啊，即系喺中美洲啊。不过唔紧要，呢只歌咧就真系传到嚟香港咧，系属于我哋香港噶啦。所以我哋香港以前我哋一路成长喺学校唱嘅歌嚟嘅，揸住个吉他就唱得噶啦。原装唔知边个唱多啲咧，系啊，即系好似 Harry Belafonte， 不过民歌队实有唱呢只歌嘅，佢哋叫做 Brother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唱嘅 Jamaica Farewell。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话，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至59213宗，但是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适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来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有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系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同大家预告一啲嘅封路安排啦，喺张南公路啦，晏啲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唐明苑方向左转唐贤街嘅支路全线，以及系近住支路嘅慢线啦，分别都会封闭噶。咁另外就系为咗配合国庆升旗仪式，由今晚接近午夜12点直至星期四10月1号嘅晏昼1点，湾仔北会展一带多条嘅道路啦都系会封闭噶，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以及是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以及部分龙和道去红隧方向的路段。一带有多项的相应改动安排，公众请你不要揸车前往。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依地依眼，
8: 南来北往，
7: 尖南
8: 京港，
7: 花园村，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京港话你知。

Hello, 馬嫂。咁個星期有一天公眾假期，有啲咧，哇！星期五如果放埋假，又係一個長假期啦。留港消費係首選，係咪？真係好多好多景物可以去啦，朋友可以見啦，唔使去到咁遠水路嘅。頭先個節目預告講到魅力呢兩個字，唔知道我哋嘅節目夠唔夠魅力咧？我哋主持人夠唔夠魅力咧？唔知道會唔會都賺到你講呢一句歌名係同我講嘅咧？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是啊，我啊。

有冇试过有呢一种即兴啊？突然间好想见对方，呢、這个对方唔系普通嘅对方，系一位前度啊！突然间喺某时某刻，好想见到佢，打个电话俾佢啊，问下佢可唔可以出嚟见下面。但系喺屋企可以就咁睇下电视倾下偈，完全冇第二啲谂法，唔会谂多咗嘅。只不过真系神似某时，好想见到佢，会唔会都系你有时会发生呢啲？而家容易啲啊，可以 text message， 唔系真系要打电话，真系要比较勇敢。

開始節目是 England Dan and John Fred Coley 一對合作了十年左右的拍檔，在鄉搖界很出色的二人組的 England Dan and John Fred Coley 其中一首代表作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這對拍檔 Barbra Streisand 和 Barry Gibb 他們不是經常合作，但是一首歌已經夠了。1980年他們的 Guilty 得了格蘭美的最佳雙人或者組合獎的演出的，有 Bee Gees 作曲，由大哥 Barry 去負責演繹，真係冇差到去邊。

几乎二十年前嘅电影嘅，但系如果而家睇咧，仲系觉得好清新嘅，好有戏嘅味道，因为亦都系戏里面有好多音乐，所以我特别投入嘅。电影系 music and lyrics， 喺电影里面唱呢一首歌嘅系男女主角 Hugh Grant 同埋 Drew Barrymore， 不过喺电影原声唱片就揾咗个，可能佢哋觉得唱歌演绎方面比 Drew Barrymore 更加全神啦，都系戏里面一位角色 Hayley Bennett 合唱呢一首戏里面嘅 Way Back Into Love。听讲呢首歌系成为好多亚洲歌手喜欢嘅男女合唱歌嚟嘅，有冇喺其他场合听过啦 ？Way Back Into Love。咁喺亚洲歌手之中，佢唱嘅英文歌俾人感觉都系好全神。

都是电影歌曲，刚才听过 Way Back Into Love, Knees Are Drenched, 但是就不是为电影特登写的，不过是因为有了这套戏之后，导演接触了这首曲婉婷的 Drenched, 无论是个气氛和曲词都是很配合电影的，就是讲到那个电影里面春娇与志明 Love in the Booth, 有些情景是讲这段关系经常都是会离离合合，亦都是其中一方面会很依赖，只是管付出，拉拉扯扯很辛苦的。一段很伤感的恋情只是维持很短的时间，但是爱得很深。加入这些拉丁元素，因为这首歌就是他纪念已经逝世的一位拉丁籍的挚爱 George Michael。

在歌里面故意编排了一些拉丁味道，有拉丁吉他啦，情怀非常之深，因为他真的太怀念这位拉丁的情人了。他的体贴，他的呵护就好像 Jesus to a child， 这个是他最佳的形容，因为找不到第二些字句可以形容对方的好。这首歌会不会有些人有些争议呢？我觉得不需要咯，无论他写的对象是哪个都是一个感恩。Jesus to a chi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的班数总和，公营小学没有小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话，今个学年冇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同中四嘅任何一级未达到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教育局又话，今个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嘅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嘅方案已经喺较早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间学校申请同另外八间学校合并。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给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个节目说，刚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给旅客边玩边打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上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虽然已经有秋意，但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真系有啲矛盾嘅。近月有一首歌好流行嘅，用背脊唱情歌，我都好记得歌名，虽然系唔系咁顺口，我觉得，但系因为好有创意。如果系咁啦，可以好多续集嘅，因为身体咁多部分都可以唱情歌噶嘛，由背脊开始唱到唔知边度啦。如果用街名，净系香港九龙新界嘅街名加埋，都可以有好多首歌嘅题材啦，唔止乐活道嘅，几得意嘅，我真系几中意呢啲创意嘅。但有时啲情歌未必需要咁创意，因为真可以用真挚去感动人嘅。呢首歌大家都话，唉，成为近年嚟咧喺婚礼上面嘅首选，因为真可以向对方深深咁表白。但系唔应该喺婚礼先表白咯，之前啊嘛，系咪啊？个真系好可以成为一首婚礼进行曲嘅。佢哋认识系因为工作，渐渐拍拖啦。拍拖之后，好了解，亦都好深爱对方，甚至认为佢系可以成为自己一生奉献嘅一个爱的对象嘅。好多时呢啲名人拍拖都会俾人问：啊，你喜欢呢个对象，你喜欢佢啲咩咧？但系 John Legend 佢答得好好，就用呢首歌去答：我唔会话净系喜欢佢啲乜嘢，因为我爱嘅系方方面面嘅佢，好无差异咁样去爱佢。有时佢有灵觉。但好多时佢都系善解人意嘅，只要有真心去唱，我相信就算冇呢个歌艺啦，都可以深深打动对方嘅。试一下。

一首 piano ballad 的代表作，真的不需要那么多花巧的编排，最重要是有颗真心，令到 John Legend 赢得了第一首他美国细啲榜的冠军，已经是12年前的 All of Me。 跟着这首歌就咁睇歌名都以为係一首情歌，但係呢个情好特别，係好神圣嘅，係佢将呢首歌奉献俾佢心目中嘅主，因为佢希望主以任何形式出现都係能够显示到爱俾佢。

Harry 25年前嘅 Ready for Love， 剛才讲过是他向他心目中的主去表白，希望他的主能够以任何形式显示对他的支持和爱护。但另一个说法是将这首歌送给大众，希望大众对他的音乐赞赏 Ready for Love， 希望这些大众都成为他欣赏他歌的歌迷。很多时候我们彩蛋都是放在最后，但这首歌的彩蛋呢一开始就是留心欣赏一下先。

呢首 Beautiful Christina Aguilera 攞咗当年格美最佳女歌手流行曲系列嘅奖项嘅 Beautiful， 据说系一剔过演绎嘅。咁开头我话嘅彩蛋，你可能咧都留意唔到系咩咩特别嘢，唔系咁轰烈嘅。其实系佢制造一啲声响，因为佢唔知道当时开咗咪啊。咁但系好 tight 啦，因为一剔过已经好正。咁导演同埋监制就觉得好 cut 咗开头佢入咗啲声啦，因为好全神啦。如果 cut 咗咧，好似唔系几连贯啊，所以就摆埋落去啦。叫我哋要有大爱，唔会有任何歧视嘅 Beautiful 呢首歌，都系喺1967年社会好动荡嘅时候，唔想再有咁多政治不稳，亦都唔想有种族歧视问题，所以有呢首 Louis Armstrong 嘅歌。不过今晚

原唱的 Louis Armstrong 是把声很低沉的，带来一种很沉重的感觉，而 Mr. Matt Monroe 他唱出来的感觉好像个和平使者那样，将这首歌唱得很 grand。我们未必能够以个人一个小市民影响到周围环境的大的事的走向是怎样，但是我们往往可以调节自己的看法和心态，一个是这样，两个是这样，世界就不会说那么多不如意的事了。What a wonderful world！ 在不是挺好的环境之下，都会欣赏这个美好的世界，最重要永远都是心存感恩

加拿大創作歌手 Dido， 個名好容易記啊 ，Dido 呢首 Thank You 係我經常都會想自己聽，亦都係介紹埋俾你聽嘅。因為只要我哋睇呢個世界身邊嘅人同埋事，以一個感恩嘅角度去睇啦，事事都係美麗嘅。佢好感恩對方俾咗佢人生之中最好嘅日子。Dido 寫歌嘅對象啦，其實佢之前前度男朋友喺事業上面、人生上面幫咗佢好多嘅。咁如果而家啲日子已经觉得好安乐啦，会唔会都系想以后都继续咁安乐呢？点样再叹世界呢？

佢就系想听呢个答案，一首求婚嘅歌嚟。佢问下你余生想做乜嘢？最好就系大家共度余生啦。嚟自一套电影，1969年《The Happy Ending》，一首 pop standard。今晚嘅 standard 嘅主人系 Dusty Springfield。Good night。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说，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那个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说，知道那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那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过关体验。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永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永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拿货。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7: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8: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7: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8: 由飲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阳光虽然灿烂，但雨水才能够滋润花草树木。高山虽然宏伟，但是低谷才能够汇聚来自四方八面的水流。是寒冷的冬季对比了春天百花齐放的美丽。因为夜晚的梦境，所以日头的现实可以得到抚慰。你能不能够想象，想象一个不会落雨亦都没有黑夜以及冬天的世界，那个将会是一个几咁平淡无聊的世界。因此人生又怎可能只有欢笑而没有泪水呢？

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不会落雨、没有夜晚和没有冬天的世界？因此人生我们又怎可能只有欢笑而没有泪水呢？是那些悲伤让我们的人生层次更加丰富，亦都是那些痛苦让我们的快乐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明白低潮存在的必要，我们才能够在事过境迁之后懂得究竟什么是平

0: 两首重新演绎的作品，张国荣《似水流年》，关心妍《秋来秋去》。开始今日2026年9月29日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时间9:19就差不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1: 人在相恋时原是最脆弱时候。

是邝美云，记得他这首歌吗？他不是单单只有才才一会的，刚刚听过他的未了情，还有之前有张学友明日世界终结时，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4度。展望方面，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出现，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要求会有几阵嘅骤雨。听9:30新闻前，接咗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刘小慧。口不对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说，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内地公安联同香港警方在5月展开行动，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拉了170多人，冻结1500多万人民币涉案资金，扣押价值大约1亿7000万港元的涉案财物。香港警方去年9月发现一些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在收到香港警方的协查请求之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组成专案组调查，公安机关查明犯罪集团在内地同香港成立空壳公司，搭建非法资金转移通道，为涉赌涉诈等犯罪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涉案金额巨大。公安部说，内地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同香港警方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经济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秩序。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同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是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号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11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99美元，卖出415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 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欠了你吗？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经常怀念过去，但你亦都知道你永远冇办法翻返去到从前。但是今时今刻，你可以让自己比从前更好的。因此尝试想下，怎样才能够让现在的自己比从前更好更快乐，好吗？

星期二晚上9:09嗰节，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听咗两首歌，头先许志安嘅《世纪末烟花》，同埋之前仲有莫文蔚嘅《谁是我的》。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收听你嘅节目最少都有21年啦。开头系我老公推介而开始收听你嘅节目嘅，更加有幸喺2017年9月29号，你读出咗我老公写俾我嘅点唱信。而今日我都想透过点唱信有几句回应嘅说话，向心爱嘅老公讲。老公 Eric 啊，你仲记唔记得2017年嘅点唱信内容啊？你喺信里面提到，当时我正系同复发嘅抑郁症战斗紧。你承诺路遥远，我们一起走。当我回头睇翻过去嗰9年。你果然冇忘记到你对我嘅承诺，仲记得2020年女儿患病，差啲就要翻天假。喺佢住院嘅日子，你不辞劳苦，偷运零食，购买手工，录制 MP3， 你都代替我去探望绝望嘅女儿。我知道当时你心里面都受到好重大嘅打击，翻到屋企又要面对我嘅情绪问题。到后来女儿病好翻咗屋企，我哋又要面对另一个大难题，就系女儿系一个高敏儿。喺家庭相处嘅时候，经常出现大大细细嘅争吵。我有喊过，有发癫过，有无言过，更加令我原有嘅抑郁症加重咗。当时可以用崩溃嚟到形容自己嘅状态，但系你仍然默默陪伴我睇精神科医生、见社工、见心理辅导，陪我去行山散心。呢条路走到而家都仍然走紧，我从来冇听到你一句嘅怨言，你从来都冇不愿意嘅表情，默默嘅面对一切。我好感谢你，感谢你对我嘅爱，对家庭嘅付出。最后我都要向你承诺，路遥远，我们一起走。爱你的老婆 Jennifer。

简单单几个字，路遥远，我们一起走。字数虽少，但蕴含住佢系无穷无尽嘅爱，我都深深被打动。陈百强，长伴千世纪。9:52，想同 Patricia 讲，今日系你嘅生日，喺度衷心祝福你生日快乐。你想听到嘅呢一首歌，

张国荣春夏秋冬，再一次 Patricia 生日快乐，希望你对猫猫的爱，你对猫猫的爱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延伸下去，比其他更有需要的猫猫。时间嚟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啦，市区最高34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出现，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嘅骤雨。第时间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郭富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话，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说，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好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谷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92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94美元，卖出4161.7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嘅嘉宾系陈展鹏。
2: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嘅他啦，继续有陈展鹏上嚟同我哋倾偈。Hello， 展鹏。
1: 就昨天講的，以為他即終於哇叮一聲即得追我老婆啦，但可能他這些追老婆的時候呢，對方都不知道。
2: 咁你係主動出擊啦、
3: 啊，佢好似聽眾咁，
1: 係咧，聽眾，
4: 好正
1: 啊！
5: 呢個節目好好睇，好聽，好正，
2: 係點啊？
1: 講啦，你當時咧，你自己你話你係嗱，我想問啦，因為我好中意睇嗰啲男人咧，即係終於揾到初戀咁講，我想啫，嗱、見到你老婆啦，跟住聽，咁當時嗰下有聽一聲，聽嗰下覺唔覺係初戀咧，定係覺得誒幾靚咁樣嘅咋？
4: 幾樣嘢都有嘅，因為我嗰陣時係做一個評判啊嘛，咁我覺得呢個女仔好似冇乜信心，咁但係我覺得佢又好得意，好得意，我唔知點解個心係咁諗，咁跟住又會望住佢咯，但係佢唔係嗰啲大熱啊，亦都唔係即係特別標青嘅，喺嗰個比賽嘅狀態唔係太好嘅，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就不其然地，可能唔知咧，我成日。其實應該咁講，譬如頭先你所講嗰個問題咧，就係亦都係因為我真係做咗演員有一段時間嘅戲份多咗同男女之間嘅關係，咁我就開始去真去諗多啲。以前咧我係，所以我以前嘅演戲咧好硬嘅，好硬就係為做而做，冇乜感覺嘅。咁做啲事件啊，做個反派咁咪 OK 咯。但係當你嘅戲份多咗，好多時會同親情啊。愛情多咗㗎嘛，咁嗰陣時我就覺得講返去見返即係而家太太嘅時候呢，我就開始 feel 到自己咦係有啲感覺嘅，係啦，就知道嗰種感覺係乜嘢，因為以前細個你話追唔追女仔，其實我真係好少追女仔。
1: 咁你見到佢呢，你有感覺呢、有幾個 case 啊，一就係大家一齊四目交頭，大家聽聽，有一個呢就係你自己聽先，人哋都唔知道你喺度聽佢嘅時候，咁係邊隻嚟㗎？
4: 我諗我唔會俾佢知道囉。
1: 咁、哇，
3: 咁幾時開始啊？即係真係正式開始就係交往。
4: 就係公司好多嘅活動。因為我哋尤其是我自己，我係你妥同家佢都熟㗎，我哋即係太多接觸到即係男女之間嘅嘢，咁好明顯呢、這個都係我哋嘅工作，咁我哋即係要做返我哋嘅工作先，你做返應該要做嘅嘢，咁好適合我啦，係咪？咁所以同女性嘅感覺呢，有時驚做多少少就好麻煩，有好多嘢即係自己未必 handle 到。
2: 咁你呢個女仔呢，到依家都係我都覺得佢好斯斯文文啦、即係學你咁講啦，要被保護嘅，咁但係啦，你平時都唔出動嘅，突然間出動嘅時候，會唔會突然間佢都會有一下就係話，展鹏，你會唔會玩玩弄感情㗎？開頭係咪先？真係會嘅、哦。
4: 所以就大家朋友即係同事啲先咯。同埋，如果譬如你問我，即係以我嘅經驗嚇，我知道佢本身嘅狀態先咯。這個狀態都好緊要的、因為你唔知佢係一個。有冇交即係有冇男朋友啊，或者佢係一個點樣㗎嘛，咁費事搞到咁麻煩啦、有時呢啲緣分嘅嘢係咪嚟到咪嚟囉，有時你如果太複雜呢就唔好啦。
3: 但而家會睇到呢呢、這個家庭即係都係嗰句啦，我有 follow 㗎嘛，即係會睇到佢哋屋企即係建立咗一個好好嘅屋企啦，咁同埋呢即係我亦都會覺得啊呢位太太都係叻女嚟㗎喎，即係佢好有佢自己個人嘅性格，我好鍾意佢嗰個訪問裏面呢，佢有講過一樣嘢，就係話我唔想淨係做陳展鵬嘅太太，係咪呀，同埋即係所以佢先至會開始，我就知道即係佢而家開始有佢自己嘅事業啦，同埋佢亦都因為係咁樣呢，佢好希望做一個榜樣俾個女睇，所以佢我覺得

0: 即係我哋俗語講句咩神推鬼拱啊，就咁行咗條 track 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個經歷亦都開始嘅時候唔係太好，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嗰年零兩年大家個信任度非常之高，咁就少咗頭先嘉樂問嗰樣嘢啦。我係咪呃人啊，或者即係個個都係咁㗎啦，係咪？即係娛樂圈
1: 感覺啫，感覺啫。
0: 咁我又覺得調翻轉頭，我又冇咁諗，但係有啲人都提過我，娛樂圈好多女仔都未必係一個踏踏實實㗎喎，可能佢會諗咗好多嘢同你 friend 咗定係點啊咁樣，即係大家都有少少，但我哋好自然又唔会諗咗呢樣嘢囉。咁所以嗰两年亦都係好似好多事件发生咗，令到大家喺一个唔係咁好嘅环境里面建立咗个信任。就係咁樣。
1: 哦，咁呢樣嘢嗱，唔係八卦，呢、這個真係想講，因為我知道佢已經係離開咗电视台啦，亦都一开始成立咗自己嘅公司，有自己嘅生意啦。哦，我觉得嗱，阿子清話齋係一件好好嘅事啦，但係譬如話佢當初想入嚟探索人生嘅時候，同你譬如話拍拖啦，到結婚啦，你會唔會都有啲嘅意見俾佢，就係話喂，繼續做娛樂圈好啊，定係話其實如果我哋結婚，都不如離開呢一行咧？有冇傾呢樣嘢，定係話其實佢自己有佢嘅諗法咧？
0: 有，但係我自己嘅諗法，我唔知啱唔啱啊。我覺得即係自己都曾經有經驗拍拖又分開啦，好多時係真係要睇夾唔夾啦，同埋我覺得。当如果你真係想同呢个女仔发展落去嘅时候，好似我同 Phoebe 喺个阶段里面，你更加要俾佢唔好因为呢一段嘅爱情或者嚟緊想要做啲咩嘢影响到佢之前累积咗嘅嘢。即係简单啲，就係你做返你自己开心嘅嘢，但係唔好破坏到我哋而家想继续行嘅关系，或者我哋想创造嘅嘢囉。咁所以佢離唔離開公司都係佢自己去決定。咁當然我可以俾一個提議佢啦，但我提議我經歷唔代表係佢㗎嘛。咁我覺得因為佢開頭嘅時候佢都希望佢自己去嘩試下唔同嘅電視台嘅唔同嘅節目啊，又可以去下旅行啊或者點，但當嗰段時間亦都因為真係好多嘢好變化好大，即係社會嘅環境啦，我哋嘅BB 出世啦，咁加上公司要轉型啦，好多問題出現，咁所以其實佢之後都揀咗係希望可以即係同小朋友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啦，咁所以而家係囉，就變咗去咗另一個階段。

0: 嗱，翻嚟咧，我真係好想問阿陳展鵬，因為被即係我被你吸引去 follow 你嘅嘢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喺網上面睇到你點樣去裝修你屋企。佢屋企整得好靚，然之後我就會覺得，Phoebe 嫁啱個男人啊！
1: 哇，係，
0: 因為點解咧？而家唔係咁多男人肯做屋企嘢嘅，即係的而且確換燈膽可能都係老婆去做依。
2: 冇錯啊，燈膽都唔識換㗎啲男人。
1: 因為而家啲女性係真係好叻，
0: 係女性已經好強啦，咁樣。咁我想問，點解你會咁叻裝修嘅咧？
1: 咁叻裝修、
0: 啊，
1: 其實我身邊好多男士都得噶，
0: 係，
1: 佢一定識噶。
0: 誒吳家樂唔同噶，
2: 車衣嘅啫，
1: 車衣都識埋你，咁勁
0: 啊！畫畫啊，畫鞋啊，咩都
2: 剪頭髮。
1: 佢係其實我覺得我嗰個年代係好多都識嘅，
3: 係，因為有好多嘢就係話一。有啲嘢係可以做到嘅，咪自己做囉。同埋有時就係、是、學你咁講啦，可能有啲嘢我記得
0: 佢唔
3: 係
0: 啊，你明明啊，
3: 自己做下。
0: 佢唔止你知嘛，佢係成間屋呢本來好似 nothing 咁樣呢，又由佢一個人去搞到變咗豪宅啊。
1: 冇
0: 即係你明唔明啊，好係好。
3: 即係家居大變化
1: 嗰啲人。
0: 佢唔係直情換燈膽啊，換下個電視啊，
3: 咁我講下呢
0: 樣嘢。照下 feels 啊，你唔係啊。
3: 屋企嘅由設計到維修到裝。裝修方面啦，究竟係點解會自己落手落腳做咧？有邊啲嘢係你做，太太做？即係我講思維上，
1: 冇錯冇錯，
3: 甚至話要揾人嚟做，有冇嚟個太太做？
0: 冇錯冇思維上，
1: 唔係其實我諗係尺寸啦，尺寸啊，同埋一啲我覺得會好容易出問題嘅嘢，我處理，水電啦、漏水啊，知道而家香港哇啲又紅又黃咁樣，咁但係呢啲係要真係細個係睇爸爸啊，同埋我哋個年代咧。睇好多電視台是包羅萬有的嘛，我哋嗰年代咁啊，曾 Sir 嗰個咩啊，歌詞的嗰啲啊，
2: 歌詞的
3: 嗰曾劇嗰啲咧，曾劇明，
1: 同埋我哋寧願即係寧願自己做啱心水多過揾師傅做。首先第一樣嘢頭先講咗啱，師傅亦都即係佢嘅工亦都唔平，因為佢都有經驗。是不是咁而且你要約佢都唔係咁易，
2: 係啊，
1: 但係你知道有陣時唔係話。即係 touch wood 啦，壞如果全部壞，你都可以一次過揾師傅嚟啊！最慘你住下又壞下嗰啲，跟住嗰啲又有問題，嗰啲有問題，你次次揾佢上嚟好難搞。
2: 你知唔知我前個禮拜我屋企咧嗰個客廁咧水務間啊，原來咧水務間就係個電，我瞓下覺，跟住我工人就真係好驚咁樣，原來上面嗰度咧佢頭髮啲沖涼嗰位咧塞咗，跟住佢哋個工人咧就喺度一大力用嗰啲唔知乜嘢穿咗，穿咗之後咧佢啲水務間就滴咗嚟我度啦。
1: 咁大。
2: 咁好啦，個問題係咩嘢咧？佢哋即係大家都好驚，大家都好驚，因為你個水母間佢漏位嗰個啱係燈嘅位，你會好驚火燭。好啦，我哋成家都係女人，好驚，因為咁呢個點算咧？咁大家唔知道先收個大水掣。
1: 係啊，冇錯。
2: 但如果冇呢班男人，佢哋呢啲咧，我哋就弊家伙啦。
1: 先曬水掣先。
2: 係咪啊？
1: 係啊。
2: 呢啲你要識係咪啊？
1: 唔係，而家你都識啊？
2: 唔係啊，我救嗌救命，嗌曬全等嘅 management 救命啊！好彩我有個師傅。
3: 科管理處先咪得咯。
2: 係啦。好彩我有個師傅，唔係啊，嗰日嗰個本來識呢個咧，跟住咧有一個嚟替工嘅女人，陳小姐我都唔識嘅喎，你揾人問啦、啊，救命啊！我咁樣喎，咁後屘好彩我有個師傅，咁我上面嗰啲人就好似阿展鵬咁樣啦，上面佢哋梗係覺得哇好貴嘅，你揾呢會唔會好貴？我唔驚，我有個熟師傅，而佢哋揾咗三個師傅都冇人理佢，而我好彩我呢個師傅咧就騷我嘅，先至救得翻啊！如果唔係真係我就係海豚啊喺海洋公園裏面啊，真
1: 係。咁所以我覺得我就係功能啲嘅。
2: 嗯、
1: 但起碼即係因為我哋一搬落去就要住㗎啦嘛，咁你都知道香港嚟緊就唔好係嚟緊啦，而家啲水啊風好勁㗎嘛，你安全咗先囉。咁其他你話屋企嗰啲嘢其實係阿 Phoebe 多嘅、Phoebe 呢佢就因為佢成日好鍾意一啲藝術嘅嘢嘅，即係佢喺外國讀書，咁其實好多品味嘢係佢俾我嘅，好多嘢我都唔識㗎。我最早期呢我記得我住另一間屋即係舊屋嘅時候呢，佢搵嗰啲磚，搵嗰啲磚我搵嗰啲磚 OK 啦，係咪？佢話唔同你，我有咩唔同呢？跟住我再研究一下嘅時候，我先知道，哦，原來西班牙磚，但我望落去好似差唔多噶嘛，即係你未開通到啊嗰樣嘢，咁啊又揾唔到，咁所以今次我哋搬咗個新屋企咧，就其實有少少 studio 都係 for 屋企可以拍嘢啦，咁佢就開始去設計啦，咁啊尺寸啊所有嘢咧，咁我就去負責啦，咁啊當然就即係配合得好好啦，因為之前有時買啲嘢翻嚟，全部都唔啱尺寸，我話你又買唔啱噶，
3: 改咯，
1: 改唔到咁多，有時真係好難搞噶，即係地方又唔係大。 講真。咁所以我覺得開心嘅，即係今次可以即係大家配合到啦。咁同埋即係自己屋企啊嘛，自己屋企咁小朋友長大咗啦，咁希望都可以即係住得開心啦，即係有時翻到屋企係嘛？咁但係你要我做嘅嘢，梗係一定要安全先啦，唔好有啲手尾筋先啦。
3: 冇即係要水電，冇水電排，冇計搞電器啦。咁就係
1: 啊，搞唔掂㗎。
2: 你水電排有冇啊？
1: 我冇電嘅、
2: 哦，
1: 我真係要博嗰啲都要揾師傅嘅。
2: 哦，但係你知道你有 basic 嗰啲，你會知道。
1: basic 嗰啲唔得㗎，電腦危險
3: 得，電腦要有牌先得。
2: 但係知道咧個 concept 咁就
3: 生種仔咯，
1: 你揾到啲種仔先啦，揾咗啲種仔同埋揾咗啲喉管先，即係你轉場你都知道佢本身個積嗰啲電線係下邊上定係上邊落，咁你大約知道啲電掣喺邊個位，
3: 同埋係啦，同埋阿子頭先講個問題咧，即係點解一啲中意做開家務或者裝修人咧，會繼續做落去咧？知唔知個重點係咩嘢？
0: 咩咧？
3: 重點就係咧，你既然買得嗰啲工具咧，就要繼續用落去，
2: 係㗎。
3: 因為你譬如買個鑽，唔係普通擰粒螺絲個鑽啊，真係要鑽牆嗰啲鑽，大嘅鑽風窗你都真係要買。
1: 冇錯，
3: 即係嗰啲架撐咧係。我老婆就問我：你屋企使乜咁多架撐？你用起上嚟嘅時候，我攞到俾你，
1: 要㗎。
3: 真係乜都要有個釘窗，點解你屋企有釘窗？你嗰塊裝飾皮甩出嚟，我咪用打釘窗打咯。即係你好明白嘅。
1: 其實家樂嘅要求都好高㗎。
3: 咪當你知道屋企難嗰啲人，我揾個師傅上嚟要2000蚊，我買個釘窗幾嚿水，咁咪買。
1: 唔係啊，2000蚊上嚟整完之後，
3: 我望嘅
1: 係
3: 啊，
1: 都唔係你心水㗎。
3: 咁所以就係話，
1: 都會漏水有時啲嘢，你明唔明白？
3: 所以我個工具房咧，我就係裝修師傅。你知啲嘢喺边嘅咧？你自己攞啦，唔使带嚟噶啦。真系，因为冇办法。你如果你样嘢要自己做嘅话，啲嗰啲工具一定要安全同埋齐备咯。即系我相信你都明白。
1: 明白，明白。
3: 有嗰嚿工具喺度咧，你好自然地，喂，搞个少少嘢，唔使搵人做。
2: 我明你，你估唔到我明你嘅。因为嗰阵时我悭两嚿水，嗰阵时咧要
3: 两千啊，唔好成两。
2: 唔系啊，我嗰阵时真系叫佢未做任何嘢。
3: 边有人上嚟两嚿水？
2: 唔系啊，佢上嚟个 transportation 过嚟。你 OK 咁啊兩嚿水先，咁跟住我覺得未做任何嘢，就好似之後你哋講啦，加呢樣加嗰樣，梗係唔止呢個價錢啦。我嬲得就係跟住我去嗰個冥安公司啦，咁樣見到有啲咁嘅轉場嘅嘢，我諗住就唔使揾佢哋啦，我自己買，因為我只係喺個門，即係推下嗰個門嗰度咧掛幅嘢咁樣啦。點知我買菜嗰啲咪轉咧，咁原來佢有分咧係轉木同埋轉牆嗰啲，跟住我買嗰啲可能係轉牆勁過頭，成道門啪分開，即係
1: 震開咗係啊，
2: 摩西咁樣紅海。分咗两边，换埋换啊！所以我真系觉得咧，真系要买啱嗰个仪器，买啱嗰啲，
3: 同埋都真系要适用嘅，即系唔好好简单。即系之前有人讲话，扫把太长要攞把锯锯断佢嘅嗰阵时，真系唔好乱嚟啊！锯系好危险，
1: 危险噶，
3: 唔好乱玩，即系有啲嘢唔好乱玩，唔好乱试。
1: 冇一手指应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说，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發言人又說，香港會因地制宜推進新型工業化，全面推動人工智能加行動，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業應用 AI。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皇崗口岸新聯檢大樓通關在即，他再聯同跨部門代表到大樓視察，公共運輸交匯處路面已經鋪設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豪亦都在深圳口岸区度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好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过关体验。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话，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个人死亡，曼谷附近的北榄府有8个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几个人员携同救灾设备去到曼谷东部等灾区。曼谷市政府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泰国气象部门预计，全国范围的降雨量将会减少，但是部分地区，尤其北部、中部和东部仍然会有大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66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4点，升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1.79 美元，卖出 4,172.8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9: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8: 位 爱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展鹏。
3: 嚟到我哋第三 part， 繼續同陳展鵬傾下偈之後，先無啦啦嗰 part 講撞數，
4: 真係諗唔到
2: 嘅
4: 真
2: 係。你 correct 咗我，即係更正我，原來咧200蚊係已經冇啦。你頭先就鬧我誤導聽眾 ，sorry 啊嚇。所以我而家同啲裝修師傅好熟嘅，佢哋唔收我200。
3: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你個200係因為你嘅。
5: 魅力、
3: 美貌與智慧，
2: 我個煩啊！我真係追住你每分鐘一個追 call，
3: 亦都俾人追住。就是、除咗陳展鵬上同我傾偈之外，我左邊睇我眼睄住子清話：你好似話要講下啲戲喎。陳展鵬上嚟係唔講戲嚇，講裝修。
5: 我都好多謝你，因為咧裝修係我想講先嘅，即係好老實咧。因為陳展鵬其實個外表同佢內裏，我覺得太唔一樣啦。即係我一路以嚟，如果唔係你喺上一集講話啊，佢好恩皮嘅咁樣，佢係即係因為你太酷啊！你
2: 係啊
5: 係
2: 啊，
5: 你係係俾人一種咧，即係有層膜喺外面咁樣嘅。咁所以點解我係睇你裝修，原來你咁錫屋企所有嘢咧，我先開始咦，原來呢一個人內外都不一樣嘅喎。咁而講戲就必須要加翻俾吳家樂嘅，因為家樂同你都多合作，
3: 都好多合作，
5: 係咪啊？咁你
4: 近期
5: 係啦，
3: 所以因為我真係見到佢個成長個改變，因為上一 part 你有講過啦，或者報道講過啦，陳展鵬都經歷過高高低低。我諗有一次你唔記得咗，你曾經係去到嗱呢、這個真係爆嘢啦！有一次我踢波嘅時候見到你喺公園旁邊跑步，你應該你唔記得啦。跟住我話你做緊咩啊？冇啊，冇嘢做啊，冇簽俾任何嘢啊，依家停曬落嚟啦，做下運動啦咁。我覺得啊，好心酸啊！我覺得，咦，我嗰陣時認識嘅陳展鵬，明明係去到一個一路上緊佢嘅位置，突然間可能喺公司轉公司嘅時候，咦，突然嗰刻佢同我講話，我而家唔知自己做乜。
5: 喂，呢個係咪好耐之前？
3: 好耐，好耐，
4: 未翻嚟，
3: 未翻嚟再之前，
5: 即係2007年之前嘅咯喎。
4: 係
3: 嗰陣時喺樂富。
4: 系啊，
3: 我喺度踢波，
4: 好似系，哦，記得啦，你係明星啊，嗰啲練波係咪？
3: 我踢波，你喺旁邊跑步經過，即係我覺得嗰下啊係，即係唔同嘅人都會唔同嘅際遇，但我嗰刻我覺得陳展鵬你一定得，因為佢一路知道自己未有嘢做，但係亦都唔知自己會去邊間公司，佢一路繼續裝備緊自己。呢個係我覺得就係話，我唔知講咩，嗰刻我真係唔知講咩。係
4: 啊。
3: 你記得呢件事啦？
4: 佢要黑洞咁啊！突然間，
3: 係啦，
4: 黑咗佢，咦？點啊？好弊，下次有機會見。
5: 唔係啊，咁啊，嗱，你而家一 raise up 呢一樣嘢咧，一提呢一樣，我就知噶啦。其實第時見到人都唔好問最近你做咩啊？
2: 係啊，
5: 係咪啊？真係啊！如果佢話
2: 我哋做呢一行咧，真係好尷尬啊！嗰陣時，譬如你去任何地方啲人，做緊咩啊？冇睇你嗰啲戲好耐啦，做緊咩啊？咁你既然冇睇得戲，我好耐就知道冇公開啦。我你
5: 啊，而家咧啲人都會嘅，點啊？好耐冇喺電視台見到你喎，咁然後我問，其實你幾耐冇睇電視？哦，都好耐啦，咁樣，即係唉，成日都翻工啦，好夜收工啦。其實呢一個咧，即係就等於喺茶樓見到人，誒嚟飲茶咁樣，即係一個口頭禪，但係即係你要識得回翻佢咯。你有冇睇電視啊？咁
3: 我有回㗎，啲人成日問我，喂，就咁唔見你咧，有咩？你做緊咩啊？我會答翻佢。
5: 你會答咩？
3: 喂，有咩介紹啊？近排都冇咩做。
2: 好啊，呢個唔錯。
4: 咁你嘴喎，真係佢先答。
3: 咁你問我
4: 佢見。
3: 咁你有乜介紹啊？喂，有介紹嘅介紹下。喂，我真係冇咩嚟做喎。
2: 好啊，第時咁答。
5: 係啦，我都係咁話。
3: 唔係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咧，見到阿展鵬，即係譬如話，入翻去，當然咧喺唔同嘅電視台，佢都會有唔同嘅發展。咁但係當然就係話啦，再拍翻劇嘅時候，見到佢，可能佢好早已經知道自己做要乜。你都話啦，我有一個消防員嘅家庭出嚟，亦都自己一個運動員，打乒乓波運動員，都自己好想追夢或者係探索，好中意演戲。我相信演戲夢嗰團火一定係強過曬所有嘢，係咪咧？
4: 係啊，之後係，
3: 嗯，
4: 係啊。點解我咁中意突然間好似着咗迷咁咧？ 因為其實我覺得做娛樂圈好奇怪，即係當我去到娛樂圈訓練班，跟住一兩年之後咧，我覺得呢個工作咧，無論幾叻嘅人咧，都會好似由頭再學過咁啊。
3: 嗯，
4: 所以其實係啱我噶。因為點解咧？即係你無論係幾好學識啦，你幾靚都好似好陌生咁。我諗大家都經歷過，即係啲機位啊，跟住又要人提你啊，跟住你好似去咗另一個嘅學校重新再讀過書咁。所以我覺得，咦，又幾好喎、啊！咁我又捱得、啊，我又中意玩、啊。佢冇特定嘅時間、啊，慢慢就真係有咗呢個興趣。咁、但係當你有興趣嘅時候咧？咁但係又好似件事又唔係理所當然，你努力啦，你喺勤力做啦，就會有多啲嘅機會俾你，即係同我哋即係讀書啊或者打波唔同，即係譬如你係做運動員其實你勤力啦，你真係比其他人更加勤力，你點都唔會差嘅。你問我，即係如果係有一個好嘅教練啦，又唔好話好嘅教練啦，即係好嘅環即少少嘅環境俾你練到波啦，唔係話波都冇得練啦，係咪？即係有張台，有啲隊友咁樣，大家玩下，你肯勤力咧，一定得嘅，同埋唔怕輸咯。但係娛樂圈原來唔係咁嘅，即係你好勤力，但係之後嗰刻就咦會冇曬，突然間啲嘢。咁之後，所以阿嘉樂見到我嘅時候，其實我諗嗰段時間我已經係將自己之前嘅記憶咧已經係洗曬㗎啦。
3: 嗯，
4: 因為又即係喺 TVB 做一個訓練班啦，跟住有機會做一個細佬嘅角色啦，已經好難得㗎啦嘛。跟住又去到一個唱片公司，跟住又有好多原因，跟住又乜嘢都冇曬嘅時候，如果你再記住以前嘅嘢咧，你就好難搞你個心態，你好難壓曬你啲 RAM 啊，你做唔到嘢，學唔到嘢。咁所以嗰段時間其實都好面對到自己嘅。咁跟住就去咗一個等待咯。咁但係其實你一開頭唔係講嘅，即係我哋好好嘅。啲前輩咧，劉德華啊、發哥嗰啲，點樣去儲備自己？就真係因為中意佢哋，所以就知道要咁去練咯。因為當年聽好多佢哋啲古仔，個個都係噶啦。有邊個偶像派歌手唔識打唔吊威也嘅咧？全能噶嘛？你唔全能，即係你基本上你就應該係你未夠你自己嘅能力。
3: 嗯，
4: 你起碼你要儲備曬呢啲嘢先，咁你個機會先會嚟，咪就係一路盼望住呢樣嘢咯。就嗰陣時可能就係咁樣，我記得好似係啊，學校你唔講唔記得咗，但係喺球場，
3: 喺球場喺球場邊跑
4: 咁樣係啦，就儲備啦。
5: 我想問下你呢一種韌力啊嚇，你自己覺得係同你本身係一個運動員有冇關啊？
4: 絕對有關，
5: 嗯，
4: 絕對有關。其實有一段時間咧，我都想放棄唔做呢個娛樂圈嘅，咁但係因為我曾經係乒乓球啦，即係。就係因為我乒乓球香港嗰陣時冇咁完善嘅體制去訓練啦，咁如果我真係要再打上去，即係我依代表香港出去打嘅時候，咁我就需要去離開香港去訓練嘅。咁嗰時我就放棄咗，我覺得唔得啦，我如果咁樣就哇好唔知自己想點，我覺得又係嗰個探索人生，跟住你變咗你又要嘥好多年時間就係對住乒乓波咯，嗰啲係呢朝頭早六點鐘起身，運動員你真係好辛苦啦。咁之後我都放棄咗，咁放棄咗，跟住喺工作方面咧，就係曾經頭先你講嗰個機遇啦，有機會但又遇到一啲咁嘅棘位啦，咁我就同自己講話唔可以再放棄，你一定要堅持住先，而家唔係打波啦，即係你點都俾少少時間自己去儲翻多啲嘢，學多啲嘢先。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陈展鹏倾偈嘅。
1: 系，
0: 展鹏，头先你所讲啦，做运动员去到某一个位咧，你系放弃。我觉得你唔系放弃，系我一路咁讲样嘢，你好知自己做乜，要乜，或者去到边个位置。我谂作为一个运动员啦，你好清楚个生涯比较短。
1: 短
0: 即系你可能你话我得到成绩嘅话咧，但你去个高峰位咧，你可以停留得几多年咧？
1: 系
0: 咁，我谂嗰个我谂系一个系咪一个叫转捩点咧？就系、话
1: 都可以咁讲，
0: 要考虑。
1: 但系因为香港嗰阵时个水平未够，即系训练嗰个水平未够。如果你继续留喺香港咧，你好难好难打得更加好进步、所以一定要离开香港。咁嗰段时间离开香港就变咗又要重新适应成个环境。咁所以嗰阵时就冇继续咯。因为你继续落去咧，香港你都系唔得噶啦。即系我个眼光，我自己觉得唔系就喺香港噶啦嘛。即系你可能要出外比赛。但我在内地那里，我那时看看，我那时十五六岁到，可能我十一岁都打不赢，你生得太远了，所以你会知道个世界原来哇这么大的，咁所以那段时间咪停了。咁所以刚才子星问我工作方面，其实真的有少少是好在运动那段时间跟我咁讲，我先再坚持下去咯。
2: 嗯，
1: 系啊，即我谂最紧要你等到机会之前，你都起码你做到先啦。喂，俾个对白你，俾个角色你，你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都仲惊紧，都唔知点样去对待呢份工作，点样为之叫做有自己嘅心得啊，或者有自己嘅感觉去演，好难搞嘅、
0: 所以每一个监制咧，嗱呢、这个我又唔系擦鞋咁讲啦，每个监制咧。揾阿展鹏嘅时候咧，会好安心，即系尤其是拍打戏嗱，感情戏佢好冇问题，文艺戏冇问题嘅，打戏嗱，如果你留意到展鹏咧，好多嘅打戏咧，佢打出嚟咧，佢动作咧，系连武术师都觉得喂好放心，因为佢真系会打出嚟个形态咧，好靓嘅，同埋系咪你真系会有小聪明咧？即系佢讲哦。呢、這個陳展鵬一講你
2: 係咪要運動底先得㗎？即係人哋話有跳舞底，
0: 可能都係，可能都係。
2: 你會嗰個打出嚟冇咁難花手㗎嘛？
0: 即係佢擺個架啫，擺個弓
2: 又型啲，那個 pose
0: 即係會型啲，耍個弓架，令啲嗰啲動作又快上手啲。即係我同你拍咗好多套打戲啦。啊，點解我覺得我咁豬？
1: 你咩啊？你都好有嘢。
0: 但係唔同一睇個 mon 咧 ，payback
1: 哇！我想是信心问题
0: 是吧，
1: 同埋嗰时我记得有啲即係我都成日睇人哋即係啲前辈啊，或者有时佢分享一啲感受嘅嘢呢，咁我见到佢哋有多时话拍戏除咗做演员呢，你一定要知道个机会。你个机会出到嚟先真正拍得到你。即係我哋最老土就係话你做咩都冇用，部机拍唔到你乜都见唔到。但其实佢哋剪接同埋个机会你都要知道。因为我哋美期呢，其实我哋係好攰㗎。即係點解？即係以前三機咧係三機嘅文化，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保存嘅，應該要係好勁嗰啲 drama 咁每一場戲。但係到我哋美琪啊、嘉樂嗰啲係單機拍，跟住又要接 shot， 基本上同電影係冇乜分別㗎啦。即係除咗打燈或者啲 pops 啊，或者所有嘅後期嘅嘢啦，其實前期我哋拍嘅嘢係真要好清楚。咁我哋就喺度學咯。咁我哋知道哦，原來個鏡頭點樣，我哋要好清楚聽個武術指導個動作係點樣，導演點樣。
2: 我想问一下呢位同学，你会唔会其实都翻屋企会练习，即系你嗰啲动作啊，你嗰啲 pose 啊，你会唔会噶？
1: 唔系拍紧嗰阵时唔会噶啦，
2: 系
1: 未拍嗰阵时候有时间嗰时候
2: 就会练嘅，
1: 就要练咯。
2: 嗯，
1: 譬如你话我嗰阵时啱啱我哋。嗰、那個階段出嚟嘅，頭先都講嘅，有邊個唔識打嘅啫？你以為佢文質彬彬，佢咪又要揸把劍去飛嚟飛去，個個都要，冇一個人唔識噶。你唔識好大件事啊，你好辛苦噶。即係你除咗受傷之外咧，你會好煎熬啊，會俾人睇唔起嘅鬧到。我諗大家都明白噶啦，女仔都叫好啲係咪？女仔都叻啦，其實女演員。咁所以喺嗰段時間裏邊已經係浸淫咗好耐。所以我哋嗰套劇即係《城寨英雄》啦，大家覺得你識唔識啲？我梗係。都系识打啦，点会唔够？
0: 我系双杀俾人打啫，
1: 唔系，所以啲 pose 所有嘢全部都 OK 嘅，即系我哋嗰个年代，
0: 当然系佢哋嘅监制啊、导演啊、武术指导啦，再加上你讲得啱，镜头同剪接，我明明系打唔到，唔紧要，你喐到几下得噶啦，
1: 你都唔喐到几下，大佬，你啲脚都好劲噶，
0: 都记得噶，哎想請你宵夜啊！
1: 係咪真係其實開心？所以你話一講戲嘅時候，其實我哋真係擺咗好多心機喺之前一路去。不過你話練。 面，其實我哋喺電視台裏面咪俾我哋練緊咯。其實開心嘅係因為頭先嘉樂講一樣嘢，大家無論演員啊、監製啊、編劇啊、編審啊、導演，大家好有信心，所以每一日翻到去咧，好似個人生就喺個戲裏面，就喺工作裏面，咁你就不斷喺度傾緊一啲戲，你就會覺得好似啲阿叔坐埋一齊講極都唔完嘅話題咯。
0: 所以佢喺公司咪就係咁樣咯。成日掛住講戲啊、度戲啊、諗嘢啊，都唔三晚嘅。
2: 你都係咁樣噶、啊，你咪都係好中意喺度傾戲噶，唔係嘅咩？
0: 但佢嗰種係直頭係即係好認真地啊、投入啊，去諗自己點演啊、角色嘅。我唔係噶嘛，睇完嗰啲就吹下水先咁嗰啲。
1: 你點係嘅？你鐵拳英雄，哇！啲腹肌幾勁啊！
2: 哇！
0: 我被逼嘅啫，
1: 所以成功係有原因嘅。
3: 我睇你哋嗰套電視劇咧，我即係有陣時重播，我自己有嗰個機盒噶嘛。
0: 你睇我哋定睇你自己啊？
3: 睇你哋，我冇睇我自己，睇你哋。即係我所以覺得你哋咧就係個個都傷曬㗎啦，因為佢個 roller 出曬邊個打傷曬大家。即係我一睇，哇！我覺得你哋痛 ，OK？ 你哋佢唔覺得痛啊？點樣再打過咁？佢哇痛完自己要求再嚟打過嘅咁，你真係已經入咗去噶咯喎！不過其實如果做演員可以有呢一個咁 enjoy 嘅 moment， 其實真係人生唔係好多人可以有呢個機會。
1: 呢個
0: 不過你講得啱，就係話嗰種痛咧，其實係大家都知道係拍緊嘢，但係其實亦都真係硬食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嗰衫咧短袖、短衫、短褲咧，跟住仲要係有試過啲。鏡頭咧叫慢動作鏡頭啊，100格、200格咧冇得借位嘅、真係冇得借位。你咁樣有幾場戲得唔得？硬食一除得，砰一除就打佢面，到面震曬、歪曬，因為你就要嗰個慢動作，嗰除真係硬食噶。即係我同你又試過一個威亞就係、是、喂。威亚一拉一棒飞上场，并棒打落地得唔得？冇榻榻米喎。
1: 出场嗰个好似
0: 系。系喺个监狱房入边。
1: 哦，嗰、那个 OK。
0: 我哋两个
2: 可以冇得，我就咁听到痛啊！
1: 因为佢摆低啊嘛。
0: 系啊，
1: 佢个震撼感就系。
0: 跟住仲要我哋两个咧着短袖衫、短裤，冇毡噶。
1: 系啊。
2: 咁咪会伤咯，真系。
1: 要识跌。
0: 系啦、
1: 啊。要识。
0: 一棒拉到我谂。6尺以上高咯，一棒彈彈，兩個一齊打落去。
2: 我想知道點樣跌法先叫識跌咧？
1: 哇！呢啲要試
0: 俾你，
1: 有時要腳落先啦，唔好膝頭哥落先啦，
0: 唔好撳啦。
1: 係啊，要我去到嗰個實際環境，我先話到俾你。
0: 係啊，所以其實你一講翻，覺得一睇翻轉頭咧，覺得啊嗰陣時嗰個辛苦咧係值得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嗰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嗰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嗰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知道嗰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嗰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拿货。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给旅客边玩边打卡。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个人士，第一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说，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处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胁的国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50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9美元，卖出4169.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又到咗星期二深度游嘅环节啦，今日依旧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嘅创办人 Jerry 喺度。Hello Jerry。
1: Hello。上个礼拜你就同我哋讲咗呢个湖南啦，咁啊今日就要讲湖北啦。
0: 系。
1: 咁我就反而第一样嘢想讲。
0: 系。上系咪？
1: 唔系上个礼拜我哋有拗过嘅就系话湖南嘅湘菜，我倾向我觉得有啲辣嘅。
0: 嗯。
1: 咁我想问湖北嘅话系咪都系食湘菜定系食其他嘢咧？
2: 湖北叫鄂菜，咁啊佢简称鄂菜，但系湖北。嘅嘢食咧，同湖南食嘅分別都幾大，因為湖北咧佢係水資源豐富，咁咧我哋成日講長江三峽啊、船啊嗰度，咁起咗三峽工程嘅宜昌喺嗰度，所以佢淡水魚咧係好多嘅，淡水資源豐富，咁所以一般咧就係食河魚，蓮藕。嚟冇槍魚，咁當然啦，佢有一種係辣嘅燻製方法，另外亦都食啲唔一定係辣嘅，可能清蒸都得嘅，係啊，咁所以如果你唔食河鮮嘅話咧，你可能會湖北好難揾到好嘢食。
1: 係，但嗱，你頭先所講，佢哋通常都係食河鮮啦，即係淡水魚或者淡水海鮮為主啦。咁點解頭先 Siri 都講嘅就係雞蛋，我哋成日聽嘅，反而香港人我覺得會聽到就係話雞蛋出名啲，同埋佢哋成日話特別香嘅。系咯，个蛋黄有特别鲜噶，
2: 系啊，
1: 系咯。
2: 嗱呢样嘢咧，过去到湖北都会问嘅，但系因为其实湖北嘅。唔好話雞蛋，湖北嘅雞都出名嘅，係啊，佢哋嗰啲走地嗰啲你通常去到我講緊係離開咗武漢咧，佢附近有好多地方咧，嗰啲雞啊都係好出名嘅，啲人中意飲雞湯啊、走地雞啊、土雞啊，因為其實湖北同湖南嘅分別就係湖北其實都幾多山啊，幾多啲林區啊，好適合係做畜牧業啊，或者係係咯，你好多農户啊咁樣嘅，咁所以。雞又出名啦，雞蛋出名，但雞蛋好多我知道已經係出口為主，所以好
1: 反而我哋去到嗰度食唔到雞蛋啦，
2: 係真係食唔到，好難
0: 玩，可能滴魚多啲，
2: 係啦。
1: 即係我嗌唔到蒸水蛋式㗎，
2: 咁一定有，係啊，
0: 又未至於嘅，佢都買翻嚟俾你啊，你有錢係咪先？
2: 個情況呢十幾年前嘅潮汕咁，好嘢出咗去，跟住呢十年就再翻嚟。
0: 不過唔係，你可能喺湖北食到嘅蒸水蛋就未必係湖北蛋整嘅咯，
1: 係湖南嗰邊過嚟係咪啊？
0: 我唔知啦，
2: 可能真係嘅，係啊，但係啲雞係真係好出名嘅，特別好你周圍好多時候
1: 雞出名啲，你係湖南雞出名啲。
2: 即係
1: 湖北雞，
2: 湖北嗱以名氣嚟講，我諗係文昌雞嘅，冇辦法嘅，係啦。但係就兩種做法唔同咯，因為文昌雞即係以滑啊細只啲為主，但係湖北嗰啲係大隻，同埋中意煲湯嘅，係中意做雞湯嘅，所以兩個唔同嘅做法。咁蓮藕係出名嘅，基本上你離唔開食蓮藕，同埋魚。咁魚方面佢有兩種做法嘅，一種做法就係。攞去分佢，即係有啲似安徽菜，即係會攞去做醃佢嘅醃製，跟住咧就會可能凍食都得嘅。另一種做法就係傳統咯，紅燒啊、清蒸啊，都有。咁除咗嘢食之外，就講下我哋今日先講武漢先啦，俾你睇。武漢咧，好以最出名嚟講就睇樂器。

0: 一個人打曬嗰裡面差唔多成係差唔多有好似三十幾四十個鐘嗰啲片
1: 段。我想問嗰個鐘嘅話，大概似有幾大 size 啊？當如果一架普通私家車咁計嘅話，
0: 哇！佢唔可以咁講啦，應該係有貨車啊，成幅牆咁可以貨。係啊，
1: 喂！如果我快打咗下嘅話，隔離嗰咪嬲死我。
0: 啊，你又啱喎，
1: 因為你三十幾個人打啊嘛，頭先 Jerry 話。
0: 係咪？佢有三十幾組裝，係幾個人打啫？
2: 每人負責一個咩？
0: 係啊，
2: 負責一 pair 咁。
0: 係啦，唔係同一時間打嘅。因為佢又不同，因為你鋼琴都不是一口氣咁行去噶嘛，
1: 但係都要夾咯，好夾咯。
0: 係啊，係啊，要夾噶，係啊。咁佢好得意啊！個表演裏面有中樂啦，去嘗試揾啲彩音樂。你知道其實嚟宋詞啊，嚟水調歌頭咧，佢本身係有音樂噶嘛，唱出嚟噶嘛。所以蘇適嗰啲其實嗰啲明月幾時候係唱嘅，但係因為嗰個曲譜冇咗啦，佢哋嘗試諗創作翻之餘咧，佢試下表演貝多芬嗰啲音樂有嘅喎。佢試下究竟用中國嘅複製翻戰國。可唔可以表演貝多芬音樂係得嘅？
1: 嗯，係
0: 一定得㗎，你先會放俾啦。同埋就好有趣嘅，即係
2: 感覺唔同，即係你聽係一樣嘅音，但係又好似唔同嘅 feel 咁樣。
0: 係啊，但係呢樣嘢一定要提早 book。係啊，即係一定，或者你去個博物館早啲入場，要即刻落去買飛。
2: 係咪每一日都有㗎？
0: 每一日都有，係啦，除咗禮拜
1: 一場嘅啫。
0: 未必，如果去旺季會開，但係咧都係好快冇曬位㗎。即係你要一去到博物館，例如啱啱搶咗朝早嘅飛，即刻要衝落去買飛，可能你已經係買到下晝嘅飛㗎咯。係，
2: 我想問大概一個表演可以容納幾多人去睇咧？
1: 同埋幾耐啊？
0: 好少嘅就我諗一般唔多過100人，同埋大概睇我記得係八個字左右啦。我記得香港曾經。在这个博物馆是有办过的。是啦咁香港的我记得香港个博物馆嘅办过，佢里面都有一个表演厅，就表演过呢啲嘅偏中音乐嘅，咁所以就真系请过啲人过嚟嘅，所以系几有关系嘅。咁武汉所以咧以音乐为主去听，咁啊当然如果你 book 唔到，你出面有冇咧都有嘅，但系我个人觉得博物馆嗰里面以音乐为主系最正宗，咁所以几有趣嘅，听两千几年前嘅乐器，当然佢系复制翻啦，但系究竟系点样咧？其实表演过三次嘅啫，真迹嗰、那个，即系出土一次。之後就是有個國慶啦，跟住就最後就回歸，回歸嗰次就正式放落博物館，唔准喐，唔准攞走啦，
1: 即係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去博物館度預約廳嗰個唔係真跡嗰個嚟，
2: 複製嚟嘅，
0: 係啦係啦係啦，
1: 我以為咁勁啦，二千年嘅，哇嚇
0: 咁唔得㗎啦，咁樣搞唔掂，
1: 係
0: 啊，但係有一個鐘咧就唔表演嘅，即係咁多個鐘裏面有一個放喺地下嗰個就唔表演，原來嗰個咧睇翻咧就係楚王當時由楚王送俾佢嘅禮物，佢放咗出嚟，好似鎮魚咁樣，
1: 即係都
0: 係
1: 嗰埲牆入面其中一格，
0: 係啦，所以好多古仔聽嘅裏面，同埋可以睇認識。到呢個叫真國，即係我哋成日講姓真，係啦嘅，即係而家個姓氏真嘅嚟自呢個真國，真國。咁究竟同楚國嘅關係係點咧？咁樣咁咧，呢個博物館裏面再睇埋另一樣嘢，又係排隊排到癲嘅，係啦，就係越王勾踐劍，
2: 係
0: 真係越王勾踐
2: 嗰把
0: 劍。但係咧呢把劍估計就未唔係佢用嘅劍，只不過係用佢個名嚟送俾人或者戰利品或者係做嫁女一份禮物。
1: 所以其實有好多把。呢把劍嘅
0: 係啦，有嘅有嘅，唔係越王勾踐劍而家揾到一把，但係估計唔止一把，應該咁講。楚國係人係好中意做劍嘅，因為咧好得意啊。點解我會咁講？應該唔係佢用咧，因為原來楚人咧係會寫住自用劍嘅，呢把劍都係用佢寫自用劍。
2: 但係呢度就冇寫，
0: 因為我哋下一集講荊州，荊州就有寫自用劍，但就唔係勾踐。咁勾踐出名為勾踐出名啦，係啦。咁所以佢有啲馬路寫喺上面嘅，同埋佢話呢把劍仲係好利嘅。咁啊，好多人特登去到就為睇呢把劍睇眼就走。

0: 呢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同 Jerry 倾偈。咪后嘅说话真系，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嗰啲叫咩百科全书啊。
1: 系
0: 我乱咁噏一啲嘢之后，佢都可以解释俾我听。
2: 你
0: 系咪癫噶？
2: 唔系你系乱噏嘅。如果你真系乱噏，我应该答唔到。
0: 所以我哋都系讲翻一啲大家都答到嘅嘢。
1: 系
0: 啦，因为今日咧，我哋咧已经嚟到第二集啦。Jerry 咧就会同我哋讲呢个湖北啦。咁头先就讲咗一个关于嗰个嘅偏
1: 中
0: 嘅音乐啊，
1: 系
0: 啦，咁另外咧武汉市，唔系咪武汉市啊？唔系冇讲错嘛，系啦，就喺呢个湖北入面嘅，系啦，咁佢又有啲乜嘢特别嘅景点？我哋如果要去嘅时候，我哋搭高铁去到嗰度嘅话，我哋一定要去嘅咧？
2: 系嗱，我首先補充咧，曾侯乙嗰個片中應該係65個，係啊，所以就好多咁我哋可能睇個表演係個迷你版，但係真實嗰個更加多。咁咧就嗰個武漢咧，其實我哋試下唔睇歷史之外咧，佢有啲叫做都係年輕人中意玩嘅嘢，例如咧佢有一個叫做光谷列車喺光谷區嘅。咁我哋平時睇嗰啲電動車嚟，而家興嘅雲巴咧，咁你一般有路軌喺下面噶嘛，佢就路軌上面嘅，然之後下面就是落地玻璃嚟噶，咁所以咧，你
0: 即系望下面，
2: 系啊，望住下面成个
1: 高着裙唔得嘅，
2: 着裙都系啊，去系啦，
0: 你同一时间都唔知道答我哋边个，
2: 系啊，系咪啊？
1: 如果你为咗又着裙咧，咁样得唔得咧？
2: 下面啲人会回避嘅，
1: 唔系，因为佢通常喺上面嘅时候咧，佢又未喺下面，咁佢唔知道上面着裙嘅系点样。
0: 所以我想讲咧，如果咧系嘅话，冧女仔或者追女仔咧，搭呢架车就好啦，
1: 系啦，即刻俾佢嬲佢遮住，
0: 系啦，就我揽住你。
1: 哦、oh, ，OK，
0: 佢位高嘛，
1: 哦、oh, okay. ，
0: 跟住之后件衫就绑住佢。
1: 我喺你个着裙嗰个位，突然之间同我跳位高，系有啲奇
0: 怪。我哋调翻转讲
1: 嘅，
2: 佢不过几高嘅嗰个位置，咁所以咧，可以睇到下面嘅风景啊，甚至过河啊，等等喺下面嘅公园啲人生态玩紧都几有趣。咁呢个系全国第一个，即系叫做个路轨上面咯。咁就然之后就吊住两卡车无人驾驶嘅，咁咧就喺武汉实验。武汉另一样嘢就系咧，无人驾驶嘅 call 車啊，都係喺武漢嘅而家。
0: 無人駕駛嘅 call 車，哦，即係譬如我 call 的士，
2: 係啦，無人駕駛的士，
1: 嗯，
2: 係啦。誒，而家其他地方都有，但係而家比較早咧，就係講緊喺武漢。當然市中心冇可能嘅，但係出面嘅區，咁中意科技嘅朋友可以去玩下嘅。咁
1: 搭下無人駕駛嘅車，嚟到嘅時候，冇司機嘅，
0: 係咯，
2: 係啊。而家好多見好多網上依嗰啲網紅啊，而家講緊介紹都係武漢呢幾樣嘢啦。咁如果你話睇入翻去武漢有咩睇咧？因為武漢咧呢個字啊，武漢呢個字就係呢18年先有嘅，以前係冇嘅。以前咧你就我哋叫江夏，就係成日講
0: 江夏王，
2: 江夏王係啦，真係個江夏王
0: 係
2: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你好勁啊！係
2: 啊，
0: 其實我想講我歷史冇分嘅嗰陣時，
2: 冇分係
1: 啊，你好叻。點解咁叻嘅
2: 你？係你講個江夏王嗰個江夏咯，咁其實就係講緊係武漢嘅舊名。咁其中一個名啦，另外就有我哋叫武昌啦，跟住漢口啦。
0: 但武昌唔係而家仲有嘅咩？
2: 有啊，而家變咗個區咯。因為本身武漢就係呢個漢口、漢陽同埋武昌三個地方拼埋一齊先叫武漢，所以本身係三個地方嚟嘅。咁拼埋我哋就叫武漢。咁亦都係呢個漢江同埋長江嘅交匯點。嗱，長江大家一定知啦，但係漢江咧少聽啲，但係漢江大家唔可以唔識，因為我哋成講嘅漢人，我哋漢人嘅漢就係嚟自漢江。
0: OK， 因為我哋嘅祖先就喺嗰度啦。
2: 係，嗰個祖先係邊個？就係劉邦漢朝啊嘛，佢最早封王就係漢中，漢中就係漢江嘅源頭，亦都係我哋成講中國南北其中一個重要分界線。即係我哋講緊南宋北宋嗰個分界線咧，就唔係用長江嘅，用漢江嚟守嘅。係呢個亦都會涉及到我哋下一集講嘅襄阳，襄阳就係守漢江。
0: 即係好識聽下一集嘅，每次都每一集都聽到下一集，
1: 即係要留啲嘢落去嘅，
2: 係可以聽下一集啊嘛。咁所以啲人睇佢嗰個交匯點啦，咁嗰個交匯點咧就係幾有趣嘅，咁然之後咧就亦都可以去睇埋武昌起義啦，因為武昌最出名就係辛亥革命啦。其實佢舊史係一個洋務運動嘅其中一個練兵嘅地方嚟嘅，係一個叫做類似軍營或者軍事學校咁樣啦。咁所以
0: 一棟樓咁樣嚟嘅，
2: 係一棟樓嚟嘅，咁係一間學校嚟嘅，咁即係軍事啊嗰啲。
0: 但我哋隨時都可以入去呢間學校睇，
2: 可以係啊，因為湖北係一個 叫做洋務運動，即係多陣即係輸鴉片戰爭等等啦。咁然之後咧，想開始行西化。咁喺清朝改革嘅年間咧，早期最成功其實就喺湖北嘅。咁所以湖北除咗睇咗呢啲嘅學校之外，西式建築之外，你都會見到有一個西式建築嘅佛寺。
0: 系啦，西式建築嘅佛寺法，
2: 即系巴洛克風格嘅佛，
0: 繪畫出嚟嘅佛咁啊。
2: 系啊，即系你因為咁講係巴洛克風格，你真係見到啲教以為教堂，你入到去，就算你唔係真係
0: 玻璃嗰啲嘅咩，
1: 即
0: 係
1: 正常大家以為入到去係十字架，結果係佛像。
2: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呢個中國咁係好多人問我有冇第二個冇啊？
0: 嗯，
2: 係啊，就係
0: 呢個我想睇，我想睇點樣彩色玻璃嘅觀音。係啊。我想睇呢一個，
1: 即係個蓮花可能係彩色嘅，
0: 係啦，呢個係好耐年前已經有嘅，定係都係近我哋算係清朝啊，即係都多咗好多西方嘅元素入嚟嘅時候先至有嘅。
2: 佢本身就有呢個佛寺嘅，但係咧佢再起嘅時候咧就係因為受到西方呢個即係講緊係十九世紀，即係160年代之後發生嘅事情。咁嗰陣咧就係湖北，因為有個叫張之洞嘅人去。佢係推廣呢樣嘢比較順，咁所以喺湖北嘅地方咧，就一般都做到佢想要嘅嘢，包括係學校啦、西式教育啦，甚至係呢個即係當時起個佛寺嘅時候，都試下帶呢個特色。咁咧，我可以俾啲相大家睇啦。
0: 哇！真係佛寺咧，你唔講咧，你以為去咗歐洲羅馬啲 friend 咁樣個面係？
2: 你話香港，你都知道有一啲教堂係中式建築啦，其實有好幾個啦，例如大坑聖馬利教堂啦，但係喺中國。境內仲要係例如係湖北呢啲地方亂出現咧，其實係好唔常見，好難嘅。咁極多人打卡，極多人影相。總之你去到呢個舊區裏面，有條路好窄嘅啫，但係發覺好多人入呢條路，原來裏面就係呢個字。
0: 但係有乾坤，
2: 有乾坤呢個字就叫古德字啦。
0: 係古德字，好啦。咁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咁如果去呢個湖北嘅話，除咗食蛋啊，唔係食雞啦，
1: 食魚
0: 係啦，去咗唔同嘅地方睇呢個光。谷列車之外，記得就去呢個古德寺啦。下個禮拜繼續，我哋都會同 Jerry 講湖北啊。Thank you 你今日，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且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表示，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当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51182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4.62美元，卖出4155.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7:03 的 Sport。

0: 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早晨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编制徐浩，填词 T-Rex 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s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轮嘅搞笑诺贝尔奖又出炉啦，
2: 系
1: 俾你估第几届？
2: 第几届？
1: 系啊，好多届咯，原来已经
2: 好多啊，好多啊，咁50啊，
1: 36啫，
2: 哦哦，
1: 系啦，
2: 我作大咗，作大咗，
1: 系啊，咁已经原来今年2026年已经去到第36届啦，
2: 即系90年开始，
1: 呢个系
2: 系咯，
1: 90年，
2: 系啊，90、30，我数学应该冇错啊，
1: 应该系啦，36届啦，总之，搞笑诺贝尔咧，即系个名就叫搞笑诺贝尔啫，
2: 系，
1: 即系我年年我都期待，我想讲真正嘅诺贝尔唔系唔期待，但系因为真正嗰啲太深啊，
2: 都期待，
1: 我睇唔明，我期待噶，因为其实佢嘅嘢系真系影响紧世界，影响紧人类，影响紧所有嘅生活，所以我期待。但是搞笑诺贝尔不是乱咁噏噶，佢只不过系佢真系一啲认真嘅研究，而但系呢啲嘅研究，大家
2: 会令你觉得好搞笑，
1: 系啦，所以佢哋就不如将呢个嘅搞即系诺贝尔咧，即系真系佢哋嘅认真研究，
2: 系
1: 就不如做一个叫搞笑诺贝尔啦咁样，咁就每一年咧就喺美国嘅哈佛大学嗰个颁发啦，即系真系会颁奖，
2: 系
1: 系啦，即系就会讲就系嗰个奖睇落去好似好荒谬、好无聊，甚至乎可能你会觉得有啲黐线咁样，或者癫癫地，但系认真入面系背后系做紧一啲好认真嘅科学，
2: 有研究嘅，
1: 系啦，同埋嗰啲研究就系、是、我试过啊，我睇过有一啲系即系曾经以前啦，有一啲系系，我都想知点解，我又冇谂过点解我唔问点解嘅，系我都会有呢啲嘅谂法，
2: 或者系你都有问过点解，但系冇，即系你唔会觉得真系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咯，
1: 系啊，系啊，同埋好得意噶，呢一个我想讲咧就系、是、其实喺早排啦，即系九月头嘅时候啦，就已经有新一轮噶啦，咁样，咁入面咧佢系有大概6个啦，咁呢6个里面咧有几个我都觉得系几得意嘅，同埋我都系好奇嘅。首先有一个我叫沃特类，咁点解我叫佢沃特类咧？因为其实我好细个开始，我小学开始我好怕曱甴，佢竟然有一个嘅研究系关曱甴事。
2: 哦，我知嗰、那个
1: 系啦。咁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我自己一定做唔到呢个实验，即系如果我系一个科学家啦，我一个研究家啦，我想讲我真系接受唔到，我已经幻想到喺呢个嘅实验室入面全部都是曱甴，或者佢就算一個箱入一個箱入住都好啦。
2: 係，
1: 哦，我真係唔得，我真係唔得，我搞唔掂啊！呢、這個
2: 同我見到白老鼠一樣啫。
1: 係，亦都曾經咧，因為之前咧有一套嘅電，算唔算叫做電視劇？係啊，外國嘅電視劇。係，咁就講一架末日嘅火車咁樣，咁就周圍喺個地球度轉，因為就話佢得翻一啲生存嘅人就喺個火車度，因為等一個冰河，
2: 佢一定要轉係嘛？
1: 係啦，咁喺叫轉，因為佢一定要一直喐一直喐，咁喺呢喐嘅時候咧，佢架車咧入面咧就有唔同嘅嘢嘅。咁我跟住之後，好啦，一啲平民嘅話，咁佢哋只能夠食嘅咩咧？因為一架列車入面，你冇可能係養足曬咁多人食嘅嘢噶嘛。佢真係攞啲蟲去整一啲類似嗰啲營養嘅膠，你就只能夠食嗰啲營養啫喱去度日嘅啫。係啊，你冇可能有嘢食可言咁樣嘅。咁原來咧，我想講咧。成日都開始有好多唔同嘅研究，講嘅就係昆蟲啊，其實係幾有營養價值啦，或者佢嘅營養價值有幾大啦，成日都會聽到呢一啲噶嘛。今次咧個化學獎咧就係俾曱甴嘅奶啊。
2: 係，
1: 首先我想講，我唔知道曱甴有奶嘅。
2: 係，冇錯，呢一個亦都係O 曬嘴嘅事情嚟嘅。
1: 係啦，跟住我就好細心研究曱甴點解有奶咧咁講，佢就話咧呢一個佢哋嘅研究發現曱甴奶咧係有超強嘅營養價值噶。
2: 係，
1: 因為一個研究即係佢哋。呢班研究團隊啦，抽咗一啲咧，分析咗一啲曱甴，有一種嘅曱甴，佢原來係唔係生卵噶，佢胚胎生曱甴仔。
2: 啊 ，OK，
1: 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就哇有曱甴卵啊咁樣噶嘛，原來係有其中一隻嘅曱甴叫做
2: 胎生嘅，
1: 係啦，就係太平洋嘅節翼曱甴。咁呢種曱甴咧就喺個肚入面有啦，咁所以咧佢哋係要有一啲個幼蟲啊，喂個幼蟲嘅時候咧，就用一種叫做奶結晶嘅物體。咁佢哋就攞咗呢個奶結晶。抽出嚟就去 check 佢嘅營養成分，
2: 系
1: 結果發現呢一種嘅曱甴奶啦，即係呢個嘅奶結晶啦，入面嘅蛋白質、
2: 系
1: 糖、脂肪、佢哋嘅能量密度，高過我哋飲嘅牛奶嘅3倍。
2: 唔係個問題，我覺得佢可以做一個延伸嘅研究嘅，就係我話俾你聽已經係好有營養，同時話俾你聽係乜嘢嘅時候，睇下幾多人可以戰勝到恐懼，
1: 係
2: 或者戰勝到呢個核突嘅嘢，
1: 係
2: 去飲咗落去。
1: 又或者頭先我所講啦，如果你喺嗰個列車入面嘅時候，你冇得揀㗎啦，
2: 係啦，
1: 係你真係完全冇得揀。咁所以佢就話啦，即係佢都有講點解會研究呢、這、一個，即係用咩原因去研究呢樣嘢。其實咧真係為咗我哋好嘅，佢就話啦，
2: 絕對係，絕對係。
1: 是因為因為真心嘅，真心因為其實我剛才所講話好多已經研究緊任何嘅方法點樣可以未來嚟講，因為成日都講話喂越嚟越多，譬如碳排放啊，或者我哋嘅未來食物裡面已經開始出現可能有啲斷層啊，
2: 即係已經擔心到要同曱甴搶奶飲啦，係嘛？
1: 唔係咁誇張，咁誇張，咁誇張，係啦。但係只不過佢哋喺度研究緊點樣可以揾到啲高營養又最高效率嘅一啲嘅未來超級食物啫。咁所以佢哋咧就咩都試下揾下，咁就喺曱甴呢個嘅叫做。咩奶結晶入面就揾到呢一個嘅營養價值出嚟啦。調轉俾你，你會唔會夠膽食？
2: 如果佢啲咩提取咗之後成為啲乜嘢東西藥丸啊咁樣，我可能會嘅。但係如果你叫我就咁食嘅話，一定唔會啦。
1: 但係如果佢係藥丸，佢你覺得佢係寫到明啊，定係唔寫到明？你夠膽食啊？
2: 我寫到明同唔寫到明，佢已經係第二樣產物，我就 OK 嘅。
1: 因為咧，即係嗰套劇入面啦，有講啦，其實佢哋一直唔知係咩嚟噶。佢就係知道係一嚿啫喱，我只能夠食呢嚿啫喱去維生。到佢哋反抗嘅時候，佢就發現。
2: 咁當然，如果我想嘅話，我梗係覺得我會揀知道咯。
1: 係，
2: 即係有得揀好過冇得揀啊。
1: 係，如果冇得揀嘅話，你食咗冇所謂，因為你都唔知
2: 道。係咯，係咯。
1: 好啦，之後落嚟咧，一個叫做經濟嘅獎學。唔係經濟嘅學長啊，經濟學長入面咧就係講分析咧，就係話有錢人咧原來越中意搶細路仔嘅糖，即係越有錢嘅話，我越中意搶細路仔啲糖。
2: 哦，嚇，
1: 係啦
2: ，OK。
1: 個研究內容就話咧，觀察咗好多高級嘅名車嘅司機啊，即係揸嗰啲貴車嘅人啦、去比較啊，就做咗個實驗，就係話俾佢哋啲測試者身邊啲糖留翻俾個做實驗嘅小朋友食嘅時候，然後就 check 啦呢一班咧揸貴車。嘅人啦，最后尾咧会唔会偷食糖，或者会偷食啲小朋友几多嘅糖？结果发现咧，越高层嘅人咧，越有钱嘅人咧，机会率系比较高，例如抢小朋友嘅糖，过马路唔让路。佢咁样讲嘅，咁佢嘅原因系咩咧？佢就话今次其实佢系想探讨咧呢个财富同埋权力会唔会令到人降低呢个道德嘅约束力嘅，所以先至有以上头先我哋讲过嘅实验出现嘅啫。
2: 我觉得唔系降低，我觉得反而系提高。我觉得系平时因为佢哋有呢一个地位或者有呢一个财富，令到佢哋太过掣肘啊，即系令到太过局促啊，即系唔好话点解会抢细路仔糖。其实佢哋又唔系冇钱买，系咩？就系可能平时觉得唔健康啊，或者平时哇。你开紧会无啦啦食粒糖，好似好唔自己啊，或者好冇嗰个形象啊嘛。佢要维持一个专业嘅形象嘅时候就唔食得。但其实可能佢好中意食嘅咧。咁所以变咗佢见到嘅时候咪忍唔住咯。

0: 好啦，我哋之后讲医学类啦。咁呢一个咧，其实咧唔系呢几年嘅一个嘅研究嚟噶。因为呢个其实系追班嘅一个研究奖嚟噶。
1: 系。
0: 因为呢个其实咧就系1977年嘅研究嚟嘅。
1: 咩研究咧？
0: 又系讲个鼻哥啊，你伸鼻涕嘅时候，
1: 哦，
0: 点样系最有效
1: ？OK，
0: 我想问下平时你嘅伸鼻涕习惯系点嘅咧？
1: 伸鼻涕嘅習慣啊，我自己覺得最有效嘅話，如果鼻塞嘅話，我朝頭早會攞凍水，跟住咧閉氣。係啊，朝頭早洗面嘅時候，我會攞凍水，跟住閉氣，跟住咧我就會埋我自己塊面落個嗰個
0: 入面啦，
1: 水，即係我捧住隻手裡面啦，跟住咧我就閉氣，跟住就咁樣咧就攞個鼻去唞氣，跟住之後咧嗰啲
0: 噴氣
1: 係啦，跟住之後唔知點解咧嗰個循環嘅問題啊，定係嗰個氣流嘅問題咧，跟住。之後你就好容易清到鼻嗰啲污糟嘢出嚟咯，
0: 係㗎，原來咁，即係其實你只不過係盤，即係你嗰啲水入面噴氣就得㗎啦，你覺得
1: 水裡面呼咁樣咯，係啊。你攞個鼻喎，攞個鼻噴喎。
0: 因為我自己咧，我覺得我自己抹鼻咧有幾個唔同方法嘅。有陣時咧，我係好中意捽鼻嘅，所以有陣時我揾紙巾會捽個鼻咁樣啦。有陣時咧，我係會撳住單邊耳仔。係啦。
1: 但有人係唔識擤鼻涕嘅喎。
0: 我知道啊。
1: 係啊。
0: 我有陣時都會覺得自己唔識㗎。
1: 細路仔好多都唔識㗎，你叫佢擤嘅時候咧，佢唔識㗎。係
0: 啊，
1: 我大個先慢慢識。
0: 其實到大個咗，我到而家嗰陣時都唔識點樣噴
1: 嘅。
0: 係。咁佢話咧，呢一個咧就係1977年嘅時候一個研究嚟嘅。咁舊嘅研究㗎啦。咁佢就話咧，因為咧就想研究下用空氣嘅力学啊，點樣去度人類嘅大力，點樣擤鼻涕嘅時候，令到個鼻孔咧入面嗰個嘅氣流同壓力嘅變化。咁佢就發現咧，原來咧兩個鼻孔咧，其實個氣流係唔對稱嘅。
1: 係
0: 啊，呢個我想講，我覺得係，因為我咪話我慣咗會撳住一隻鼻或者撳住一隻耳仔去擤鼻，即係我會左右擤啦，撳住，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即係擤完左再擤右咁樣啦。我發現用嘅力度係唔同㗎。你有冇懷疑呢樣嘢？
1: 我知道大概我估係點解呢，因為呢鼻係會有鼻嗰個叫做肉啊，即中間會有肉㗎嘛，咁佢中間有條通道㗎嘛，咁佢中間有個隔嘅時候，其實好似兩條通道，因為你鼻嗰個息肉呢，即鼻裡面嗰、那個其實本身嗰個構造應該嗰個通道就係唔同大細嘅，所以變咗力度咪唔同囉，
0: 係
1: 我覺得㗎下，同埋有啲人呢中間嗰塊板呢係會偏㗎，即係偏左偏右咁樣㗎，如果佢偏咗另外一邊呢，其中一邊嗰條路就會窄咗囉，咁你要通過去嘅時候就可能要大力啲囉，
0: 係好啦，咁其實原来点样为之最强或者最好嘅擤鼻涕方法呢，原来就是大概好像我刚才所讲咁，或者好像你刚才讲的原理啊，刚才不是说两边鼻孔不对称的，所以原来只是呢按住其中一边去噴的时候啦，就可以帮另一边呢那个的鼻孔啊就产生一个很强力的排放效果。所以这样东西呢就是擤鼻涕是最好最干净的方法，最好的方法。
1: 即是逐边逐边来。
0: 逐边逐边来。那他就说虽然大家呢可能每日都会噴啦，但是从耳鼻喉医生的角度来看呢，最佳的方法咧，又第二样嘢噶咯，佢就话咧最唔伤到耳膜或者鼻嘅正宗方法咧，就咁揸住纸巾喺度擤就算咯。
1: OK，
0: 好啦，之后落嚟啦，就系生物学奖。咁呢一个咧，我就会觉得其实印度又或者一啲对蛇啊有了解嘅地方或者国家嘅人咧，其实佢哋都真系成日都会做啊，或者即系会做嘅意思系接触到蛇，佢哋会好了解蛇嘅特性咁样啦。咁所以。這個研究是不是真的要做呢，這樣
1: 例如呢，
0: 那他做什麼事呢，就是這一班的研究員就會隻腳就穿了他的保護靴了已經。那他就說在不同的溫度不同的時間輕輕力這樣，即是他們不是虐待他們的，就是輕輕力這樣踩他們，看看他們不同的身體不同的位置裡面呢，他們會有這個的攻擊你。即其實可能是之前說鯊魚呢，你碰他的鼻的時候呢，因為他多神經在鼻嘛，
1: 即可能不要碰，應該要碰哪些位，不應該碰哪些位的意思。
0: 是啦，他們都想做一個這樣的研究。即係對蛇嚟講係點樣嘅咁樣，係啦，咁佢點知咧真係有結論嘅喎，
1: 七寸，
0: 原來咩啊？
1: 七寸，
0: 即係個頭頂，即係佢個鼻嗰度開始數落翻落七寸啊！你
1: 知啊？人哋話咩打蛇要打七寸定三寸，我唔記得。
0: 我唔知呢個噶。
1: 係啊，話咩打蛇要打七寸啊嘛，唔係咩？
0: 我唔知啊，我唔識㗎。
1: 就一嘢就中要害㗎嘛。
0: 我見到即刻走啦，仲喺度計佢七寸定三寸。
1: 以前啲人唔會㗎嘛。
0: 好啦，結果發現咧，即係如果你話踩佢頭啊、身體啊，定係尾巴最容易令佢咬人咧？佢話原來啊，你係喺呢個。朝头早啦，气温高嘅时候啦，蛇系比较容易发动攻击嘅，佢哋机会率会高啲嘅，系，所以就唔好喺朝头早嘅时候或者太热嘅时候，即系撩佢哋啊，
1: 系，因为佢会。 冻嘅时候佢会冬眠啊嘛，
0: 系
1: 因为佢冷血动物啊嘛，
0: 或者慢啲系咪有个反应？
1: 系啊系啊，同埋点解话七寸系因为原来话七寸系指佢嗰个身体靠近头部近七寸嘅地方，点解会话打蛇打七寸咧？就系因为话嗰个系佢嘅心脏部位，所以一嘢咧就可以 KO 佢个要害啦，系啦。
0: 不过无论点都好啦，见到蛇最紧要嘅就系咩？即刻走啊！
1: 打蛇取君上，记得
0: 唔好理啦，唔好理啊呢、這个
1: 系啦，要走同埋要 call 啲专业嘅人士啦，梗系要啦。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約35户獲安排揀樓，有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表示，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需要補幾十萬元。雖然新單位較以前小，但足夠同太太居住，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協助。有長者業主說不習慣住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因此揀選粉嶺的單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本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前日，东京都中心地区九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九月雨量的大约三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熱帶氣旋舒力基正從日本南部海域向東北方向移動，可能在10月1日逼近東京都所在的關東地區。馬來西亞政府開始遣返在當地尋求庇護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尋日乘坐緬甸海軍的艦艇離開。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表示，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對遣返行動感到擔憂，強調根據國際法，任何人都不應該被送往可能面臨迫害、酷刑、嚴重傷害或其他生命、自由及安全受威脅的國家。道瓊斯指數係報51141點，跌3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58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4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 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寻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是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这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了 Eason 旗下的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她自信的一面，表達在聲音眾多的世界中怎樣分清自己需要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仙，監製戴仙，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2: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3: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5: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baby, 安穩得難。
6: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

不知不觉嚟到九月底嘅时间啦，踏入九月三十号时间系12:18。今晚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一份逆风而飞嘅力量，先有燕婷周韵婷嘅逆风之翼，以及林欣彤、林仲鸟。

我想每一个在乐坛努力中的朋友，又或者其实不仅止乐坛，在不同的行业当中都有很多朋友是依然努力当中的。每一个我们都希望总有一天能够飞上天上，去到你想去到的位置。先有 Jam 邓紫棋的 Someday I'll Fly， 以及这首歌由古巨基率领着一众的后辈们，一班的师弟师妹一起合唱了这首《圣战》。

我都好相信，无论路直路弯都好啦，遇上任何险阻都好啦，都系靠自己嘅气力一直跨过嘅。有啲时候，每天遇上好多唔同嘅障碍都好，都需要俾翻啲掌声，俾翻啲鼓励你自己，因为最终能够克服嘅都系靠你嘅啫。先有梁汉文嘅《一路走来》，以及许志安《一步一生》。

生活嘅压力源自于种种嘅压迫感、无力感，有啲时候你真系会想放弃噶，明噶，因为有恐惧，因为有疲累，但系要撑过去嘅。有时候系同自己硬颈啲、斗气啲，嗰一口气嘅啫。先有五月天嘅倔强，以及刘浩龙《壮话阿七》。

一連兩首作品呢都係同大家去講緊一份打氣嘅精神嚟嘅。面前嘅路未必容易走㗎，儘管係難走，儘管係辛苦，儘管走到氣來氣喘都好啦，正因為你條路揀得啱，向緊上行先至會有呢種感覺嘅啫。好好記低佢，俾自己加一點嘅力氣。先有林奕匡嘅《高山低谷》，以及 Sammy 鄭秀文《八公里》。

0: 呢首歌绝对可以俾你一路跑嘅时候一路听，沿途为你护航住。舒格练斯雅有呢首《起跑》。
1: 喂，唔得啦！
2: 喂，
1: 唔该，
2: 行入两步啦，唔该。
3: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两点半，港台电视31。
4: 佢 very good 噶，
5: 佢都 good 噶。
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洛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亦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处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的相关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 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的事件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表示，公司方面说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透过旗下公司名为又话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艾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的接触表示欢迎。 道瓊斯指數報 51,154 點，是跌32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54 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 人民幣 6.704, 英鎊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3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 4145.79 美元，賣出 4146.74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1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10: 有音乐，有快乐。
11: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12: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3: 依地依南，
14: 南来北往，
13: 珠江
14: 经港，
13: 跨年珠
14: 话你知。
15: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京港话你知。
18: 这位同学简一鼓作气，全因他是历史迷啊。
19: 平时都喜欢看那些有关中国历史的书，讲战争谋略那些特别感兴趣。
20: 那你喜不喜欢看三国？
19: 即是三国演义那时候的人物都比较喜欢。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23: 吊鬼吊鬼，
24: 秘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23: 四郎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24: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23: 对唔住，我知错。
24: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5: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26: 15規劃綱要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
0: 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2。

0: hit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Missy 唱洗脑歌。

0: 当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当感情完结灰飞烟灭过后的时候，剩下落嚟结局会唔会就似呢两首作品不一样嘅结果？先有 Jason 陈柏宇嘅全新作品《尚有爱的资格》，还是对方姓什么、名什么？系唔记得啊，定系唔再重要呢？甲乙丙丁，李佳薇。

讲分手都要讲尊重嘅，都要讲彼此嘅礼仪。毕竟曾经系彼此深爱过嘅时候，去到最后唔好轻言破坏彼此最后嘅一道底线。先有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以及《Nancy 葵》，孝决处。

佢哋 Dear Jane 为何严重到这样，而之前听过嘅可能就系当一段感情完结嘅时候最好嘅态度，不拖不欠 ，Sammy。

带嚟内心深处一份嘅说不出来嘅难言之隐。先有 Karen 莫文蔚嘅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以及张惠妹哭不出来。

0: 想讲头先啱啱草蜢嗰首旧作真係太耐太耐冇听过啦。
1: 好好听啊，流泪的背影。
0: 而之前听过嘅係何雁诗嘅欲哭无泪。好啦，嚟到1:54，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如何啊？

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9度，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好似又热翻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会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呢一分钟1:55添啦，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噶。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Joyce 郑欣宜善哭为敬，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的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也都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是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一，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道琼斯指数报51251点，跌二百，系啱啱跳咗啦，系报512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27美元，卖出4160.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 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一粒星更有型。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30号星期三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喝多啲水啊。

又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就会见到今日我 post 叫做白壁画作下边系冇写住有点唱环节嘅，冇错，今日我有少少懒，话系有少少攰，但系总之就冇啦。但系你哋依然都可以喺留言板度写嘅，睇下我有冇心情播咯。因为其实嗰日咧，我就同几位嘅大哥一齐食咗饭啊。讲到几位嘅大哥，当然系讲紧我哋嘅岑亮啦，我哋嘅刘龙啦，我哋嘅张家乐啦，仲有陶仔啊，几位嘅靓仔啊，同我食咗餐饭，咁大家就一齐倾下，点解做 DJ 啊？做 DJ 嘅感觉又如何啊？做呢个节目嘅感觉又如何啊？令我提醒咗自己，做 DJ 本身嘅初心系乜嘢？点解咁中意做 DJ？ 系咪真系完全全心全意去为咗服务社群？你哋点乜我就播乜咧？虽然是的是的，中间有一段时间呢为大家处理一些好有意义的一些点唱，譬如说给你们的离世了的亲人啊，送给一些朋友啊，送上一些祝福啊，但是慢慢就变了好像生日派对那样，次次都是人家生日就要去点播，有些人还要好没礼貌那样写一两句，又没什么特别古仔啊，又不录音给我之类啦，那么令到我有少少唉觉得没什么意思啦。你知啦，其實好難做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更加緊要嘅就係、是、作為一個 DJ， 你有自己嘅歌曲選擇，有自己嘅一套嘅 flow。喂，呢一樣嘢慢慢小姜好似唔見咗喎。不過我都係衰㗎啦，一開始都係依然係啊，開咗咪呢幾個月嚟啊，我最鍾意嘅一個 flow 啊，有 Carpenters 嘅 California Dreaming， 亦都有 Barbara Streisand 嘅 Woman in Love。唔知大家仲唔鍾意聽我揀嘅英文歌呢？如果鍾意嘅話，以下落嚟嘅呢几位朋友其实都系平时个 flow 一样噶啦，咁啊，但系希望我拣穿嘅歌曲，你哋会中意啦。好挂住我爹哋妈咪啊，念下亲恩先，陈百强啊。

0: 自己做咗父母之后呢，发觉自己最爱是哪个呢？除了是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太太之外，就是自己的父母了。最爱是谁啊？张国荣啊。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知钟数应该冇乜人搭咁巴士啦，系嘛？咁喺巴士站太后啊，呢坛嘢又真系几耐冇发生过咧，大家好多时候都系地铁啦，系嘛 ？Anyways， 情缘巴士站，谭咏麟啊。

大家絕對 feel 到我今日做 DJ 嘅嗰種方式唔同咗咧，係咪？尋晚把聲同佢哋食完飯之後變得好 bass， 今日都依然係嗰把咁樣嘅聲，但係講嘢嘅語氣就冇今次咁挫啦，係嘛？成日俾人講話我把聲好挫啊，喺節目度好難頂啊，咁啊不如做翻自己，隨心所欲咁去做 DJ， 唔知大家又覺得點咧？放鬆自己，放鬆，妹姐啊！

Yeah, 听完之后真系放松晒啊！因为呢份工系我嘅爱同梦嚟噶 ，my passion and my love and my dream。You can't tell me what to do， 哈哈哈！系啊，今晚就随所欲随心所欲咁样去做好我自己 DJ 嘅 taste， 将我中意嘅歌曲送俾大家啦。你咪话我一度扮苦咯，我系好中意旧歌噶。我是活自己在80年代的，现在1982年徐小鳳《爱和梦》

实冇咩嘅，冇话特别开心定唔开心嘅，只不过好似我今日画个幅白壁画作咁。如果我揸住个吉他坐喺个公园嗰度唱紧歌俾大家听嘅话，又系咪你哋嗌咩歌，我就要唱咩歌呢？活着多姿彩啊，要知道自己中意咩先得噶嘛，欣妮姐姐。

0: 其實做 DJ 好簡單嘅啫，用歌曲解困憂啊，令到大家開心啲咪得咯。
1: 莫管自制，
0: 係咪啊？許冠傑大哥。

Yeah， 其实轻弹浅唱不夜天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五位的男主持大家都各有自己的风格。是啊，我们那天先讲起啊，刘龙大哥就很怀旧的，他将很浪漫的 music taste 送给大家。我们的张家乐就很有自己的 taste， 很喜欢听旧歌，很喜欢跟大家分享。兔仔呢就我们之中最后生的那位，都有很多他特别的歌曲送给大家。岑亮就更加不用讲了，是不是，很有自己的玩法，所以每一晚分开很多不同的一些 section。而我呢，四个字，随心所欲，即是话什么呢，即是话是啦。一路打开个 radio， 两点至三点钟就话呢、這个小姜啊，成日播埋啲旧歌，我好闷啊嘅嗰位朋友呢，就应该去咗瞓觉或者转咗台㗎啦。喂，啱晒啊，其实我咪就系得啲旧歌㗎啫，冇咁旧，但系四大天王你又啱唔啱呢，今日早少少出场，你又开唔开心呢？我识变㗎嘛，大佬啊。喂，四大天王早啲出嚟今日好唔好啊？张学友一火不变心，想听我唱住呢把浪漫嘅声嘅朋友，之后几 part 啦可能会出现噶。

錯啊，無論我以咩風格嚟播歌俾大家聽都好，用邊一把聲音去同大家講嘢都好，我個心都係不變嘅，一個好簡單嘅 message， 一份好簡單直接嘅工作，就係揀選自己認為係啱或者 fit 我自己嘅 mood， 或者同大家可能會揾到共鳴嘅一啲歌曲去送俾大家。唔好嫌棄我話喺首歌嘅中間講嘢啦，呢個係做 DJ 嘅特權嚟㗎嘛。

好多謝幾位嘅 DJ 前輩教曉咗我唔好理別人哋啲 message 啦，亦都好多謝我哋留言版嘅咁多位朋友啊，過去呢幾個禮拜一路俾好多鼓勵俾我。我都有問過佢哋幾位啊，岑良啊、劉龍啊，佢哋究竟點樣去面對一啲負面嘅一啲評論呢？佢哋就話唔好理佢哋啦，我哋播歌播得開心咪得囉。好似以下呢首咁啊，雨中感叹号，落緊雨嘅时候你都可以有感叹号，可以开心，可以吓亲，可以唔开心，係自己决定嘅。喂，我最鍾意嘅郭富城歌曲之一，雨中感叹号啊。另外一个 DJ 特权就係可以扮下嗰位歌手模仿大赛咁唱下歌。

其实爱你定系唔爱你，咁我梗系爱你啦，系咪先？你系我嘅听众嚟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要怀疑嘅话咧，咁我都唔知点算好，我净系可以尽量去播一啲好听嘅歌曲俾大家。好似黎明呢首《爱你不爱你》咧，我非常之喜欢，唔知道你系喜唔喜欢呢？

放心，首歌叫做再会了啫，唔係走住。不過真係好快有三點鐘嘅新聞報道啊，千祈唔好走開，千祈唔好再會了啊，好快返嚟輕談轉唱不夜姜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屿。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督导本港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 51,357 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8 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70.93 美元，卖出是 4171.5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喂，大家回到来9月30号啊，哇咁快9月尾㗎啦， oh my god， 3点06分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啊，出面嘅气温而家29度，湿度湿到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热啊。是啊，现在大家听的是 In My Dreams， 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如果大家现在是 In Your Dreams 的话，即是你已经睡着觉了，睡着觉即是没什么所谓了，我想播什么歌都 OK 啦，是不是？我想讲呢，我哋留言版到呢今日出现一个好得意嘅现象啦，我几鍾意嘅。就其中一位呢叫做 Tetris 嘅一位我哋嘅听众啦，佢就喺每一个留言嗰度呢，佢都会附上一个佢好鍾意食嘅一啲怀旧啊，或者而家新嘅一啲嘅零食啊。有好多嘅包装呢，真係令我諗起八九十年代㗎。咁呢一个主题其实都唔错，我发觉我可以每一集呢都同大家 set 一个主题，咁大家留言嘅时候啊，或者冇嘢写嘅时候咧，可以 post 一啲你哋上网揾翻啊，你哋细个中意食嘅一啲零食啊，或者我 set 一啲唔同嘅主题啊，譬如话 CD 啊，或者衫啊，或者中意食啲咩快餐店啊之类啦。咁今日喂，大家食住呢个主题，不如每人就可以喺呢个留言板上面，讲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上面，就 post 下你哋细个最中意食嘅乜嘢零食啦，包装就得噶啦。我相信会好多人同你一齐喺度倾偈，讨论呢个美食啊。

是啊，不同的人都会有 separate lives 的，大家活着的方法不一样，大家的性格也都不一样，而我的性格就是成日变。听小姜的节目很简单，你每一次来听我节目都不知道我会用什么性格什么声跟大家做节目，就算每一 part 都分钟不同，这个就是我的特色了。所以其实挺好的，挺抵玩的，听我又不知道会怎样，听下咯咪。Luther Vandross on RTHK Radio 2.

0: 是啊，开心的时间觉得特别快，好快又到四点钟新闻的时候了。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That was Benji preparing a bunch of English songs for everybody. 其实还有两首英文歌未播的，我想我要新闻之后回来先再播给大家听了。播完之后我们继续回去我们、最喜欢的80年代香港粤语歌曲。有梦剧院啊 ，Echo 啊，有李克勤啊 ，Beyond the Tiger Raiders 啊，所以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嘅仲有小刚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停。
1: 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陆洋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清洁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有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影响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琼斯指数报51350点，系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14美元，卖出4174.94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登革热同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4:09啊，9月30日星期三凌晨，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把声嘅小姜翻嚟啦，喂，讲个秘密俾大家听，上一 part 其实其中一首英文歌咧，我系唱咗差唔多成首咁滞嘅，但系我发觉冇人留意到。亦都冇人發現到，究竟係個模仿得太似啊，定係大家咁啱冇聽到嗰首歌啊？但係我覺得好好笑。翻到嚟，我哋不如傾下偈先啦。正所謂輕談點唱不夜天啊，係淺唱啊，所以啱啱有淺唱少少嘅，咁啊，不如輕談下啦。嗱，好多人咧就喺度话担心啊，今日系咪听到我嘅语气有少少觉得我心情唔好咧？咁啊，其实都唔系嘅，只不过系真系同几位大哥 DJ 前辈们啊倾完偈之后，就发觉其实做 DJ 呢份工作4个钟头喺度挨咧，就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非常之感谢咁多位嘅听众，尤其是一啲长期听紧我节目嘅听众，亦都包括埋啊你哋啊冇去留言版，但一路听紧我哋支持紧我哋节目嘅一班听众啊，多谢你哋一路陪住我。因为呢4个钟头嘅时间咧，其实系好靠大家嘅互动啊，大家嘅一啲留言啊，或者我自己去自讨没趣啊，即系自己喺度揾嘅一啲嘢去娱乐大家嘅同时，娱乐下我自己，咁样先至过得去好有意义嘅，系啊。咁之前玩过一啲点唱嘅环节啦，系咪先？咁亦都点过一啲1980几年啊，1990几年啊，玩个主题曲啊，等等等等。咁但系呢啲咧，其实真系比较辛苦嘅工作嚟嘅，因为要準備嘅程序係非常之多嘅，咁我都好掛住做翻原汁原味一個 DJ 要做嘅嘢，就係、是、即時個感覺想要播咩歌就去播咩歌，去分享俾大家。而呢一個聲音啊，或者播歌嘅選擇咧，其實係隨住我嗰日嘅心情起伏，或者嗰一個鐘頭嘅心情起伏咧，而去改變嘅。所以多謝大家陪住我一齊癲啦！上一 part 我亦都人生中第一次啊，作為一個歌手，即係喺個電台度咧做緊節目嘅時候咧，啊，因為興起，真係即時興起，啊，真係唱咗成首英文歌，但係好彩大家好似冇發現到，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又令到我諗起啦，咦？呢 part 翻到嚟，不如整翻首啊，講我係 DJ 嘅嗰個角度出發嘅歌啦，係咪先？今日整翻首欧瑞强大哥嘅香港电台我是 DJ 主题曲啊，首歌咪就系我是 DJ 咯。

好啦，同大家开股啦。今日点解心情麻麻呢？其实就係因为呢，我啱啱卖咗个车。係呀，我自己揸咗呢个车六年嘅时间啦。係我同阿 Rain 啊，即係我个太太结婚嗰陣时候呢就买嘅一架车嚟嘅。咁点解买车呢？因为其实而家生个 BB 之后呢，架车我就发觉呢，因为细细架嘅，嗰陣时候都平平地买啦。咁啊个 size 唔係好大。咁但係而家生咗 BB 之后呢，装咗个 BB 凳喺架车里面之后呢，就冇晒其他位置。

天生一对梦剧院啊。不如听下 Echo 啊，他最爱的歌。

Echo 他最爱的歌。喂，请翻首经典嘢先。阿克勤啊，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啊，夏日之神话。

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哇正啊 ！Beyond 爆裂都市，话是话 Beyond 系1983年 formed 嘅乐队嚟喎。

跟住落嚟有太极乐队嘅一个恋爱故事，送俾阿兔仔啊。

踩劲乐队一个恋爱故事啊！喂，大家去下大自然嘅地方先啦。播之前，仲有 The Raiders， 好认真嘅一首歌，那是我眼泪啊！

话笑话，大家如果想去啲大自然嘅地方，真系唔好乱抌垃圾啊，好吓人憎啊！好啦 ，relax 下啦，送俾大家有刘小慧嘅初恋情人啦。

跟住我哋有泰迪罗宾夜来香啊，有冇睇过嗰套电影啊？夜来香电影啊？喂，首先你知唔知咩叫夜来香先？其实系讲紧嗯嗯噶、啊。

来香里面的一首歌。夜来香的意思就是当年讲紧打仗时期很落后的时期，除了因为臭味之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会留下很多病毒的传染，所以去到夜晚黑就会有人嗌夜来香啊，在个街道，跟住大家就要落去倒啲嗯嗯俾呢个人嚟清理你屋企嘅厕所。

温兆伦啊，哇，好似冇播过佢嘅歌。没有你之后，1990年嘅作品。

你嘅听紧嘅系卢冠廷卢老嘅愿啊，愿望嘅愿，我嘅愿望就系你听完五点钟新闻之后会翻到嚟，继续收听轻谈战场不夜天，千祈唔好走开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 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六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被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81.15 美元，卖出 4181.95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 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欢迎翻到嚟轻谈演唱不夜天啊！有两首九十年代嘅正歌送俾大家，先嚟有 Savage Garden 嘅 To the Moon and Back， 跟住有 Spice Girls 嘅 Say You'll Be Mine。

正所谓不要惊动爱情啊，陈秀文。但系刘美君当年对爱情观呢样嘢，哇，真系完全唔同噶。而1986年啊，风魔一时嘅作品啊，讲紧嗰套夜王咁嘅情景啦。午夜情，刘美君。

冧到爆啊！呢首歌。喂，请到首杜德伟、林忆莲、张学友、刘美君、刘德华嘅《踏上成长路》俾大家啦。应该未听过啦啩？1990年嘅作品啊，之后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会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会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即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会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出席的科技界巨头包括来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等企业的高层。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加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安全，是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加元啦系1.4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80.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啱啱零九分啦吓。咁啊，今日2026年嘅9月30日嚟嘅，咁啊，农历咧就8月20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早上嘅时候啦，亦都有6:00至到7:30嘅时间咧，有白泉路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直播室入边有白泉路小白先陪住各位听众。29度嘅气温，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是生效，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晨的时间有一位演艺人在一些大型发布会上面又讲分享自己的成功之道。他说过，糟糕的日子往往特别有价值，因为他说大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挨过去先。我们要挨过这些糟糕的日子，这些我们觉得坏透的日子，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些我们认为是很糟糕的事情，很糟糕的日子，将它变成非常非常之有价值。成功与否是在乎我们到底用什么心态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他是刘德华。早上时间，温妮这一首的作品，你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0: 我哋刘德华一首嘅作品，同一时间我哋再睇睇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喺寻日嘅时间公布咗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喺139个经济体系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喺亚洲保持第5位噶。在副指数入面，香港创新投入位置全球第8，创新产出就升至第21位。特区政府就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 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一个施政重点来的。政府也正在按照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除了创科中心或创科等方面有好的成绩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啦。全球大学排名今日亦都出炉啦，咁啊见到清华、北大产业指标满分啊，打破咗咧就系欧美嘅主导，今日见到好多学术嘅力量咧就东方嘅力量咧就提升，啊日本将更加话到咧好似越嚟越犀利添，啊内地有8间咧就去到全球8强啦，今日见到喺香港方面其实成绩亦都相当之好噶。咁啊，见到例如香港大学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浸会大学，仲有香港教育大学啦、岭南大学，佢哋嘅位置咧，咁啊亦都分别咧喺呢个排行榜上边。咁啊，其中由香港理工大学啦，咁啊见得到咧就系第79位，城大70，另外科技大学58，中大就42，香港大学咧就33噶。与此同时间，见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教学以及研究两大指标上面表现优异，更加在产业指标获得满分100分，成绩和全球前10名高校同类指标就打和，甚至乎是更加高的。中国有13间的高校就跻身全球100强，内地占了8间，香港是占了5间的。

早上6:21揾你一首位作品《少女的祈祷》嘅杨千嬅。望望出边嘅天气，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一首作品嚟自林子祥，《最爱是谁》。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成语百科讲下呢个故事，喺三国时期，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命令熟悉水战嘅降将蔡瑁以及张允训练水师，成为咗东吴嘅大患。大都督周瑜见到嘅时候，决定用一个反间计借刀杀人，想除去佢哋两个。即逢曹操谋事，蒋干亦都咧就系嚟劝降，周瑜咧就假意热情款待，因为佢哋好似中学同学嚟嘅。之后群英会酒宴之后，周瑜咧就扮瞓着，于是乎咧蒋干咧就同佢一齐瞓觉嘅时候就偷咗一封假嘅信。呢封信咧就扮啊两位水都嘅大都督咧就话要降周瑜。曹操睇到梗系嬲啦，仲未谂嘅时候就已经将佢哋两个斩咗。一斩嗰下，佢哋就好后悔。佢心谂：我中计啦，但系都冇办法啦。周瑜就分毫未损，更加咧就借咗曹操之力，除去心腹大患。呢个就系借刀杀人嘅典故。刀系人哋嘅，手系人哋嘅，但我哋点样可以防借刀杀人呢？又每逢见到一啲好似系事实嘅时候，我哋应该问多两句，应该了解我会唔会成为咗人哋嘅刀，我会唔会成为咗人哋嘅手呢？只要肯用多少少脑袋嘅话，你就可以防到呢招㗎啦。唔使下下靠武功嘅，唔使下靠功夫，用我哋嘅脑袋都可以自破好多嘅计谋㗎。

呢首作品笑答山河，呢是罗文唱出当其时一套嘅电视剧集《楚留香·蝙蝠传奇》嘅主题歌曲。我仲记得呢一套嘅《楚留香》入边，苗侨伟三哥就系饰演楚留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同埋私人处所松鼠问题嘅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同埋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嘅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到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由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然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经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Hello， 早晨。6:35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联播，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刚才大家咧听过有小白嘅声音啦 ，Vicky 嘅声音咧都喺6:35出现啦。早晨，早晨。注意，啱啱咧新闻都有讲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6:00就已经热辣辣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喺朝头早嘅时候。想下究竟吃啲咩早餐可以令到自己凉快啲，唔一定食冻嘢㗎，但係可以唔使食啲熱嘢，食啲溫嘢都可以嘅。冇錯，這個時間係有小白同 Vicky 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小白啊，我想問下你啊，咦，你今日好似好精神喎，其實。
2: 都唔係。
1: 唔係咩？好似比尋日精神喎。嗱，我想問下你，平時在這些咁酷熱的天氣警告之下，你多數或者最高紀錄一日試過沖幾多次涼？
2: 我都是兩次啫嘛，
1: 兩次
2: 最多係啊，
1: 我三次
2: 食藥咁樣，好似搞
1: 到，好似咧一日三次咁樣咧，好似好威威，其實唔係好威威，但咁但係試過咧就係瞓醒沖一次，跟住出去做一轉嘢，然後翻屋企，哇唔得喎，真係好熱喎，咁樣又沖多次，咁佢再出去做嘢。跟住翻到屋企嘅時候，唔得，今日真係出去外景嘅時候好熱啊！翻屋企一定又要沖涼，所以一日係三次試過。因為有陣時候我係
2: 熱醒沖涼，對唔住啊！你沖涼唔係一定洗頭嘛？你呢啲情況嘅話係咪啊？
1: 我中間嗰一轉我就冇洗頭嘅，
2: 係啦，
1: 係啦，因為你
2: 沖身就一定要洗頭嘅。
1: 哦，咁男仔會好啲嘅短頭髮。
2: 係咯。就算我個頭濕掉掉呢，我都唔介意嗰啲人嚟嘅，可能係因為、
1: 哦、
2: 我又唔怕嗰啲，我又唔怕太頭痛嗰啲啦。
1: 呢個你要問下中醫師，下次
2: 係啦，
1: 問下中醫師究竟洗完頭係咪一定要吹乾嘅呢？老一輩嗰啲呢係話一定要㗎，如果唔係你會頭痛又入風呀，係咪
2: 呀？係呀，
1: 入風㗎，唔好㗎。
2: 下次可以問下我哋中醫師。
1: 係囉，我都真係好想知道究竟、半乾又得唔得呢？你知㗎啦，有陣時女仔頭髮好長，我未必真係吹曬成把頭髮㗎嘛，因為有陣時夏天呢沖完涼啦吹頭囉喎。又吹翻熱自己，
2: 系啊。
1: 咁可唔可以用冻风吹又得唔得咧？定系一定要用热风
2: 咧？我买咗个嗰啲毛巾头粒咧。
1: 吓、啊，你试过啊？
2: 俾我仔仔，系啊，俾我仔仔。咁佢就冲完凉之后咧，就戴住嗰啲卡通样一粒粒落去，跟住捽两捽咧，即系戴多顶帽一阵间，个头都 OK 噶。佢话干得好快。
1: 系啊，哦，咁呢、个可以试下喎。
2: 系啊，喺屋企有个卡通人物咁样跑嚟跑去都几得意。
1: 你系因为呢一样嘢所以
2: 咁佢又 carry 到嘛
1: ？OK， 我自己咧就觉得其实如果唔麻烦唔嫌麻烦，要翻多屋企一转要冲凉咧，假设中间有时间啦，我都宁愿翻屋企嘅。點解會寧願回家沖涼呢？就是覺得好黐立立啊！有陣時夏天真係太辛苦咁樣。
2: 所以有啲人會 join 嗰啲健身室囉。
1: 係啊，
2: 其實佢哋就唔係去健身
1: 嘅。係啊，
2: 我真係聽過呢啲 case
1: 啊。我身邊有朋友都係，但係佢唔係沖涼，佢係魚翅。
2: 哦，佢就話除咗可以沖涼之外，嗰度仲有 locker 嘛。咁、你啲可以就咁擺嗰度，跟住周圍走咁樣。例如佢哋有啲係可能從事要出去 sell 單嘅。咁咪喺附近嗰度擺低咗，跟住 lock 住佢，跟住咪出去囉，仲可以執靚隻，即係執到自己靚靚仔仔，跟住先再見客咁樣，跟住返去又可以開返個 locker 攞返啲嘢。
1: 哦，
2: 係啊，
1: 因為嗰啲健身有啲係24小時㗎嘛，咁樣咁、所以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即係你隨時去到幾夜都可以返去拎返。
2: 咁佢哋又唔會話好夜都見嘅，唔使24小時都得㗎啦。
1: 假設我見完客，我約朋友食埋飯，我先返去拎嘢先返屋企都得。
2: 哦，
1: 即係如果假設係附近啦，咁但係點解會問你一日沖幾多次呢？其實有陣時咧，咁熱嘅天氣咧，真係會好想可能喺放咗工去同朋友食飯中間可以咧。冲一冲个凉嘅，咁你话啱啱讲嘅话，假设如果你翻唔到屋企，可能去健身室冲啦，甚至乎有啲朋友啊，会唔会附近有嗰啲体育
2: 馆
1: 呢？系啦，咁但系最近咧，深圳就增设咗一个智能嘅淋浴间，系点样嘅咧？就好似一啲流动嘅洗手间咁样，佢就喺深圳多个公园同埋景点。一啲公众场所嗰度设有呢啲设施，可以俾大家咧，只要你嘟一嘟个 QR code， 跟住就可以付费冲凉噶啦。
2: 哦，
1: 你对于呢一样嘢又点睇咧？
2: 如果佢入边系好整洁嘅，或者觉得 舒服嘅，係、令到我覺得值得嘅，咁我亦都會可以。
1: 嗱佢咧有啲市民咧透露過啦，就係話而家咧去過呢啲淋浴間咧，佢覺得空間咧唔係話咁逼傑嘅啫，都寬敞嘅，而且好整潔，咁亦都有啲掛鈎啊，亦都有自助嘅寄存櫃等等嘅配套設備啦。咁而且佢仲話最重要係咩啊？爽嗰下就係你夠水力啊嘛。佢話出水量咧係大嘅噃，而且啲水係。OK 嘅啲水温唔会话过冻，亦都唔会过热，所以佢系暖水嚟嘅。佢唔会话，
2: 我觉得水温应该有得教嘅。
1: 系你应该有得由佢咁样讲咯，话水温稳定咯。咁、但系应该你
2: 水温
1: 稳
2: 定嘅意思，即系话可能佢
1: 唔会时大时细，系啦，啲水唔会时大时细咁样。咁我又问你啊，假设真系有呢一个嘅淋浴间，你觉得几多钱为合理呢？你觉得俾几多你愿意去付费去冲凉？
2: 五至十蚊咯。
1: 五至十蚊。
2: 八蚊到咁样咯吓。
1: 咁佢收费又几 OK 喎，只需要五蚊嘅人民币、就可以冲凉十分钟、我觉得好 OK 喎、五蚊十分钟我愿意俾、佢话仲可以选择延迟两分钟嘅收费，咁所以咧佢就系话，即系假设如果你要延迟少少嘅，咁佢又再可能额外多一两蚊咁样啦，我唔知几多
2: 少。咁如果我冲到即系 overtime 咁样咧，即系过时，咁佢个水会自己熄噶？
1: 佢就系话可以选择延迟两分钟咯，
2: 再迟咗啦。
1: 佢呢一个就冇话收费，即系佢就话两分钟，
2: 即系仲
1: 执紧点计
2: 洗头水嗰阵时，
1: 系啦，
2: 悭紧。
1: 但系十分钟其实都正常 OK 啊，
2: OK
1: 你唔入去悭
2: 嘅
1: 话，系咯，所以我觉得。
2: 咁入去做人世咩？系咪？
1: 有啲人冲凉好中意。就咁淋自己又唱高啊，好嘆咁樣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想有個舒適嘅方便嘅精神爽利或者清晨，即係精神清爽咁樣去下一個約會呢，我覺得佢呢一個五蚊十分鐘嘅自動唔係自動係智能淋浴間呢係 OK 嘅，而且佢仲話呢入面都有配備有啲吹風機啊，甚至乎有一啲梳洗嘅一次性用品啊，都可以呢俾大家去使用。咁如果你話今個十月一黃金週咁可以去下深圳，有啲公園都會有㗎，好似係有人才公園啦、筆架山公園啦、蓮花山公園啦，同埋一個寶安國際機場都有喎，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試完之後返嚟就話俾我聽究竟好唔好玩呢入面。

0: 早晨早晨，六点四十五分。听过有嚟自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啦，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就会增多。气温就会稍微下降，以及是会有几阵的骤雨的。现在出面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现时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的水平。既然这些热辣辣的天气，相信有不少的女士都会搽防晒，小白就有没有搽的呢？
1: 没有。
0: 怎样都不搽？
1: 是啊，
0: 跑山跑步揸车都唔查，
1: 冇，
0: 嗯，
1: 系
0: ，OK，
1: 喺我印象之中，我应该系冇查过防晒，
0: 哦，
1: 系，
0: 系冇添，
1: 太阳油，我觉得好细个嘅时候，妈妈又帮我查过，之后都冇乜啦
0: ，OK，
1: 嗯，
0: 今日要同小白讲呢一样嘢，希望你听完之后都会查一下，因为最近咧喺网上面见到有一位69岁嘅伯伯。咁佢係長期揸車嘅，揸車揸咗28年，然後發現佢靠住窗邊嘅半邊簾，日日都係咁曬。
1: 哦，
0: 點知就係長期曬住嗰塊面，俾另外嗰邊唔係經常曬住嗰邊嗰塊面呢，就係又厚又潮平，係完全唔同。
1: 有見過？
0: 係。咁你睇完呢個報道之後，你會唔會想？
1: 唔會。因為我意識到咧，佢嗰個工作嘅模式咧係
0: 長期曬住，
1: 係好穩定嘅一個同一時間出入，係啦。而我出入嘅模式咧，如果除咗早上冇太陽嘅時間係穩定之外咧，其他時間都係唔穩定。
0: 所以就唔查。
1: 係
0: 男士啊，你真係嗱，其實咧點解咧？咁啊，因為原來咧研究過咧，有好多嘅車嘅擋風玻璃，即係我哋。前面嗰塊大玻璃呢可以擋 UVA 呢只係擋到 96%， 咁而側面嘅窗呢就只係擋到 71%， 咁所以你話如果你係經常成日開車，而開車嘅時候又經常係俾太陽伯伯喺旁邊嘅窗嚟到去照射你塊面呢，咁你就要搽防曬啦，因為我哋側面嘅窗咧，佢只系防嗰啲嘅 UVA 咧，系71% 嘅啫。咁而令到我哋晒红嘅咧，其实系 UVB； 令到我哋皮肤老化嘅咧，系 UVA。而防晒上面咧，你就要睇清楚，究竟佢系防 UVB 定系 UVA 啦。咁所以啱啱就讲，挡风玻璃系可以阻挡到96% 嘅。UVA 即是前面那塊玻璃呢是可以令到我們不老化的曬太陽度，但是側面那一塊窗呢就不會了，因為它阻擋這個 UVA 不是那麼高，
1: 物理防曬咯，試一下
0: 是啦，那所以大家都是要怎樣呢，無論是不是物理都好，女士啦，我提醒，我不知道男士怎麼想，總之女士的話最好你就搽防曬，因為呢如果唔係你老咗嘅時候，你就會無啦啦發現，咦，點解近窗嘅嗰塊面就會多咗啲皺紋，明顯過你另外嗰邊唔係經常曬太陽嘅嗰塊面呢，咁你就會知道原因啦。其實唔係淨係揸車嘅。
1: Office 嗰啲女仔啦，應該講。
0: 唔係，係長途巴士嘅女士。
1: Office 嗰啲一坐3-4個鐘喎，你諗下係咪？如果佢坐喺窗側邊。
0: 我哋可以落窗簾啊嘛，但係我哋坐巴士，即係之前同阿 Mon 都講過啦。喐唔到啊嘛，喐唔到嘅时候咧，你就算晒咗半个钟都系晒啊。 虽然咧话太阳伯伯会令到我哋晒到皮肤老，但系太阳伯伯喺唔同时段都会有唔同嘅感觉。有啲人就特别中意夕阳啦。

0: 6:54，有冇一齐啦啦啦？听过有嚟自关正杰嘅《夕阳恋曲》。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我哋邀请到花艺之安安上到嚟嘅早晨。
3: 早晨，早晨。
2: 啊，上个星期开始我哋涉猎到呢一个新嘅叫做
3: 植
2: 物盆景啊。
3: 系。
2: 今日系咪讲盆景定还是有其他讲下先咧？
3: 咁、其实我今日讲汕尾葵、其中一个咧系可以好大好大，即系人咁高嘅一个植物摆喺 office 咯。
2: 呢一个汕尾葵，
3: 其实是椰树，
2: 佢真系有啲似椰树嗰啲叶嘅，咁但系椰树嗰啲叶咧就一块过。咁樣啦，或者係叫做疏落啲，佢咧就密啲嘅。
3: 啊，應該係咁。我哋一塊葉將佢剪剪剪剪。
2: 係啦，
3: 點講？
2: 可唔可以形容將一塊香蕉葉剪到佢一條條
3: 咧？即係話香蕉葉沿住個葉脈去側邊剪剪剪。
2: 係啦係啦，
3: 變咗好似
2: 叉出嚟咁樣啦，好多枝嘢叉出嚟，叉到形好
3: 一扎葱咁樣。
2: 係啦，一扎葱，但係個葱嘅形狀就好似香蕉葉啦。
3: 係
2: 係，應該咁樣形容得最好啦。
3: 係啦，同埋呢啲咧，因為佢原產地咧其實係好老啦，以前啦，原產地就係非洲。
2: 係。
3: 咁所以咧，你睇如果佢其實每樣嘢都有個gene，即係話佢原本生長嘅時候
2: 熱帶地方，
3: 熱帶地方，所以唔好太凍咯。
2: 哦，喂，咁香港啱曬佢啦，香港幾乎冇冬天啦。
3: 係所謂嘅凍咧，其實香港好適合做。佢淋咧，其實個原則就係幾多乾先淋啦。其實嗱，呢個咧，汕尾葵其實好似係天然加濕器。點講咧？佢自己係會將嚟嗰個 office 裏邊或者屋企裏邊有毒嘅氣體吸收。
2: 咁好？
3: 係啊，
2: 吸甲醛得唔得啊？
3: 佢話有害嘅氣體咧，甲醛應該其中一樣嘢。
2: 係咯，
3: 係可以嘅。
2: 哇，
3: 係啦，咁啊，如果咩啲就話，其實有啲人話風水都好好嘅，不過我哋唔涉獵呢樣嘢，我哋唔講呢樣嘢。
2: 嗯，
3: 係啦，
2: 參考下啦，自己
3: 自己參考下咯。咁啊，抹下佢啦。咁平時都要遮陰，即係佢唔可以太曬嘅。雖然你話太凍唔得，但係你
2: 又話佢非洲 friend 嚟嘅咩？
3: 都係嘅，其實咧如果你唔介意佢窿葉咧，冇乜所謂。
2: 我介意啊，咁我養得佢，我都希望佢靚靚仔仔㗎。
3: 跟住係佢側邊首先會變黃先窿嘅，咁黃其實就都係一個意境啦，葉黃，但係就唔係幾好睇啦。咁佢側邊會黃，跟住會結焦會窿咁樣，咁所以就唔好太暴曬咯。
2: 哦、
3: 其實你好少見到咧，嗰啲office 嘅盆栽會擺嗰個窗嘅隔離。窗你睇海景啊嘛，點會擺喺隔離？
2: 阻住曬我睇海景。
3: 係啦，office 有大窗，通常都係睇景啦。咁一係就落咗個簾冇嘢睇，睇對面就落咗去啦，索性。咁
2: 對面有靚仔。
3: 又或者有靚女。咁通常都係擺office 嘅啲 corner 位啊角落嘅。咁其實呢個係好啱咯。咁就會暴曬咯。咁office 應該都唔會好凍啦，唔會五度啊嗰啲啦，
2: 唔會嘅，
3: 廿零度，所以就好建議擺 office 嘅。咁樣咯，擺 conference room 又得咁樣咯。
2: 咁會遇到啲咩情況？就譬如凍啦，或者係實得太犀利啦，佢都有機會危害到佢生命嘅。
3: 係啦，同埋
2: 生命受威脅嘅時候，又係營養液出場嘅時候啦，係嘛？
3: 都可嗰啲唔係營養液，就唔係浸花嗰啲營養液。
2: 我唔同㗎。
3: 梗唔同啦，
2: 肥料插喺度嗰支，
3: 有係你就 old school 啦，真係係啲人將啲唔知點樣咧膠嗰啲咧，好似雪條咁樣咧，幼幼地啦，即係到你插落去慢慢食嗰啲唔好㗎，自己淋啦，即
2: 係
3: 知嗰啲係啊。
2: 哦，原來嗰啲唔得㗎，
3: 都唔係唔得嘅，不過你唔覺得自己控制份量好過佢自己無時無刻咁樣。定時自己住落去
2: 咁啊係，咁啊係。
3: 你覺得需要
2: 花藝師係咪？
3: 我覺得有時係你要唔可以懶咯。你覺得有需要嘅時候，你見到佢唔掂，你先至咩咯，先至加落去咯。咁就唔係話你即係好固定咁樣，佢冇嘢啲好生長得好好，你都係咁要夾硬一啲營養食營養液俾佢咁樣。
2: 嚇！啲人太肥仔啦又。
3: 係啦，咁你同埋有樣嘢可能會越生越高，可能生到天花板咁，你剪下佢咯。做得好咧，其實可以一路生得好旺盛嘅。咁其實我見到咧我其中一個 office 嗰、那個那個其中有一支啦，一支毒手，即係頂咗上天花板，上面有一支
2: 零零細細一支啫，
3: 係
2: 即係摩天大廈中間有一支突然
3: 間開咗柱擎添，唔明白點解，但係都冇剪咗佢。
2: 啲營養咪集中咗喺中間嗰啲生曬出嚟咯。
3: 都唔係我哋嗰個姐姐都係就咁噴啫，都
2: 係
3: 冇特別做啲咩啊，都係我教佢就咁噴，唔知做乜鬼嘢係，但係都 OK 嘅咁收下咩都系咩树同埋花都系剪下咯，即系剪下型。譬如嗰支突然间撑出嚟唔靓嘅，阻住你行路嘅，咁就剪咗佢。
2: 系啦，
3: 系啊，
2: 剪多几下咧，啲植物好奇怪嘅。佢知道佢生呢个位，啲成日啲人剪佢咧，
3: 越剪越多系咪啊？
2: 佢唔系，佢慢慢开始唔生嗰个位噶。
3: 冇可能。
2: 真噶。
3: 真系咩？
2: 植物真系好奇怪。
3: 我嗰啲盆栽咧，我剪咗之后咧，佢生得仲靓噶。
2: 佢生仲靓啊？
3: 系啊，因为你剪错咗应该。
2: 唔系，
3: 因为连根拔起，根都冇埋，咁点生？
2: 唔会，植物系好奥妙噶。我哋有机会搵人讲下植物嘅奥妙。
3: 真系啊，咁闪，我都可以 OK 可以啊。
2: 请到个 professor 翻嚟讲植物嘅奥妙，我哋不如问佢啊。
3: 一于咁，一于咁啊。
2: 唔该晒，安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同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然未发现鼠踪，但是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经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依北依南，
7: 南来北往，
6: 京港
7: 京港，
6: 话你知，
7: 话你知。
8: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9: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京港话你知。
11: 师傅有好多种，
12: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嘅就只有呢种师傅。
11: 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13: 净系翘起咗只角，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胶墙。咁其实系同小朋友做劳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9: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吊鬼吊鬼，
16: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15: 石兰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16: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15: 对唔住，我知错。
16: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7: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0: 天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
4: 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八元号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早晨啊，林永仪。
0: 早晨啊，小白。
5: 通常嗌你林永仪嗰个都好似系阮仲阳嚟嘅，系嘛？谂下谂下，
0: 又出去食嘢咧。
5: 你好啦，出去边度食紧住？
0: 去葵芳
5: 葵芳哦。
0: 咁啊，睇下今日会唔会撞到葵芳嘅居民？好多时候咧，出到去咧，佢哋都会认得我哋嘅。
5: 系嘛？
0: 二台嗰、那个。泳儿同埋小羊羊，佢系用翻小羊羊嘅 Brian，
5: 几好喎、啊、咁样。
0: 系啊，
5: 哦，去大澳都见到你啊。
0: 嗯，
5: 我去大澳都见到你啦。
0: 系啊，
5: 见到你张相同你 selfie 咗嘛。
0: 系啊，因为有一次我同阮仲阳入咗去大澳揾食啊嘛，跟住个老板就贴咗我哋食嘢嗰张相喺佢哋。
5: 我应该同老板讲我系你个。有 friend
0: 同事，
5: 睇下佢。不過OK 啦嚇。好啦，咁啊喺就閒話唔多啦，即刻睇下睇交通方面。今日朝頭早咧喺交通組嘅一員猛將，佢就係、
6: 是、阿就係阿 Mon 啊。
5: 明明是 Jessica，
6: 我翻嚟啦，我是 Jessica， 早晨。
0: 我想问一下 Jessica 真的几时翻嚟咧？会
6: Jessica 应该下个礼拜一
0: 哦，所以你呢个星期、哦、你哋个个都可以继续扮佢，
6: 系啦，代间嘅暂时。
5: 嗱。你又有扮啦
0: ，Mini 又有扮啦，
5: 我想听 Didi 扮啊！
7: 喂，星期五 Didi 翻嚟啦，大家就可以听，
0: 准时收听，
7: 系啦。
0: 就算嗰日我唔翻嚟，我都
7: 你都要听，系咪噶？
5: 你应该翻嚟一齐听啦，
7: 系咪？
0: 我嗰日唯一一日休息喎，
5: 吓、
0: 个星期。
5: 都翻嚟啦，
7: 系咯，又话想听，
5: 又话热爱工作。
0: 系啊，我同听众一齐开住收音机听都一样，
7: 系、都 OK 啦。咁我同阿 Didi 讲啦，
0: 好啊，
7: 叫佢扮，因为我哋个个都扮咗啦嘛。
5: 系啊，
7: 即系事实系唔知呢件事嘅，仲
5: 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我惊我 Sam 虚，佢一翻嚟嘅时候望住佢，
6: 跟住你笑乜嘢啊？
0: 要叫佢听翻星期一至五嘅。晨光交通天文
5: 台，系啦系啦系啦。Jessica 真系一个几 sweet 嘅人嚟嘅，
7: 系啊，好老实讲，
5: 即系佢好多嘢都会提示。你睇下我哋喺个 mon 嗰度咧，二台即系呢间房嘅直播室，有一个咧就贴住咗个 memo 字。佢有一次特登提我，佢话早晨有卡卡，因为佢叫自己做卡卡。早晨有卡卡提提你，记得0700有交通消息哦，咁样
7: 嘅。哇，咁 Q 嘅，
5: 咁、我觉得又几好，咪贴喺度又多啲提住。其实呢个都可能有半年嘅呢张，
7: 有声嘅喎，呢一张纸系。
5: 系啊，有声噶，
7: 系
5: 啊，有佢把声啊，有个屙字喺度咁样啊，系啦、啊，你见我哋行马加上，即系知道今日朝头早交通嘅，应该都系 OK 嘅，系嘛？
7: 暂时系 OK 嘅，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咁除咗咧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嗰一段咧比较多车啦，咁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咁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系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都系已经封闭咗。咁同埋上水马会道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如果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就系、是、咁。
5: 有时都会谂咧，我哋啲水管咧，其实有时都老化啦、
7: 啊。
5: 有啲地方咧，佢哋嗰个城市嘅设计系咁嘅，无论系电缆啦、电线啦，又或者系水管啊、呢管道啦、煤气管啊，佢哋都会用外露嘅方式去处理嘅。咁、目的当然就希望个城市即系一要维修嘅时候咧，就可以好快脆做到啦。咁又换嚟嘅咧，就系、个城市的而且确咧，就即系冇，我觉得冇我哋咁靓。
7: 外观上系嘛？
5: 系啦，咁我哋就收喺个地底嗰度。咁、有时就你见就真系好多工程系真嘅。呢度掘，嗰度掘，跟住即刻铺。都睇得到咧，其实香港掘地同铺地嘅速度相当之快。
7: 之前我喺社交媒体都见到话，吓、寻日先话开咗个窿，今日已经铺好个地啦，已经好快、
5: 啊，好靓仔啊！其实仲有好多好嘅方法咧，就算喺啲繁忙交通嘅道路上边，例如十字路口，可能好多时啲车咧，大型车都行到凹晒啊、烂晒啊，但系都可以喺唔影响。道路嘅情況底下咧，就仲係繁忙時間都可以做到呢一類嘅工程，
7: 啊、
5: 其實真係好叻嘅。老實講一句，咁啊亦都即係為一班成日 做維修嘅工人咧，真係要拍掌鼓勵佢哋，
0: 感謝
5: 佢哋，係啦。好，交通有啲咩資訊
7: 咧？係啦，咁咧唔知大家咧平日咧去嗰啲熱門景點最怕係咩咧？
5: 人多。
7: 係啦 ，Vicky 咧，
0: 擠迫。
7: Thank you、嗯。哦，系啦，我都差唔多嘅，
5: 同埋抽。如果冇冷气嘅话，
7: 冬天就应该唔惊嘅。
5: 冬天唔系好惊。
7: 系啦，夏天就譬如多人就会惊少少啦。咁、我自己咧最惊咧系如果揸车啊、去到嗰啲地方系
5: 冇停车位啊，
7: 系啦，冇停车位咁点算咧？咁咧就特别譬如咧喺农历新年期间啦，咁而家四川成都嘅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啊，咁咧嗰度都成日都系大塞车噶啦。咁當地咧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咧，佢就推出咗一個新法寶，就係叫做 AI 智慧眼鏡鏡
5: 嘅。哇，係有回音音
7: 嘅。喂，你都 OK 喎，反正
0: 好中意玩呢啲嘢㗎。係咁嘅咧。
7: 係啦嗱，係啦，咁咧佢就係、是有啲咩咁神奇咧？根據報道啊，嗰、那個交通警員咧，只要戴住呢副眼鏡咧，跟住之後望一望嗰架車，咁佢就會知道，即係佢嗰個 AI 系統咧就可以秒速咁樣辨識到呢一架車有冇預約㗎啦。
5: 哦，
0: 即係透過車牌咁樣。
7: 係啦，冇錯。
5: 咁同普通停車場嗰啲。嗰啲即係個閘口認得你車牌，其實又冇乜分別喎。呢、這個功能，
7: 但係因為喺嗰啲户外嗰啲地方，未必會有個閘噶嘛。即、
5: 哦、
7: 係譬如檔啦、大美督嗰個位，即係你可能前面嗰個位冇乜用噶嘛。即係嗰個閘有陣時佢唔係有人手咁樣開噶嘛。
5: 哦，即係嗰個上提把嗰個閘
7: 空間。係啦，係啦，係啦。咁可能有個人企喺度，咁你話哦可以入嚟啦咁樣。
5: 哦，係、哦。
7: 係啦，咁如果佢咧嗰個系統咧顯示咧嗰架車有預約啦，咁嗰個交警咧就會即刻揮手。放行叫佢啊，你可以去翻入边泊车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冇预约嘅话咧、
5: 都会挥手帮佢叫佢走。
7: 系走啊，系啊，
5: 都系挥手走。达达林啊，达达林啊，
7: 佢就会叫佢走咁样咯。咁喺呢个位咧，就已经系可以做到一个即系分流嘅效果。咁我睇过咧，佢嗰个眼镜咧都几特别嘅，即系同可能嗰啲粗框眼镜，即系佢都几粗嘅嗰个病位。咁咧佢系会见到啲乜嘢嘅咧？嗰个交通警员，佢系会见到一个好似绿色嘅字。嘅顯示咁樣，佢就會寫冇預約咁樣咯，係、即係好簡單嘅。
5: 即
7: 係
5: 達亞人嗰個偵察器咁樣咯，
7: 就係、是、類似嗰只啦。
5: 沙亞人係一套卡通片入面嘅其中一個人種，係我驚突然之間有啲聽眾唔知係沙亞人，所以解釋翻先。
0: 哦，所以佢就係用文字喺個眼鏡嗰、那個鏡面度顯示俾嗰個工作人員知
7: 啦。
5: 方便，真係好方便。
7: 係、啦，咁同埋同時咧，佢都有一個無人機喎，警用無人機咁就去可以咧自動咁樣巡航啦。咁咧佢可以發現到，譬如有啲咩擠塞啊，或者突發意外咧，佢都可以喺高空嗰度咧早啲可以發現，咁啊可以早啲可以。疏导咁样咯，
0: 好好啊！咁唔知副眼镜重唔重咧？同埋好想试下戴。
5: 应该唔系好重嘅，因为有阵时天口庆戴得耐又辛苦，
7: 同埋嗰个鼻梁位都会攰咯。咁如果对于执勤嘅人嚟讲系会比较辛苦。
5: 如果佢戴咗一个钟头之后，佢除嗰个眼镜冇个空咧？
7: 哇！啲好难，
0: 咁啊犀利喎！
5: 咁啊犀利啦，咁啊真系犀利啦！
0: 普通眼镜都会啦，
5: 普通眼镜而家嗰啲好巴闭噶啦，冇乜点样控噶，系啊，轻好多噶啦，而家嗰啲
7: 我戴嗰啲全部都有噶，
0: 都系
5: 买啲好啲嘅啦，
7: 系啊，
0: 佢癫咗一下，
7: 我都听到。
5: 系咁啊！呢个就喺成都啦。
7: 系啦，咁系同埋湖南都有嘅。湖南咧，佢都系交通警咧，都系会戴呢个 AI 智慧眼镜啊。咁譬如咧，佢可以望到嗰啲车牌咧，你有冇续牌啊咁样嘅。即系如果你冇嘅话咧，佢就话：喂，你冇续牌，你就要即刻快啲落车噶啦、你唔可以再揸噶。
0: 方便咗好多，
5: 方便好多，
0: 唔使再 check
5: 啊！我之前亦都睇过啲报道啦，如果冇记错，报道又冇错嘅话咧，咁啊就话都即系本地有啲执法人员，其实佢哋嗰啲车上面都有装有啲类似，即系一路行喺高速公路行嘅时候，一路咧会 detect 到附近嗰啲车牌有冇啲系譬如违规啊、有犯法啊咁样，咁都可以咧就做一个巡逻嘅作用嘅。
7: 哇！咁而家科技真系日新月异，
5: 科技真系好重要啊，系啊！幫助到我哋個即係
7: 生活上嘅便利啊，
5: 冇錯，咁都係為咗大家更加安全嗰樣嘢啫，係咪？好，唔該曬阿媽，
0: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睇下使唔使戴眼鏡，係戴太陽眼鏡啦。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即系听日啊，日间仍然系酷热嘅，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就会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系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出面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5: 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咁啊当然啦，呢个时间有我哋嘅晨光大学，今日咧有中医师喺度啊。
1: 晨光大学。
5: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电话旁边啊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3: 早晨啊小白，
5: 今日咧就星期三嘅时候咧，天气都仲系有啲热热地，呢天气咧就真系好似影响到我哋人嘅心情，我哋见以前好多时嗰啲诗人作诗都已经开始，即系证明古代嘅人又有，而家嘅人都有，系会受到呢个天气咧湿度啦各样嘢影响咗我哋嗰个情绪嘅。咁啊，中医角度嚟讲咧，我哋嘅五脏或者我哋四季会唔会同心肝脾肺肾又有啲关系咧？譬如我哋今日出门口朝头早7:00嘅时候，今日懵懵地，会唔会亦都系同我哋嘅心肝脾肺肾系有关，定系同天气又有关？

0: 諗心臟心胸口嗰個位囉係咪
1: 可以咁講嘅。你可以話呢眼中啊我哋呢係一個胸骨呢你摸一摸啦下游行落去嘅時候有個凹位嘅嗰個位呢兩乳之間呢嗰個位就係一個嘅膻中啦。咁、
0: 哦、
1: 其實呢個位置呢我哋講話如果唔開心呢其實呢個位就屈埋啦。
0: 悶悶不樂就係呢一個位啦。
1: 係啦冇錯屈住啦。咁而我哋呢大家都聽過喎肝屈喎或者再古老啲廣東話會講呢好舒服叫做好疏肝㗎嘛。
0: 係呀我哋成日都講㗎而家都。
1: 少講而家少講聲而家新一本要少講呢個字啦。咁而呢咩叫疏肝呢咁我哋呢中醫嘅角度嚟講呢肝呢就係、是、呢令到啲即係疏通嘅要負責佢個狀係疏通嘅、
0: 嗯。
1: 所以我哋點解春天係會主即係同肝係關係大呢因為頭先講啦要升發嘛啲能量要向外出嘛所以就要、肝呢肝係要調達要疏通嘅。咁、
0: 嗯、
1: 如果我哋呢哎呀好鬱悶喎咁我哋就要疏肝佢啦即係我哋喺中醫嘅角度嚟講我哋就要疏肝啦。咁、嗯、而呢咁講返咁關秋天咩事呢咁樣咁因為如果嗱我哋呢姿勢又唔好啦有時我哋成日都可能打機呀、啊、又或者我哋真係電腦工作比較多呢、嗯、我哋個人容易寒背呀、啊、向前屈住呀咁令到呢嗰、那個胸口都會屈埋呢咁啲氣就會唔係好暢通㗎啦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是、我哋呢係工作好繁忙呀、啊、又或者即係香港人呢都係好急呀、啊、比較快呢咁、
0: 啊、
1: 所以呢我哋嗰個都容易敏感即係容易呢氣血唔係好通暢嘅、
0: 啊、
1: 而且呢我哋好捱嘢都比較多咁、
0: 啊、
1: 氣血唔夠呢就自然呢唔通暢啦咁唔通暢再加上喺而家秋天嘅時間呢我哋嗰個氣係收喎唔係疏通喎而家即係個大自然嗰個氣呢係向下收嘅時間呢咁我哋呢就容易呢更加有啲屈住嘅感覺咁所以呢容易呢就有唔開心同埋呢秋天呢主呢就係、是即係縮殺嘅，即係向下收嘅。咁、
0: 嗯、
1: 所以點解會有啲秋天就容易有啲悲情嘅感覺呢、哦、就係咁解啦。
0: 哦，都有關係嘅喎。好啦，肝火旺同心火盛兩樣嘢，如果中醫角度嚟講，其實係一樣，定係冇分別啦，定還是係真係有啲玄機喺入邊嘅？
1: 都真係問得好仔細嘅，好考我書添，抽書添。係啦，咁肝咧就屬於木嘅，佢就係有疏通。你真係打一個比喻，就係你。肝嗰個作用呢就係、是、你好似煤氣爐啊或者打開啪咗嗰下
0: 是
1: 就係、是、呢肝嘅做法啦、
0: 哦、
1: 即係肝嘅負責嘅嘢啦
0: 扭開嗰個啪嗰下就係肝
1: 即係著嚟即係啲能量出嚟嗰下咁、
0: okay、
1: 但係燒到好旺盛呢就屬於心心就屬於火啦咁所以呢夏天呢係屬於心嘅即係燒到好旺嘅
0: 咁、哦、樣呀、啊、原來係
1: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如果我哋諗啦哎呀你好心火旺喎咁因為呢心火呢其實屬於呢上頭目多啲嘅位置嘅所以譬如話、哦、眼好乾結呀、啊、紅曬呀、啊、塊面又青筋現曬呀、啊、好猛整呀、啊、紅卜卜呀咁樣呢咁我哋一般都會覺得即係簡單嚟講喺個望落去的樣子呢就應該同個心火關係大嘅咁我哋點樣去處理呢咁、嗯、當然呢你簡單嚟講可以降心火啦係咪我哋梗係喂心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人係一個整體嚟嘅頭先咪講囉嗰個黑著嗰下係個肝啊嘛係咪
0: 係
1: 咁所以我哋咪可以唔一定直接搞個心嘅我哋可以先疏肝先係啦令到嗰個肝譬如唔好彈咁多能量出嚟啊係咪咁咪可以嗰個火榮會咁旺囉另外亦都可以乜嘢呢個肺啦，肺咧屬於金嘅，咁就向下收嘅，所以我哋可以加強個肺嘅金啦，咁令到咧個心火唔好咁旺嘅。即係舉個例，譬如而家咁，哎呀，我晏晝仲好熱喎，咁點樣令到佢冇咁熱咧？咪就係要落一場雨咯。咁、
0: 哦、
1: 所以咧，大自然嘅話，佢每我哋嘅秋雨每落一場秋雨嘅話咧，嗰、那個
0: 涼啲，即刻涼啲，係啊，
1: 係啦，就會再降啦，就係咁解啦。
0: 聽眾有冇辦法，譬如自己檢測一下啊，自己個身體係咪有呢一類型嘅症狀咧？例如個口會唔會苦啊？我見中醫成日都問啦，口苦唔苦，個口乾唔乾啊？咁樣有冇關係嘅咧？
1: 有關係嘅嗱，如果咧我哋有時咧問咧口苦唔苦，口乾唔乾咧，嗰、那個著重點咧未必係喺好肝火啊、心火嗰啲位置，反而係著重我哋咧，我哋講咧津血夠唔夠啊？嗱、
0: 嗯、
1: 咩意思呢即係我哋咧人咧，其實咧就係、是、一杯37度嘅水咁樣嘅，咁、
0: 嗯、
1: 咧、
0: 嗯嗯、
1: 所以咧呢杯水咧，一方面咧佢有温度啦，有37度啦，
0: 嗯、
1: 但係咧即係佢又有滋潤嘅作用嘅喎，其實好難分嘅。不過我勉強咧，我哋分開咧佢哋嗰個作用咧就係、是、有氣同血啦、
0: 嗯。
1: 其實佢哋一齊嘅喎，氣就係一個推動，即係頭先講37度佢個温度啦。血咧就係一個滋潤啦。咁、
0: 嗯、
1: 如果咧，譬如我哋講啦，哎呀好口乾喎、哦，好多時咧我哋就會發現咧係我哋講血唔夠，即係好似你杯水，其實咧話就話一杯滿，其實你得半杯嘅，咁你冇好容易口乾啦、
0: 嗯。

0: 咁樣，咁我哋喺呢方面呢，我哋就會加強一啲喺用藥嗰方面呢，會考慮呢係咪要滋潤啊咁樣啦。
1: 哦，咁飲食呢，其實飲食會唔會有啲嘢越食個人呢就會越暴躁？
0: 會第一樣嘢辣嘢啦，係啦，辣嘢會啦，會㗎會㗎。
1: 成日聽同你哋傾偈呢，其實我就好鍾意食辣嘢嘅，搞到我每一次呢一見到辣椒嘅時候，中醫嗰啲說話就喺曬腦入面出現，哎，今次唔好食咁辣，今次唔好食咁辣。
0: 你知咩呀？十辣嗰啲嚟㗎？
1: 我唔係，我食大辣特辣嗰啲嚟㗎。
0: 哇，咁恐怖噶 ，OK， 好嗱，首先咧，如果啲辣椒系天然嘅就会好啦，即系如果你话用好多人工添加剂系唔好啦。
1: 嗯。
0: 仲有一样就系咧，其实你天然嘅辣都还可以嘅，
1: 系，
0: 但系咧嗰啲零食入边啲即系啲味精啊、人工嘅嘢咧，系好伤身，系令到人好口干啦，令到人咧。即係有啲小朋友敏感啲，係真係瞓得唔好嘅。
1: 係。
0: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飲食咁，你真係留意，出街食真係要小心嘅。即係如果即係我都同 patient 講啦，即係即係大家都好工作好忙嘅，咁我都會出街食嘅。咁如果出街食，盡量揀一啲咧係清啊、清蒸啊，即係簡單啲嘅食物，佢比較少落味精。如果太濃味嗰啲，係真係影響瞓覺咯。
1: 係啦，所以有陣時如果話出去食米線咧，咁有陣時都要同自己講，唔今餐唔好食辣啦。結果就嗌咗魚湯嗰啲咯。
0: 你都可以落啲咁啲咁多，你唔夠係咪啊？唔夠喉
1: 係
0: 咪？
1: 係啊，啲咁多就唔夠喉，啲咁多咧個人咧就更加心理，我都好想再變大啦，變特辣啊咁樣。咁啊，一日索性就少少辣都冇啦，少少辣都冇咧就係啦。咁啊，又得起心肝咁啊，又係心肝啊嚇。好啦，咁啊，又想要問埋 Terry 咧，男仔同女仔有冇喺呢一方面嗰個身體嗰個譬如馬各方面，係咪都會影響到我哋個脾氣？會唔會係唔同嘅咧？
0: 咁、哦、當然就唔同啦。嗱、哦，女仔嚟講咧，咁尤其是有月經嘅女士咧，咁啊都會，我諗大家男有另一半嘅男士都會體驗到噶啦，係咪？即係容易會情緒差少少嘅。嗱，點解咧？因為咧呢、這個同血關係比較大。
1: 嗯，
0: 係啦。嗱，喺呢個簡單嚟講啦，我哋氣血好夠嘅，咁就咩事都冇啦，係咪？
1: 係啊，
0: 即係有時瞓得好，食得好咁樣啦。咁但係咧譬如好常見咧，我哋而家都市人咧，咁都真係食生凍嘢比較多嘛。同埋咧，就算有啲病人都話：，喂，我唔食生冷凍嘢噶咯喎，咁點解我仲係咁寒啊、咁濕啊咁樣咧？你估下，我要考下你。
1: 冷氣，冷氣。
0: 誒，呢個係啦，仲有咧。
1: 冰水。
0: 仲有一樣嘢就係唔喐啊。
1: 哦。係
0: 啦，
1: 係。
0: 我喺度凍，你唔喐咧，其實啲氣血就流通唔到㗎啦，咁佢咪會擎住喺度，咪容易有濕囉，同埋會寒囉，係啦。咁所以有時啲女仔都好乖㗎啦，我都唔生冷凍嘢唔食㗎喇喎，咁但係的士都會有啲痛經嘅，咁當然食生冷凍嘢會痛得再勁啲啦咁樣。咁呢係啦，咁所以呢嗰、那個當呢我哋嗰個比較寒嘅時候呢，啲氣血就流通得比較慢。咁嗱，一氣血流通比較慢就屈住啦，咁梗影響情緒啦。第二樣嘢，咁譬如女士咁樣啊，佢要每個月流失一啲血喎，咁系咪又冇血咯？咁同埋咧，你要排出嗰一下咧，即系需嗱呢下就需要肝啦，因为又系所有嘢咧一启动嗰一嘢咧，就系要需要肝嘅推动嘅。咁所以点解又会好肝郁啊？即系肝血唔够嘅话，又会有肝郁啊咁嘅情况。咁所以女士咧，点解每个月咧会有情绪差啲嘅情况咧？可以理解啦，理解嘅啫。但系咧呢个都系一个病嚟嘅，即系等于咧。經痛都是一個病嚟嘅，
1: 嚇，
0: 就唔係一個發脾氣嘅合理理由嚟嘅。
1: 係啦，嗱，醫師仲有少少時間啦，可唔可以解救一下、拯救一下咧？天下間嘅男士，當遇到另一半咧有呢個問題嘅時候，有冇啲穴位可以即刻急救穴位，令到即係對方心情即刻緩和翻，有冇噶？
0: 嗱，我諗咧，其實係可以嘅，但睇你著緊唔敢做啦。當佢發緊脾氣，你就要掂佢身體啦。
1: 睇你敢唔敢做呢句，我聽到都滴汗有少少，係唔緊要，繼續講。
0: 嗱，但係真係頭先咧，第一樣嘢咧可以做嘅咧，或者女仔自己，我都覺得穩陣啲咁樣啦嚇，咁樣咧，其實第一樣嘢頭先講嗰個痰中嘅位咧，我哋可以按下嘅，大家你感覺係會比較痛嘅，係啦，係啦，咁啊，另一樣嘢咧，我哋咧就要伸展一下啦，真係要去户外，因為咧，始終我哋譬如喺屋企啊，又或者喺辦公室，始終個空間係有限啦，咁所以尤其而家天氣比較好啦，涼快一啲咧，係啦，亦都乾燥，即係冇咁熱冇咁濕咧，
1: 冇咁濕
0: 嚇，真係要係啦，要去曬下太陽，出去行下，因為你一行啲氣血就喐，同埋咧啲寒氣就走啦，一出咗汗嘅話，
1: 呢個難啊，意思好多可能香港女士都話你咁曬，你仲要出去？是不是搏鬧啊咁樣喎、
0: 其實係嘅係呀冇錯。咁但係呢你要留意 你有冇留意呢嗰啲真係呢比較運動型嘅女仔呢 下行山嗰啲咧係冇肥嘅。
1: 係、哦，真係、哦。
0: 係啊，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好怕曬咧，其實用物理方法啦，即係戴帽啊，即係遮住啊嗰啲咧。咁其實係 OK 噶，係啊，你見係冇肥人噶，係、啊，全部都係身形都幾好噶，但係一定要付出努力噶。
1: 係，咁我諗到啦，即係可能 lunch time 嘅時候約佢喺出面行個公園啊，就話我幫你擔啫，又可以行完之後咧，意思話你會睇得再靚啲添噶，咁去氹佢出去，咁啊心情好咗之後咧，咁啊大家開心咯。
0: 冇錯啦，嗯，所以你家庭好和諧啊。
1: 好，同阿 Terry 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位置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报道指，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的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窝。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运动
5: 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啊！哇，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连续几日啦。晨早7:00已经热辣辣啦。
2: 预计听日都会系添啊。
1: 系咯，咁啊，翻到嚟电台咧，喺门口咧，即系摆低交通工具之后咧，哇，成个人都滚嘅，成个人真系热，
2: 热啊，
1: 真系热、啊，有种翳焗啊。跟住琴日成个晏昼咧，即系我又有少少活动咧，一人都可以扣翻个题目嘅，去咗大屿山嗰个嘅主题乐园啦。哇晒啦焗啦熱啦简直係呢炼狱一般啊简直係鬥叫做考验自己嘅耐熱程度啊同埋意志啦咁一阵先讲多少少啊不过即係今日一定讲去玩㗎啦听日国庆节快乐啦预祝大家咁啊除咗国庆节就近排都好多节日啊上个礼拜中秋节咁样嚟緊就万圣节先讲中秋节先啦咁啊睇返呢数据啊香港旅游业发展局呢可以话越至越勇啊喺呢维园呢首度举办啊国际中秋嘅呢个灯彩汇演之后呢就啊真係见到呢成千人排队入场呢、這个真係好罕见嘅情况喎、哦、真係有啲朋友仔呢做的士司机朋友佢话哇嗰几日呢维园啊根本入唔到啊左青龙右白虎啊青龙就係讲緊嗰个冇火龙啦即係大坑嗰边咁啊一条电车路之隔呢嗰边啊上灯会啦嘛。哇成个天后同埋铜锣湾呢都系人流。
3: 挤满人头啊。
1: 超多人仲要加埋踢波喎你知唔知有一日係有呢个东盟杯呢喺政府大球场即係舊時我哋讲嘅政府大球场啦即係香港大球场嗰度踢呢嘩成嗰个位呢係红色红色红色红色囉即係好多。
3: 即係开地图嘅时候
1: 係咪係啊即係。
3: 咁红添
1: 啦。好直情係大家好啊红卜卜咁样热闹啲。
3: 都有去到呢个好大好盛大嘅上灯会彩灯会啦佢都话真係好靓咁但係佢话呢好难影相好多时候呢要低炒你先影到啲灯笼㗎嘛。
2: 係啊咁咪影到好多人、啊。
3: 你又要避人啦、啊、但係呢你又唔可以影到双下巴你知女士好罩忌㗎嘛低炒。係啦。
1: 咁你后期啊后期整走个双下巴整走埋后面啲人啦、啊。因为呢其实咁多人呢即係啲灯㗎靓啦人都靓啦但你后面会好多其他群众㗎嘛。
3: 所以其实变相有好多朋友无论係影相或者係影 story, 即係影片影相影啲 video 啦。其实佢都淨係影嗰个嘅环境囉、
2: 嗯、
3: 即係冇自己再企喺前面要自拍啦佢都因为係啦佢话其实有陣时因为啲灯笼挂好高呢如果你真係个人企咗喺前面其实后面呢啲灯笼你唔係真係影到出嚟去货俾朋友去 share 囉咁佢哋就变相就真係可能係 zoom 大啲去影嘅灯笼啊去话俾大家嘩啲灯笼真好靓咁样呢个係多咗嘅唔再係淨係影自己啦。
2: 有段时间呢因为真係人多到呢就实施人流即係管制嘅时候就唔俾人入去添有段时间。真
3: 係
2: 係啊所以人真係多得好犀利。
1: 咁唔俾應該都係喺旁邊勁等勁等囉等到佢有一刻開返閘俾位置啦
2: 係啊。所以佢即係都處理得好好就係、是、將呢一個開放時間如果冇記錯係延長到10月4日嘅。
3: 係
2: 啦。
3: 是太多人都好想去睇。
2: 是啊、嗯、所以即是仲有時間嘅唔需要話啱咪過咗中秋節就即刻拆呢唔係啊
1: 係
2: 特登延長呢啲就即係、啊、體恤大家囉。我覺得
1: 啲嘢都整咗喺度可能改少少字先、啊、中秋嗰兩個字係過咗時嘅。
2: 世界級喎今次嗰個美景係。
1: 係啊、嗯、即係好多外國媒體呢其實都有報道喎、
2: 啊。係啊
1: 即係呢個香港嘅中秋、嗯、彩燈會啦。咁
2: 同埋冇火龍啦。
1: 係啊幾樣嘢混合埋一齊再加埋都要講少足球。东盟杯啦，咁总之嗰几日就好热闹啊，铜锣湾啊，天后啊，嗰一带咧，简直系哇，人流涌涌啊！咁睇下嚟紧一定系继续人流涌涌啦，即系估计11黄金周，好多民众，内地嘅民众其实会请多一两日假，其实早一两日已经嚟咗香港噶啦、嗯，即系唔系话11日先，喂，11日放假，我哋先准时搭个高铁落嚟香港玩，就并不是这样嘅。咁所以如果你呢两日咧已经喺尖沙咀啊嗰啲铜锣湾啊，嗰啲商業區咧，你見到好多遊客咧，係好正常嘅，因為聽日咧估計大家都會出去一齊慶祝國慶啦，即係喺香港嗰度咁啊嗱，除咗慶祝國慶國慶節，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喂夜晚黑都可以喺維園嗰度上個靚燈啊，因為延長咗咧，其實咧見到咧越戰越勇嘅意思係咩咧？仲有新嘅氣象，因為咧旅發局咧又宣布啦，即將咧10月咧就會舉行啊呢個萬聖節嘅。慶典啦，將會聯同咧啟德體育園、蘭桂坊協會，仲有其他一啲商場嘅機構咧，就打造香港 唔係萬聖節，萬聖月喎、
3: 啊。係啊，
1: 成個月去玩啊，你覺得 cosplay 正唔正？
3: 正。同埋我覺得以前呢對於 cosplay 嚟講你就會覺得啊我萬聖節呢一日咁樣啦，或者係嗰個星期六會出去呢，只係去到一啲主題樂園啊，或者係某一兩個區域你就去有氣氛咁樣嘛。咁但係而家你話唔係喎，佢係直情有香港萬聖月喎、哦。咁我覺得呢就可以係好多日你都可以扮演出街。係啦，你唔係淨係一日啦，你可以玩足成個月。
1: 冇錯，咁你又要諗唔同嘅造型，我哋先講一造型先啦，好唔好啊？
2: 哇，咁快！
1: 你諗咁多日嘅造型啊？
3: 我諗咗其中一個，我會想同阿妹一齊扮嘅。
1: 好嗱，等等先，我哋先梳理一下啲日子先，係啦。咁啊，成個月玩啦。咁你通常玩禮拜五六日嘅啫，我又唔信你禮拜一翻完工你都即刻去扮嘢、
2: 啊。反而我真係覺得你講得啱啊！即係翻工嘅話咧，我哋其實好多僱主都應該響應呢一樣嘢，
1: 係可以加一日。
2: 因為你政府都講咯，咁你其實你譬如喺公司入邊咪就借住呢個勢，同啲員工又可以做下呢一類嘅活動，冇錯啦。可以當日咧就叫員工係扮一啲嘅嘢翻工，或者你唔方便嘅要見客嘅，可唔可以喺一啲譬如心口針上面，你本身有個名噶嘛，
1: 係
2: 喺嗰度都著墨少少嘅，即係令到人哋覺得咧，你雖然你好端莊，但係你有少少咧係參與咗呢一樣嘢，
1: 有啲響應下都係大家搞搞新意思啦，即係總之令到個辦公室嘅空間比較愉快啲啦。嗱你翻工當然你可以同阿老闆講話，喂老闆，我日日都扮緊喪屍翻工啊，你睇下，
2: 或者有都係扮熊貓，
1: 係扮熊貓眼啊，或者喪屍啊，唔會嘅。聽得神光第一線嗰啲都係正能量同埋精神滿滿，你晨早咧
3: 一定紅卜卜啊塊面，
1: 已經啊，
2: 咁可以扮關公喎、啊，可以扮關公喎、
1: 啊，係啊，
2: 紅卜卜，
1: 係啊，咁早紅卜卜，啲人又會質疑你朝頭早唔係飲咖啡，飲咗另一啲嘢咁樣，係啦、
3: 啊，
1: 咁啊幫大家可以諗下唔同嘅造型啦，即係動漫造型咧可以諗一批啦，連呢啲經典造型都得嘅，依家今時今日咧。系啦，今時今日咧，其實咧都好多一啲經典嘅造型啊，包括有啲朋友仔咧會扮下《西遊記》啊咁樣，即係翻去咧比較即係叫做典籍一啲啊，或者古典一啲啊，譬如頭先話扮關公啊，或者扮一啲三國時代嘅戰將啊，著個盔甲出嚟，跟住有個孔明嗰把扇啊，一睇啦你就知道，
2: 即係孔明
1: 扮孔明、啊，
2: 其實孔明到底係咪用嗰把扇咧？
1: 係啊，你可以分幾日嗱，譬如呢個禮拜咧，你係中國風嘅cosplay 先嘅，咁啊就系头先嗰啲人物啦，你扮貂蝉啊咁样，或者扮下啲宫女啊咁样嗰啲啦，
2: 朱上香
1: 系啊，类似啦咁样。嗱呢个礼拜就系中国风嘅，
2: 系时候我要扮吕布啦，咁先
1: 系啦，吕布好啊，吕布战神，配以一只马咁样系嘛，咁啊嗱一个礼拜系中国风啦，下一个礼拜咧就动漫风啦，动漫风都分两款嘅，一款咧就系咧比较叫做进击一啲嘅，进击一啲就有咩啊进击。的巨人啦、啊，连个动漫都加埋咗进击嘅元素喺当中啦、啊，咁即系有啲打斗系列嘅，讲紧再进击。咁再下一个礼拜咧，你都系动漫风，但可爱嘅动漫风，譬如话小丸子啊、小丸子个同学啊、花轮同学啊，咁你着翻啲校服风嘅嘢又得，系咪先？呢个百变小樱啊嗰啲咁样，你又比较 Q 啲嘅，即系每个。禮拜即係呢個月入面你橫掂都要玩得，你就自己要定立一個 schedule 咗去先。咁你就可以嘗試曬成個月先玩足㗎嘛。
2: 我、可能越嚟越多人而家即聽完之後即刻上網呢去度揾嗰啲 cosplay 嗰啲衫。
3: 點解要而家講呢？其實我上個星期同啲朋友 gathering， 佢哋已經諗緊啦，究竟今年啊要做啲乜嘢嘅，扮啲乜嘢嘅角色？
2: 扮水果都得啦。
3: 但係咧，
2: 啱啱過，
3: 即係啱啱我都有話啦。啤
1: 梨啊，
3: 今年唔係淨係諗一個啊嘛，所以大家真係要預早提早啲啦。點解咧？因為以往咧，我哋可能就係、是、一去主題樂園咯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係淨係主題樂園，你可以咁樣扮鬼扮馬，而係有好多唔同地方，你可以去到中環啦。可以去到啟德啦，你亦都可以去到西九文化區啊、大館等等，都有好多唔同大型嘅萬聖節嘅設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裝置可以俾大家去嗰邊玩同埋打卡影相。咁啊，一年三個星期六，由10月17號開始，之後24號，之後31號，我就已經諗到其中一個要同我妹咧扮咩咧？ 筷子姊妹花。
1: 哦，真係好難估㗎，你嗰個停頓你想我估啊，我根本唔會估啦。聰明如我，我點會估到，
3: 你點會估到啊，
1: 呢個世界根本凡千種種咁多嘅角色係咪先。
3: 所以呢其實個主題呢真係可以覆蓋好多嘅。啱啱你有所講有動漫啦係咪，又或者有一啲嘅唔同嘅我哋嘅中國元素啦，甚至呢一個筷子姊妹花我就要用電影嘅角色元素。是是是，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嚟到去玩添啦。咁、哦、而且如果你呢一年三個星期六你都真係會 cosplay 打扮嘅話呢，咁就仲開心，因為萬聖節限定呢有開逢嘅觀光巴士路線去穿梭港九，你可以喺上面打卡。
1: 哦，正喎、哦、真係。
3: 而且呢香港電車呢亦都會將兩格嘅電車換上萬聖節主題嘅外觀、哦、只要你有 cosplay 嘅旅客、啊、你就可以免費登上呢個香港電車。
1: 哇，好開心喎、啊、呢、這個都。咁剛才 Vicky 講嗰啲電影主題大把可以辦啦、啊、你辦超級英雄又得，嚟緊又上第五集啦，係咪先？
2: 二月啦，不過就
1: 係啦，咁啊辦定先㗎啦、啊、或者你今年啊辦蜘蛛俠囉，蜘蛛俠都好 hit 啦。咁仲有啊，你可以辦返啲經典啲嘅，譬如回魂夜入面阿星爺嗰個角色。
3: 盤
1: 花啦，盤花啦，
2: 萬二青又得啦，
1: 系啦，咁你換咗棵仙人掌又得啦，換咗棵毛公仔嘅叫做植物又得啦，即係隨便你嘅。咁覺得其實大家多啲嘅想像，令到成個香港就多啲活力咯、嗯。好似咧旅發局嘅總幹事啊，劉幹事咁樣講啦，以往香港萬聖節活動咧都係10月30號同埋31號個別嘅場地舉行啦。今年咧當局就打造咧橫跨全城嘅香港萬聖節月啊，為到咧整個行業咧注入活水啊，推动经济啊，咁啊，变身登场啊，玩转全城咧，亦都系今年咧其中一个口号嚟嘅。咁、嗯、我觉得都真系几正啦。头先咧 ，Vicky 咧有讲啦，呢、這个主题乐园啊，咁啊，琴日小弟咧就去咗小弟乐园嗰度咧，就啱啱万圣节第一日，佢哋咧即系就有啲新嘅活动咧，就推广出嚟啊。咁可以讲下啦。咁喺大屿山个主题乐园嗰度咧，其实咧都有佢哋嘅叫做 Halloween Time 啊，咁样咁啊，今次咧。入到去嘅时候咧，因为我都接近咗五年冇入过主题乐园啦。其实好老实讲，因为即系对上一次都系因为拍嘢做嘢入去啦。其实咧，今次见到咧旅客就系相当之多，同埋咧仲系好多人疯狂喺嗰啲买嘢嗰啲店嗰度咧，系咁买，系咁买，系咁买，好似买唔停手咁样啦。咁啊，即系都见到哇，主题乐园都应该有数嘅咁样。
2: 系
1: 咁啊，另外咧啊，今次咧嗰个巡游咧已经系变咗咧 Halloween 嘅啦。咁 Halloween 又有怪诞城之夜啦，即系佢哋一个比较。经典啲嘅一个角色阿 Jack 咧，就会出嚟同大家娱下宾啦咁样。咁啊，连咧嗰啲老鼠啊，或者啲鸭仔啊，或者依家嗰啲熊仔啊，全部都已经戴晒咧一啲叫做 Halloween 啊，万圣节嘅头套啦咁样。其实就好气氛好热闹嘅，咁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show 睇啦。嗱、嗯，我问下两位拍档，你入到主题乐园中唔中意睇 show 嘅咧？因为佢啲表演人员咧，其实都好 talent 同埋好劲嘅。我想讲，你哋都会因为天气热嘅缘故。其实即系睇多咗少少啦，咁你又会去到啲冷气嘅地方啦，嗰度即系凉下冷气啦，咁样咁凉冷气嘅时候咧，今年咧我中意睇过两个表演咧，即系今次嘅佢哋万圣节嘅表演咧，同过往好唔一样。
3: 嗯、
1: 即系之前我喺个表演场地都系做开狮子王嗰个表演咧，其实佢今次咧换咗咧一个四大恶人嘅表演咧、嗯，就将一啲喺佢哋嘅卡通片啦或者电影入边咧啲坏人角色咧。全部咧就出嚟咧跳舞啦、唱歌啦咁样，见到咧入场啲细路仔都几开心，同埋咧啲细路仔咧即系中意啲反英雄嘅角色，即系反英雄就系觉得啲坏人，即系譬如黑女巫啊，嗰个系咪叫黑魔后啊？好中意啊！见到黑魔后咧，觉得黑魔后好靓啊，即系 Angelina Jolie 嗰个角色咧，咁、我都几诧异啊。其实
3: 白雪公主嗰个恶毒皇后有冇出嚟噶？
1: 冇啊，冇啊，冇啊，就系得呢个小鱼仙入边嗰个坏蛋咯，系啊，嗰、那个坏蛋啦，黑魔后啦，仲有嗰、那个美女与怪兽、美女与野兽啊 ，sorry， 美女与怪兽、美女与野兽咧，那个大只红色佬啊，即系嗰个大恶人啊，咁又出嚟同大家唱下歌咁样，我啲见到啲。小朋友都系跟住跳啊，咁样，同埋啲员工已经好识趣噶啦。咁咧，你攞见到小朋友攞住个篮咧入去咧，啲员工咧就已经系抌啲糖俾你咯。不过今次咧，
3: 送贴纸咯，嗰阵时入边最中意就
2: 系
3: 储贴纸咯。
1: 系啊，
3: 因为你唔同主题咧，嗰啲贴纸系有唔同的。
1: 哦，大 但我今次咧自己去咧有少少失望，因為比較夜少少去啦。其實四五點先入到去樂園嗰度咧，我以為仲有好多咧卡通人物咧排住隊啊，即係可以影相噶嘛。原來咧依家五點之後咧就差唔多冇卡通人物。
2: 佢有 schedule 噶嘛？
1: 係啊，原來五點之後卡通人物都會
2: 所以有啲咧即係外國嘅遊客咧，香港嘅園區入邊當佢哋玩嘅時候咧，佢哋即係識玩啦，揾咗個攻略先，就 check 咗到底邊一個嘅character 咧，邊個角色會幾點會喺邊度出沒嘅？
3: 而家有啲 app 可以睇到添。
2: 係啦，然後佢哋咧係啊係啊，一直都有㗎。
3: 機動遊戲幾點會再有一班啊？
2: 係啊，所以佢哋有啲譬如喺自己本土都有同樣嘅樂園嘅時候咧，佢哋就未必會去嘅，佢哋反而中意嚟香港呢、這個，因為可以集齊嗰啲角色嘅影相啊，
1: 卡通
2: 人物，即係譬如中意熊仔嘅去影相，中意老鼠去影相咁樣，咁影到嘛，又有 schedule 睇曬，就話條隊咧排到啊，
3: 好規劃，
2: 唔會排唔到啊，
1: 係啊，除咗截咗龍啦，我琴日去到嘅時候就係原先仲有一個嘅卡通人物喺度嘅，
3: 邊個嚟嘅？
1: 熊仔嚟嘅，咁我就見到，喂，可唔可以俾我影張相啊？跟住話唔得啦，截咗龍啦，先生咁樣，咁啊唔緊要啦，即係睇等下一次啦。因為原來咧，我見到有啲朋友可能買咗月票嗰啲咧，或者年票嗰啲朋友仔咧，其實都成六點幾七點先入場喎。咁就為咗睇煙花。
2: 如果我以前都有段時間有啲年票啦，咁年票嘅人嘅心態咧，其實就好不一樣嘅。即係例如我今次入到園區嘅時候咧，我可能會同翻屋企人講我哋計劃嘅，今次我哋就只係會喺，因為園區分咗好多個區域噶嘛，可能喺松 A、B 嗰度就活動嘅，或者我哋今次嘅主題咧就淨係去到睇一啲嘅表演嘅，下一次嘅主題咧我哋淨係會針對邊類型嘅機動遊戲嘅，再下一次咧我哋就專係咧就去揾嘅 chase 嗰啲嘅角色咧去影相嘅，所以你又可以無限入次嘅一年嘅話，其實你可以變成呢一種咁樣嘅套路喺入面玩樂嘅，係啦，咁又會有今次我哋食過呢間餐廳，下次又可以食嗰間餐廳，試下佢哋唔同嘅味道啊咁樣。
1: 啊，咁我同徐行嗰啲朋友仔咧，就係發掘咗小白呢一樣嘢。哇，咁如果我有年票，咁個樂園都幾大啊，我可唔可以著條跑步褲入去跑下步咧？
3: 咁啊，跑步又唔係咁好嘅，
2: 阻住其他人。
1: 即係我問下徐行啲朋友啫。既然我都俾咗二三千蚊一年咁樣，
3: 你喺出面跑可以。
1: 係啦，可能我住附近，你明唔明我講咩？
3: 即係唔係入樂園入邊，出面佢都有好靚嘅湖。係
2: 啊，
3: 係
2: 啊，
3: 係
2: 啊，
3: 跑步舒服。
2: 其實迪欣湖嗰度都係本身係一個跑步熱點嚟
1: 㗎。係啊，係唔係即係我唔係鼓勵，我純粹喺度諗下，其實如果我有機會有一次，即係除咗佢每年都會搞嗰啲主題
3: 跑
1: 步啦。
3: 但係你都會跑得唔開心㗎，多人啊嘛。
1: 係啊，
3: 但係跑跑下就會停，跑跑下就會停㗎啦。
1: 係啊，係啊，係。但我諗住跑跑嘅時候睇下。而睇到隻鴨仔，睇到隻老鼠，喂 ，hello 老鼠，我跑步咁，
2: 系啊，
1: 真系歡愉啲啫，咁
2: 你話又萬聖節啦，咁啊，跟住更加多小朋友又扮鬼扮馬扮靚咁樣，都要去扮公主咁樣啦。咁啊，千祈啊，諗啊，千祈就唔好扮咩，扮嗰啲即係對家嗰啲英雄人物喎，即係無啦啦擺個蝙蝠俠喺度咁樣，你真係去踢館咁樣，
1: 或者扮 Wonder Woman 咁樣，係啦，咁又唔好啦。咁啊，即係今次即係過咗五六年冇入去主題樂園，因為我唔係好似小白啊，即係之前嘉明嗰啲有小朋友咁，我哋有年卡嗰啲，咁今次入去覺得啲餐廳又多咗啊，跟住起嘅嘢又多咗、靚咗、華美咗咯，同埋買嘢嘅種類都多咗，咁啊幾好啊嚇！咁啊依家大家無論係嚟緊啦，即係聽日就已經係啦，呢個萬聖節月啦，以至就係、是、即係都可以諗下，因為其實都幾多嘢玩啊，香港咁啊，留港消費咧睇嚟都係大家咧其中一個咧幾好嘅選擇嚟噶噃。

0: 佢 Jason 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
1: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2: 出面真的太热了，
1: 是啊，所以看看天气预测啊。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的。现在是27、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那些风扇仔啊、遮啊，记得拿出街，还有搽防晒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报道指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得悉，那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那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